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养生栏目《健康加油站》。转眼到了六月底，盛夏的脚步越来越近，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潮湿，很多长辈夏天只爱喝白开水，或是买些甜饮料解暑。其实啊，咱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不时不时，不同季节喝对水，才能喝出清爽，喝出健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两种专为初夏而生的天然草本陈皮和黄芪。首先我们来说说陈皮。陈皮是咱们家家户户都熟悉的老宝贝，但很多人不知道，真正好的陈皮讲究的是地道、产地和年份。什么是真正的好陈皮？认准地理标识，陈皮的原产地公认最好的是广东新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会陈皮。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只有在新会特定区域种植的茶枝干经过传统工艺晒制陈化出来的陈皮才能叫新会陈皮。新会的水土和气候特别适合干树生长，这里的陈皮油势饱满，香气浓郁，随着年份增长，药用价值也会越来越高。市面上很多便宜的陈皮产地不明，不仅功效大打折扣，甚至可能用硫磺熏制，反而对身体不好。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确渠道。陈皮年份怎么选？年份越久越值钱，也越温和。很多长辈都知道陈皮越陈越香，但不同年份的陈皮用法和功效也不一样。1到3年的陈皮性质偏燥，香气冲，更适合做菜去腥解腻，不建议日常泡水喝。5到10年的陈皮经过初步陈化，燥气慢慢退了，性质变得温和，香气醇厚，这是最适合咱们日常泡水煲汤的入门级陈皮，健脾化湿的效果刚刚好，性价比也高。10年以上的老陈皮陈化时间越长，燥气完全褪去，药性更平和，香气也更沉稳，日常喝对脾胃更友好。而且越老的陈皮保存越讲究，价格也越高。陈皮最擅长的就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夏天雨水多，湿气重，很多长辈会觉得浑身发沉，没胃口，肚子胀，甚至痰多，嗓子不清爽，这些都是湿气和浊气在体内堆积的表现。这时候用陈皮泡水喝，既能帮我们把肚子里的浊气排出去，又能化解多余的湿气，整个人都会清爽很多。而且陈皮的用法也很多样，不只是泡水，夏天炖老鸭汤时放上几片陈皮，既能去腥解腻，又能中和鸭肉的寒性，让汤喝起来更温和滋补。比如经典的合豆陈皮麻鸭汤就是一道非常适合立夏的清补药膳。陈皮和鸭肉搭配，清热又健脾，特别适合暑热天喝。聊完陈皮再说说补气佳品黄芪。黄芪想选到好品质，认准甘肃产区，这里是黄芪的地道原产地，产出的黄芪肉质紧实，有效成分足，黄芪性温味甘，补气生阳，不表止汗。夏天适量喝黄芪水，能帮着补足气力，稳固体表。它和陈皮搭配饮用，补气又健脾。黄芪和陈皮搭配做法简单易操作，取陈皮2片，黄芪5到8克，沸水焖泡5到10分钟即可，可反复蓄水饮用，特别适合夏季湿气重、易疲惫的人群。夏季养生，喝对茶饮胜过进补。陈皮健脾化湿，黄芪益气提神，两者搭配，轻松帮大家安稳度过暑天。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多几分清爽和自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1: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0: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时，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1: 是。
0: 如果说辅酶 Q 时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1: 对。
0: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1: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器。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0: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硒的来源来进行补充。
0: 是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非常好的法尔诺德这样的一个硒锌的多种维生素片。大家其实别看它这个名字挺长的，但首先里面它就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硒，而且这个产品它是丹麦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盒呢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60片，然后啊这个每一小片这个单粒当中硒就有到足足81微克。
1: 是的。
0: 这个含量对于我们每天来补充的来讲的话是比较充沛的，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盒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
1: 是的。
0: 包括每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 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德的原因，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哦，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片。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3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一年的保护给到你，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 现在这种癌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

0: 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1: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2: 是的，
1: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哎，
2: 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1: 对，
2: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暂时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1: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对吧？
2: 对，
1: 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2: 对，
1: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2: 是的，
1: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2: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1: 对的。
2: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期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百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时候，你再去来看看，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
1: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2: 对，
1: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这种围栏一样。
2: 所以我们说攻击，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1: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2: 是的，
1: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了大家是硒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 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硒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2: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啊，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1: 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十几块钱一粒单粒的价格，
2: 对，649元啊，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1: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两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六盒360粒，这个单粒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菇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5: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6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6: 对的，外面其实你1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5: 是的，
6: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复习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5: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啊，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成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6: 对，
5: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6: 对吧？
5: 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6: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合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 身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5: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6: 对，
5: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6: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5: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6: 对，
5: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啊，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6: 对，
5: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哎，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6: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要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5: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哦，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5: 是
6: 它不会说只是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5: 是
6: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的。所以给大家今天的既是高含量的81微克一粒就能补充到你需要的量的，同时也是什么好吸收的能有用 用的，吃下去钱花了之后确确实实有帮助的。嗯，而且是什么72小时能够帮助提保留你血液当中的有效性的，再加上我们升级款之后又补充到了帮助吸收的，帮助吸停留的，以及身体都缺乏的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嗯，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说选丹麦的这个公司，丹麦确实大家如果去网上去查，就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家做产品的，它也是一家做研究的公司。嗯，它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了很多的人群实验，真真实实的告诉的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硒片吃到身体里对人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5: 是，所以很多观众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德这个品牌。
6: 对，
5: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6: 对，
5: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6: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雅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嗯，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一盒，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嗯，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5: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六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啊，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啊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合适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8: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9: 硒，
8: 因为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10: 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200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
5: 已经将硒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
6: 是的，
5: 千万不能忽略的。
6: 对的，
5: 做足十足了。
6: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是发生问题以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但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 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5: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硒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1微克。
6: 是的，
5: 大家如果像你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6: 很贵的，
5: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6: 是的，是的。
5: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1微克。
6: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成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哦，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5: 是。
6: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5: 是
6: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两个人就是6块钱。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6: 对，
5: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于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乏，比较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6: 是
5: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
6: 哎，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20、30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啊，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还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5: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6: 对
5: 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6: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呀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法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真的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5: 是，
6: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方诺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它。
5: 嗯，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要吃的粒数并不多，
6: 对，
5: 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法尔诺德锡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本来老版本它只有硒，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
6: 是
5: 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抽完单以后3块钱左右单粒。
6: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锡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
5: 嗯，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法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5: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凑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6: 对，
5: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跟真的告诉大家，平时法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7: 是的，
6: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间就可以拿下了。哎，
7: 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6: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7: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7: 是。
6: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法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酶 Q 十都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6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7: 对，
6: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2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 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8: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7: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6: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元，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凡尔诺德的细心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到了夏天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一定水果要多吃一点。那夏天的水果的选择也比较多，但有一个水果啊，大家说，哎呀，很基础、很日常，而且男女老少都介意，是什么呢？除了苹果，就是梨。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梨啊，不一样，它是我们上海本地梨。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对于这些本地的东西，本地的8424，本地的这些什么大米，大家是情有独钟的。那今天本地的梨你也可以好好的尝一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惠，更重要的是新鲜品质，都是当季新鲜的水果，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闫欣。你好，闫欣。
1: 谢谢耿瑶，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上海本地有很多的好东西，但是本地梨的话呢，我回顾了一下啊，今年首次来，去年也就来了那么一次，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想要吃这个清甜爽口的这种本地蜜梨的话呢，就趁这档直播了。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个头精挑细选的啊，当季的蜜梨，同时是什么呢，个头我们单个果实不会低于300克，也就意味着每一个蜜梨的话呢，差不多有6两左右，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不管是自己吃全家分享，或者我们送送人的话呢，真的是很有面子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你大家知道吗，这个梨啊，它对于沙质啊、土质啊，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的。上海为什么这个梨本地梨特别的好吃呢，也是得益于上海的雨水非常的丰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本身这个上海的本地梨啊，是上海的著名水果品种之一。它向来是以梨肉嫩、
1: 对
0: 洁白如雪著称的，里边维生素的含量呀、钾呀、镁呀等等这些元素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然后光照也比较充足，土壤肥沃。我们说因为是本地的，
1: 对，
0: 大家为什么喜欢吃本地的东西？
1: 对，
0: 如果说要舟车劳顿从外地运过来的话，它可能没熟就要摘下来，不然在运输过程当中就坏了、烂了。本地的水果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树熟，
1: 对，
0: 真正的在树上挂果的时间更长一点，这样它蕴含的糖分呀、等等的都会更充足。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本地蜜梨的话呢，就是要当季现摘现发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果心特别的饱满。我还是那句话，单颗的我们今天蜜梨的果实的话呢，不会低于什么？不会低于我们今天说到的300克。哎呦，现场切开。我一直觉得这个梨啊，它的皮儿会比较的厚，但其实我刚刚在节目前的话呢，其实削了一个给这个耿瑶啊。其实这个我在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皮儿的话呢，它还是蛮薄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皮儿薄，里面的这个你看果肉真的就像如雪一般，特别的稚嫩。那么蜜梨的话呢，就是吃口特别棒。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哎呦，看到了吗？它那个汁水啊，直接就是蹦出来的感觉。所以您在家里的话呢，每一口吃到的都是汁水。水多，汁水丰盈，然后吃口好的同时的话呢，它是甜度也是特别棒的。另外大家放放心心，不会那种硬邦邦的啊。耿瑶现在已经吃起来了，
0: 是的，
1: 感受一下
0: 啊。削了皮儿之后啊，就是洁白如雪，通体非常的这个雪白，
1: 对，
0: 再加上它的果肉是相对比较细腻的，
1: 哎，
0: 这个单果克重我们都是不低于300克，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甸甸的，汁水丰富，
1: 对，尝一尝。哎呦，耿瑶在吃的时候，我在旁边其实口水要流下来了，天气太热，就得吃水，吃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啊。
0: 我跟大家讲，一口下去啊，它那个汁水已经开始往下滴了。汁水非常丰富，
1: 对。
0: 然后这个梨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削皮儿吃，因为这个皮儿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果肉削开之后，果肉很细腻，它不会像那种很多的梨一样有那种强烈的渣渣子。我们都知道秋月梨受欢迎，对不对？秋月梨其实它也是以果肉细腻为特色，
1: 对。
0: 而我们的本地梨啊，真的果肉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还有
0: 你不管是打个梨汁，或者是煮个梨水，甚至直接空口去吃它，都非常非常好吃啊，
1: 清甜爽口，而且现在很多人说我长期都是在空调房里面，然后嗓子也有点干干的、痒痒的、不舒服的，吃这个蛮不错的。还有就是什么榨梨汁儿，这个也真的是不错。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上海本地叫蜜梨，蜜梨意味什么？它的甜度、糖分其实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是10公斤送到您家里面，你自己买买看。包括台风天、下雨、高温，你都不高兴出去，我们是送货上门啊！
0: 今天20斤一整箱的梨给您送货到家，送货搬楼。我们今天是10公斤，199块钱，核算下来呢是20斤。更重要的是，我们单果个头非常的大。
1: 对，
0: 如果这在别的平台的话，都叫超大果了啊！
1: 对，超大果。
0: 我们今天是单果大于等于300克一只的，所以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握住机会，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20斤装199，今天全部带回去，都是新鲜的本地梨。02151999000。

0: 朋友，我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是特意做了一下攻略，我看看上海本地的蜜梨大概是什么时候上市。哎，7月5号开始，上海本地的蜜梨啊，当季早熟的这个品种已经开始陆续上市了。所以咱们今天啊，第一是当年的新果，
1: 对，
0: 不是什么冷冻的冷库里边，
1: 对，
0: 拉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本地梨，你看上海本身地界就这么大，咱们的产量其实是每年非常有限的，
1: 是
0: 每一年上海人真的想吃自己本地的这个梨的话，哎，周期也比较短，
1: 对，
0: 基本上到了8月份、9月份，你就想吃都吃不太到了。
1: 对，所以在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就每一年的话呢，去年我们就来了一回，今年的话呢是真的叫新品上市、新品推荐，所以就趁这一茬。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蜜梨跟这个果树上面的是不是如出一辙？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蜜梨看起来的话呢个头大，但是样子的话呢不是特别的讨喜。可是我们吃到那种感觉，它是什么叫清甜爽口？蜜梨啊，意味着它的甜度还是蛮够的啊。我们吃到的每一口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丰盈。刚刚瑶瑶也说了一句，就是它里面基本上无渣的感觉，对吧？吃到的每一口，我们就觉得哎呦，真的可以入喉了、
0: 是的，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咱们吃的惯的、喜欢吃的肯定是本地的水果，对吧？比如夏天的8424，大家都很喜欢的。
1: 是，
0: 蜜梨亦是如此。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都是树熟的，
1: 对，
0: 因为本地不需要长途的运输，所以真正在树上挂果的时间会更长，彻底吸收足了养分，甜度酝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咱们再采摘下来，
1: 是
0: 送到您的手上。这个梨啊，特别建议大家给家里的孩子吃，
1: 对，
0: 小朋友吃起来会觉得说味道非常的清甜，渣渣子又比较少，而且梨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你像梨边除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咱们就了解的之外，
1: 对，
0: 有糖苷，有果酸，有果胶，有钾，有镁，这些元素对小朋友的长身体也很必要的、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再度重申，199元，20斤带回去，
1: 对，
0: 不用您搬，不用您扛，我们全部送货搬楼上楼送到家门口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抓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以上网去这个 AI 啊、豆包啊问一问，去看看上海本地梨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嗯，七月上旬，也就七月头上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采摘下来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说白了就是当季新鲜新鲜刚刚摘下来的这个新果。嗯，给到大家今年的第一口鲜。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我跟你讲，好的水果，嗯，它一定是外表会有点难看的，有点丑的。嗯，咱们说丑梨，丑梨特别甜，对不对？嗯，你看我们今天本地梨啊，它也是上面表皮上会有一些这种，哎，有点像斑斑点点一样的东西。
1: 对，
0: 这个皮呢，我们再度跟大家说，建议大家把它皮削掉。嗯，因为皮是有点厚的。嗯，削完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果肉。哎呀，雪雪白，
1: 对，
0: 非常的细腻，
1: 是
0: 汁水爆足，
1: 对，
0: 而且甜分非常高。嗯，说实话，梨这个水果本身就要比其他苹果呀、桃子、什么它就来得更甜一些。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梨它有个特色，就是水分足，
1: 水分特别足。
0: 给大家再来切一个看看，核特别小，然后呢，整个的果肉紧实的同时，
1: 对，
0: 它是脆的。
1: 对，还有一个特点，真的每一只非常大。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单果，是不会低于300克的。其实梨这个东西在家里的话呢，削一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跟这个小朋友一起分一分不错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皮儿，它有一丢丢的厚度，但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拿到家里面的话呢，直接削皮就直接啃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刚刚耿瑶说了一点，它里面的梨肉啊，就是汁水特别的丰盈。我跟你讲，你看啊，随便挤挤，它是那种啊爆汁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
0: 流出来了，
1: 对，这个汁水就特别特别的棒。然后你每一口嚼在嘴巴里面，哎呦，清甜爽口。
0: 是的，
1: 实话实说，到了夏天我们愿意吃一些什么？
0: 你看，你看底下。已经呼呼呼的流下来了，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好的水果是让大家又能解渴，又能生津，然后关键梨它有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的不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哎，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煮点梨水呀，吃点梨呀，哇，来好好的滋润滋润自己。
1: 对的，我给大家尝一口啊。其实刚刚葛瑶在吃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很想吃，为什么？因为梨香，清甜的梨香是很诱人的。第二点，这个糖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什么？什么叫本地蜜梨，对吧？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感觉啊！
2: 你在吃的时候，嘴巴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
1: 对，
2: 把那个汁水先吸到嘴里，因为这个汁水太多了，经常会容易吃到嘴里就流下来。还有一个点就是吃完了之后，小朋友一定要洗手，为什么？
1: 黏
2: 果糖非常的丰富，会黏黏的。然后它的糖分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去查，梨的 GI 也就是我们说的升糖指数，相对非常友好。虽然口感甜，但它升糖指数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也可以多吃一点。而且饱腹感特别强。夏天到了，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呀。夏天到了，大家说，哎呀，我想身体轻盈一点。哎呀，我饿呀，肚子饿怎么办？你先吃上一个梨，饭前吃上一个梨，哎，感觉到已经三分饱五分饱了，对不对？
1: 是是，
2: 你再去吃点饭，相对来说很多的碳水啊等等都会少摄入一点。
1: 对，解暑解腻解渴，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我真觉得太爽了。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 DIY， 刚刚我们看到你可以做点梨汤梨羹，对吧？都没问题，稍微削一削切一切给小朋友吃也是可以的。把握住了新鲜上市，我们19920斤，
2: 我的嘴就像个榨汁机一样。但关键它是脆，但它不硬，不难咬，渣渣子又很少。所以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吃这个。
1: 对对对对，送货上门啊，不用担心啊。
0: 跟大家说说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多少斤啊？
1: 20斤，10公斤，20斤，单果大于等于300克。所以这个的话呢，卖相有了，个头大了，你自己吃送人其实都可以的啊。把握住了，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主要吃的太香了。如果大家也想拿回家去体验一下的话，抓紧时间抢购我们的这个热线今年的首映。
1: 对，
0: 接下来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也是比较有限的啊，都是当年新鲜的当季水果，02151999000。

0: 非常快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走掉了，现货非常的有限，我们说了都是帮大家采下来马上给您发货的，
1: 对，
0: 因为它是刚刚上市的，大概就是7月5号、6号，七月头的时候才开始上市的，
1: 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0: 当季的新鲜果子，我们说时令水果，时令水果不要吃反季的，
1: 对对，
0: 不要吃什么大棚的，嗯，哎，不要吃什么这个大老远的给您运过来的，对吧？我们就吃当季的树熟的，
1: 对，
0: 新鲜采摘的，营养好，味道好，
1: 对的，而且我们是本地蜜梨，说明什么？就是这个梨的话呢，其实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很好的，很多的。水果说价格其实市面当中买买看蛮贵，但一吃好像口感不尽如人意。蜜梨第一糖分其实还可以，第二点的话呢水分很充足，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热的不行，渴的不行，出汗出的不行的时候，你想吃点水果就是希望里面汁儿多，然后渣少。今天这个蜜梨完全没问题，你看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多喜欢，现在刚好是暑期，
0: 哎呀好可爱呀，
1: 啊对，
0: 我跟大家讲，尤其是家里有小小孩的啊，3、4岁呀、4、5岁呀，刚刚开始吃一些水果，那种我们说比如说农药打得多的，或者是怎么的，大家真的是慎重选择。
1: 对对，
0: 你看我和妍希孩子都小，
1: 对，
0: 你看小宝宝在加辅食的时候先加什么？加苹果，
1: 加苹果，
0: 再加什么？就加梨，
1: 哎，加梨，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梨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水果。
1: 对，我们家现在小朋友的话呢就是14个多月啊，然后现在也是给他就每天要吃点水果的，梨这个东西这个季节其实我就是经常给他吃，
0: 对的，
1: 为啥？第一水分充足，第二点就像刚刚耿瑶说的，你去看看他有一些比如说糖分，他虽然就是口感好，但他升糖啊等等的话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惊人，所以你放心心，而且这个东西买回家以后的话呢全家分享不错，梨还耐放，有些水果在这个季节，哎，你真的你可能就是4、5天、1个星期没吃它可能就腐败了，
0: 坏了，
1: 我们这个梨还是耐放的啊，
0: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梨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这个体液的补充非常的好，
1: 对，
0: 夏天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哎，
0: 你像这两天又闷又热的，所以吃点水分足的水果，梨的水分毋庸置疑，
1: 对，
0: 那都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 榨梨汁可以，
0: 哎，咱们这个本地梨它的水分就是更充足了
1: 啊，
0: 那今天拿回家去给孩子大榨汁啊，给孩子煮水啊，或者是自己直接空口3不5时的来上一个，
1: 可以，
0: 饱腹感又强，
1: 对，
0: 营养又充足，膳食纤维含量又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199块钱，不是5斤10斤，整整20斤带回去，
1: 对，
0: 核算下来其实也就几块钱一斤，还能参与凑单活动，
1: 哎，
0: 如果拿下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其实都是相当于白送给大家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要凑单的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到现场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很多观众朋友还在问说今天多少钱呀？嗯，本地蜜梨今天的东风购，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啊。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呢是199块钱10公斤，嗯，也就是整整20斤的一个分量，这个分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是，
0: 不用大家搬，不用大家扛，也不用您去菜市场重重的把它拎回来，我们直接给您搬楼送货到家门口的啊。这个价格其实对标市面上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对，
0: 更重要的是这个梨啊，今年是刚刚上，
1: 是
0: 每一年早熟的这个本地蜜梨啊，本地蜜梨算是在本地梨的所有的系列当中，它是比较早上市的。嗯，大概是7月5、6号的样子啊，刚给大家这个摘下来的。然后你看这个本地梨，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虽然有一点点难看，嗯，但是里边的芯子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外表只是它的表象，哎，里边内心才是雪白的，
1: 对，
0: 才是非常细腻的啊。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梨的特色。嗯，而且本地梨啊，它在树上挂果的时间长，所以你看我们的梨，嗯，有一个算一个，个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们的单果克重是不低于300克，
1: 三百克也就意味着每一个的话呢，大概6两朝上，所以个头非常大。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其实送人也不错。为什么？其实它个头大嘛，大家都知道精挑细选，人为挑过了啊，大家放轻轻，然后保证都是什么新鲜采摘。大家可以看到，就切开以后，真的果肉是很嫩的。你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其实它这个果皮的话呢，有一点点硬度，但不是特别的厚，所以削完皮以后你去吃，非常非常的爽口。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看看什么叫做好的蜜梨，什么叫做可以榨汁儿的蜜梨。大家可以看到吗？这汁水都已经全部的飙出来了，所以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什么吃梨的这种好的感觉，
0: 很脆，看到了吗？
1: 哎呦，真的是啊，就是我用手去就是直接按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汁水多，然后就是脆甜可口的感觉，然后清香就直接就每拿到一个梨的时候，我都觉得清香无比。下方可以看到吗？就基本上我下方手上像出这个自来水一样，已经在开始滴水了，滴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蜜梨汁，所以大家放心心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更是不得了。
0: 是的，
1: 当等要再吃的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在天气太热了，就吃一口你就觉得特别舒服。
0: 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别的水果可能你会担心什么？哎呀，有农这个打药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农害啊渗透进去啊等等的。但梨和苹果这两个水果，我们一直在说怎么样？你把皮削掉之后，你吃的是它这个果肉，它很安全，很放心，对不对？它不是说哎呀，像我们说很多人担心说，哎，比如吃杨梅、吃草莓，不是说那些水果不好啊，只不过你吃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要稍微挑选一下。但梨这个东西，为什么给孩子可以放心吃？给小小孩添加辅食的时候，几个月的宝宝，我们家儿子，从大概6、7个月开始就开始给他吃梨，对不对？然后包括梨这个东西也是吃当季的，虽然在上海现在我们说生活很便利，一年四季你都能买到梨，
1: 对，
0: 但是新鲜的梨，我们这个梨有多新鲜？7月份才上市的，
1: 对，
0: 对吧？新鲜的梨，
1: 今儿才11号，价值感不一样啊，然后口感特别棒。你看这个梨有多大？你回到家里面，你削完皮以后稍微切一切，其实一个梨的话呢，老两口、小两口来吃完全可以的，甚至你榨汁你不心疼。为什么？它出汁率也非常高，然后清盈可口啊。
0: 这个梨，最好是两个人分一个，
1: 两个人分，
0: 一个人吃不完，个头非常的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核特别小，所以出肉率非常的高，再加上口感清甜，汁水丰富，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又很友好，老人小孩都能吃，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耐放啊，夏天有很多的水果，稍微就是几天，可能你不吃就要腐败了，这个真的是耐放，把握住，我们今天都是保证新鲜采摘的啊，送货到您家里面，就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都是扛上楼的。
0: 是的，199块钱10公斤，20斤的这个总重量，在东方购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出现几次，但今天看到了，我们的现货有限，都是本地梨，每年的产量都比较少的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000。

0: 一分钟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上海本地的蜜梨，这个品种每年出现的周期都非常的短暂。
1: 对，
0: 我说实话，因为我们是早熟的那个品种，那批品种嘛，所以其实到基本上八月份，你再想吃这个本地蜜梨啊，你就很少了，那很难看得到了。后续陆陆续续就有其他的品种上市了，
1: 对，
0: 所以它的赏味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而我们今天呢，不是五斤十斤，整整一箱20斤搬到您家。然后就像严欣说的，它比较耐放，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什么变质啊等等这种问题。
1: 对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吃起来刚刚好。天气太热了，太闷了。实话实说，这个天的话呢，每一天都是在家里开空调，出门也要往这个空调房里面去走一走。那你想想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身上也干，然后出汗也多，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点水分充足的东西，梨就真的特别的不错。
0: 是的，
1: 牙口不好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你放放心心啊，这梨是脆甜的，它不是说那种咬不动的。但是切记，我们友情提示一下，把外面这层表皮你给它削了，里面这个梨你一咬一个脆，一咬一个爆汁的感觉。然后刚刚瑶瑶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梨它糖分，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它是甜甜的蜜梨嘛，但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还是就是很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些家庭。您就是今天先把货囤起来，然后给小朋友吃，自己吃，甚至你看 DIY 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美食都没问题啊。
0: 是的，关键是吃到嘴里就像那个嘴巴开了榨汁功能一样，那个汁水那叫一个足啊，这比家里给孩子喝什么果汁什么的来的友好多了。
1: 对，
0: 梨身体里边的营养很丰富的，像什么果酸呀、膳食纤维呀、钾、镁，然后什么维生素 C、糖苷、果胶，这其实对人体都很有好处。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选择当季的新鲜时令水果非常的重要。我们叫做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自己人，咱们就吃本地梨，好不好？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的现货快要不够卖了，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因为马上就没货了，所以大家手速真的稍微快一点，能凑单的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99块钱，10公斤，也就是整整20斤，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搬楼啊、上楼啊，都是我们来负责的。然后有任何的品质、质量问题，大家都是可以售后的，放心，东方购物的售后您完完全全放心。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什么舟车劳顿、大远距离拉过来的，可能没等着它熟透呢，就得先摘下来，因为长途运输嘛，保证在路上不能坏等等的。我们是本地梨，本地蜜梨是一种品种，我们本地梨的特色就是个头都比较大，我们300克一只，至少300克啊，不低于保300克的，300克一只，在树上挂果时间非常的长，然后你看这种斑斑的斑斑点点的地方，我们叫做样子丑心里美，外表是有点难看的，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皮最好是削掉，
1: 是
0: 啊，但是你说我要连皮吃也没问题，也能吃，
1: 对，
0: 稍微有一点点硬，然后你把它削完了之后，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的内心心子
1: 洁白哟，
0: 果肉非常的细腻，汁水特别特别的足，
1: 是，
0: 然后果核很小，你看我都吃到这里了，一点果核都没吃到，大部分都是它的果肉，出肉率特别的高，一口下去，
1: 哎呦，清甜榨汁的感觉，爆汁的感觉，这梨你听听声音，就是在咬的时候听到了吗？脆的，对吧？然后清香无比。本地蜜梨有个特点，它除了说口感
0: 擦一擦
1: 甜之外，然后它的清香劲儿还特别的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水果就是
0: 有梨香，
1: 对，梨香，对吧？你要吃出它的本味。然后你看，我今天随便拿一个，我就今天刚刚那半个剩下的，你看，你在就直接用力去摁压的时候，这个梨汁已经往外就是迸发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像这个梨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可以干嘛？看到吗？下方已经开始出汁，你看，像流自来水一样的，我这个手指往下，所以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榨梨汁都没问题。然后 DIY， 像我在家里平时喜欢做什么，就中间挖个芯，把这个芯挖出来，放点枸杞，放点其他的东西炖一炖。
0: 而且我跟大家讲，而且我跟大家讲，你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你给它切成一小块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冰一下，然后等他这个从外面回来大汗淋漓的说，哎，我要吃冰糕，我要吃雪糕、冰淇淋，你给他把这个梨拿出来，又解渴又清爽，
1: 对，
0: 真的比喝什么果汁啊、饮料啊，比吃什么雪糕、冰淇淋来的更加的友好，更加的健康。梨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当季新鲜水果，我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当季的新鲜水果非常的重要，对吧？不要吃什么反季的，不要吃什么大老远的这个拉过来的，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质疑。但今天本地蜜梨，放心，我们的品质保证，售后承诺都给到大家。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是20斤啊，核算下来一斤也就几块钱，
1: 哎，
0: 9块多吧，
1: 九块多啊，送货上门啊，这点放心，因为20斤的东西，如果说放在驿站，放在这个楼下，你可能说还蛮难扛的。
0: 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天儿，你别说拎20斤了，你就拎个5-6斤，你走一点点路，满头大汗，
1: 对，
0: 回来叔叔阿姨都喘得要命。
1: 是，
0: 所以这种重的、吃分量的东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现在可以给你送货到家了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我们的本地蜜梨，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马上我们的现货也要全部售罄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的本地蜜梨，不管是从口感，还是从营养的价值角度，以及它对本地人的喜爱程度来说，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的，
0: 是1990斤，对吧？
1: 是的，只有最后两分多钟了啊，不能再犹豫和纠结。蜜梨这个东西的话呢，本身口感也不错，然后清甜爽口，在这个季节你来吃吃的话呢，真的解暑解渴解腻。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晚上还要吃点什么宵夜呀、小龙虾吃吃。有的时候渴了腻了，你就吃点我们说蜜梨不错的，榨汁也可以。然后我们的新鲜度大家放心啊，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果实、新鲜采摘，因为七月头才刚刚上市，所以你放放心心。然后价格1999，一共是20斤，送到您家里面，送货上门。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物流还很靠谱，直接不管你家里有没有电梯，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单果不会低于300克，6两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单果的果实重量，你送人其实都很体面的啊。但是现货不多了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抓紧先来抢现货。今天我们是在炎热的夏天，在风雨即将到来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您送货到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啊，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啊，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湾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0: 是的，
1: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色，
1: 灰色
0: 啊，银灰色特别的好看啊，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啊，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1: 对的，
0: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1: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我提示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0: 好看。
1: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腹度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1: 3.5公分左右哦。
0: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儿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耿瑶说了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露腹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1: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0: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啊。容易勾破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1: 有弹力的，
0: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1: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0: 真的，
1: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啊。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0: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0: 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你 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1: 对，
0: 阿姨妈妈害怕，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1: 对的，平整的蕾丝，
0: 全是网孔，
1: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勾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不灵不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1: 对的，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啊、哦。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啊、哦。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哦，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醒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0: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 Buckle 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嗯，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嗯，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嗯，包括你看要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嗯，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嗯，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嗯，耿瑶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嗯，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
1: 百搭，
0: 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嗯，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嗯，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洛的门店也很贵，1199。嗯，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嗯，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啊，
0: 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嗯，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呢，他们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嗯，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2双鞋。嗯，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一双是背着的。嗯，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R 的鞋啊。嗯，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哦，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嗯，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的 BKR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嗯，因为对于脚是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嗯，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的，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嗯，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哦，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肘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哎，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特别容易崴脚的。嗯，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 Buckle 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李莹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这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嗯，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大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嗯，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怎样，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
1: 支撑力，
0: 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1: 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 对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有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很秀气，哎，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1: 回弹力的，
0: 可以压一个印儿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种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1: 透气，
0: 哎，
1: 干热，
0: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1: 好好看，
0: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 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
0: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抢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那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 bling bling， 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啊，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1: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啊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1: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一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满了呀。
1: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一些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穿坏了，穿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1: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1: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299000。

0: 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他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肤色的、啊，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银丝亮线，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啊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呀，
0: 露肤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的它
0: 蹦蹦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万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打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吧？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现在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哎上坡下坡没问题。还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我正好看到耿瑶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场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Buckle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适度来说，无可挑剔。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4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 机会上找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不多了啊。这个是黑色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
0: 是
1: 只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

0: 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1: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套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0: 对，物超所值，
1: 哎，对
0: 吧？
1: 对了，
0: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层售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1: 是的，
0: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
1: 哎，
0: 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1: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0: 是的，
1: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晾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溶蕾丝，且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秀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晾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元，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库存。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3八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8: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之后的首次直播。
1: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2: 对，
1: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知道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2: 够了，
1: 那可以，
2: 对，
1: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2: 100%原切，
1: 这个是100%原切，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
2: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1: 然后我们
2: 的肥瘦比，
1: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
2: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1: 对，
2: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1: 一下，
2: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1: 对，
2: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1: 是啊。
2: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1: 对。
2: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1: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2: 对
1: 和包装分装，
2: 对，
1: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2: 对，
1: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2: 对吧？
1: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
2: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1: 对，
2: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1: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2: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是
2: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得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2: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1: 原切放心，
2: 对。
1: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2: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1: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2: 对，
1: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2: 对。
1: 我先喝口汤、啊、
2: 你
1: 我有点饿了，
2: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1: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2: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1: 它不油，
2: 我告诉
1: 你，但是它是那种香，
2: 对，
1: 你知道，
2: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1: 小灯这么 一扯，
2: 轻轻的一扯就出来了，很酥烂。 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1: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哎，
2: 对，
1: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2: 对，
1: 源头，
2: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1: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2: 是，
1: 这叫好牛肉，哎，
2: 奶香味儿，
1: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2: 我懂你意思。
1: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扭扭啊，吃不出扭扭个米多来，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2: 是，
1: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2: 就是奶香味儿、
1: 哦、真有肉香，
2: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1: 对，
2: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1: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2: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1: 它只切，
2: 对，
1: 它只装，
2: 我只切。
1: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2: 这个
1: 我特别爱吃，
2: 我也特别爱吃，
1: 对，
2: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1: 酸菜吗？
2: 就酸菜，
1: 哎呦，
2: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1: 对，
2: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1: 哎，这个肉啊
2: 批次够新鲜，
1: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2: 真的可以撕，
1: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2: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1: 对
2: 吧？
1: 你看
2: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1: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2: 对，
1: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2: 包括运动多，
1: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2: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2: 对，
1: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2: 对
1: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2: 对，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1: 是，
2: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1: 新鲜批次，
2: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1: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啊，
0: 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哎，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他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啊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
0: 对吧？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哇，
0: 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儿，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哎，
0: 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叫 腐竹牛腩煲。哦，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对不对？
0: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1: 12个月，
0: 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嗯，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嗯，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0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哦，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
1: 这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部分，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就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它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
1: 吧？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哎，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塾故事。私塾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啦，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道菜，咖喱牛腩
1: 我那天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吃。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剥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个汤，这汤我再给大家
1: 按个大勺子。你要汤是吧？
0: 待会儿
1: 我们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哎，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e,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个棚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吧？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 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 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
0: 纹
1: 路。
0: 对啊，
1: 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啊、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哦、好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十包，好吧，总共是六斤装带回去，328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啊，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这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1: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1: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0: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1: 是的，
0: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厨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骰子肉，然后肥瘦比，
1: 包括
0: 太肥
1: 的
0: 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1: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腩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0: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1: 对，而且咱们说，就是现在天气热，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0: 对，
1: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1-2顿。
0: 是，
1: 吃的少吃的那1-2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0: 你来看那道菜啊，
1: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好
0: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1: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0: 对
1: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是，
1: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时蔬啊，去试一下这些菜， 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0: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证。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1: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哦，
2: 太棒了。
1: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香味。
0: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1: 是，
0: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格、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单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 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吧？
1: 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屏也能买，大屏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上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嘉禾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嗯，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一盒，
0: 除以9，
1: 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这个称下来才
1: 20多，
0: 20几块钱，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哦，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形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钻，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两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啊，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淡粉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呦，
0: 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一盅一盅，
0: 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两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
1: 对，
0: 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一人份，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吗， 很饱满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啊、
1: 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嗯、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啊、你
0: 算不清，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说
0: 你花要花。

0: 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啊。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2: 还要姜，
0: 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2: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剥，就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这个虾
2: 呀。你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人的这款虾仁了，想念它。
1: 对，
2: 今天我们庆生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八盒装，对吧？今天是238，就是九盒装。把你多囤两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3919000。

0: 个价钿要毛两百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一百五六十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了，不灵了。正宗的下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伐？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伐？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不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温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还有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像阿拉种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有辰光你搿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意了？

0: 前独院的这款《但是和家人》太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独院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清真档，238元8+1盒9盒，9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是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门缝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包括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源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0: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阿姨啊，是亲戚阿姨啊，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2次菜场，早上去一锅都没火，我不捏这锅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
0: 挑选过的，
1: 对，个头就是更大更饱满的啊，你是在比那个现在这个外拍 VTR 里面的应该规格大一点的，就是大点。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
1: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0: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

0: 体重，
1: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0: 是的
1: 虾仁优质蛋白质、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0: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配点对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菜，无论是白领带饭，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9包，
0: 对，
1: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
0: 20多块钱？
1: 对，2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什么东西这些。
0: 哦，
1: 磷酸盐啊，磷酸盐。
0: 哎，对的，我们没有的，
1: 没有
0: 的，干净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的，
1: 小苏打就是上姜用的啊。
0: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1: 18个月，
0: 18个月，
1: 对，
0: 时间蛮长的。
1: 是
0: 的，太好了，新鲜的皮子1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这种东西，酒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1: 九顿就没了呀，
0: 对的，囤两套、
1: 啊、是
0: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酒盒这还分享不了了，家里酒盒是必须要的，好吧？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的，流水线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玲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
1: 他去的是
2: 地段
1: 外
2: 滩的，当然价格就。
1: 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我的总说请他出来点一道河虾仁，
2: 水晶虾仁，
1: 是的，
2: 来不到那种硬菜。
1: 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请客足够不圆满，
2: 就是
1: 对不对？
2: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1: 对，
2: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第一个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1: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吃酒丝，
2: 对，
1: 就喜庆，
2: 你虾肯定要
1: 对
2: 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1: 胖
2: 牛肉啊，
1: 对这种，
2: 对对。
1: 以前
2: 我们今天来8盒加1盒变9盒，原来你做8盒有时候特卖你看到都是248，今天变成9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1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1: 是的，
2: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1: 去头去壳了呀。
2: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1: 怎么比较？反正
2: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的自然懂。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1: 是的，
2: 你知道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1: 对的，
2: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1: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2: 哇，这个好，
1: 挺大的，
2: 特别清爽。哎，
1: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轻食标准的，对吧？
2: 黄瓜炒虾仁，
1: 山药，
2: 荷兰豆炒虾仁，
1: 对，
2: 芹菜炒虾仁，
1: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2: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各种
1: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身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2: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椒盐的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1: 好贵的
2: 那个叫
1: 这个菜，
2: 虾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1: 对的，
2: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1: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2: 然后这个
1: 香椿炒蛋炒虾仁。
2: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
1: 那个
2: 什
1: 么南瓜藤啊，
2: 不是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1: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2: 甜辣
1: 吃这个，对，
3: 酸酸
1: 甜甜，好久没吃了，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3: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虾仁是
1: 挺
3: 久没来了，
1: 烧不来了。这个不太家常，这个烧不来。
2: 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4: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2: 龙井虾仁。今年去年的龙井。
4: 妈妈会炒虾仁，
2: 而且20来块钱，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划算的样子？
4: 你外面吃一盘龙井虾仁98，
2: 那你看如果西湖边上那又不一样了，
4: 那不一样。
2: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周年庆生的啊，周年庆生的特别组合方案，所以大家之前看到的就是8盒特卖，就是248的价格。我们今天9盒，好吧，9盒238，
1: 是的。
2: 以前有看到过10盒，10盒是288，好像还是298，
1: 对的，
2: 对吧？11盒是300嘛，
1: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庆生
2: 档的，
1: 对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一定是划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外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呦，虾仁面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
1: 你什么时候
0: 面不便宜
1: 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0: 对呀、啊，
1: 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
0: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1: 嗯，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多，
0: 多贵，对不对？
1: 118。
0: 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1: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0: 那个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对，
1: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0: 对的，对的。
1: 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0: 实惠，
1: 全部都是
0: 新鲜的，
1: 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
0: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源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
1: 九盒
0: 带回去。
1: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掉5块钱，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九盒，一盒25.5块。25.5块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
1: 29块钱一盒。
0: 最近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你的价钿要200块行，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还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菱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花菱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菱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菱。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3: 搿只花菱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花菱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菱呢，剥也勿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这花，像阿拉这牙口不大好，俺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了？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加量不加价，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一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定稿25块多，
1: 25块多
0: 一盒是200克，
1: 对，
0: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三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1: 成本30块钱左右，
0: 好吃，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有个盒子，对吧？我们把盒子拿掉之后啊，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包装，对吧？而且这个是化了冻的，化了冻里面，你看这个边边角角有没有太多的汁水在里面？什么汤水啊、水分在里面，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这里面至少是有一点姜，那肯定的，完全没有水分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每一个来，我们的虾仁今天个头是不是特别大？全部都是这么大、这么饱满的，随便拿一颗起来，圆滚滚的。 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1: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0: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9顿就吃掉了。
1: 对，
0: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1: 对，
0: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1: 而且夏天的话，
0: 你餐桌上嘛，对吧？总归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1: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一些，
0: 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
1: 我给你
0: 白肉
1: 类的。我给你看看啊，这一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0: 没有、
1: 这个是熟的、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
0: 而且煮了一段时间的。
1: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0: 对的，
1: 哎，不是用那些科技很多。
0: 还有我们姜的工艺也好。
1: 对对 对，然后
0: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姜，
1: 哦哟，
0: 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1: 弄不 好，真的没有厨艺，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0: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1: 我们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
1: 这点很重要。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0: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9盒带回去，
1: 对，
0: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伐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4: 268。

0: 的，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
1: 有选择的吃，
0: 对的，雅琳最懂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0: 对，
1: 不是你简简单单，
0: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1: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
0: 对，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
1: 你不开
0: 蛋白质啊？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
0: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除非你放很多料啊，
0: 那不行
1: 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
0: 微椒
1: 的，对。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0: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1: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
0: 倒也是可以，
1: 春天。
0: 跟家里面豆腐炖在一起，
1: 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你剁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
0: 20几块钱的成本，
1: 25块多。我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得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有印象吧？
0: 有印象的，
1: 11盒，
0: 对的，
1: 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
0: 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算。
1: 我们今天230块钱左右是9盒，1盒25块5，是不是更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要多囤2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1: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了，
0: 还嫌不够。
1: 对，你
0: 对吧？看你的冰箱放得下，真的囤2套。
1: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你就可以虾仁跟粉条，
0: 而且他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看着更有食欲了。
1: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浆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油的，然后都是活的虾给大家去剥出来的虾仁，专业的厨师给大家浆制，而且今天选的是更大规格的河虾。
0: 是的，然后呢，直播时间还剩下6分多钟了，我们的备货下单也特别的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1包。
1: 对，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块5哦，25块5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2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然后来品质，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什么保水剂，没有什么磷酸盐什么什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江苏高邮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大规格的，
0: 对的，
1: 大规格的河虾，个头是更大的，这么大呀。对不对？你这个真的就是大虾，
0: 肉厚太厚的这种
1: 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0: 对的，
1: 你看，哇，这么，肉头厚实，
0: 是的，
1: 饱满，新鲜度高，
0: 对，
1: 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0: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1: 就是做法的话，就很
0: 除了炒之外，
1: 全部
0: 这个很
1: 快色菜、快手菜。
0: 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 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1: 嗯，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0: 植物蛋白，对吧？
1: 钙质，
0: 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
1: 钙质
0: 家人的蛋白，
1: 钙质含量特别高。嗯，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对吧？
0: 对，
1: 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0: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1: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0: 对的呀，
1: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嗯，又方便，对吧？
0: 对，
1: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0: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1: 对，
0: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3: 多走几圈也不够。
0: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1: 强调一下
0: 回去哦，
1: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八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八盒248，我们今天是九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给要27块钱了。
0: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哎，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1: 所以就压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0: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米糟串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哎
2: 呀，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
0: 就是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
0: 对，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
2: 啊。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蛋，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咸蛋是正好的，
2: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九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香糖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啊，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好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0: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1: 对啊，
0: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
1: 对，是
0: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1: 它不吃饲料的。
0: 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1: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1: 发达。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订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1: 因为喜欢，
0: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1: 哎，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0: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
1: 是吧？
0: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禁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1: 好，非常漂亮，
0: 拿到手的就这个样子。
1: 对，都是199
0: 啊，五只。
1: 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漂亮亮的，都帮大家净糖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0: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1: 对对，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啊。然后大家要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净糖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0: 超级新鲜，
1: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0: 什么一个月？
1: 半个月都吃完
0: 了。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1: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0: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1: 对啊，
0: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的。
1: 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禁糖，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就
0: 是、淡红色、粉粉的啊，
1: 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0: 一鸽顶九鸡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到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1: 对，
0: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
1: 哇、
0: 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这个肉好足啊！
0: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
1: 块
0: 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1: 而且特别嫩啊。
0: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哦，他就是喜欢，
1: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1: 乳鸽面，
0: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
1: 浇点汤，
0: 浇一点汤头，哇，你这个面就是
1: 浓郁，这个汤
0: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1: 真是鲜到掉眉毛，
0: 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1: 真是
0: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1: 对，
0: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1: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一只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2只，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到一口，
1: 才能分一只，
0: 对对对，
1: 他一个人要吃一只半。
0: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因为一鸽顶九鸡，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它属于飞禽，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1: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0: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0: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
0: 好嫩，哇，好鲜，
1: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0: 极鲜，极鲜，非常非常鲜美，
1: 天哪，
0: 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1: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
0: 真的好
1: 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0: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1: 有鸽子，
0: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停的喝，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那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1: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1: 原
0: 粮鸽。
1: 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1: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0: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2: 鲜了啊，
0: 鲜不鲜？
1: 真的太好了。
0: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非常鲜美。
1: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0: 气虚啊、血虚啊，
1: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吃，
1: 还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0: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1: 阿哥，
0: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要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那你帮我
1: 玩一点哈。
0: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哎，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1: 对，
0: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1: 对，
0: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1: 鸽子肉放进去，
0: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1: 对，
0: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1: 就是
0: 有鸽肉面，没有，
1: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0: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1: 是
0: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1: 是的，
0: 都能吃。
1: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津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人都能吃，
0: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他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就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1: 海参
0: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0: 对对对，
1: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0: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鸽肉的味道，
1: 尝一下
0: 对对，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1: 好，
0: 虽然汤很有
1: 营养，
0: 新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1: 先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很肥美，
1: 对，
0: 它每一只是300克，
1: 对，
0: 每一只是300克，
1: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0: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1: 你的
0: 筷子，我又忍不住了。
1: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0: 我又忍不住了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1: 哎呦喂，都炖酥了，
0: 就是就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1: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0: 好嫩！
1: 哎呦，我的天哪！
0: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0: 好大块肉，
1: 好大块，哎呦，
0: 看着好过瘾。
1: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的，
0: 很滋补，
1: 非常嫩的，
0: 很滋补。哎，这块肉吃下去，吃下去，
1: 吃来！
0: 啊，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1: 太鲜了，
0: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
1: 得多，
0: 对不对？
1: 鲜得
0: 多。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
1: 对的，
0: 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是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0: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1: 对，脆皮乳鸽，
0: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1: 空气炸锅
0: 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太喜欢了
0: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 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哥，贝贝哥的价格是258块钱，
1: 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来，在这儿258，贝贝哥。然后很多好评，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相信我，相信我，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1: 真的，
0: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1: 是什么时候啊。
0: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1: 而且以前258就是一年一两次，这个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0: 真的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1: 对，
0: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你就别排队了，
1: 直接
0: 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
1: 对，
0: 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圆粮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圆粮，
1: 圆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圆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圆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
0: 对对对对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圆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哥，
0: 贝贝哥的圆粮哥，哎，圆粮哥，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
1: 的，吃
0: 得
1: 不好嘛，
0: 对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
1: 对，
0: 就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12个月，
0: 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
0: 很多。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它
1: 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他吃的是圆粮，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的那个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加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强。
0: 你多说点，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啊，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1: 鸭肉比较凉。
0: 对对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啊！本来羊 两肚菌就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
2: 这就是
1: 鲜掉眉毛，
2: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2: 一锅来，
1: 对
2: 不对？对。
1: 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嗯，真好看。
2: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鸽子、哎，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2: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2: 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2: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2: 我们是精瘦的，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2: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尝一尝，
2: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1: 看看这个腿儿吧。
2: 对对对。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不够吃啊！
2: 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
2: 别客气，
1: 不客气了。
2: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1: 太鲜美了，
2: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
2: 鲜。浑身舒坦的鲜，
1: 我也来一点儿，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2: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
1: 羊肚菌
2: 还加了山药，
1: 还加了莲子。
2: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2: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太好吃了，真的。
2: 这是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2: 好吃。好吃到
1: 太棒了，
2: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戴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
2: 这种吃法
1: 不得了。
2: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太美了，
2: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2: 我还有莲子，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2: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2: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哦，袁大厨的
1: 袁大厨
2: 拿手好吃，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2: 对对对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2: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
1: 山药，
2: 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2: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1: 完美搭配啊，
2: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2: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2: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2: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1件258，
2: 全家三口人好嘞。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呀，
2: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啊，
2: 这个也很灵的，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2: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2: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和火腿。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2: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2: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2: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2: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2: 我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0，
1: 好香哦，
2: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2: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258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258，然后我们今天是1995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2: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啊，
2: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2: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么上台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原梁鸽，原梁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五只，
1: 对，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四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
0: 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炖，因为太鲜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2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2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
1: 哇，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
0: 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汁多厚实，
1: 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你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那边，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
0: 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
1: 没事，没事，
0: 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

0: 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肉，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鸽子？嗯，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2: 对，我们干完了啊，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嗯，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无骨，
1: 还可以做空气炸锅。哎，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是，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五谷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嗯，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呀、
0: 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五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两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两只的，两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两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儿，切成几块儿，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蚬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815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1: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
0: 皮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
1: 了。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
1: 对对对，
0: 只剩骨，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
0: 的
1: 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对对，
1: 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
0: 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一个月两个月背后，它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对吧？
1: 真的，
0: 我们就卡在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1: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2套，又拿了2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对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啊！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然后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灵魂的绿豆糕。为什么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因为这款绿豆糕就是我帮大家在市面上挑了又挑，然后选了又选之后，专门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一款绿豆糕。它的味道超级鲜美，而且它的整个的口感也好，以及它的营养也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市面上是很难找到如此有灵魂的绿豆糕。这款产品呢，我是第一次把它带到栏目当中，保质期非常的短，它只有45天的保质期，所以供应商跟我说高丽姐，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首先现货不能给你太多，然后如果真的是卖完了现货的话，是要开预约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想要吃一点，在这个夏天，然后开始入秋之后会很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吃今天的这款绿豆糕。首先来看到是王肯堂的，王肯堂在本身就是在这种糕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们家的绿豆糕会有很多的特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这款绿豆糕它当中的这个绿豆啊，我们讲到的绿豆糕，它的核心、它的灵魂肯定是绿豆嘛，对不对？它的绿豆不是去了皮儿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如果把皮儿去掉，其实那一层那个绿衣啊，就绿色的那个外衣，是对我们这个清凉的帮助很大的。比如说你解暑啊、降火呀、啊，对不对？滋阴呐、啊，这些作用其实都来源于那层皮。但市面上有很多的绿豆糕是把那层皮去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绿色就来自于那个皮当中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非常好吃。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给大家现场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入口即化，极其好吃。然后我们这一包呢，给大家看一下，满满当当的倒出来。这样的一大包满满当当的倒出来，你如果说是下午，比如说吃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加上加一点小茶点呢，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就这样，还有几包掉到这个旁边去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绿豆糕，每一款都是独立包装，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的是独立包装的。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它这个是绿豆大于等于20%。就含量大于等于20%，然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浅颜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豌豆啊，豌豆就是两样豆制品都加在这个里面，味道超级的鲜美。为什么会鲜美？我咬一口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给大家尝一下，来看一下，有灵魂的绿豆糕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都是红小豆，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它这把这个赤豆作为这个绿豆糕的馅儿，所以你一口下去，你是有绿豆的味道，绿豆的那个清香，然后还会有就是豌豆的那个清香，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馅儿的非常鲜美的那个味道，这一口下去是全部都能吃到的。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绿豆糕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讲，很多绿豆糕是没有馅儿的，而且馅儿不会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这个绿豆糕，我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啊。生产日期都超级新鲜，全部我这批是8月1号的生产日期，刚刚那个鸽子是7月31号，今天这个更近了一期，8月1号的生产日期也是贴着我们的栏目直接来给大家备货的。赏味期只有45天，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赏味期很短。你拿到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45天之内把它吃完。再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性价比性，包括它的产品的构成。非常好，来看到在这边，本身我们《本草纲目》当中绿豆的作用就是压热解暑、消肿下气、补益元气的，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好的。再有就是红豆，红豆是健脾的、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湿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有累积那些湿气，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会肿肿的，会胀胀的，对不对？就是身体的湿气累积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那我们今天红豆是健脾胃、去湿气的。还有就是豌豆，豌豆呢是补脾胃的，就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你来多吃点豌豆，所有的全部帮你捣碎，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糕点的状态，那就是绿豆、豌豆和红豆。
这三大豆的成分，用到的是苏式的技艺，因为王肯堂就是苏州的一个品牌嘛，就是苏式的这样的一个技艺，自然起沙。那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保质期，就是我们的鉴赏期，只有短短的45天。再来看到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产品，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的绿豆糕之外，还会有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咽喉不舒服，咽喉经常容易干干的、涩涩的、很不舒服的，大家会首先想到什么？大家，我来提问一下大家，你肯定首先想到是罗汉果和化橘红，对不对？就当你的咽喉很不舒服，经常在室内待的时间久了，或者是最近段时间外面有些东西不太好的，你可能咽喉这个地方也不太舒服，你肯定首先会想到就是化橘红和罗汉果。那今天我们的构成当中还给大家准备了有10包的，也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随身都可以拿的，很方便的，也同样是王肯堂的这样的一个润喉糖，这个也是在我们构成当中第一次出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极高，就是一个王炸的构成，10袋绿豆糕再加上10袋的这个罗汉果的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地方不舒服的是特别特别有管用的，对不对？然后你去熬水，你就自己去弄，其实很麻烦。那我们今天就是10加10的构成，门店的价格是369，再加上199，今天专柜市场总价568。注意了，全部都是第一次出现，我们今天只要199。199一共20包，来看到在这旁边就是10袋绿豆糕以及10袋的这个罗汉果的这个清润糖。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我不能保证下一次还有货，因为所有的货源都超级紧张，而且是给到栏目里面，是给栏目的专供的方案，对吗？栏目专供的方案是199，所以直接喜欢的话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个画橘红指的就是广东化州产的橘红，就是橘红里面的精品。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化橘红就变成贡品了。因为当时那一片地长出来的橘红，每一粒果实都要编号入册的。哇！掉下来以后要去那里去删。从那时开始，橘红，化州橘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1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出名了。
1: 怪不得，就是别的地方那个土壤它没有这种萌的物质，即便是种出了橘红，它功效也没有那么强。
2: 罗汉果呢，它味甘性凉，它入肺和大肠经，对于我们经常讲话啊，肺气肺阴耗竭，尤其是适合它，因为它凉啊，它特别适合你这个上火肺中有热的时候导致的这个嗓子干了嗓子疼了，它有很好的效果。
3: 绿豆的解暑作用研究的其实是比较多，有一种说法是说，哎，还可以把绿豆的这种解暑的作用呢归为绿豆当中所富含的主要是以母金素和异母金素为代表的这一类黄酮类的化合物，被认为是绿豆发挥它功能活性的主要的功能因子。从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看呢，在种皮当中母激素和异母激素的含量是非常可观的，分别达到了37毫克每克和47毫克每克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建议在煮绿豆汤或者是在做绿豆食品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皮儿给它留下，不要把皮儿给丢弃掉。
1: 我们现在有灵魂的绿豆糕和有灵魂的这个化橘红罗汉果的无糖型的清润糖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然后我们跟大来讲一下，我首先就要提到这个，很可能后面会开预约，因为今天备货备的太保守了，所以这会儿可能已经有一些产品已经开始有一点备货告急了，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绿豆糕，绿豆糕呢是它是把那个绿豆皮儿是保留的。其实市面上你会发现很多绿豆糕，包括我在做这场直播之前我也调研了很多的绿豆糕，它都是把那个外皮去掉。其实绿豆的那个内层外衣，那个绿色的外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也是起到这种清凉解暑，包括就是降暑气消水肿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它外面那层外衣。你如果把它去掉了，其实这个绿豆糕就是没有灵魂的绿豆糕。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这个是真的，每天你就是如果说是最近有点累有点乏，然后呢想要吃一点好的绿豆糕，因为天气很热嘛，你就来上这个。它这一半这个绿色的颜色不是染的颜色啊，它这就是我们的绿豆的颜色，天然的绿豆的颜色。然后这个颜色就这边的浅浅的这个颜色是豌豆的颜色，豌豆的颜色。你会发现有好多的绿豆糕它是没有馅儿的，就是你一捏里面是什么颜色外面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就是这种白白的颜色，因为它把外衣去掉了。但是今天这个绿豆糕请大家注意一下，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超好吃。我们的灵魂在这个里面，我们里面是有红豆沙的，而且我这个红豆沙的味道调的细腻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超级鲜美味美，非常的软糯，很好吃。这个红豆沙加到这个里面，你一口吃下去，你的嘴巴里面有绿豆糕的清香，有豌豆的清甜，还有红豆沙的香糯，全部集中在这个里面。然后你这满口生津，这个绿豆糕外面吃不到，这是王肯堂帮大家做的研发，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它的整个的品质的。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整个这个产品啊，本草纲目的，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199的套装，因为199是10包绿豆糕和10包就是那个无糖型的化橘红罗汉果糖，然后这个是无糖型的，在这儿10+10的构成，大家一定要抢那个10+10的构成。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绿豆记载就是消肿下气压热解毒，如果你经常吃是补益元气的，止消渴，这是绿豆的作用。但是绿豆当中那个皮哈，就是那个外皮，就是这个今天我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就它这个外面的这层绿色的这个外衣其实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很多很多的绿豆糕把外衣去掉，我也不知道是为啥， 你把这个外衣去掉，其实它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呢，王肯堂因为它作为一个老牌子，它是知道很多的东西的利弊的，它是帮你保留了这个外衣的。第二点是红豆，红豆是健脾胃的，就我们都知道红豆是健脾的嘛，所以你脾胃本身就是一个主这个水谷精微运化的这样一个作用。如果你的脾胃不好，你的运化能力差，其实就不行。所以我们经常有些朋友不是喜欢喝一点红豆沙吗？你都不用去喝红豆沙了啊，你就吃个绿豆糕，你这个绿豆糕里面就能够把红豆沙当中的精华也同样补充到，因为我们当中这个里面就是有红豆啊，就是这个红豆它是健脾胃的，而且帮你去湿，就体内的这个湿气郁积在体内就特别不好嘛，就你容易食欲不振。第三点是豌豆，日常的我们吃这种绿豆糕的时候，很难在一口绿豆糕当中还能吃得到豌豆。那豌豆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的作用也是对脾胃好，而且呢，它对于我们的颜值的保留很有帮助。那你看到它是调颜养生的，啊，调颜养生的。如果你来经常吃的话，它是补中益气的，这是豌豆。所以你看，三大豆全部聚集在今天我手上拿到的这一支绿豆糕当中，所以你说它是不是有灵魂？对吧？它不是说我简简单单说哦，我市面上有个绿豆糕啊，我今天我也去卖一个，它不是这样，而是它把很多的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这三大豆哈，我们都保留下来了。绿豆的占比是大于等于20%，再加上豌豆，再加上红豆，用到的苏式技艺，所以它每一支的这个豆。这个我们的这个糕点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个样子，很细腻，喏，看到没有，非常细腻，你一口下去能够吃得到好多种食材，然后这个所有的食材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你就慢慢的抿，它都能抿化，因为它黏膜的非常的细。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它有多细了。因为我这边盘子，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我拿一个勺子啊，来，大家看一下啊，感受到了吗？感受到了它的那个绵软了吗？我再转过来啊，好，我再做一个动作啊，感受到了绵软了吗？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它绵软的这个程度了吗？所以家里面像我爸爸80岁了，我爸爸的牙其实不太好的，我特意给他吃，我说爸爸你感觉怎么样？他说好好吃。那你看他就这么的绵软，家里面的老人家放心的给老人家吃，然后呢家里的这个孩子给孩子吃也是超级好的，他就是很绵软，非常的绵软，然后所有的材质全部帮你已经打得非常的细腻了，苏式的工艺，你在吃的时候你就吃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食材的那种本味，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能够吃到食材的本味。那我们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哈，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拿199的这个套装，因为199就是10+10，十包绿豆糕和十包我们的这个就是化橘红罗汉果的无糖型的清润糖，它是无糖型的，所以你要是咽喉不舒服啊，你有的时候要去吃化橘红，它是这个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一包。这个10+10的构成是好不容易帮大家谈下来的，市场的总价是568块钱，今天我们的价格是直降199。你如果出去玩的时候，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着把它带在身边，这两个东西都是旅游神器，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化橘红的罗汉果润清润糖，它的最大的特点是无糖，无糖型，啊，无糖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直接买那个199的组合是很好的，就是10+10的构成。专柜的价格是568块钱，今天栏目当中帮大家谈的方案是直降369，只要199块钱，你可以把专柜里569块钱的构成全部带回家。这边有专柜价格，给大家看一眼，在这儿。那一个是19.9一包的，这个它是零糖，没有负担，这是19.9一包。这个是王肯堂的绿豆糕，它的爆款独立包装，然后开袋即食的，36.9一包，一包当中大概有10支，对吧？我记得好像10支左右哈。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总共的这个组合是一共是20包，专柜的价格是569，东方购物今天栏目的独家的价格是199，只在栏目当中199的价格，其他任何一个渠道都买不到，对不对？
4: 对，
1: 都买不到。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化橘红是广东省化州市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化橘红具有的品质特色取决于化州内独特的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周志记载，化州城内宝山及属内有蒙石土质，早在南宋时期化州就已开始种植化橘红，明清更是成为朝廷贡品。
1: 我们大量出汗以后呢，身体会出现脱水啊、电解质失衡的情况，需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红豆和绿豆当中呢，就富含钾、钙、镁这些矿物质。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呢，我们

0: 就是说主要是和当中富含的矿物元素钾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呀，钾呢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细胞内释液的一个渗透压，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啊，有利于这种尿液的排出，并且排除多余的盐分。我们人体呢一般是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4000毫克的钾，那么每100克的绿豆或者是红豆当中呢，钾的含量呢高达800毫克左右。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呢，夏天呢，我们经常用绿豆来熬这个粥，或者用红豆来熬水喝，或者是多吃富含绿豆和红豆的这些食物，对于补充高温出汗所导致的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1: 罗汉果呢，它味甘性凉，它入肺和大肠经，对于我们经常讲话啊，肺气肺阴耗竭，尤其是适合它，因为它凉啊，它特别适合你这个上火肺中有热的时候导致的这个嗓子干了嗓子疼了，它有很好的效果。

很多朋友都在咨询我们的生产日期。哎呀，你们问对了，今天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8月1号，然后我们的今天的直播是8月3号，所以8月1号刚刚生产出来的，大家放心的买啊。这会儿我们的这个无糖型的这个清润糖，就罗汉果化橘红的这个糖卖爆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绿豆糕，今天的绿豆糕是就是在东方购物门店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绿豆糕，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它是王肯糖的一个拳头商品，它里面是会有红豆沙作为内馅儿的，然后整个的这个饼皮是绿豆大于等于20%，所以是特别适合于夏天以及入秋之后来吃，因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还会有秋燥嘛，对不对？还有孩子读书啊什么的，这个糕点都是特别合适的。这个绿豆糕它不是很甜，这一点请大家放心，因为高丽也是一个超级健康的人士，我是绝对不会让那种就是那个吃上去齁甜的东西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一定会让你满意，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的感受体感是非常好的，它不是那种很甜的那种糕点，它是让你吃上去很放心的糕点，而且我们特意保留了绿豆的那个豆衣，就是外面的那层绿色的皮，因为这层绿色的皮，然后看到没有，这个绿颜色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今天的绿豆本身的颜色，它绿豆的占比是大于20%。另外这个里面还帮大家加了豌豆，就是另外那边的颜色。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这会儿的这个199的组合就已经差不多就是已经个位数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这高丽你好像才刚刚开始介绍，你怎么就只有个位数？因为它的保质期很短，它只有45天，所以供应商呢就是这边呢就是给到我的货源，一开始备的货源就是比较紧张，我们如果说是待会儿预约的话，我们是要再等多等个1-2天、2-3天的。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是肯定要预约的，因为这会儿我看到货源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保质期超级短，我们的件那个赏味期就只有45天。像这种赏味期只有45天的，它就是对于整个的原料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像那种保质期很长的，比方说什么6个月那种，或者说是那个3个月的那种，它相对来说它加的东西要多一点，对不对？像什么防腐剂啊什么的，它可能就要给你加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没有防腐剂的，所以你如果要吃的话，它就是在45天之内吃完，所以给老人家吃给孩子吃你都是放心的，我们这里面是没有防腐剂的。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然后我们这一包当中一共是200克，所以一支差不多就是20克左右，我一包大概就是10支左右，一支差不多就是20克左右，20到25克之间。哎，很多朋友就说，哎，高丽，你这个绿豆糕好神奇，为什么是两个颜色？因为我们今天的主三大成分，我跟你讲，你这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味蕾的这个满足，因为你一口下去，首先会有绿豆的清香，然后你可以吃得到是豌豆的那个香甜，再有就是你再一口吃下去，还能吃到这个里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有？这里面超好吃，我跟你讲，超香浓。这个里面的这个叫红豆，这个是红豆沙，它把红豆帮你充分的磨碎研磨碎，然后跟这个绿豆的味道融合的极其巧妙，所以你这一口下去的时候，原谅一下我，我是带着嘴巴里面的这个还没有吃完，你一口下去你是又有绿豆的清香。

0: 香，又有红豆沙的那个质感，然后再有就是豌豆的营养的味道全部在里面，非常的软糯。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软糯。家里面有老人家都不用担心啊，我就拿这一只好不好？就拿这一只来看一下啊，感觉到了吗？感觉到它的软糯了没有？那就这样，感觉到它的软糯了没有？那就这样，它非常的软糯，所以家里面给老人家吃啊，给孩子吃啊，都是可以的啊。它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是苏式点心，王肯堂就是苏式的点心，苏式点心做得很到位，你入口就即化，抿一抿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了，化为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豆糕的部分。再有就是，大家买到了这个没有？199里面是包含了这个的，然后我们这个还可以独立买，109块钱十包，化橘红罗汉果的清润糖，就是你嗓子如果不舒服，老是有痰，对吧？半夜里面还会咳，很不爽。这个里面好像总是嗓子就是不清爽的感觉，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有化橘红，帮你直接就已经弄好了，还有罗汉果、清润糖，并且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我们这净含量是20克，然后这个里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有个十克左右，对吧？十克左右，所以你一颗就是2克左右。打开它是这个封口啊，就是你吃完以后你这个封口是可以把它再封死的，封牢的呢，看到没有，有这个边再把它封牢的，就不会让这个潮气进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开始，看到没有，它是这种状态，就这个里面就是化橘红和罗汉果的营养都在这个里面。然后化橘红和罗汉果本身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咽喉啊包括各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今天准备的这个产品，化橘红在中国的这个清朝的书籍《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讲到了，就是治痰正如神啊，消油腻骨食积啊，以及包括醒酒宽中解泻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再有就在这边，这个是罗汉果，罗汉果像我们经常说话的人是罗汉果会一直来吃的，它既能解馋又能止渴，味凉啊，就味甜性凉，这是罗汉果。但我们呢，因为加了一点别的东西，我们会把甘草啊、槐米粉啊、金银花加上去，就把它那个凉性啊给戒掉了。因为如果你单独吃罗汉果是非常凉的，大家有没有单独去熬过那个罗汉果？就这个就是罗汉果，就是它连壳都可以去熬的。那个时候我们像我是经常吃那个罗汉果水的，但如果是胃怕寒凉的人，其实不要去随便吃罗汉果，因为它很凉。它连壳都可以去煮水，然后煮出来的水就是很凉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跟其他的食材搭到一起来吃，可以把它那个凉戒掉一部分。我们今天的食材你看有非常多，有槐米，有金银花，有甘草，然后这边那就是我们化橘红和罗汉果，这些所有的成分都在这个地方啊，还有橘红在这边，这样就可以把它的那一部分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就可以戒掉。那我们今天的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那个红豆，我们的红豆糕是8月1号生产的，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在问生产日期，8月1号，放心，红豆糕的那个绿豆糕的价格是36.9一包，然后这个糖无糖型的这个润喉糖，它是19.9一包，那么加到一起呢？如果是买199的构成，其实它的专柜价格要到568块钱，在这儿市场总价568，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独家专享的价格是199，只在栏目对吗？只在栏目，
1: 在栏目有，
0: 外面没有的，
1: 外面没有
0: 哈，对，外面什么几万人的那种直播间有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这是东方购物这个大平台，因为我们是个电视的大平台给大家带来的，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是不是？待会儿我估计已经马上就要预约了，是不是？马上就要预约了，我们的大组合就要预约了。预约我们最快是2到3天就能够给大家收到的，所以其实预约就是比正常的直播晚个1-2天，所以大家放心的来预约，因为我知道，我看到现在这个订购我就知道马上就要预约的状态了，02151119900。

0: 这个化橘红指的就是广东化州产的橘红，就是橘红里面的精品。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化橘红就变成贡品了。因为当时那一片地长出来的橘红，每一粒果实都要编号入册的。哇！掉下来以后要去那里去删。从那时开始，橘红，化州橘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1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出名了。
1: 怪不得，就是别的地方那个土壤它没有这种锰的物质，即便是种出了橘红，它功效也没有那么强。
2: 罗汉果呢，它味甘，性凉，它入肺和大肠经。对于我们经常讲话啊，肺气、肺阴耗竭，尤其是适合它，因为它凉啊，它特别适合你这个上火、肺中有热的时候导致的这个嗓子干了、嗓子疼了，它有很好的效果。
3: 我们大量出汗以后呢，身体会出现脱水啊、电解质失衡的情况，需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红豆和绿豆当中呢，就富含钾、钙、镁这些矿物质。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呢，我们就是说，主要是和当中富含的矿物元素钾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呀，钾呢，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细胞内释液的一个渗透压，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利于这种尿液的排出，并且排除多余的盐分。我们人体呢，一般是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4000毫克的钾。那么每100克的绿豆或者是红豆当中呢，钾的含量呢高达800毫克左右。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呢，夏天呢，我们经常用绿豆来熬这个粥，或者用红豆来熬水喝，或者是多吃富含绿豆和红豆的这些食物，对于补充高温出汗所导致的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4: 今天我们的产品这会儿可能有些已经要开始预约了，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全部都是保证给大家最新鲜的一个货源。我们的绿豆糕是8月1号生产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糖也是超级新鲜的一个批次，然后我们是可以到2028年6月份的，所以都是好东西。然后大家如果咽喉特别不爽，然后最近一直咳，然后整个人就特别这个地方有，如果有痰的话哈，就是咽喉这边老是有痰，还有一些老爷叔可能会吞云吐雾啊，然后会有这个有些可能会有一些抽烟的习惯。那么其实你可以来吃点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润喉的，它就是清润的嘛，清润的这样的一个糖。最关键的是它是无糖型的，所以市面上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糖的这款化橘红罗汉果，这个也是我们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它的每一颗是2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拳头商品，就是王肯糖的绿豆糕。绿豆糕当中是有馅儿的，很多的绿豆糕当中是没有馅儿的，就是一个绿豆糕啊，它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然后还有的绿豆糕，它是把那层外衣去掉了，就是绿豆的外衣去掉了，其实也是让这个绿豆的这个功效是大打折扣。因为其实绿豆的那层外面的那个绿色的衣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降火呀，对吧，去这个暑热啊，其实就来源于这个绿豆的外面这层外衣。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说到绿豆，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儿子小时候是过敏性体质嘛，他就容易过敏。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也是夏天，他就很热，就是会抓挠。我当时就是给他喂那个奶的时候，奶瓶当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差不多5、6个月了哈，就我就会每天煮一大锅的绿豆水。那么说我们家阿姨每天煮就是很淡的绿豆水，但是那个颜色你可以看到是绿油的。我用那个水来泡奶，就是没有完全没有那个绿豆的那个肉质，就是只是水去给孩子来泡冲奶粉。那个就很凉嘛，那么孩子就是相对来说他的那个火就是那种皮肤上痒痒的啊，那种有的时候身体有点内火的这种情况，就可以帮他很好的戒掉。这个就是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用绿豆水，每天我们家里那个锅会烧一大锅的那个绿豆水来给他冲奶，因为每天孩子要喝很多次奶嘛。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绿豆，我就想起来这层绿豆衣怎么能去掉，它是很好的东西，对不对？好，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绿豆糕为什么是王肯糖的拳头商品，然后大家预约，就是说多等2天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不是已经预约了？已经预约了是吗？
5: 对。
4: 你们的备货， 为什么？好吧，我不说了。备货很紧张，因为供应商也是考虑到说，就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那这预料到了大家会很热情，但是没有想到这么热情，应该是这样讲哈。然后我们的这个绿豆糕的赏味期因为只有45天，所以供应商说给到那个我的这个栏目当中的，这也是从来没有卖过的，对吧？全新品啊，拿到的全部都是最新鲜的，对对对，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绿豆糕，真的大家预约多等两天，真的就是多等两天是值得的，因为这个绿豆糕外面吃不到，它当中的营养是很独特的三大营养，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就是三大营养是真的你外面吃不到，它是有绿豆，带有外衣的绿豆，因为很多的是把那个绿豆的外衣去掉了，它的颜色就是你看到的是淡淡的这种颜色，就是绿，很多绿豆糕你看到是这种颜色，对吧？就你看不到这种颜色，看不到这种很绿的颜色，这个很绿的颜色其实是绿豆本身的那个绿豆的外衣的颜色，这个绿豆的外衣其实很关键，然后这一面的这个颜色其实是来自于豌豆的颜色啊，天然的豌豆，豌豆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滋养我们皮肤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再有就是当你一口咬下去超好吃，我跟大家来讲，餐后甜点啊、餐后小零食，还有午后的叫做什么，就是下午茶，你吃这个又健康又美味，里面没有防腐剂，就是给孩子吃，老人家吃，我爸妈完全可以，很黏很软糯，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个红豆沙，很多人不是喜欢去熬那个红豆沙吗，对不对？就吃了以后对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红豆沙的含量非常高，对吧？它不是说就给你一点点，你自己看一下，肉眼可见的红豆沙，这个里面真的是一点都不给你偷工减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好的牌子它就是在食材上面它就比较讲究，它不跟你偷工减料的，它就一定是把东西做得很到位，那、哦、超好吃。这个东西就是很黏糯，然后然后很那个沙质感很强。本身豆制品是很有营养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又有红豆、绿豆、豌豆，跟大家讲一下这三大豆哈。绿豆就是消肿下气的，因为接下来可能湿气会比较重，我们就消肿下气、压热解毒，经常吃是补益元气的，这个是《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就是绿豆的。而且这个绿豆其实你如果说是把这个绿豆的外衣去掉，请问你这个绿豆糕如果去掉这个外衣，你自己想象一下，对吧？它这个外衣多么的重要。好，再来看到第二个就是红豆，红豆是健脾的、健脾胃的，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很喜欢平常来一碗红豆沙，对吧？但你熬那个红豆沙又很麻烦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我们的绿豆糕当中就有红豆，红豆又是去湿气的，马上那个湿气很重的这种天气，大家身上觉得很黏腻，这个肠胃运化能力比较差，食欲也不太好，这个是吃红豆可以帮助到大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豌豆，豌豆也是对脾胃非常好，而且豌豆是调盐的，就是调盐什么意思？就是说对盐脂有帮助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而且是补中益气的。如果你夏天喜欢吃点羊肉来补中益气，豌豆是可以跟羊肉搭到一起的，更加好补中益气。那捣碎，然后呢补中益气，对身体很有帮助。我们今天的绿豆是大于等于20%，整个的带身上都写得很清楚，再加豌豆再加红豆，苏式的记忆保质期只有45天，因为它完全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就在45天之内吃完。我们也会保证大家拿到货源，基本上应该拿到货源就是2天以前的生产的日期，对吧？
5: 对，
4: 1到2天，
5: 对
4: 啊，1到2天，因为我们就是要保证大家一定拿到手的就是你此时此刻刚刚生产出来的嘛，因为它只有45天的鉴赏这个赏味期。所以这三大豆全部帮你集齐的这个绿豆沙啊，绿豆糕其实是有灵魂的绿豆糕，你在市面上真的我跟大家讲很少能够吃到。今天是10袋，一共有10袋，每一袋是有200克，相当于是一共有2000克的绿豆糕。再有就是这边这个也是今天的王炸啊，这个好像也卖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个货源好像也比较紧张了。随身携带也是王肯堂的，然后它叫化橘红的罗汉果，它的整个的，我给大家刚刚已经拆了一包了，为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你随身携带，比如说就是说你那个坐高铁啊，或者说是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它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这就罗汉果的颜色和那个化橘红的颜色， 啊，这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你会觉得一股清凉。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我看呢，跟我的衣服颜色也很像，好好吃。然后啊，咽喉很舒服。你这个时候，你吃含一粒糖含到嘴巴，含一粒这个无糖型的啊，它是无糖型的，嗯，你会爱上这个的，你一定会爱上它。尤其是你如果咽喉里面老是不清爽，对吧？上海话叫老不清爽，老腻子疙瘩，腻子疙瘩，老厚，就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吃它，你会爱上它。然后这个时候，我教大家一件事情啊。你可以来喝一点水，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叫什么？挡挡饮。
5: 挡挡饮。
4: 挡挡饮，挡挡饮以后，你整个的这一块哈，一下子就是那个清凉 plus， 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清凉 plus 了。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车上真的路上，有的时候一堵起来就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放在车上。听我的，放在车上，因为化橘红和罗汉果这两个东西很少有，它是无糖型，所以它很健康。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个构成，199和109，199是10+10的构成，109是只有我们今天的罗汉果化橘红糖。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两个构成都不多了，预约是大概多等个一两天，值得的。你多等这一两天能够把这个构成专柜价格568的带回去，绝对是值得的。02151199000。

0: 这个画橘红指的就是广东化州产的橘红，就是橘红里面的精品。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化橘红就变成贡品了。因为当时那一片地长出来的橘红，每一粒果实都要编号入册的。哇！掉下来以后要去那里去删。从那时开始，橘红，化州橘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1000多年前开始就开始出名了。
1: 怪不得，就是别的地方那个土壤它没有这种萌的物质，即便是种出了橘红，它功效也没有那么强。
2: 绿豆的解暑作用研究的其实是比较多，有一种说法是说，哎，还可以把绿豆的这种解暑的作用呢归为绿豆当中所富含的主要是以母菌素和异母菌素为代表的这一类黄酮类的化合物，被认为是绿豆发挥它功能活性的主要的功能因子。从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看呢，在种皮当中母激素和异母激素的含量是非常可观的，分别达到了37毫克每克和47毫克每克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建议在煮绿豆汤或者是在做绿豆食品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皮儿给它留下，不要把皮儿给丢弃掉。我们大量出汗以后呢，身体会出现脱水呀、电解质失衡的情况，需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红豆和绿豆当中呢，就富含钾、钙、镁这些矿物质。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呢，我们就是说，主要是和当中富含的矿物元素钾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呀，钾呢，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细胞内释液的一个渗透压，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利于这种尿液的排出，并且排除多余的盐分。我们人体呢，一般是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4000毫克的钾。那么每100克的绿豆或者是红豆当中呢，钾的含量呢高达800毫克左右。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呢，夏天呢，我们经常用绿豆来熬这个粥，或者用红豆来熬水喝，或者是多吃富含绿豆和红豆的这些食物，对于补充高温出汗所导致的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因为它只能放到45天，所以它只能放一丢丢的防腐剂啊，一丢丢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对于大家来讲吃起来是特别放心的。那么包括它整个的产品的构成性价比也都是特别的高，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配料表哈，在这边配料表饼皮，绿豆大于等于20%，然后是豌豆，再是植物油，你看它没有反式脂肪酸，不含反式脂肪酸，对吧？就是都是天然的这种植物油啊，然后生活饮用水啊这种，然后呢配料馅料是红小豆以及植物油、豌豆等等，就它整个的配料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让人吃起来放心的。保质期是45天，所以它只能放一丢丢的防腐剂在这边，那我们在赏味期的范围内把它吃完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这个整个的味道口感是特别的好，你看它这个当中的这个绿色，就是因为当中加了那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啊，这个绿色不是什么染上去的，我们是完全不含色素的，是因为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绿豆的，所以它你吃起来的时候很放心，对不对？因为有绿豆嘛，就是你当相当于是把这个绿豆当中的营养可以吃下去。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当中的这一块是，那就这个颜色是豌豆，那这个颜色是豌豆，你可以一口吃下去，吃到绿豆、豌豆和红豆的这个味道。所以你像这种绿豆糕其实市面上是很少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保质期只有45天，我们基本上就是最新鲜的批次，8月1号到2号左右，你拿到的最新鲜的批次。那我们的预约大概是晚个一两天，对吧？晚个一两天可以收到。好，我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说一下。绿豆本身是消肿下气的，再有豌豆是消也是消渴，对脾胃好。红豆是健脾胃的，以及去湿气的。三豆全部集齐，绿豆、红豆、豌豆。三豆全部集齐，全部在这儿。绿豆是大于等于20%，并且保留了绿豆皮的，绿豆那个外衣是帮大家保留的。好，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化橘红罗汉果，无糖型的，这个是无糖型，它是化橘红本身就是对痰，就是咽喉当中有痰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如果平常咽喉当中经常不清爽或者老齁死，对吧？那种感觉，你就可以吃点这种化橘红。罗汉果也是一样的，能够解渴又能够止解馋又止渴。六味草本哈， 它除了有罗汉果化橘红之外，还会有槐米粉，以及金银花粉，以及甘草粉，以及橘红粉啊，这些东西都含在里面。所以它一颗一颗的，大概是2克左右。你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平常这个上班的时候啊，然后你整个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吃上一粒儿，那就这个样子的，吃上一粒儿。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颜色，就是这种化橘红的这个，包括罗汉果的颜色，你也不用去熬煮了。今天就有我们的这个王肯堂就帮大家已经做好了，跟市面上的这种，你看，跟市面上的这种清润堂比，我们今天这种是无糖型。那市面上你可能买的这种还蛮贵的嘞，你看这里面会有，那排名第一位的就是白砂糖，对吧？这个就相对来说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没有，是它是无糖型。再有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这里面还会有薄荷的清凉，它是天然啊，天然的薄荷脑，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是很清凉的，很舒服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我们的这个预约，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在预约的状态，预约是最快大概一两天就可以收到，就是再多等个一两天就可以收到货源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帮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哎，不知道大家在家里边喜欢就是筹备就是什么样的零食呢？像我们家的话，就是各种的肉类零食，这是少不了的啊。
1: 确实，
0: 我们今天带来了立丰的啊，各种各样的肉类的零食，猪肉脯、猪肉枣，还有我们的这个猪肉的这个肝啊，牛肉肝。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立丰啊，我相信各位上海朋友们一定是非常的喜欢，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以前呢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啊，要备上我们的糖果啊，或者有些这个咸鲜类的口感的时候，会认准我们的立丰。那小时候我们到这个超市也好，很多一些食品商店也好，去买到立丰品牌这种牛肉干，知道它当中因为是含肉率非常非常高，
0: 没错，
1: 它精选是什么肉的后腿部位为您所做成，所以每一颗吃到嘴巴当中都是非常的鲜，而且它包装也很好，不像有时候以前那个牛肉干你要撕的，
0: 对，
1: 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然后吃不掉呢，它还会这个说受潮。但我们这个牛肉干，你看它是这种牛肉粒，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呢，它不柴不干，而且呢，就牙口不好的朋友们也能够咬得动。关键是咸鲜味非常足，因为它是要慢慢慢慢进行熬炖，把那个鲜味道给掉进去。
0: 对。
1: 那再说到了现在很多一些猪肉脯也好，牛肉干也好，当中会含有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我们这个呢，还是比较遵循着一些，比如说传统的加工工艺。来尝一口吧。
0: 是的，特别的咸鲜啊，就它这个口味的话，因为它里面是真材实料厚切的牛肉啊，所以它的肉感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咬开了之后，当中一丝一丝牛肉这个纹理还是非常的清晰可见，
0: 是的，非常的香，
1: 而且这个味道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回甘程度也是非常好，就感觉自己在吃牛肉一样的感觉了。
0: 对的啊，要说牛肉大王，其实立丰啊，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了。那他们家除了说这个我们的牛肉干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猪肉脯，这个也是说很多人呢、专门去门店要去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食品啊。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爱吃他们家的猪肉脯，大片的原切的猪后腿肉，大家来看一下，哇，是这种油亮油亮的质感。然后您看一下，它是这样子的，顺着纹理去切的，厚切的大片，它没有说什么碎肉啊杂肉之类的，我们这样子顺着纹理撕开来，看到没有，这也能够说明我们确实是这样子大片的原切的猪后腿肉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碎肉拼接，而且的话吃起来是那种咸鲜的那种质感，特别特别的香了啊，油润润的一个光泽的质感啊，来尝一下。
1: 你看啊，猪肉脯也好，包括牛肉干也好，当中它的原材料一定是够好，对不对？如果说它当中都是什么面粉啊淀粉为您所做成，那个就不好吃了。
0: 是
1: 的。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猪肉枣，它也是用到猪肉，弹出来，
0: 对，特别的 Q 弹啊，
1: 弹出来两个，
0: 是的，
1: 真的是很 Q 弹啊，那个枣，它当中呢就是像这种啊，像 QQ 弹弹的这种小香肠一样，
0: 是的，
1: 但是它是开袋即食，可以完全可以放心，又是这样的这个独立包装啊，就两个正好，一般来说呢，我看开来就直接放到嘴巴当中，
0: 是的，
1: 节目当中为了给大家所这个看得清楚一点，就是直接拆开来了，
0: 对的，很方便啊，
1: 给大家咬一咬，给大家看一看，
0: 它也是肉量特别特别足的那种质感，非常的香，
1: 对，
0: 也是甜鲜的那样的口味的啊，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口味，各式各样的组合带回去了。
0: 是的啊，我们还有一个其实是鸭胗啊，这个鸭胗的话也是我们立丰的一个拳头产品了，很多的老爷叔特别喜欢它啊，喜欢用它来下酒，而且这个鸭胗啊，真的我也特别的爱，我们家真的是囤了很多很多，因为它不管是说你饭前的这样的小零食，就看电视小零食，或者是下酒来吃都特别合适。大家来看一下啊，一个是这样整切的一个鸭胗啊，而且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它是我们卤啊腌啊等等的，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去制作的，很大颗，非常的香，所以我觉得老爷叔喜欢下酒的话，你把它切成片去吃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确实一口一个，关键是开袋即食，而且呢随身可以携带，你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包包当中。那今天我们组合会有两个不同的选择哈，一个就是160块钱小组合的，会有我们一包猪肉枣，一包两包这个猪肉脯，还有包括是一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都是精选了非常好的原材料为您所打造。市场当中价格大概是东方购物要198块钱，原来
0: 没错，
1: 今天为您立减了38，160块钱带回家，
0: 是的，
1: 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我要大组合，大组合当中啊，它会有一点点不同哦。要吃鸭胗呢，大家也知道鸭胗呢，它那个价格会比较高一点点，
0: 对的，
1: 两大包的这个鸭胗带回去，还有呢一包是猪肉脯，包括是两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总共是5件单品带回家，不需要338了啊，共和购物的这个原来的价格可能要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今天只需要 27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家里边想给小朋友选择一些肉类的食品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啊。立丰的话，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品牌。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说到我们的立丰啊，无论是哪些小零食，无论是鸭胗啊，包括我们的牛肉干啊、猪肉脯等等，对不对？小时候春游的时候、出去游玩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喜欢放在包包当中，然后咸鲜口感，调调鲜味。特别是大夏天的时候，对吧？我们要喝点水，但是有时候啊，水也会喝不下去。
1: 是。
0: 爸爸妈妈就会说：“哟，快递，你给我打 call， 要吃什么呀？”立丰的，而且呢，因为啊，我们小时候它就是这种独立小包装了，
1: 没错，
0: 携带起来呢特别方便，而且呢也非常好的帮助大家可以控制沙吃的这个量，对吧？
2: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的原料用的是特别好啊，因为立丰大品牌为什么说能这么长时间屹立不倒呢？他们的原料用的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像我们的牛肉粒的话，用的就是牛最精华的部位，牛的后腿肉，而且是100%的原肉啊，大颗厚切的，所以很有那样的肉感去吃的，并且我们的这个猪肉脯也是用的是我们非遗的这样子的工艺去制作的，用的是秘制的鱼露啊，所以的话它的滋味真的是和市面上其实很多吃到的零食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价格很合适，而且的话是两种不一样的风味啊，喜欢吃猪肉枣的话可以拍我们的小组合，喜欢吃我们的鸭胗的话啊，鸭胗鸭货确实更贵的嘛，可以买我们的大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是的，我们小组合呢是4件单品带回去啊，猪肉枣一包，猪肉脯是2包，五香牛肉干是一包，带回家160块钱。那大组合呢279，包含了2大包，每包有半斤装的鸭胗带回家，还有呢一包是猪肉脯，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是2包带回去。
2: 是
0: 的，所以呢，同样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也是传统的非遗工艺来进行制作的，用材食料更加好，然后除此之外味道口味也是更加的棒了。那同时我们的上海的顾客朋友们对于立丰品牌啊，它那个放心程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2: 对的，
0: 所以今天一通电话279元也是非常的热销啊。
2: 是的，
0: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这个肉干啊，真的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我已经在吃第二片了。
1: 确实，无论是牛肉干也好，猪肉脯也好，非常的棒，对不对？你看，在我手中呢，这个是我们的上海特色，因为立丰品牌啊，它是成立于1938年的，
0: 是的。
1: 然后呢，也是在这1993年的时候被称为这个中华老字号，评选为包括上海到上海来这个伴手礼，你到外地去啊，包括是跟亲戚朋友进行交流，甚至于跟海外人士哈、进行一个合作，包括说带点小零食，
0: 是
1: 立丰品牌真的是不在话下，而且中华老字号标注给到大家了，
0: 没错，真的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其实它整个的口味也是那种咸鲜的，我们上海叔叔还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啊。无论是鸭胗呐、还有是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1: 是的，关键是我们的这个鸭胗啊，它是250克半斤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大组合279块钱，它是有一斤就两大包的鸭胗带回家。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是两大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其实如果你要吃到鸭胗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的话。这个精选大组合，大组合因为各两包带回家，再加一包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就这样的组合五件单品带回去了。
0: 是的，我记得我去门店去专门看过啊，牛肉干的价格特别的贵的，
1: 是的，
0: 小一斤好像就要200多块钱了。
1: 是呀，
0: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1: 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那种一片片撕的哈，第一眼、我有时候去咬它，当中都是筋筋拉拉的，咬不动。
0: 对、
1: 有时候带假牙，假牙都被它弄掉，都有的，我看到过。要不就是假牙说，哎呀，反正咬不动，牙齿、牙帮、腮帮子都开始硬了、疼了，都还没有咬下来。但是我们的猪肉干也好，包括是牛肉干和猪肉脯也好，
0: 是
1: 每一个呢，第一点它是独立包装，第二点呢非常好入口。然后有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那么一小粒，他有时候怎么呢？就是把他牛肉干当。做话梅来进行吃、直接放到嘴巴当中含、含到那个味道做掉了之后开始咬当中那个肉啊，非常的入味了。
0: 是的、就要说为什么说我们牛肉干那么受欢迎、这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原料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我们用的是我们牛的后腿肉，非常精华的部位、而且是后切啊，很大个，我觉得基本上是市面上很多你见到牛肉干的那种两倍的大小啊、又好吃。我们是3小时的卤煮，2小时的焖啊、
1: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进去就是那种甜鲜适中的一个口感啊，
1: 确实，而且呢，我特地是咬了一半，给大家看到吗？当中那个牛肉的纹理，
0: 是
1: 包括它的颜色。味道浸进去的同时啊，你不会觉得哟，到底是在吃面粉呢、面疙瘩呢，还是在吃牛肉？
0: 是。
1: 那今天所有的牛肉，因为牛肉它是有缩水比的，我们这牛肉同样也是啊，货真价实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好吃。然后呢，味道又很正宗，包括是它的一个生产日期批次也很新鲜了。
0: 哎，对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猪肉脯也是说他们的拳头产品之一啊、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市面上大家去看一下，很多的猪肉脯的话，你可能就是给小朋友去吃，很介意说碎肉杂肉啊，我们立丰大品牌承诺给大家，就是没有任何的碎肉和杂肉，就是整切的圆片啊。然后你看一下啊，它就是这样整切圆片，油润润的光泽。你轻轻一撕，你需要什么？顺着它肌肉的纹理去撕的，这也能说明我们就是整切的圆片。而且呢，我们是秘制的鱼露去调制而成的，它的口味呀、滋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就是你会越嚼越香啊，这个口感。
1: 是的，而且您看到啊，就是它猪肉脯当中整个猪肉的纹理也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现在在市场当中我见过那种现烤的猪肉脯，它也是含肉率非常高的。烤好之后单独一片，我说它称斤卖的，我想猪肉脯能贵到什么地方，对吧？哎，然后180一片，
0: 特别贵。
1: 然后我惊呆了，我说我又不能要了，烤都烤好了。
0: 是，
1: 那这只很好，我们又是相信大品牌，而且呢它是用到了真材实料的猪肉啊，包括是牛肉，包括是鸭胗黄也是，那组合也是相当丰富，给大家来说一说吧。目前我们大组合就是这套。特别热销，
0: 是
1: 两大包的鸭胗，然后呢两大包的五香牛肉干，再加上一包的猪肉脯带回去。那我们的鸭胗是250克一包的净含量哦，牛肉干是200克的一个这个净含量，
0: 是的，
1: 猪肉脯呢是100克的净含量，这样大家一起，你看到吗？用到新鲜原料，3小时卤煮，2小时入味。
0: 对，
1: 我们的猪肉脯是不添加任何杂肉的，没什么鸡肉啊、其他肉来进行冒充的，精选的都是猪后腿肉。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干精选是牛肉的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粒的后切，为您所献上。那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79元。

0: 饼回去了。
1: 是的啊，还有个小组合的话是和刚刚不太一样的，里边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一个猪肉枣，不太一样。嗯，其他的猪肉脯和五香牛肉干都是有的，包数也不太一样啊。我们是有一包的猪肉枣，精选的猪的后腿肉，炭火去烘烤的，所以肉质很紧实。刚刚的艳华都蹦出来了啊 ，QQ 弹弹的。是的啊，我们还有一包的猪肉两包的猪肉脯，100克一袋，没有任何的杂肉，也是精选的猪后腿肉，还有一包的我们的五香牛肉干。价格是198块钱，今天的话只要160块钱了。
0: 嗯，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啊！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22万顾客成功回去，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拥有回去之外呢，江苏啊，包括浙江啊，北京啊，很多我们其他省市的朋友们也在订，本来还要托上海的亲戚朋友啊，这个回来，包括自己到上海来旅游带回去。
1: 对，
0: 现在我们更加方便了，东方购物呢也是为您啊这个送货到家。
1: 是的，
0: 同时你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嘴巴觉得没有味道，甚至苦苦的，对吧？嗯，你可以吃一点点咸鲜可口的立丰的食品，无论是牛肉干、猪肉脯，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鸭胗，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为什么组合当中没有那个鸭膀，就带骨头的啊？嗯，因为有时候出去呢，这个吃起来不是很美观。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的组合都是吃的又可以吃的很优雅，然后呢每个都是小独立包装啊，咪咪，然后呢这个那尝一点咸鲜的味道就可以了。你可以过一点点我们以前说盐汽水，包括叔叔可以弄点这个啤酒啊，都可以了，对吧？
1: 是的，这两天的话，暑假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要带小朋友出去玩，你说在路上的话，咱们吃点什么样的零食呢？肉类零食是肯定少不了的。我们小时候吃的立丰，让他们也尝一尝，对不对？1938年就已经成立了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已经80多年的历史了。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原材料非常的好，调味也非常的好啊。像我们的猪肉脯用就是秘制的鱼露啊，那个滋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了。
0: 嗯，那现在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想要吃到鸭胗，想要吃到五香牛肉干更加多一点点的，可以订大组合，279块钱。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然后我这边呢又在拆着牛肉干了，然后大家那边在吃，你在拆什么？
1: 我也在拆牛肉干。
0: 前头两
1: 特别爱吃啊。
0: 那今天带回去的这个立丰品牌，大家可以发现，第一点呢，以前小时候，包括是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年轻时候都知道的。我们小时候不是说每一次出去买零食都能买立丰的，不一定的。你过去之后说
1: 奢侈品的，
0: 不是，它真的是蛮奢侈的，因为它价格蛮贵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贵？因为它都是用的肉啊，真材实料的肉啊。那个时候市面当中已经可以用什么面粉啊什么的出来了，然后它配比不是很正规的，有的卖的，你看一个可能要10块钱一包，
1: 是
0: 一个才就3块钱一包，你买哪一个？
1: 那是
0: 爸爸妈妈肯定说，我们谁夸的这么好来的啦？但是一吃嘛都觉得，哎，东西不对了啊，要么就是割牙齿啊，要么就味道不好，或者呢现在知道看看什么食品添加，哟天哪，三克到你的当中没有肉的，
1: 对，
0: 然后呢吃了个肉的味道，哦，
1: 是的，
0: 要吃当做小零食，然后呢还能够补充一点很多一些能量。
1: 对的，
0: 立丰的品牌给到大家是什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质，
1: 是
0: 就是从原材料开始为您所把关了。
1: 哎，是的，
0: 说到猪肉脯，就是有猪肉的。然后没有其他什么鸡肉、鸭肉、其他肉啊，包括面粉没有的。然后说到我们的牛肉干，就是牛的后腿肉，帮你筋炖、慢炖好了之后啊，浓缩起来，然后再进行调味，特别棒。而且他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是有这个非遗的工艺在里头的。
1: 没错啊，真的很香。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的产品都特别的好吃，而且我们是当选的是立丰的，真的是拳头产品，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啊。包括说猪肉脯啊、猪肉枣啊，还有鸭胗啊，其实都很好吃。我觉得想要两样都吃的话，您可以两个货好，全部都拍回去啊，真的很好吃。像猪肉脯的话，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也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很放心取食，它没有任何的拼接肉啊、杂肉等等的，它就是原切，看到没有？刚刚撕开的，油润润的光泽，它形状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如果说是并不是原切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可能是这样子无规则的一个形状啊。而且您看啊，想要撕的话，是需要去顺着纹理去撕下来的，这也说明呢，看到没有？鸡肉的纹理在里边，也是我们的原切肉的一个证明。您吃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香，越嚼越香，咸鲜的一个口味在里边啊。
0: 哎，是的，我们的这个佳佳在吃的时候非常的鲜美，对不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选择材料，它是在一头猪当中只用到了后腿肉，劲道好吃，然后呢这个肥料少一点点，
1: 没错，
0: 并且这个原切大片猪腿肉之后呢拒绝拼接，秘制鱼露独特的好味道，并且经过了6到8小时的慢火烘烤，90秒的高温熟化，所以才那么的鲜香嫩美味可口了。
1: 是的，
0: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猪肉脯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是鸭胗，对吧？
1: 哎，我觉得它的搭配真的特别的好啊，既有这样子看电视的零食，像这个当然也可以当零食，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喜欢就是喝点小酒的爷叔啊、阿姨们啊，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就切一切
0: 下酒菜，
1: 下酒菜特别的合适啊。因为的话，这个鸭胗啊，真的是我吃很多鸭胗以来，它真是完全没有腥味啊，
0: 对的，
1: 大颗的鸭胗在里边啊，而且的话，它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入味的，就是 QQ 弹弹的感觉，一吃的话就是你的唾液会一直 不停的分泌，特别的好吃。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点点这样鸭胗，看电视啊喝点小酒啊特别的合适了。
0: 对，而且能出去的时候啊，在火车上呀、飞机上啊，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小零嘴儿，包括呢有时候这个到外头去跟团游，有时候吃不太惯的，
1: 是的，
0: 我们可以把鸭胗弄出来。我看到过很多一些上海的爷叔和阿姨，有时候到外头去真的吃不惯啊，他们会用这个饭弄点 case 豆豆椅变成泡饭，然后弄两个鸭胗放进去，哎呦，这个吃的又散逸了的啦，
1: 太对了。
0: 再加上呢，你到外头去点一点这个鸭胗，它整个的味道秘制进去之后，价格不便宜的，
1: 挺贵的。
0: 今天你看一只鸭子就一个准，对吧？
1: 是的，
0: 可能涨到5、6个的，对吧？那么今天带回去呢，我们鸭胗啊，它是250克一包的一个净含量，对吧？你看250克的净含量，今天我们大组合279块钱是有2整包，等于满满当当是1斤的鸭胗带回去。
1: 没错，
0: 而且带回家之后啊，我们它整个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的，
0: 带回家之后你完全可以放心，你看直接带出去就可以了，直接放在包包当中，想带几个就带几个，
1: 很方便。
0: 比如说出去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啊，稍微带带米的哦，然后呢跟我们的水呀、饮料啊，包括您说的这个咸鲜口味、调调鲜味都很好的。中老年朋友就怕什么，就一下子觉得呀，体力不太这个支撑得了啊。
1: 哎，太对了，
0: 你这个天气吃点糖啊，还真的是有点腻，吃不太进去。
1: 是，
0: 就喜欢吃点咸鲜的口感。那这样呢，补充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体液，对吧？除此之外，咸鲜口感调调我们这个津液也是蛮好的。它能吃到是真材实料，因为你其他牌子你不知道，它那只鸭子本身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不太好呀？什么时候把它那个针取出？ 出来的呀，包括它这个生前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病啊，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从原材料当中为您所进行把控，猪鸭牛肉啊等等都为您从源头开始把控，所以又好吃又鲜美了。
1: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想要吃到我们猪肉枣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了啊。一包的猪肉枣，我们也是精选的猪的后腿肉炭火烘烤制成的，肉质特别的紧实 QQ 弹弹的，还有两包的猪肉脯以及一包的五香牛肉干，是160块钱、
0: 哎、对的，等于说是160块钱，
1: 是
0: 四件单品、哎。这套组合呢，就是喜欢吃猪肉的朋友们可以多订一点点。
1: 对，
0: 因为它三件都是跟猪肉关的，对吧？那我这个呢，就是
1: 大组合，
0: 大组合。嗯，喜欢吃鸭胗的多订一点，包括是呢喜欢吃这个五香牛肉干的。哎，跟我来说啊，我这两个组合我会更加推荐于这个组合。为什么？就鸭胗，哎呦，很吃价格，又可以当小菜，又可以当零食。
1: 牛肉干
0: 啊，而且它量大呀，你看2包250克来一斤装了，对吧？猪肉脯，哎，味道也蛮鲜美的，大大米的哦。牛肉干是他们的经典，真的是五香牛肉干。以前立丰刚刚出来，出来的时候最映入眼帘的，包括是别人说又口碑非常好的，就是从他们的五香牛肉干开始起步的。
1: 是的，
0: 所以立丰品牌的五香牛肉干，你今天一定要带回去多一点点，200克一包啊，两大袋带回家，279元。那如果到市场当中你自己去拼拼凑凑的话呢，338，不是说现在东西买不到，能买到的，什么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很多一些这个零食店都能买到的。但是要像今天呢，到新鲜批次组合包你都组好了，
1: 是的，
0: 而且价格还能够做到279元优惠价格的，还不多，
1: 我们还有积分呢，9块多的积分，再有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了啊，
0: 等于260多块钱。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组合大家就是可以来尝试一下啊，我们的牛肉干也好吃，鸭胗也很好吃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送到12分钟时间了，现在正好呢，小朋友是放暑在家，对不对？放暑假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说，哎呀，吃零食。那现在小朋友零食大多数都是一些膨化食品，
1: 对，
0: 他们最喜欢吃咸鲜的，而且口味特别特别重。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吃一点啊，就一样是这种咸鲜口感的真材实料。说吃牛肉的，我们今天有牛肉干，
1: 是的，
0: 就吃猪肉的是猪后腿肉，
1: 对，
0: 自己烧了呀，肉给他吃进去，总比吃那些你不知道是什么作为原材料的要好吧？
1: 哎，对的，我觉得选这样的肉类零食的话，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立丰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熟悉了，80多年的历史了，中华老字号，这是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长大的，我们小时候吃的口味，给我们现在小朋友也尝一尝，对不对？真材实料看得见啊，大块的牛肉粒和大块的猪的后腿肉，用的这样子好的材料，所以大家也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啊。
0: 嗯，是的，那你这么热的天，也不需要自己跑到南京路啊，包括是这个淮海路啊，那些地方都有卖的，对吧？
1: 嗯，
0: 东方购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好吧？
1: 是，
0: 就得11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十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甚至于很多一些人还没有睡午觉的中老年婆们在订，对不对？那有一位顾客跟我分享说，他吃到这个立丰特别喜欢。我说为什么呢，叔叔阿姨？然后他说了，他说平时牙口不好，然后呢肠胃道也不是很好，自己去烧那个红焖的牛肉啊、猪肉啊，第一没这个心象啦，包括这个体力，因为天气太热了，你弄好之后一顿要吃掉它，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块的你自己去咬它咬不太动的，你就嚼一嚼就实在是不舒服，那一样要吃。他说他就买这个立丰的牛肉干，立丰的猪肉脯，
1: 是的，
0: 又好吃，还能够补充到牛肉和猪肉，因为它是真的牛肉和真的猪肉做出来的嘛。 哎为什么这么说，以前都说了，很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些食品你说牛肉干那就是牛肉干，但是现在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出来之后呢，
1: 是
0: 牛肉干里头没有牛肉也很正常的啦，
1: 对的，
0: 都是牛肉的那个味道或者牛肉味道的一些什么东西，你看他们配料表又有那么多看不懂的，可能咬的还是一些什么淀粉呀、面粉，不能所这个冲出来的。
1: 是。
0: 那立丰品牌的牛肉干也好，猪肉脯也好，他们都是用到了真材实料。猪肉脯当中只有猪肉，牛肉干当中呢，同样也是原材料就是牛肉为大家所制作而成，而都是用到了这个后腿肉。
1: 对的。
0: 哦、这块好大、
1: 啊。真的大切的啊、哦！每次我吃这个就是猪肉牛肉干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满足，因为的话你看后切的啊，它要是大块的牛肉粒在里边，是百分百的原肉。大颗后切，它没有任何的拼接啊、杂肉等等的，所以的话真材实料吃进去的话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它的口味真的是特别的棒，非常的入味。有时候我们去吃牛肉干的时候会觉得很柴很硬，感觉里面没有味道，但是我们的话啊，制作的手法是特别特别精细的，不仅要卤3个小时还要焖2个小时，所以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入味，很好吃啊。
0: 是的，这牛肉干放到嘴巴当中啊，你自己去抿好来，自己去嘬好来，自己入味，但是呢不齁咸。
1: 对的，
0: 有些时候他说到入味啊，但是你吃到嘴巴的时候，哟，赶紧要喝2口水，这个不是，就是它能够把你的所有的一些就残吐水啊，就是我们说唾沫对吧，积液可以稍微调动一下。
1: 是的，
0: 出来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呦，我人好像舒服一点点了。其实也每次不用吃太多的。小朋友们这个嘴巴吃到牛肉干停不下来，
1: 对，
0: 中老年朋友们稍微大量赞。有味道了，然后呢稍微提一提，哎呦，人觉得蛮舒服的。那今天在大组合当中呢，会有2大包的牛肉干，而且是5香牛肉干，他们是有传统的非遗工艺来为您所这个制作的，所以肉质好，100%选中是原肉，大颗后切，精选是牛后腿肉，这套组合带回去。还有2大包是他们的这个鸭胗，对吧？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2包带回去就是1斤重的鸭胗带回去，这也是费时费力的啊。
1: 是的，是的。
0: 1斤的鸭胗都要多少只鸭子啊？
1: 没错，其实很贵的，在市面上啊。那我们小组合的话是和大组合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有个猪肉枣的，猪肉枣的话也很好吃啊，精选的猪的后腿肉，并且是炭火烘烤过的，肉质很紧实 QQ 弹弹的。然后呢我们的猪肉脯是有到2包100克一包，我们的牛肉干的话是有到1包200克一包的啊，原价是198块钱，今天只要160块钱了啊！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带回家，因为是不同的产品嘛，我们都尝试一下啊。
0: 确实，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的组数不多，您可以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立丰的牛肉干啊，我们的猪肉脯特别受欢迎呢？因为真的是真材实料的啊，中华老字号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特别的放心。而且你去门店看一下啊，真的价格是蛮贵的。我那天路过立丰的门店啊，首先很多人在排队，然后我一看买的是什么牛肉干、猪肉脯、猪肉枣都有在买啊。牛肉干的话一斤我看有200多块钱了啊，所以今天我看这个我们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1: 对，有时候呢就是你到零食店啊，可以去散称散装，但散装装好了之后呢，会发现呀，什括什么时候买的不是很确定了，因为我们每一包大的上头都会有这个生产日期、包食这个使用的日期，大家都可以放放心心，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你爱吃什么呢，就可以多买几点，就在我们组合当中了。所以今天也是为大家所献上，免去了你任何的一些，比如说周崔劳顿，我那么大的太阳。补了欧丽香和空调欧丽香等啊，就可以为您送货到家了。
0: 是的，
1: 鲜鲜口味可以带起来了。太太们可以追追剧，先生们可以看看很多的一些啊，就是奇闻乐事，都是蛮好的一种选择。
0: 是
1: 小朋友们，他说呀呀呀，祖宾母呢，或者说嘴巴有点馋了，给他弄两个，稍微这个搭一搭，对吧？味道也很好。关键是你吃的每一口是在吃肉哎，
0: 是
1: 牛肉、猪肉、鸭胗，对不对？
0: 真材实料。
1: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猪肉枣啊、猪肉脯啊、五香牛肉粒呀、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鸭胗啊，都是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出来的。
0: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它每一样产品都就是大家都会特别喜欢。像鸭胗的话，很多的爷叔啊，喜欢喝点小酒的特别喜欢。像牛肉干的话，小朋友对吧？像我们都特别爱的，看电视啊、追剧的时候，你不停的一口一个，很快就吃光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大组和小组合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看我们的鸭胗朋友们啊，我今天已经不知道吃第几个了，但是啊，我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因为这个鸭胗呢、啊。哇，首先是很大颗啊，完全不腥，没有任何的那种腥味儿。一颗这样子的大大的鸭胗，而且是 QQ 弹弹的，肉感很好，咸咸鲜鲜的。像夏天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来上几颗鸭胗，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啊。
1: 嗯，是的。那今天除了鸭胗之外，还有我们的这牛肉干呀、包括是这猪肉脯，反正大家可以放心，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它是装在一个大大的这个礼袋当中 的，对吧？就是每一包当中，你看，如果您是作为礼物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上海特色，中华老字号立丰的品牌，为您所标注清楚之外，在背后啊，每一份的净含量也是标注的清清楚楚的啊。
0: 是的，
1: 这边净含量的是250克，是我们的鸭胗。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五香牛肉干，五香牛肉干呢，每一份的一个净含量是200克的净含量。我们今天大组合279块钱。就单独是鸭胗和我们的这个牛肉干，就
0: 是
1: 四大包带回去，还有一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带回家了，这是一包带回家，所以都是鲜咸的口感，非常的美味，279元是更加优惠的了。
0: 没错啊，我们还有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有这个猪肉枣啊，猪肉枣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大包装，150克一袋了啊，炭火烘烤的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像个 QQ 肠一样，特别的好吃。还有到了我们两袋的猪肉脯以及一包的牛肉干是160块钱了，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想吃到猪肉枣还有到鸭胗的，可以两个都买啊，因为的话确实比门店要划算很多，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1: 1点钟的时候，无论您是刚刚想要去睡午觉，或者说午觉起来，那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嘴巴当中啊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也没到这个吃饭的点，
0: 是
1: 两颗小零食，虽然说是说小零食，但吃进去都是真材实料的，非常有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一些食品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哈，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和组是要快没有了，所以呢，还没有订单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订购了。大组合再给您报一下，会有两大包的鸭胗啊，它是新鲜作为原料啊，然后呢三小时进行卤煮，两小时开始入味，等于说一斤的鸭胗带回家。还有一包呢 是猪肉脯，100克的净含量，不添加任何的杂肉，精选猪后腿肉为您所制作而成。另外两包是我们的五香牛肉干啊，每包是200克的净含量，等于说是400克带回家了，都是精选了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后切为您所做而
1: 是的
0: 所做成的，
1: 没错。
0: 原价是338，今天价格是279。本档节目当中这一套组合的购物积分是9块多的购物积分啊就可以了，对吧？
1: 对的。
0: 等于说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便宜了将近40-50块钱吧，
1: 是的，很划算了啊，
0: 60多。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积分的话也很多的嘛，而且的话我觉得啊，如果说您想要就是吃不一样的口味的话，小组合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有到了猪肉枣、猪肉脯和五香牛肉干，数量上有点不太一样。猪肉枣的话是150克一袋啊，精选的猪的后腿肉，而且是炭火烘烤过的，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对，
1: 两包的猪肉脯，一包的五香牛肉干，原价是198块钱，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60块钱。当然的话要说性价比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
0: 是的。
1: 但如果说您想吃的更全一点，两个组合都拍一下啊，去尝一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好的，立刻来抢线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而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屋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啊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而且一件穿5年10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真的，绝对是这样的，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呐、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奇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哦，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箱，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的香芋纱的裙子，黑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黑色，它没有设计感。
1: 哎，
0: 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芋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芋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
1: 很妙
0: 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1: 有弹力的，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
0: 哦，好好，
1: 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啊，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
1: 哎，
0: 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
1: 嗯，
0: 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
1: 哦，
0: 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
1: 长度
0: 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 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芋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可以搭香芋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0: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芋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1: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
0: 就是完全没
1: 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0: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1: 是
0: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其实那种设计那种长度是穿不出来中式服装的韵味的。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1: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0: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1: 对
0: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它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它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1: 对，
0: 它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
1: 对，
0: 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1: 是
0: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1: 小腕子
0: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1: 没错，
0: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1: 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1: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0: 是
1: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0: 对，跟大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的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1: 好，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1: 对，是的，
0: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1: 对，
0: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很冷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1: 没错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1: 小外套，
0: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桑蚕丝的这件外套，你想想看，你买一件桑蚕丝

0: 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十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更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0: 6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0: 太划算了。
1: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它里面任何一件上衣都是2000块打底的。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我们今天用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1: 对，
0: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1: 没错的。
0: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1: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0: 对，
1: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0: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1: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黏，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0: 对，
1: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0: 是真的，
1: 好舒服。
0: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1: 对，
0: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的。
0: 我就随便说，有些化纤的裤子可能都要200-300-400。
1: 对，非常，我可以再往走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哎，真的，
1: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1: 都可以配上。
0: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1: 对，
0: 529块钱。
1: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0: 对，你想想看，就是599这个价格，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去逛这些直播间的。其实599这个价格在很多直播间，大家知道是买什么吗？买一条这个香云纱的短裤啊，就是那种
1: 短的、
0: 短的那种，对对对，短的那种，就是像那种休闲的那种短裤，就这种。
1: 只能买这点料，
0: 哎，只能买这点料。
1: 如果是上衣的话，可能是个吊带或者是个无袖的，
0: 对，就或者是个背心儿，
1: 对，差不多，
0: 对，就是500多块钱你能够买到的就是这样的，或者是你根本就买不到正宗的工艺的香云纱，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今日特卖，仅此一次，
1: 就是全年当中你们能够买到香云纱裙子、裤子、开衫的地板价格，就是今天这场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 130到150的选3X， 170斤左右的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

0: 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镶银纱又名响银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2: 对，
0: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2: 对，
0: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镶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镶云纱，你听说过吗？
2: 对对对对对，我听说的，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镶云纱，拿到手里面根本一点桑蚕丝都没有。
0: 对，然后
2: 99块都能买一件的呢。
0: 对对对，什么99？我觉得19块钱可能都买得到。
2: 对。
0: 然后那个叫人丝镶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镶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镶云纱的。
2: 镶云纱的花色。
0: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镶云纱花色。
2: 对，哎，
0: 就反正就是跟镶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镶云纱是浑身的
2: 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镶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镶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镶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这样买出去的每一件的镶云纱，消费者到手上就是那种店里面2-3千的一个品质，
0: 确实
2: 你摸上去也好，你穿上去也好，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值得珍藏值得投资的衣服。
0: 我们其实是这个500多块钱是可以穿得出来商场里面大概2000块钱左右价位的服装的味道，
2: 啊，
0: 是可以穿得出来的。所以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有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一件啊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灰真的太有质感了。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1: 要2000了，
0: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琦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了。
0: 真的，就是市面上像这样的衣服，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就是2000-3000的这个价位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的，
1: 对的，
0: 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度。而且像这种有过过物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 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你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对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太难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1: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对，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
1: 哎，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出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码是150斤，4X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段，
0: 对对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就
0: 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点。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启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因为你接下来如果天气再凉一点，你穿这条裤子是很有味道的。
1: 可以的。
0: 你想想，你在市面上你去随便买一条桑蚕丝的裤子，可能都要花到400-500，
1: 而且桑蚕丝的裤子其实会有一个问题的，太贴身了，太轻薄了，
0: 而且太软了，
1: 很软，就是太软的情况下面，你其实有很多季节是没有办法穿。
0: 对，
1: 很多场合是粘在身上，把你的那个有时候内裤边边那个轮廓太软的桑蚕丝裤子，因为桑蚕丝做不厚，它成本非常的高，
0: 是，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的，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熬夜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
0: 就在这个里面
1: 都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着的时候，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裙子
1: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 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松弛感真的非常的好。你任何其他材质，哪怕你买聚酯纤维的，哪怕你买100%全真丝的，但是你做不到香云纱这种挺阔度，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
0: 的，而且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条裤子，
0: 就很显瘦。对对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
0: 积分，
1: 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
1: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四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0: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1: 对，
0: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1: 是的，
0: 正宗的香云纱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一到两件了。
0: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馄饨了，各种各样的吃法啊，冷吃馄饨、汤馄饨、煎馄饨等等的特别好吃。我们今天带来了丝竹故事和老盛昌联名的猪肉馄饨，还有我们丝竹故事自己的鲜肉小馄饨，以及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真的这个组合是我们的断货王啊，真的，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真的很喜欢吃馄饨，包括我们自己，对吧？晚上回家了，咱也不想说弄得很复杂，就一碗馄饨就解决，对吧？但是现在你去外面吃一碗馄饨，要不就天气太热，要不其实外面的馄饨也挺贵的。但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能一直热销，包括一直断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价格真的很实惠，而且品质够好。今天199块钱，三种馄饨各10包。总共带回去30碗馄饨，才只需要199块钱。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我算了一下啊，性价比太高了。馄饨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到啊。30碗馄饨啊，30包带回家了啊，其中的10包是我们的丝竹故事，还有我们老盛昌联名的哦，就是和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的10碗的这个猪肉馄饨，还有10包的虾仁馄饨，以及10包的鲜肉馄饨，一共199块钱。您算一下啊，其实一包的价格6块钱左右，6块多。是不是？
1: 对，6块钱左右，咱们能吃到一碗馄饨，对吧？你想，现在哪怕吃一碗小馄饨，对吧？可能也要差不多10来块钱，
0: 个位数，不敢想的，绝对不可能的价格。
1: 今天我们把一碗馄饨的价格做到了个位数，而且是6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吃一碗馄饨。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产品的一个用料，您就看得到了。第一个大馄饨，我们都是跟老盛昌去联名一起推出的，品质跟味道都是老盛昌门店的一个味道。您看，
0: 是的，
1: 每一个都是这么大的一个，看到没？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10只这样的大馄饨。
0: 是的，
1: 那小馄饨的话，我们是每一袋有12只，都是给大家都弄好了。而且我们这个小馄饨里面的肉也是很多的，不是那种说沾一点点肉拿馄饨皮给您包起来的那种。
0: 对的，
1: 包括到虾仁小馄饨也是一盒有12只。包括我跟佳佳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在想了，如果说您家里的冰箱放不下的话，您可以把这个托盒啊，您就给它去掉，咱们拿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那个保鲜袋给它装好，因为冷冻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粘到一起的嘛，咱们往冰箱一放，您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煮一碗，
0: 方便，
1: 非常非常的方便。但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建议您啊，就是看到这个有直播的时候，我建议您赶快就先订，因为这个真的断货断的很，就是很频繁。
0: 真的啊，太诱人了。这个就是老盛昌的馄饨，我觉得我们叔叔阿姨真的特别喜欢的，对不对？去门店专门要排队去吃的，是吧？一笼汤包，一碗馄饨，都是大颗的这样子元宝一样的形状的馄饨，是不是非常的大颗啊？而且里边用的也是我们的猪前腿肉啊，肉的品质很好，然后我们的面皮也是用的特别特别好的面皮，吃起来呢又有韧性又有嚼劲，关键是我们的肉的这个味道也特别的好吃啊。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小馄饨也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馄饨，其实你能够煮熟了之后，这个皮也是非常薄的，您能透过这个皮就能看到里面的肉馅，其实我们裹的是很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虾仁小馄饨，你看
0: 真的是很多。
1: 其实你说它是小馄饨吗？它是小馄饨，但是它不是那种说一点肉没有的那种。给大家把这个皮撕开，您可以看一下里面这个肉裹的很多的，
0: 其实满满当当的，
1: 满满当当的
0: 肉。
1: 但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我们才只需要6块钱。
0: 是的，朋友们啊，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而且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滑着就下去了，因为就是你可以尝一个，因为我们上次就是尝的时候，就是它感觉就到嘴巴里面就滑着就下去了，而且非常的鲜。就包括小馄饨，我们两个里面都是给大家配好汤料包的，您也不用自己再去调那个汤底。
0: 哇，特别丝滑，
1: 是吧？就是我觉得小馄饨为什么有了大馄饨还要有小馄饨，因为我是外地人，其实我是不太懂的，但是我吃完了之后我才发现两种馄饨的口感它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它的那个肉的存在感特别强，而且的话里边你能明显吃到那个虾仁的大的颗粒，就是它的这个面皮是那种软软的，就是有点那种韧性的，然后加上就是肉和虾仁的香味，真的特别的香啊！我觉得这样的馄饨的话，你不管是做汤啊，还是说做煎的，都特别好吃。
1: 对，
0: 在门店的话，我们老盛昌的一碗馄饨要多少钱？
1: 对，
0: 2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
1: 这个是我们在老盛昌门店的一个售价，就是跟我们品质一样的。当然，它这个是菜肉馄饨，我们是猪肉大馄饨。您在门店吃一碗馄饨的话，这样的话20来块钱，我觉得是要的，对吧？这个很正常。您包括到夏天您出去外边吃的话，天气又热，咱们还要去店里要去排队，但叫外卖的话，馄饨送到家里妥了。
0: 大家看一下，199块钱，按照刚刚的价格去算的话，20块钱一碗的话只能吃，我想想多少，10碗。 10碗，
1: 10碗左右吧，
0: 对吧，朋友们？今天我们带回来是30碗啊，其中10碗是我们的老盛昌的猪肉馄饨，然后呢还有这个10包的虾仁小馄饨是我们四周故事的，还有这个10包的鲜肉小馄饨也是我们四周故事的，一共是30包带回家190块钱，大家算一算。一碗多少钱？平均的话就是6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啊。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了。而且呢，你看小朋友放暑假了，给他随便这样子烧一烧、弄一弄，不想下厨的时候，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啊！我现在嘴巴里边在吃的这个老生昌的这个猪肉馄饨，真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我特别喜欢去他们门店，你也知道，排队，然后去吃个汤包和这个馄饨。但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么热天气，你让我去门店去吃，我真的是受不了。
1: 对的。
0: 然后点外卖的话，到家之后就已经是坨掉了，那个面皮就软塌塌的了，也不好吃。所以不妨呢，今天我们带回家这样子十包的老生昌的馄饨，你自己去煮啊，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今天我们整个组合是30包啊，30包有10包是老生昌的猪肉大馄饨，每一袋是10只，总共大馄饨就100只。
0: 是的。
1: 然后虾仁小馄饨跟鲜肉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总共是两个口味各10包，总共20包，对吧？也就是240只。小馄饨加在一起总共340只馄饨，但今天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加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整整30包，每一包就6块钱出头。
0: 哎，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因为我一想啊，就虽然说觉得30包会不会多，我跟你讲完全不会啊。我上次是订了一个这样的组合，我家里放了15包，然后爸爸妈妈家里放了15包，这样子分一分，
1: 对，
0: 吃的可快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太热了，我一想到下厨我就感觉太热太闷了，然后你说好几个小时在厨房里边，我真的受不了啊！大家也是跟我一样的，所以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199块钱，340只馄饨带回家了啊，性价比实在是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俩还在就是聊呢，说哎呦，这个小馄饨就是它没有那个大馄饨肉多嘛，因为它比较小嘛，会不会说就是不太好吃？但是朋友们啊，就是刚刚小邓跟我说煎的特别的好吃，我一尝果然如此，因为它的皮是薄薄的。朋友们，薄薄的皮，然后你看啊，上面的芝麻呀，然后你可以就自己加一点点，里边的肉是满满当当的，所以整个你吃起来是又有嚼劲又好吃，皮儿是那样子，就是一煎就变得那种脆脆韧韧的，
1: 哎，
0: 真的特别好吃。我觉得这样一口一口吃啊，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的啊。
1: 包括到咱们其实小馄饨就是夏天没那么大的一个胃口，吃不了那么多，对吧？就是我觉得一碗小馄饨，我就觉得能解决你一顿饭了，对吧？您看我们这个小馄饨皮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你其实能看到里面的肉特别的多。那有些观众朋友会说啊，你6块钱一碗的馄饨会不会说偷工减料，或者说用的一些不太好的肉？在这里跟大家承诺，我们所有用到的猪肉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去做到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虾仁小馄饨里面的虾仁，我们用到的一个原材料都是南美白对虾，这个您可以放心啊。因为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自己的产品的整个 QC 就是质检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而且另外的话，您看我们跟老盛昌一起联名打造的这个馄饨，就是品质跟老盛昌的都是
0: 一模一样的，
1: 我们不会去砸自己的招牌。
0: 是的，品质非常的放心啊。大馄饨和小馄饨，大馄饨的话就是我们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我们这个可视窗口可以看到啊，个头非常的大，然后呢煮出来的味道是和老盛昌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您看我们里边的猪肉其实也是用的非常好的猪的前腿肉去做的啊，所以的话您一吃的话就知道，真的哎，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跟鲜肉馄饨都可以给大家看。您收到货可能会有两个版本的一个虾仁小馄饨，一个是彩带包，一个是咱们这样一个透明的一个袋包装，里面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最近真的断货断得非常频繁，我们彩带加来不及印了，对，所以我们用到的一个包装，
0: 是，
1: 但是批次都非常新鲜。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您可以看一下。2026年7月29号，看到没？
0: 前两天啊，
1: 因为真的批次非常的新鲜，因为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到仓库就卖完。
0: 是的，
1: 就是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真的非常喜欢吃馄饨，家里面冰箱里面不能缺的就是馄饨，对吧？你有些时候不想说下厨煮饭，或者说天气太热了没胃口，咱们就是煮一碗馄饨，清清淡淡的吃一碗就行了，对吧？
0: 非常的香啊！你看前两天的一个新鲜的批次，而且的话，我们的馄饨就是不管是汤的也好，还是说我们煎的也好，都特别的好吃。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老盛昌的这个大个的吧，
1: 来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每一个
0: 都很大啊，
1: 每一个都是很大的。我把两个小馄饨放一起比一下，
0: 哎，其实小馄饨也很大，
1: 其实小馄饨也很大，你看，
0: 对，是的，
1: 我们的大馄饨就是你看用到
0: 大元宝一样，
1: 大元宝一样，然后里面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
0: 馅儿特别的多，
1: 对，撕开你看，里面不是那种什么菜肉馄饨，还给你菜加了很多，我们里面是纯的猪肉加一点点的香菇去做到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品质跟味道都是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这么一个味道，
0: 特别的好吃啊，
1: 可以放心，我觉得家里面可以放心。
0: 对的啊，可以多囤一点这样子的，就是馄饨这种的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因为夏天的话说实在的话太热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是懒得下厨，对不对啊？
1: 或者有些时候真的没胃口，就想吃点清淡的，但是哪一个口味会最让咱们的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上海的观众朋友打动咱们的一个味蕾？
0: 是，
1: 对吧？
0: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呢，小朋友放暑假之后呢，你看你也不可能每天给他大鱼大肉去就是下厨去做，
1: 是，
0: 很麻烦。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煮一碗馄饨就好了啊，不用出门就可以吃到老盛昌门口一模一样的味道啊。10包的老盛昌的我们的猪肉馄饨，还有10包的虾仁小馄饨，10包的鲜肉馄饨，一共是340只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了，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很多，平均一碗才6块钱左右。给我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啊，馄饨吃法很多的，像这个油煎馄饨啊、冷吃馄饨啊、煎馄饨，还有到了我们这个
1: 炸馄饨
0: 、以及就是汤馄饨，真的每一样都很美味。现在的话，现场其实有很多吃法，我和小邓已经就是吃的忙不过来了，每个都很好吃啊。
1: 关键今天的价格真的很实惠，今天199块钱，总共带回去30包。而且说，如果说您家里面冰箱如果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的话，我们两个也想好办法呢，就是您把外边的这个托盒跟包装袋啊，咱们就丢掉去，咱们就直接把里面的馄饨拿那个食品级的保鲜袋，然后放到冰箱冷冻保存，其实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咱们冷冻保存嘛。而且馄饨吃得非常快的，
0: 真的很方便啊。你比如说老两口早上的话来不及，就不想很麻烦的去做个饭的话，几分钟的时间下两碗馄饨，一人一碗吗？也就是15天的时间，你全部都已经吃完了。
1: 对的，
0: 真的吃得很快的。
1: 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一天两三顿都是想着吃馄饨，对吧？
0: 是，
1: 因为真的不想出门，外面真的太阳很大，我哪怕在再近的那个老盛昌或者家门口的馄饨店，我也总得出门啊，对吧？
0: 对，
1: 一出门身上就出汗，其实食欲就已经
0: 太热了，
1: 就已经消退了很多了，对吧？
0: 是的，真的。
1: 但自己家里面有，你下个馄饨才十几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0: 没错，基本上我每次路过老盛昌的门口啊，总是大排长龙的，因为经常是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感觉哎呦，点外卖过来的话会感觉坨了，不好吃了。去门店去吃啊，你又得排队，又得等位的，也特别麻烦。所以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咱们几分钟时间去这样子去做一个我们的馄饨啊，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性价比又高，6块钱左右一碗，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1: 对的。但关键是啊，咱们还是拼手速，因为这个组合我们最近真的是狂销热卖，就是卖的已经断货了，断了好几次。所以而您今天直播收到的这个货啊，我们也是新鲜的一个批次，包括到虾仁的馄饨，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是7月29号，
0: 非常新鲜，
1: 也就这几天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日期。
0: 是的，
1: 所以的话能保证原材料我们是用到的猪前腿肉，而且批次新鲜，而且今天性价比够高。
0: 对的，
1: 每一碗馄饨才6块多钱。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你想要去门店吃一碗要多少钱，10-20块钱是要的啊。今天的话每一碗6块钱左右就已经可以到手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的热情，每次我们的馄饨一来，真的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大家就是常年就是想要把馄饨备在家里边，
1: 因为性价比
0: 又好吃，对吧？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我们什么老盛昌的馄饨也是有的呀。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十包的我们的猪肉馄饨是老盛昌的我们的馄饨。是大馄饨啊，然后还有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小馄饨，十包的虾仁小馄饨，十包的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40只馄饨带回家，199块钱，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啊！每一包的话，大家算一算，6块钱左右啊，就可以吃到了。在门店的话，大家吃完要多少钱？10几20块钱总是要的吧，对不对？
1: 我们看一下老盛昌的吧。您在老盛昌门店，这个是我们在老盛昌门店看的一个外卖的一个价格，菜肉馄饨，菜肉馄饨是20.8块左右一碗。那我们是纯肉的一个大馄饨嘛，差不多我就算它15-16块钱一碗呗，也其实不贵，对吧？因为老盛昌其实价格是很亲民的。那今天您买一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馄饨才6块钱左右，给到您的都是跟老盛昌联名的，然后每一个都是大馄饨。那除此之外，我们10包的猪肉馄饨，还有10包的虾仁小馄饨，
0: 是吧？
1: 咱们平时喜欢吃小馄饨的，对吧？带虾仁的这种馄饨，吃一碗也不便宜的，因为您想它带虾仁，然后还有10包这样的鲜肉小馄饨，这两个馄饨12只一盒，然后里面的话汤料包都是给您备好的，而且我们是全程冷链送上门的，所以您就可以在家里面等着，其实坐着就可以等着就可以吃这个馄饨，
0: 真的很划算啊！而且呢，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四厨故事和老盛昌联名的大馄饨啊，里边看到没有，个头很大，像一个一个元宝一样，咱们带回家就可以这样子冷吃一下，一点点的麻酱，还有一点点的，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辣油淋上去，里边是满满当当的猪肉的馅料啊，一口下去太满足了啊！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小馄饨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的小馄饨真的肉挺多的，您说它是小馄饨吧，它其实个头还真的挺大一个的，您可以看一下。每一个，您还可以透过这个皮啊，它
0: 皮
1: 非常
0: 的
1: 薄，对吧？它你能看到里面的这种肉馅，它是非常多、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小馄饨吃起来口感非常的丝滑，但是你能吃得到里面肉又很多，肉感是非常足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也是够好的，猪肉我们全部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虾仁就虾仁小馄饨嘛，我们里面加的是南美白对虾的那个虾肉，
0: 品质特别的好。
1: 对，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啊，今天6块钱一碗，您买到的是什么品质的一个馄饨？不会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没有啊，我们给大家承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我们对于所有的原材料也好，包括生产的这种，我们质检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有的步骤我们都是非常严格，有专门的有员工会去看着，
0: 是的，
1: 去监管
0: 的。真
1: 的，
0: 小馄饨和大馄饨它就真的是两种不一样的口味。大馄饨的话个头很大，然后皮要稍微厚一点点，小馄饨是皮非常的薄，然后就是一口一个你这样滑到你的嘴巴里边了，吃的很过瘾。
1: 对的，其实
0: 而且里边的馅料也特别多。
1: 对的，刚刚给大家看的虾仁的小馄饨，您再看看我们鲜肉小馄饨，其实两个外形都是一样的。那看
0: 里边的馅不一样，哇！但这个馅儿是快要扑出来了。
1: 里面的馅料，我们不是说用那种筷子沾一下，然后就用皮给你包起来，是吧？大家可能吃过那种小馄饨，里面满满当当都是肉。我拿夹子给大家夹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一打开，你看里面是有一个肉球在的，肉圆。
0: 哇，是的，
1: 肉非常多的。
0: 真的，这个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一盒就是一碗，您煮一碗的话，有12只这样的一个小馄饨。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夏天咱们胃口不是特别大，然后不是想吃的特别多的情况下，一盒一碗这样的小馄饨，我觉得就能够解决一顿了，对吧？
0: 真的特别的够。
1: 那你解决这么一顿，它的成本才6块钱。
0: 是的，我觉得你看，就是中午啊或者晚上，我们叔叔阿姨，比如说，哎呦懒得下厨了，也不想出门去买菜了，
1: 是
0: 这样的情况下，一人我们下一碗馄饨，下一碗鲜肉的，下一碗虾仁的，两个人。而且还可以换着吃不同的口味，关键是它味道也特别特别好吃啊！今天的话，1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30包带回家，大家算一算啊，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左右，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老生昌这个牌子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太熟悉了。经常呢，我就看到那个门店门口啊，大排长龙的，好多啊，都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平常呢，就是会点一个，比如一笼汤包啊，馄饨也都是就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一笼汤包，一个馄饨。但是在门店的话，你要吃吃多少钱？其实还价格还挺贵的，10-20块钱总是要的啊。但是今天您来算一下，199块钱，您收到的是30包馄饨，平均一包多少钱？6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啊，你说出门6块钱左右，你吃碗馄饨，那只是不可能的事情
1: 了。我跟你说，现在6块钱，你可能买一个肉包子都要4-5块钱。
0: 是的，
1: 您去想一想，哪怕吃一碗泡面，也要那种碗装的，也要3-4块钱，4-5块钱一碗，对吧？但今天您吃到的是什么？今天您吃到的是我们的鲜肉小馄饨、猪肉大馄饨、虾仁小馄饨，
0: 是的，
1: 而且里面都是真材实料的，给到您的用的好猪肉、猪前腿肉，对吧？
0: 对，
1: 包括我们还跟老盛昌一起去联名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猪肉大馄饨，
0: 对的，
1: 您吃的品质也放心，吃的也实惠。这个夏天的话，我觉得家里面冰箱真的要备一点这种说猪肉馄饨啊，包括这种馄饨，
0: 是
1: 因为您想啊，那哪怕你家门口的店再近，你还要出门，一出门就是咱们有一个温差。你在家里面空调开着
0: 受不了了，
1: 对吧？你可能还挺凉快的，一出门怎么又这么闷热？其实在这么一冷一热之间就有点就
0: 是的，我跟大家讲，确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大热天啊，包括我们自己也真的是不想出门的。你不要说外卖也很方便，我跟大家讲啊，馄饨这种东西外卖送过来之后真的是不能吃了，皮也囊掉了，肉也给你泡发了，真的不好吃。所以不妨呢，我们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煮一碗了，对吧？哪怕说你早餐洗把脸的功夫其实就已经煮好了，家里边有上班族的，有这个暑假在家小朋友的，对不对？给他煮一碗馄饨，又营养又健康，关键今天还划算。30包啊，你不要觉得很多，其实真的吃的特别特别的快。家里人口多一点的，我跟你讲，其实半个月左右其实就能够吃完了啊。
1: 对，你如果是一天还吃个2顿3顿的，对吧？都想吃馄饨，都有些时候就是会这样，中午跟晚上都想吃馄饨。
0: 是的，
1: 那你可能吃的还更快一点。
0: 没错，
1: 而且我们刚刚还给大家考虑了说，如果您家的冰箱稍微有点放不下的，您把外边的这个托盒呀，因为我们是运输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托盒撑的，不然会把它压坏。
0: 是，
1: 您自己放在家了嘛，就把这个托盒丢掉去嘛，然后把里面的馄饨拿那个食品级的保鲜袋然后装好往冷冻一放，它也不会粘到，也不会怎么样。
0: 可方便了啊，就是说您可以自己带几个袋子然后把它拆一拆，因为我们有这个托盘是为了怕它受到挤压，让您收到的货是更加的就是完好无损的啊。所以今天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的馄饨也是好久都没有出现了，今天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还有货的情况下，一定要是备一点点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就是这个小馄饨，我真是一口一口吃的停不下来。嗯，这一盘啊，真的基本上都要被我吃完了。油煎的小馄饨真的特别的好吃，因为它皮比较薄嘛，所以它油一煎过之后，就是变得很有韧性。
1: 它那个底还有点脆脆的，
0: 对，脆脆焦焦的，
1: 但它的皮又特别的薄，里面的肉馅也够足。虽然我们卖的是小馄饨，但它真的其实个头还挺大，而且里面的肉包的也够多。
0: 主要是肉很多啊，嗯、你不会说就是沾一筷子那样一点点的肉，我们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肉。肉在里边啊、
1: 对的，像我们这样一盒的馄饨，我们是有12只。您想一想，咱们去外边吃一碗小馄饨，我觉得便宜点十几块钱也是需要的。但今天我们这样一盒一碗12只的小馄饨，成本才6块钱，
0: 真的很好吃，
1: 6块钱左右，对吧？而且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刚给大家展示过了，我们这个虾仁馄饨是7月29号的，就这几天的，包括到其他的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您可以放心，汤料包也给您准备好。您收到货，10包虾仁小馄饨，10包鲜肉小馄饨，再加10包我们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猪肉大馄饨，总共30包带回去，340只馄饨，对吧？您想一想，我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个组合真的经常断货的原因。
0: 是的啊，像家里边，我觉得你放暑假之后呢，其实给小朋友做饭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对，
0: 你每天你说去买菜去烧菜。好几个小时在厨房里边，天气这么热情况下，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啊、真的是不想下厨。但是你说花几分钟的时间煮碗馄饨，那当然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而且给小朋友吃也比较放心啊。小馄饨大馄饨，我们不论是汤馄饨啊煎馄饨都特别特别的美味的。
1: 都可以，对，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小馄饨煮好之后，你能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哇，是非常足的。你看你说它小不大，其实真的不小的。你看每一个都有个头这么大，有勺子这么大，对吧？然后里面的肉你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这个肉是非常多的。你把它拆开，皮非常的饱满，一拆开里面肉馅裹得非常多。而且给大家承诺到，我们用到的肉都是猪前腿肉，用到的这个虾仁的肉我们都是用到的南美白对虾的那个虾肉，所以原材料的品质您可以放心。不是说我今天卖您6块钱一碗的馄饨，我就用那种什么边角料不好的那种肉，包括品质不好的那种给到您，不会啊。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不会做这种自己砸自己招牌的事情。
0: 没错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因为这个小馄饨你吃起来就真的是
1: 很
0: 一口一个，
1: 我跟你说
0: 特别特别的爽。
1: 我每次吃这个小馄饨，我就感觉就是跟那种
0: 得拿着碗去，对，
1: 就是嗑瓜子，你懂我那种感觉吗？就是一个接一个，它是停不下来的。像这个小馄饨也是，就是一个到嘴巴里面，它是滑着。

0: 哇，我俩现在嘴巴里边都是酸奶和馄饨，嗯，真的很好吃啊。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更喜欢小馄饨，我觉得一口一口吃的特别的爽口，当然大的也好吃，大的是很有满足感啊。
1: 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小馄饨吃起来你就感觉一个接一个的，大馄饨你可能还要分个两三口，对吧？
0: 对。
1: 而且到夏天咱们其实食欲也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吃的就比较少一点，一碗大馄饨他都吃不完。
0: 对
1: 吧？那小馄饨我们一盒也有12只，你这一碗下去刚刚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
0: 真的。
1: 第一个
0: 滑溜溜的啊，
1: 哎，滑溜溜的那个皮啊，皮又薄，然后又滑，然后又劲道。那第二个，它里面的肉馅肉够多，而且调味调得够好。
0: 哎，
1: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两个小馄饨都非常好吃的一个原因。包括你看到我们还有一个虾仁馄饨，对吧？虾仁小馄饨到嘴巴里面还有那种虾肉的鲜的那种口感。
0: 是的。其实丝绸故事的品质我一直特别放心啊，像我们家的话之前也是囤货，一直都是我们丝绸故事和老生常联名的馄饨啊、汤包啊等等的啊，家里人都特别的喜欢，又觉得哎呦不用去门口排队了，我们就能吃到老生常的馄饨，而且的话丝绸故事自己的这个小馄饨也特别特别的美味可口，小孩特别喜欢。我跟你讲，我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嘛，小朋友的话他自己去吃啊，吃那种小的嘛，小孩更喜欢，一口一口的吃的就停不下来，有时候啊一大碗全部能够吃掉呢。
1: 对的，但今天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性价比。咱们性价比的一个前提是你品质是好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猪肉都是用到的猪前腿肉，不是那种什么边角料或者乱七八糟的那种肉。
0: 嗯，
1: 虽然是我们卖到6块钱一碗，但是我们还要保证它的一个品质，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0: 是的啊，
1: 而且今天给到您的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是的啊，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要说我真的是多喜欢四叔故事他们家这个馄饨，我就真的中午已经吃过饭了啊，就是又遇到这个馄饨啊，煎馄饨啊，汤馄饨，我就是一口一口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了。
1: 其实我刚刚也吃饱了，但是就是这个馄饨你到嘴巴里面一个吃完了之后，另外一个它就接着就下去了，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第一个味道好，第二个它真的吃的很丝滑，包括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馄饨，每一个它的个头都不小的，您可以看有勺子这么大，不是那种一点点皮裹着一点点肉沾着一点点肉，咱们就是那种小馄饨，我们里面的肉都是你能看得到的这么大一颗，对吧？每一个都是
0: 很顺滑，
1: 而且小馄饨里面还有汤料包。
0: 对的，
1: 你也不用再去担心说我再调一个汤底怎么弄，
0: 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动了啊。或者咱们喜欢其他的吃法，炸馄饨，对不对？炸馄饨也是个很好的吃法。就是它真的就像你说的嗑瓜子儿一样，一口一口就吃完了。
1: 咱们嗑瓜子是不是一个嗑完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来了？但今天您吃到的是我们的馄饨，而且是真材实料，包括肉馅，我们都可以给您承诺到我们用到的优质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这么一个馄饨。今天总共带回去多少包？第一个。十包这样的虾仁小馄饨，每一盒里面是十二只配汤料包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咱们的鲜肉小馄饨也是一盒十二只，里面配汤料包，这两个都是各十包，总共就二十包了，对不对？再来，十碗跟老盛昌联名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
0: 是的。
1: 这样一盒，一包是十只，我们总共给到您十盒。今天总共340只馄饨，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也就192块钱左右。带回去30包。就每一包就是6块钱左右，
0: 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大家看到没？刚刚说还有7组了，个位数的7组，一定要靠手速了啊！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刚刚生怕我自己抢不到，现在正拿着手机紧急的，我自己也在订购了，跟大家要抢一抢，不好意思啊。
1: 真的是这样，如果说有观众朋友订购过这个的，知道我们最近这个断货断得很频繁，就是因为真的太热情了，而且我们一个组合就有30包，我们实在产线已经有点排不过来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我还是承诺给到大家，如果说您有现货的话，赶快拍，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大家不用担心啊，都是前两天啊，你看29号，真的是4-5天前的一个我们新鲜的批次。
1: 虾仁小馄饨都是29号的嘛，刚刚给大家看了，对吧？其他的也都保证是新鲜的批次，您不用担心啊。
0: 对的。
1: 然后肉再给大家承诺，我们哪怕是这种鲜肉小馄饨里面的肉也是很多，而且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原材料，猪前腿肉，
0: 是的，
1: 虾仁我们用到的是南美白对虾的一个虾仁，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你看肉的品质好，我们吃起来还方便，价格还合适，我觉得今天就没有这个不订购的理由。
1: 因为你想啊，就6块钱一碗。
0: 对啊，
1: 你现在吃个包子馒头，
0: 真的
1: 4-5块钱的肉包子，
0: 我那天去
1: 差不多吧，
0: 就是一个馒头5块多钱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真的今天啊太合适了，6块来钱左右就可以吃到一碗馄饨啊！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关键是最后的我们几个组合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说了还有真的是三四组了，所以朋友们啊，这个也真的是你得靠手速了。家里边啊，你不要觉得三十组很多吃不完，我跟你讲，吃的特别特别的快啊。
1: 三十盒其实真的吃的很快，
0: 可快了。
1: 假设咱们家里是两口人，对吧？嗯、你早上跟中午跟晚上咱们各吃一碗馄饨，你其实一天四包就没了，你也就吃一个多礼拜。
0: 是的。
1: 而且说我们刚给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如果说您家里面冰箱说可能还放不下三十包怎么办？把外边那个托盒咱们直接给丢掉，
0: 拆掉，
1: 拿个那个食品保鲜袋先包装，对吧？给它装好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空间。
0: 是的是的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吃。我们是老盛昌的这个联名的一个馄饨啊，和您在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呢，我们是十包的老盛昌，十包的我们的鲜肉小馄饨，还有我们十包的这个虾仁小馄饨啊，都特别的好吃。而且呢，你可以换着口味吃，是不是？小朋友放暑假了不知道做什么餐的时候，不用咱们去到这个厨房里边大热天的，对不对？太热了不舒服啊，我们花几分钟时间煮一碗馄饨就可以了。关于朋友们啊，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的30包了。大家算算啊，340只馄饨带回家，哎，只要199块钱，
1: 100只大馄饨，哦、然后240只小馄饨，
0: 是的，平均一包只要我们的6块多钱左右。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你的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闷热潮湿，人会觉得气慌慌的，然后心虚虚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啊？怎么一开场就有人在定了？你们是之前就是知道今天的这一场是李和庄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是带来的是李和庄，然后是同安春堂的西洋参茶。其实最近高黎就是跟身边的所有的我反正见过面的，然后呢就我们的同事也好，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我都会去强烈推荐喝西洋参茶。因为我们在夏天其实出汗的会特别的多，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光喝一点白开水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喝一点有内容的水啊。那么这个有内容的水，我就会首推喝西洋参茶。给大家看一下，我不是在随随便便讲，这是我自己的杯子，我喝茶的杯子，做直播的杯子，我也会给自己泡上西洋参茶，所以真的很重要。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安春堂的西洋参。然后呢，同安春堂因为它是这边写的很清楚，1783年的这个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上海的金字招牌，所以大家在比如说在豫园，然后在很多的地方的门店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同安春堂的大品牌的。那它今天的这个包装跟以往我们看到的包装不一样在哪里呢？以往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对吧？这样一罐一罐的，或者是这个样子的，一罐一罐的。那这种包装呢，你要是自己吃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我说万一哈，你除了自己吃之外，你还是说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想有一点伴手礼，或者说是给孩子的老师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因为其实经常说话是很伤嗓子也耗气的嘛，那这个时候你送这个就会有一点点显得没有那么有仪式感。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就很有仪式感，你看它旁边是这样一个设计，然后就这个位置，它是让你手指拉进去，然后这样抽，这样抽拉开来的，是不是很高级？然后我们今天的每一包每一包都是这种很高级的独立包装啊，因为我们说喝西洋参茶呢，它是讲究一个分量感的，就是你比如说每一次你就大概2到4克啊，像我这个天气夏天天气热了，我会吃到5克左右。那你如果说是一般的像这种，你就搞不清楚你每次倒多少，你就容易倒多或者倒少，那么这样分量就不太容易把控得到。而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袋就是2克，如果你像天气热的时候，你可以倒个2袋或者是3袋。还有就是你如果是在高铁上、在飞机上、在地铁上，或者说随便在哪里，你就随时拿出一袋来，你含在嘴、含在舌下含服，或者说是你直接这样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说，它是特别打动我们观众朋友的一点。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里面一共有30包，这一盒就是60克。你看我们这一般来讲，这一罐是60克，那你说这两种你要哪个？对不对？你肯定愿意要这个，因为这个同样的价格下面我肯定要这个，对不对？除非它价格很高，但如果价格一样的，那我肯定选择礼盒装啊，因为礼盒装的成本是要贵到30%左右，对吧？30%。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其实西洋参它就是非常的补元气的，然后它是生津液的，然后是润燥的，所以你就记住它的作用主要就是生津润燥然后补气这6个字儿啊，这6个字儿就是对应的就是西洋参它的一个作用。所以比如说我们说耗气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经常说话的，然后呢你的工作是经常要跟人交流的，或者说是你是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或者是跟人要不停的沟通的这种职业、销售的职业，其实你都是在不断的耗气。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喝一些能够滋补进去的这样一些东西，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参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参。你要知道加拿大进口的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参的长的这个肥沃程度是很大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这个5到6年竹林参的顶头正切。那这个叫顶头正切，它就是垂直的90度顶头正切。而如果说你在市面看到很多小小咪咪的那种，那就这种看上去这种你肯定不愿意吃，对吧？你觉得这种我要去吃它吗？但是你知道吗，像这种它用爆花切的方式，就这种爆花切的方式它也能切得这么大，我看到没有，这种就是爆花切，小粒儿小粒儿，小片小片，但实际上东西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咪咪大小。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顶头正切很重要，今天它保证的全部都是顶头正切。顶头正切也就意味着它的东西选料是非常讲究和大气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替大家现场给大家看泡一杯，这个就是西洋参茶在这个季节喝是真的很合适。你看它的颜色，大家注意了，
那我特意放在我这个黑色的衣服前面，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这个颜色，它是带着很多进出物的，而且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对吧？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非常丰富。那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想喝一点好的茶，你就直接你放到嘴巴里面稍微润一润，然后下去，它是可以品的，而且有很浓郁的回甘。我真的觉得香参茶胜过，我不是打击其他东西，我真的觉得胜过一切饮料，因为它里面是有多糖含量的，所以你是可以喝得到甜味的。但是它这个多糖呢，又对你的身体很有帮助。香参当中除了多糖之外，还会有皂苷，人参皂苷对我们的身体增强抵抗力也很有帮助。对于那些气虚的、血虚的、睡眠不踏实的，然后呢胸闷气短的，还有就是整个人在这个夏天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是你已经到了50岁的女性朋友。我们说这个关爱女性朋友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更年期，对吧？你容易心烦意乱，这个是除烦倦的。烦倦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烦，一个是倦，对吧？一个是心烦，一个是身体倦疲惫，这两个它都是可以帮到忙的。所以我真的觉得香参茶，大家应该是发现了哈，这个东西是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团春堂的芋圆店的价格是299一盒，单颗价格5块钱，因为它用到的选料非常好，礼盒装里面都是用到好料啊。然后东方购我们原来的价格是898块钱，然后是8盒。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方案和力度非常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你真的要笑不动了。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4盒装。4盒装的价格，专柜总价1196，立减697，只要499，这样一个构成。但是另外一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原来的8盒装，今天升级到了10盒装，8盒再多了2盒，一共有10盒，10盒装。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90，立减2092，只需要898，算下来1.49块一克。再有，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498，算下来是8.3一克。8.3一克，你拿礼盒装，然后拿到的是加拿大进口参，然后拿到的是这个同安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品质非常高端的这个5年到6年参龄的顶头正切的加拿大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在东方购物是属于把性价比已经做到超级低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小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这样，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我一直辣盖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2: 好啦，同仁堂的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俺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3: 啊，说到正宗的西洋参，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自己心里有标准。那其实，在我看来，正宗的西洋参真的是跟产区、还有品牌、还有它的整个的工艺有很大的关系。那首先说到产区，北美一带的真的就是西洋参的娘家，因为我们原来叫西洋参叫什么？叫花旗参，对吧？就是北美的那一块，它的整个的生长、它的土壤、它的气候很适合西洋参的生长，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带来的是加拿大进口的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是保证参龄的，参龄一定是这个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的一个很核心的地方，我们给大家会有保证，一定是五年的参龄，五年以上的参。那么就是就像一个人好了，就是他已经长成熟了，那么他的这个肌肉含量，对吧，他的整个他的智商啊，都包括他的整个的就是智力的水平都会到达一个比较巅峰的状态。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进出物的这个整个的量，全部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值。我给大家看一下皂苷的总量在这里，这是人参皂苷，这个都是要根据药典的标准来进行测量的，看你有没有达标。皂苷的总量看到没有？达标了没有？达标了啊！还有就是进出物，进出物也是衡量一款就是西洋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衡量指标。进出物你看有没有达药典的标准？好漂亮的数值，也是达到了。然后是加拿大的五年参龄中断正切，53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都未检出。好，我们来看一下西洋参它到底能干什么。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哈，就是其实就是这上面的一段话，《本草丛新》当中一段话是概括的非常非常的到位的。这段话是这样来介绍西洋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参跟参之间有很大的不一样。比方说，你如果去韩国，韩国就有高丽参，那个是红参，对吧？然后你如果是昨天晚上看了高丽的节目，高丽昨天晚上介绍了野山参，然后还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参的这个不同的品种。那么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另外扶正气。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讲到的虚而由火者相宜、生津液、除烦倦、扶正气，这是对于西洋参的一个非常非常到位的一个介绍，就告诉你说西洋参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助你首先扶你身体里的一个正气。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记载，就是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外界有不好的东西来了我不怕，因为我身体当中有正气。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那个生津液除烦倦，对吧？我们的口腔当中如果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容易口干，然后你口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嘴巴里面总是干巴巴的，然后你不停地喝水的那个水感觉是穿肠而过，没有用。我们今天要用一些有营养的水，它停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并且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这个叫做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好，来看一下家里有没有这种颜色的参，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种颜色的，看上去是不是没什么问题，看上去是不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好，我一比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颜色，对吧？形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颜色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为什么是这个颜色？放久了啊，受潮了，然后感染各种各样的不好的细菌了，细菌在里面繁殖了。所以这瓶东西我现场我都永远不会打开的，因为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如果你家里的西洋参你去看一下，如果有类似像这种颜色出来了，而不是今天的这种奶白色、奶黄色，注意了，这是新鲜的好的西洋参，那这个就果断的扔掉吧，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承担不起这种风险啊，承担不起，我们不要用身体去承担风险。好，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小悠悠的这种，哎呀，这个个头太小了，还没有长大呢，还是个小苗苗呢，或者说它只是一些尾部的，就这种，对吧？就是细枝末节的这些地方，这个是那个同安春堂它不要的边角料，这就是边角料，我们不要去吃边角料。吃边角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就是人家不要的，对吧？你去吃，还有一个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可能没有那么高，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要吃香参，我们就吃好的。主根的中段的这个西洋参是对你有帮助的，那么吃西洋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对不对？人参皂苷怎么去看它的多少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你找一个家里的这个玻璃杯，找一个玻璃杯，然后呢你倒上水，倒上水之后把它盖好，再摇晃一下，摇晃之后你可以看得到这里面，看到没有？这个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啊，这个颜色，这个东西就是人参皂苷，你去摇白水是摇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啊。饮料呢也是没有这个营养成分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这个就是皂苷，皂苷的这个含量非常高，你看基本上1:1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夏天，当你流失津液的时候，当你消耗大的时候，你多喝一点有这个能量的水是比较好的。来，我来说一下今天的直播的福利啊，今天的直播的福利是多了这两盒，第9盒和第10盒，我随便拿的两盒啊，就是原来我们的直播是8盒啊，我们原来的直播是8盒，然后今天我们会有第9盒和第10盒给到大家，给大家拿一下。这是第10盒，对，这是加的，第9盒都是给大家加的。原来我们的直播现场是8盒装，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今天的福利在哪里，你才知道说你今天为什么要买。这是之前的直播，来看一下，我直接把截屏给到大家了。这之前的直播，东方购物啊直播，然后这是我们之前的直播898，然后这是之前直播的盒数，一共是8盒，克重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里面的包数啊什么的，全部规格都是一样的。今天多了第9盒和第10盒，这是今天加给大家的。然后因为它的整个的包装全部都是这样的包装，我给大家说一下，它全部都是这样一小袋儿一小袋儿的包装，整个这一盒当中一共有30包，所以它成本其实很贵。哎，你们是不是以后也不做了？我记得你们这个是卖完以后就不做了，这批货卖完就不做了，对吧？因为它成本很贵，对不对？
4: 贵30%。对。
3: 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以后不做了。这个的价格在同安春堂的专柜价格是299一盒，299一盒哈，就这个，那299一盒，在这边，这是同安春堂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如果说是不要说是跟它专柜比了，就是专柜里面是299一盒，相当于898在专柜是拿3盒，东方购物是拿8盒，之前就卖爆。今天的这场直播加了第9盒和第10盒。这是加给大家的，相当于你拿回去10盒，一共600克，全部是礼盒装。然后我们还会有礼袋儿，很多朋友说我如果送礼怎么办，礼袋儿也帮大家准备好了。这个礼袋儿里面刚好就是放2盒的这个尺寸，帮大家尺寸也全部都配好了。你就是这样去送礼，你这个礼物送出去就是600块钱的礼物，这样一拎就可以了，随意的不得了，对吧？然后高级的不得了，这个就是今天给到您的一个方案和力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比如说因为都爱香参真的是一个很百搭的东西，无论是你跟什么食材搭到一起，它几乎都可以啊。就比如说跟枸杞啊，跟红枣啊，跟那个这个陈皮啊，它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一个好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第9盒和第10盒这个力度，卖完之后这批货它不会再追加了。你们是不追加货源的，我记得是这样，对吧？不追加货，卖完为止。所以说它不追加后续库存，卖完就没有了的。它接下来就是卖这种罐装，以后就是这种罐装，对吧？就是这种罐装的。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构成。那我们今天就是把整个这个构成给到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能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对，先含一
0: 含。好有经验啊，
1: 一向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呢，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6: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5: 西洋参啊，
6: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5: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7: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很多东西都是过时不候的，包括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它的时间会比较短啊，然后大家看到了就抓紧时间，就抓住机会。其实西洋参在这些年来，就是大家越来越了解，然后呢也知道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呢，可能对于西洋参啊，大家坚持的不够。就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想起来了喝一喝，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忘记。西洋参茶是一个可以每天来喝的，而且呢大家不要觉得西洋参只能是用来就是泡茶，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作用。比方说啊，你在这个煲鸡汤。煲鸽子汤的时候，你丢一把西洋参进去，你这个参汤里面就是会有，你这个汤里面就会有参的那个鲜味儿，啊，这些都是可以来吃的。所以如果说是做一些药膳类的，对吧，滋补类的，你都可以丢一点西洋参进去，那么整个你这个药膳的滋补的这个作用就会更强一些。就西洋参它是每天，你不用多，你每天像夏天，像我出汗出的比较多，我夏天就会吃大概4到5克。那冬天呢，因为相对来说我消耗量没有那么大，我可能就会吃3到4克，就基本上两包啊，一天就吃两包。我一包不够的，我一包的话2克我觉得不够，我要吃到2包到3包左右。我觉得那个西洋参茶的那个浓郁程度是我喝起来很过瘾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是一个，它是一个性格很好的食材，就是他很愿意跟人家交朋友，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就老好人，知道吗？他是这种感觉。假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最近一段时间会有，就是眼睛干干的，一直盯着电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股市也是，对吧？上上下下的，大家可能眼睛也盯着，都盯花了，对吧？你这个科技股，对吧？各种各样的，大家我就不多说名字了。那么你就可以搭配菊花，那就是这种小菊花。你搭这种小菊花啊，这种小菊花特别好，小颗小颗的小菊花，这种小菊花是明目的啊，明目的，它对于眼睛的这种干干的这种感觉能够很好的缓解，那它是可以来搭到一起的。小菊花闻着来也很香，这是一种。然后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吃食物的时候，你觉得怎么老是堵在这儿，怎么胃里面老是觉得运化不好，老是觉得这个食物啊就是沤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那种感觉？那么都一天就只吃2顿，甚至有些朋友跟高丽讲说一天只吃1顿。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搭一点很香的陈皮，哎，看到没有？这个陈皮不用说一定要求是30年或者40年的陈皮啊，你就搭这种10年的或者5年的这种陈皮，但这个陈皮已经算是很好的陈皮了，啊，就是油性很足了，你就搭一点陈皮，这样西洋参搭陈皮的这个茶，你每天去喝一点。对于你的食物的运化是帮助很大的。好，然后呢，对于那些就是想要补一些气血的朋友，或者说是对于眼睛有帮助的，咱们就西洋参搭上红枣和枸杞啊，红枣和枸杞，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立秋之后呢，我们又要迎来新的一轮的养生啊、 滋补啊，那么那些温性的食物可以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那么这个红枣以及这个枸杞，这些红色的食物，对吧？红色的食物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整个的滋补的这样的食谱当中了，这个是可以跟相声搭到一起的。如果你是经常需要唱歌的，电视机有没有？或者是你经常需要说话的，你像我妈妈她就是，她参加了一个那个就是合唱，就是网上这样唱，跟着一块儿唱歌的这样一个团体，然后呢，她就经常需要去唱歌，那么她就需要去费嗓子。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什么呢？铁皮石斛啊，搭配石斛。而且呢，如果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是年纪偏大的，如果你是阴虚比较厉害的，这个石斛呢，它是滋阴而且强阴的，它不光滋阴，它还强阴，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搭到一起的很好的食材。今天就给大家这个抛砖引玉哈。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喝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喝当中的人参皂苷，因为我们用到的是中段切片，所以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高。来给大家看一下，同安春堂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五年参龄好，然后是皂苷的总量达到药典标准的约百分之多少，大家自己看，对吧？进出物有没有达标？也达标了，哇！这个进出物说明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你每天啊，你就不要光喝白开水，也，我真的特别不建议大家去，就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姑娘哈，或者说是那个家里面，是外孙女儿或者是孙女儿，很喜欢去喝那种饮料，冰冰的饮料，其实是对于女孩子不太好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多喝一些温的东西。那么这个西洋参茶呢，是如果你把它是温着喝，其实相对来说是特别滋补的，因为它当中是帮你补气的，又滋阴又润燥又补气，所以它是对我们女性来讲是真的是特别好的朋友。那在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也是有记载的，看到没有？补肺，肺是说话的嘛，所以肺容易有这个火啊，然后呢肺也容易有虚火。那如果说是大家经常咳不舒服，你可以喝一点香参，是补肺降火的，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这个就是香参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扶正气的，补阴退热扶正气啊，都是啊，香参嘛，因为它叫清凉参嘛，它为什么叫清凉参呢？对不对？你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它就一定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加拿大进口的主根正中段切片，再有就是进出物如果不达标，如果皂苷不达标，我们全部都退，参味不浓的也退。说到这儿我要赶紧再喝一杯了，它真的味道超级浓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么浓郁的西洋参茶哈。啊，每天早上起来给自己来上一杯，然后到了下午，像这个时候如果人睡醒了，你比如说你刚刚睡了一个午觉起来，你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西洋参茶，到了晚上，对吧，一边看看电视一边看看手机，再来一杯西洋参茶，一天3到4杯，哇，绝对那个状态一下子会很好。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和力度，我们今天是多了第9盒，299一盒，以及多了第10盒啊，就是这个是今天的直播方案，多了这2盒，第9盒和第10盒，这是专门给大家加出来的。之前我们是8盒，然后今天是10盒，一共有10盒给到大家。那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方案和力度，02151199000。

0: 体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4: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那买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村长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5: 好啦，同仁村个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1: 在天热的时候，我们多吃点西洋参。西洋参叫清凉参，它对我们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会特别大。年纪大的朋友想要给自己的身体的肺哈补补这个肺气，它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的。如果体内有点虚，比如说气虚的啊，然后整个人说话没力气的，容易喘的，阴虚的朋友都可以来吃西洋参。还有就是你一直说话的，其实一直说话是非常非常耗气的啊，大家不要小看一直说话这个事儿，这个每天都在用嗓子，你这块肌肉是一直都是在劳损过程当中。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40多岁50多岁，经常容易爱发火的，有没有朋友就是其实生活过得还挺顺，对吧？就生活过得也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但是怎么就有一股无名之火，怎么就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有没有这样？就是明明你说孩子也挺好的，家里人也都挺好的，哎呀，但是怎么老是会有一股无名之火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呢，其实咱们来吃点西洋参，因为可能是你的身体的激素水平它不平衡了，对吧？我们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45岁啊、50岁啊，她的激素水平就开始波动的特别厉害，那这个时候你就容易，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身汗啊，或者说是人特别容易烦，这个时候真的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啊，这个帮你很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老爷叔可能爱抽烟的，那这块可能也是经常容易，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那个烟嗓，是吧？就这一块容易火烧火燎的，咱们也可以来吃点西洋参。睡不着的、多梦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了，这个体力不佳的，这些朋友哈，我们今天都是吃西洋参的一个最好的人群之一了。而且你吃西洋参的时候呢，你尽量，我建议大家就是4到5克，你不要不舍得，你不要每次放那么一点点，你就把量放足来，啊，那我今天这个已经是喝到了第3杯了，你看到这个颜色了没有？这个净水果含量非常高啊。像这种西洋参茶，大家每天可以喝几杯？至少这个西洋参茶每天要喝3杯啊，早中晚各一杯。啊，好好喝，就是它的那个滋味，它的整个的这种清甜的口感是很适合这个夏天的，你比喝其他的东西都要舒服。而且呢，它当中的那个人参皂苷帮你滋补你身体当中流失的那些津液，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当你的身体有一些东西出去了，你得让一些东西进来，对不对？今天的西洋参茶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组合898的这个组合，大组合是不多了，因为大组合加了2盒，小组合跟之前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有2个构成嘛，跟大家说一下啊，299专柜里是一罐的，在这个同安春堂的门店里就是299，大家可以看到，同安春堂的门店就是299一盒， 礼盒装，这一盒当中是有60克，一共30包独立包装，然后它是抽屉型的，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旁边有一个这个小拉口在这儿，然后你是这样一抽开，随时随地从里面拿一包拿两包，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然后仪式感非常强。这里面一共有30包，全部独立包装，防止这个受潮啊、发霉啊，或者说是碰到一些脏的手去拿呀什么的，这种问题就不太容易发生。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是吃4个月，小组合吃4个月，一共有4盒，240克，然后呢专柜价格是1200块钱左右，今天是499，算下来2块钱一克。然后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本身就更划算，然后是898块钱，这是原来的直播，就是8盒装，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直播的截屏，8盒，对吧，就是898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又多了2盒，多的这个2盒你在专柜要买的话，真的原本是多1盒，我们说跟大家讲说干脆就10全10美吧，别就9盒了，直接升级到10盒。一开始是真的是说加第9盒，因为你要知道他们每次加赠都是像挤牙膏一样，对不对？
6: 对的，要申请。
1: 对，要申请的，然后像挤牙膏一样的，然后他本来是说加第9盒，我说哎不要加第9盒了，我们就直接能不能一次性一步到位，我们就给大家一个10全10美嘛，然后会给大家加第10盒，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是10盒，都有礼盒都有礼袋，你送人的时候真的超级体面，这个就是送人真的比这种要好很多，大家觉得呢？我这也是60克，我这也是60克，你说你送人你拿哪个？你收礼的人你肯定觉得这个好，对不对？你也觉得这个漂亮啊，档次感强啊，对吧？这个一打开里面都不知道什么样子了，而且手啊拿什么的特别容易去造成2次污染，而这个是不太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这个价给大家2盒差不多600块钱，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卖完之后，他们这个货是不生产了的，就他们觉得这个货不赚钱，所以他们不再生产了的，所以这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超级多都是很好的这个批次，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来订购，02151199000。

0: 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4: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4: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4: 对，嚼服啊，
5: 不难吃点甜甜的、
4: 嗯、甜甜的、
5: 哎、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4: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4: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干嘛还回来、啊、还回来，
4: 有回甘的感觉。
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7: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7: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8: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那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长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9: 好啦，同仁村个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外加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10: 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加的不是一盒，我们八盒，原本是8+1，今天的这场直播是8+2啊，8+2盒，一共是10盒。然后我们今天这10盒全部都是同安春堂目前的西洋参的一个，应该来讲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西洋参的包装当中的一个顶配了吧？
11: 顶配
10: 是顶配吧？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同安春堂是不太舍得用这个礼盒包装的。因为礼盒包装是要贵30%的，对。但是今天我们是同安春堂的礼盒装，但是价格是卖的比普通的参还要便宜，所以就是今天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且整个的产品就是无论是你送，你想想看，因为接下来其实中秋节也很快了呀，中秋节对吧？对，中秋节也好，包括国庆也好，不能空手的呀。你或者到朋友家里去，你都不能空手的。那你想想看，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真的就是你提前把这个货源先抢下来，因为这个货他们是不加单的。他们这个货源今天你看加了这两盒的这个礼盒装，你要是在专柜去买，光这两盒就是要600块钱。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加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自己，包括我们很多同事，我们同事买它，就是跟比如说孝敬长辈啊，或者说是跟这个家里的这个朋友分享啊，都很划算。你看像这种哈，这种里面我看它多少克，它好像没有写多少克，好像没写，好像也是60-70克，不管了。你想像这种，因为它整个的瓶子跟我们的，就是它里面也是60克，我这也是60克，你自己说哪个送更适合送人。对吧？这是一种包装，还有很多是这样的包装。那你说哪个更适合送人、送礼？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尚往来的时代嘛，对吧？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到朋友家里去，或者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你总归不能空着手，然后就做一个伴手礼，这个就真的非常合适。然后它的专柜价格也是查得到的，同安春堂的专柜价格是299，看到没有？299的一盒。单克价格是5块钱，全部是加拿大进口参，然后全部都是保证中断切片，而且全部给大家保证的是50多项的农残重金属，通通53项的农残和重金属通通未检出，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53项农残和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大家拍照下来啊，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如果大家晚了的话，很可能就会订不到。包括在这边，就是以及它的进出口含量，大家都可以拍照下来。这全部都可以拍照下来啊，报关单以及批次检测的送检报告， 拍照下来都可以去看它的详情，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排队的人很多，那么排队的人就想知道今天的力度，对吧？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力度，栏目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的节目是这样的，299一盒的价格，其实在专柜里面就是今天898就是拿三盒，对吧？然后东方购物以前是给大家八盒，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八盒装是卖的超级好的，是这个情况。这是之前，这不是我说的，我们做直播是我们的直播截屏，就是之前的节目，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是一共是八盒。然后这个产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第九盒和第十盒，又有第九盒和第十盒，看到没有？第九和第十盒就是多了两盒，硬就是多了这两盒，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是送人这两盒的这个，光是多出来这两盒就600块钱的一个礼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配礼袋。我记得你们当时好像都没有礼袋，对吧？八盒都没有礼袋，我们今天是十盒还给大家配礼袋，这个礼袋里面就是刚好就是放两盒，刚好就是一个600块钱的一个礼物。其实600块钱这个礼物是一个蛮重的一份礼物了，对吧？就是又让对方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负担，然后但是呢你又表达了你的心意，这样的一个同安春堂的它官配的一个礼袋，那1783年大家在豫园门店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在这儿官配的礼袋。所以今天就是我觉得性价比高就高在这个地方，而且生茶真的是天天都要喝的，就是你消耗量其实很大。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我已经喝的差不多了，我这应该是第五杯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每天都要喝生茶，我把它全部倒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发泡比，给大家看它的发泡比非常大，就是因为它充分干燥，这个里面这是有学问的，玄学都在这个里面。我给大家看发泡比，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参如果它的发泡比不够大，说明它脱水不够干燥。我话已经说得很直接了，就是说有些参它不给你充分干燥之后，它的发泡比是没有这么大的，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其实为一部分的水买单了，对吧？因为我们要吃的是参而不是水。那今天的这个发泡比你自己看一下，像这种就属于高发泡比了，因为你看它跟本身的这个参的这个大小，它是胀开了差不多2到3倍的大小，这就是一个高发泡比带来的。所以你的参如果说是买到了好的参，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参真的很品质很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发泡之后的整个的大小，然后看到没有，跟我们的原本的这个参它真的大了很多。所以这就是好的东西，它的发泡了之后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现了原形，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的货源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帮大家来开预约的，货源就这么一点点，大组合是多了这个两盒，算下来我们的单客的价格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8.3毛钱，8毛多钱一克，你一天比如说吃个2克就1块多，一天吃个3克也就2块多钱，而且这2块多钱你可以一直喝，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夏天的清凉参一定要喝足啊，把你的气补足了，这样你到了秋冬季节你整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旺盛的。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99000。

桑葚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就是我是觉得它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无非是你秋冬季节会有一个量，然后那个春夏季节会有一个量，它也叫清凉参。大家记住啊，香参当中会有很多的关于功效的、功能的，或者它的作用的一些记载。其实大家就记住六个字就好了，第一个字叫生津，第二个字叫补气啊。然后呢，我们除了生津补气的，就是生津液嘛，然后补我们的这个正气嘛，对不对？然后这第三个就是除烦倦，就是把我们的那些身体当中那些烦烦的呀、那些疲倦的感觉啊，是可以去掉的。而且呢，它又可以降火，让我们那些无名之火，身体当中那些烦闷的那些无名之火，更好的能够去除掉。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卖完就没有了，这批货源卖完也就没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是盒装的，礼盒装的，它是特别适合于大家中秋节呀、或者说接下来的这种就是国庆佳节呀、送礼，特别特别的合适。你到那个时候来买是绝对看不到的。十盒装即将售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今天是由八盒装升级到了十盒装，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东西它不等人。然后我们在香参喝的时候，也可以搭配枸杞啊、红枣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想要吃的一些平常吃的一些好的东西、滋补品，都是可以用这个我们好的香参茶来代替的。还有一点，大家如果平常喜欢熬一些药膳类的，比如说你是炖一些这种童子鸡汤，你里面也可以放一点香参，相当于就参鸡汤嘛，参鸡汤也是非常滋补的。哎呀，反正就香参的作用是真的很多，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的作用局限了，好像只能喝茶，它也可以来做很多的滋补的这些食品。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

0: 好的枕头。那如果您之前家中还在用到像这样的啊，又脏又有很多一些棉絮和灰尘跑出来的，没有任何支撑的这个枕头，那今天可以更换一下。或者您家中还有一些说已经用到了记忆枕了，但是已经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当中已经是发乌啊，包括是弹性已经不是很足了，今天也真正好像是可以来进行啊，我们把这两个枕头都不要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威尔斯的 4.0 版本的升级记忆枕。那跟我们一起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老嘉宾哈，我们的顾老师。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说记忆棉真的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太舒适了，我们从 1.0 2.0 3.0 的版本不断的迭代和升级，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4.0 的版本。嗯，那我们打开了这个包装袋之后呀，里面的这个泡面内在玄机就在于它的构造。为什么是 4.0 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就在于它三层记忆棉都有不一样的功能。
0: 我们一起看看好不好？
1: 是。
0: 今天这一款的 4.0 它升级在哪个地方呢？
1: 是的，首先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相当于是什么？我们的一个头部，对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头部是有一定的重量的。当我把这个分量放在这上面，你看到了吗？缓释，慢慢的它就陷入其中了，但是没有砸出一个洞，
0: 是
1: 没有深深的这么陷进去，对不对？它是有一定的承托力，
0: 又起来了。
1: 但是它的下面的这个弧度是什么？又有很好的包裹。你看，当我拿起来的时候，它是平的，但是当我慢慢放上去，我们的头跟它接触以后，包裹但是不塌陷，
0: 是的，
1: 没有说直接就塌在里面，捂在里面，完全不会，慢回弹，
0: 是，而且。
1: 怎么做到的呢？
0: 对，这旁边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旁边不会是因为它着力而进行什么牵动，所以说当你的压力给到它之后，它有一定的支撑力，也有一定的回弹力。那么如何做到的？
1: 是的，
0: 看我们今天这个枕头有点像以前吃到冰淇淋三色杯一样，
1: 对对，
0: 它其实每一个面每一个颜色都是各司其职。
1: 4.0 版本啊，跟以往不一样的就在于每一个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上面这层蓝色的它是什么呢？是释压的一个包裹层，所以刚才看到这个水晶球放在上面，它有很好的包裹的效果，但是没有那种硬碰硬的感觉，顶起来的感觉，包裹性啊，释压。然后第二层白色的为什么没有塌陷进去呢？是因为白色的它有支撑，所以才能够包裹柔软柔韧的给它承托起来。
0: 谢谢。
1: 然后到它的底部浅蓝色是一个稳稳的底盘，是柔密的抗压层，所以压力特别的大，晚上睡觉我们就是要放松，头部要放松，然后底盘要稳，中间柔韧支撑，上面就是柔软的包裹。
0: 确实，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挪不到那个区域，好不好？给大家一起看一看三个不同的颜色到底有哪些的不一样。您看，这就是在我们最上层的那个蓝色，深蓝色的地方，它就是帮助我们做到一个释放很多的一些压力，柔软非常的极致。我们上面放了三个不同的砝码，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心里就是感觉是不一样。那除此之外，到中层它有一定的支撑的其实之外呢，然后呢也不进行搭线。你看我伸手一捏，3、2、1，同时进行回弹，它们的回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再跟到中层和下层啊，那两个区域同样也是，下层呢是做到了一个高密的承压啊，将近强力的这种支托，而中层是可以释放压力，同时也做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力。3、2、1，来进行释放，是不是？一个呢就回弹起来更加慢，所以说这三层你看上去感觉好像是一样的，但其实各司其职，
1: 是的，
0: 每一个给到我们的压力的释放，包括承托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那好的枕头，刚才我也说过了，要睡了才知道，
1: 对，
0: 自己脖子包括是头部啊进行一个体验，接触到了之后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枕头。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挪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区，一起来看一看。
1: 对，
0: 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也是请上了哈，我们的一位
1: 有请我们的严哥啊，严哥到我们的这个床上来试睡一下啊。你看，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普通用到的枕头，对不对？
0: 啊，
1: 男性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就是脖子那个地方它就空在那里。
0: 是的，是的。您看啊，我从这边，然后呢，慢慢往下走。
1: 是，
0: 你脖子不要给我使劲，
1: 对，
0: 你就放松。
1: 是，
0: 放松了，这边还能够手穿进去，
1: 对
0: 吧？而且你会发现，我稍微往下一点，你看，它头部这边是枕着了，
1: 是的，
0: 但是脖颈之间这边完全是空着的。
1: 是的，
0: 我们换一换我们今天的这款枕头，好不好？
1: 是的，
0: 小心啊，看一看，
1: 好嘞。 我们继续躺上来，袁哥好，哇，大家看到了吗？完美的 S 曲线，颈部。
0: 一下子我们袁哥又看起来很舒服，眼睛都闭着了哈，你看到吗？从肩颈，包括我们整个的肩胛骨的地方，它都是贴合的非常好，而且头部这个地方啊是支撑的非常的好的。嗯，我旁边再怎么压，你看到吗？它的头部那边是不影响。
1: 是的。
0: 当您在翻身的时候，无论是头部是平躺。侧卧都能够做到一定的支撑力了。
1: 是的，没错。所以你会看到男性朋友睡着很舒服，但是我们这个记忆棉它的好处就在于不挑男女、不挑人群、不挑老幼。好，谢谢袁哥，麻烦您起来一下，我再来替大家感受一下哈。然后很多的朋友已经关心价格了，我浅浅的跟大家来感受一下。
0: 好的，
1: 替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再来感受一下这个枕头。大家来看，
0: 是的，
1: 好舒服。
0: 对对对，你看啊，我们头部也好，肩部也好，颈部也好，全都照顾到了。因为有时候啊，无论是开不开空调，你会发现只要是没有整好，你的头那个颈部是全天24小时，或者只要躺上去，颈部一直在用劲啦，你的头部是一直在这个放松，但是呢，颈部这边一直不好，睡了越睡越久，越睡越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枕头，你会发现整个它是呈不一样的，根据我们人体不同的重量来进行完全的贴合，所以当您躺上去之后，无论是肩部呀、颈部呀，包括我们头部啊，完全做到了一个贴合的同时，还能够释放很多的压力。
1: 哎呀，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什么话都不想说
0: 了，对吧？
1: 太舒服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在关心价格，
0: 确实，
1: 因为家里面的男性朋友需要它，女性朋友需要它，睡上去真的很舒服。
0: 是的，
1: 你可以感受一下，试一试啊。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说到价格，一定要请到我们本来的这个威尔斯的品牌方艾丽总到我们节目现场，有请艾丽总，
2: 欢迎艾丽。
0: 这场直播啊，提示一下，您好，我们今天是第二次直播，对不对？
2: 对，之前两个月前了，
0: 6月。做好直播一直断货到现在，我就问一下，今天4.0这个版本，它这个升级点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 我们的考虑啊，其实是以专业的家纺作为一个态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我包括我们整个设计团队只有一个目标，
0: 什么目标？
2: 就是睡个好觉，
0: 太重要了。
2: 所有的人睡个好觉，这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对，
2: 我们一直说白天有说有效，晚上睡个好觉，这是我们人生一致的目标。所以今天为什么到这边来，其实也是带着我们的产品，就你不需要再去对比很多的枕芯了，我们今天这个4.0记忆追踪版本的，一枕到位就可以了。
0: 是的，那看到艾丽总就想到我们的今天价格，对不对？我先看看我们的吊牌价格，包括是市场当中建议零售价格是1299元每只，因为它的科技做到了一个提升。
2: 对，
0: 协议的一个销售价格呢是439元每只，
2: 对，
0: 已经蛮好了，广告一个促销价格。
2: 对呀、
0: 今天好品直播是给到我们今天的价格吗？
2: 对，为什么叫做好品直播？
0: 为什么？
2: 因为来的不多，真不多。然后也没有节目带，也没有重播，因为产品只有这一点，但是我们当然有一个小小福利，待会儿跟大家揭晓啊。我们直接先揭晓价格，
0: 好
2: 来限量供应啊，3、2、1，
0: 你买单只的话呢是298元，
2: 只要二字开头298，但是。因为我们6月份做了一场直播，
1: 是
2: 那场直播的数据告诉我们，
0: 对
2: 买双支装的人达到85%，
0: 对买
2: 什么概念？
0: 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对买的。
2: 所以今天来吧，来
0: 3、2、1，
2: 我们直接给我们的两支装做了一个超级促销组，
0: 498元两支带回去，
2: 也就是平均下来才246元一支，
1: 是的，
2: 这是给到今天。反馈吧，一个数据反馈吧。一对，但是我刚说了，我今天来还有一个目标是个好觉。
0: 对，你这怎么达到呢？这个目标
2: 来吧，好吧，
1: 好，
2: 3、2，
1: 能不能睡个好觉？
2: 就我们今天。就是您可以理解为给我们10天的机会，但是我也可以理解给您10天的机会。
0: 那当然，
2: 无成本试错，先试睡10天。因为这个开放以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你们试睡过的枕头，如果一旦退货，我们都要销毁的。我是就是卯着这股劲来的，所以今天里外里给大家的优惠到底了。
0: 那也说明我们艾丽总对自己的商品是非常的有信心，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呢，因为枕头啊，你到底好不好，不是我跟顾老师在这边说的好，我们今天价格打得越低越。
2: 没用
0: 的，不是的，
2: 一定要舒服。
0: 你自己先带回去，先试睡，自己用了，用了觉得舒服了。
2: 对，
0: 每个10天当中啊，天天能够睡好觉了，你把我们枕头留下。价格同样也是今天直播的当中为您所做到了，一对枕头是498元，一只枕头呢是298元，给自己一个试先用的一个。
2: 对对，当时我也强调一下，我们很大方哦，不小气哦，买单只试睡单只，买双只试睡双只，好吧，
0: 不是试睡单只啊，
2: 两个人同时使用，因为我觉得。 可能会有人理解说，
0: 对，我也理解为是开一只能睡。
2: 所以我说了，今天既然来了，一定把大方也做到位了，好吧？
0: 对，
2: 如果买双十装，我们开放双只十岁，
0: 赶紧啊，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关键是到底真的舒不舒服，对你的这个生活啊，包括是整个体力太重要了，好不好？把时间和左石头给您，也感谢阿丽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十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0: 式各样材质的枕头是这个琳琅满目，各有各的这个说辞，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你看到底好不好，还是带回去自己先睡。
1: 对，
0: 我是还是这个建议，因为其他枕头不能够保证给到你什么有什么试睡，还试睡不是一天两天，是十天。
1: 是的。
0: 你今天带回去之后先睡，你说有十天我睡得蛮舒服的，你留下。嗯。你觉得不舒服的，我钱是原封不动的退还给您，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给自己一个好睡眠的一个试错的机会。
1: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真的是不贵啊！你买一支的话才298块钱，你买两支装才498块钱，平均下来两支装的话每一支249。无论你是买一支装还是两支装，真的十天试睡就是开放给大家的。
0: 对，
1: 一支枕头好不好用，睡十天总归知道了。
0: 是的，我们的袁哥已经是躺在上头，对不对？说句实话，袁哥体型还蛮标准的，
1: 对，
0: 男性当中，但是一个好的枕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其实
0: 袁哥也是一直在忙里忙外的啊，这个我们的这位这个老师特别辛苦。
1: 是的。
0: 但如果睡得不好的话，你看肩膀这边完全是空的，
1: 对，
0: 整个手是完全可以伸进去，知道吗？
1: 这是枕头的常态，经常那个脖子那个曲线那个镂空的地方，它就是掉在那里。
0: 你看他这边睡进去之后，我这边动，他这边完全能够感受到，包括他这边动，旁边也是往里头斜的，
1: 是吧？是的。
0: 我们赶紧换上我们的
1: 啊，
0: 这个威尔斯枕头来看一看，哎。你看到了吗？整个枕头啊放上去之后，你没感觉到，哎，这边有个弧度，对不对？
1: 对，
0: 它当中是这个有一定的支撑啊，
1: 是的，
0: 它能够释放压力之外，
1: 对，
0: 旁边还是非常的柔软。
1: 是的，
0: 我在这边捏也不影响到它。
1: 哎，是的，
0: 它那边头颈啊转来转去也不影响到它。
1: 是的，
0: 而且啊，我这边。舌尖插不太进去
1: 了，对，因为承托的非常的严密，不会让你的脖颈就悬空悬在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晚上很累哈。
0: 袁哥说舒服啊，
2: 舒服。
1: 谁躺在上面，谁都不想说话，这是睡觉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啊。
0: 对对对，谢谢袁哥
1: 啊，谢谢袁哥。
0: 哎，我跟顾老师跟袁哥都躺过了，
1: 对
0: 吧？你要
1: 试一下吗？
0: 我想试一试。
1: 对，滑上
0: 一次，因为
1: 直播的时候
0: 4点多，我说这个时间点我们卖枕头啊，确实有点难为我们。为什么不到这睡觉点？但这个时候呢，特别困，对吧？我躺上去之后，
1: 哎，大家注意一点，有多少姐姐们都是晚上睡觉耳环都戴着的？终身不取的，很多那个枕头它就会很难受，对不对？但是这个你放心
0: 啊，我耳机、耳环都戴着，
1: 慢回弹，
0: 但是回过去之后一点都不用任何的担心。
1: 是，
0: 然后回过来之后，你看到吗？我脖颈之间啊，
1: 是的，这个
0: 没有任何的这个空隙。
1: 我把前面压下去，让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到可以看到了吧？它的这个脖颈间的这个贴合，哇，完美的这个曲线。
0: 是，还有一个告诉大家，就是平时如果我这个发型睡觉，
1: 对，
0: 我头发疼的。为什么？给大家看看，我旁边后头是有一个揪，看到吧？
1: 嗯，是的。
0: 但是这个下去之后，哎，不疼，
1: 对，
0: 因为它

0: 是根据我的头发发型的这种感觉给压下去了。
1: 是
0: 我没感觉到自己有个揪在头发上，
1: 很好，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1: 对，稳稳当当的、啊、承托性很好，而且完美贴合我们的曲线
0: 啊，而且你知道吗，我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嗯、因为有时候你要睡觉的时候是两边都要转嘛，你不可能一个姿势对不对躺到天明，你肯定要翻来翻去，包括是在平时躺的时候
1: 的，
0: 你这边翻过去你感觉到你的耳朵包括这边它是一下就慢慢回弹起来了，
1: 没错，
0: 所以它能够非常好的及时的调整你的一些睡姿、嗯、
1: 是的太舒服了、哦、所以你想我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嗯、200多块钱的枕头大家放心来体验，10天是试睡的，
0: 我想把床都换成这样，
1: 10天用下来、哦、你不满意退，刚才燕华在睡的时候跟他皮肤接触的那个保护层啊、哎、大家来看一下寝具用品、嗯、特别重要，
0: 是
1: 就是有没有甲醛的这个含量，我们跟皮肤接触的这个保护层的面料、哦、甲醛它完全都是未检出，它达到的是 A 类，嗯，所以包括它的承托性也好，抗压性也好，国家要求都是12，但是你看我们的数值3和9、哦、都是远远的低于国家的检测标准的，
0: 确实
1: 因此它的抗压性就特别的好。
0: 哎，对的，那看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再到那边啊，就是三个、嗯、就很多人都说这是什么原因，
1: 对，
0: 为什么那么的神奇，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再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嗯、因为它啊做到了一个1、2、3、3层不同的释放包括承托的这个压力，
1: 是
0: 第一层呢就是跟我们的直接的脖子啊、嗯、包括颈部啊能够直接按上去，对吧，你看到吗，我按上去之后它的回弹是属于这种慢回弹，
1: 是的，它是一个释压的一个层、啊、
0: 中间那一层呢有能够释放压力、嗯、但它有一定的支撑力，
1: 对，
0: 我同时来进行压哦，一只手3、2、1，看到了吗，
1: 对，
0: 这个就是啊，合弹起来比较的快，
1: 是
0: 稍微慢一点点，所以你躺上去之后跟这边接触，哎呦非常好的这种柔软和贴合，
1: 但
0: 是中层是有一定的支撑力、嗯、
1: 柔韧支撑，
0: 中层是不是最有支撑力的，不是，最有支撑力的一定是在底部，对不 对，底部是承托所有的压力，我们再把中间层和下层一起给大家看看啊，3、2、1，
1: 抗压层，
0: 看到了吗，
1: 对，
0: 我再来一次啊，
1: 完全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
0: 我手同样放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它那个啊它整个的支撑的性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嗯、我们的这个枕头真的柔韧性极好，
0: 确实
1: 一个柔韧性极好的枕头放在我的手上、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柔它软，但是什么是慢回弹、啊、什么是4.0的这个版本，当我打开、啊、你看它是一种慢慢舒展开来的感觉、
0: 哎、对的，
1: 慢回弹、嗯、直接头部躺上去以后它就能够释压抗压柔软的包覆，
0: 确实，我们再有请我们的艾丽总好不好、啊、因为很多人都在打电话问了，说先睡10天到底什么意思、嗯、能不能带回去之后我先睡，睡了之后要不要北凑飘啊，
2: 不会北凑飘啊，就是刚跟大家说了啊、嗯、这个10天侬可以理解为侬本我这几位，但是我、嗯、从我的角度我是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为什么，就是不让大家有任何试错成本，这10天你可以开放睡、嗯、你今天抢到了单只你试睡单只，你抢到了双只，因为双只名额非常有限、嗯、你抢到了双只你就开放双只使、嗯、那个试用、嗯、那么你用完以后你觉得十天里边你用完了，你觉得哦屋里边开始整得了，嗯，哈塞伊我就想有、嗯、你留下、哎、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不想有了，哎、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没有关系的、嗯、钱一分不少退给你，你这寄回来的枕头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啊、嗯、我们会报废的、嗯、因为您试用过了我们不能再销售的、嗯、今天其实有一点
0: 哎
2: 有点、哦、其实像反正你刚播也自己回去了，对吧、嗯、就是是吧，我也那我肯定承担这个成本的这个一个概念的咯，对吧，
1: 对，
2: 但是如果你退回来是不是我就等于说这个钱我全部都收不回来，嗯，
0: 确实，
2: 为什么，就像刚刚燕娃老师跟我说、嗯、他说我极度的有自信，
0: 哎，
2: 就做这个事情是极对这个枕芯要极度有多么自信才敢于给大家开放、
0: 啊、说实话我家里头枕头也蛮好，但刚才试的那个枕头我也想换了但有些朋友们想想，哎呦啊啊替你着想，你能不能投票、哦、刚买的是
1: 4,000，
0: 但今天啊498元他艾丽总是开放2只一对枕头同时来试，试好之后呢也不用烦了，两个反正都留着，对不对，
1: 对，
0: 那平均下来呢这个的价格单只的价格比这个还要再优惠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啊可以放心的，如果说正好要是买上一对枕头、嗯、或者有些朋友会说我这个脖子有，你问爱人一个、嗯、啊哭来哭一样红了 H 一啊，要掉嘞！那一对枕头呢，你放在家里头也好看，这是第一点。
1: 是的。
0: 第二点，两个人才498块钱，平均下来每只枕头是240多。
1: 是的。
0: 你可以更换一下，对不对？然后呢，又说到了先到手之后先睡10天，嗯，用的不习惯了、不舒服了直接退，但是枕头退还给我们，嗯、钱退还给你，
2: 那肯定，
0: 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枕头你放心啊，不会进行到二次销售。
2: 对，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好的枕芯啊，它不是。

0: 是说光看着舒服，因为我们刚刚沈星放在这边就做展示的时候，所有的老师进来就跟我说，哎呦，这个沈星看上去就老色一，什么沈星看上去你的视线看上去很舒服，那你可以可想而知，
1: 对呀，真的老色一样，
0: 它的体感是更舒服。哎，
2: 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材质不一样，大家就会发现，你到婴幼儿的用品那边去看它，是不是看都很舒服？不是因为颜色，而是因为对于婴幼品，就他们那个材质的标准不一样。
3: 是的，
2: 我们这天这款枕头，它同样也是用的非常好的一个材质。话不多说，我们说再好没用，你带回去之后自己睡，
3: 睡
2: 得好的你留下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但是不是说是无限量开放式睡？名额的所以呢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4: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十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5: 我呢，困觉质量不是老好啊。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它合，有辰光对伐？人一翻对伐，只头就会得落出去。搿外头枕头对伐，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后头来对伐，我无意之中发觉了一只枕头，在我也是只枕头，搿只枕头呢老好的，又软弱，而且比对伐普通的枕头相对来讲对伐，要稍微宽一眼，就困上去呢人老适意的。搿只枕头呢，伊就是好好到啥程度呢？我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伊始终会得跟牢我颈椎跑，扶牢我颈椎。就是讲自家困觉呢，就是老适意，老适意的。后头来呢，只头呢，就是讲随便哪能摆，伊才是能够托牢我。不但托牢我只头，颈椎搿个地方也托牢我。伊最好的地方啥嘛？有辰光我没困觉，想看脱些电视，看脱些手机，伊搿只枕头对伐？垫辣我腰头高头，老适意，老适意的。伊全部垫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帮助的。
6: 每趟困觉的话，觉着就头老重的。个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不是太薄就是太软，困套一些功夫呢，搿搞床垫叠来到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依旧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要搿是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东西叠来，总归叠到适宜为止要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桩心事了。困了这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意交关了，搿肩胛、头颈就放松了，搿人啊精神也好交关。
2: 这个一对的枕头啊，这个非常的热销。大家有些是把这个订了单个的跟哎呦顶粗特了啊，然后再退掉，然后再订了我们的双个的。那么一对枕头今天498元，其实平均下来单只的价格还是更加优惠，
3: 249
2: 乘以二的话，接近600块钱了，对吧？
3: 是的。
2: 比如说是你买一对的话，等于任务再为您减去了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98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关键是好的枕头啊，不是说我们这边说的再好没用的，你自己回去试，有多少次你看了广告，包括在这个门面当中营业员跟你说我们这个枕头有多么舒服，你手也去捏过了，但是回去带过去之后睡了一天还可以，多睡时间长了不舒服了，有没有？肯定有过，我也碰到过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是免费开放10天可以进行试睡，你带回去之后先睡10天，10天之后觉得好的留下， 觉得不好的，你可以把枕头退还给我们，我们把钱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了。
0: 对的，对的，这就是一个服务吧，对吧？金牌服务，嗯，为什么呢？就是不想让大家有任何试错成本。嗯，因为我们既然做了这个新品，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或者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我们的姐姐们。我们的叔叔们啊，哥哥们，就是如果但凡有一点点睡眠上的，就是刚阿拉上海人刚说个人不大适宜，你都可以来试试我们这个枕芯，因为我们这个升级到4.0版本也是花费了我们很多的研发费用的。
3: 是的，大家来看画面当中啊，这个画面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上一次我们直播吧，很多的人他其实就是一个人睡觉，但他买两只，
0: 他靠
3: 一个呢就是对，就是当枕头用，另一个他就是伴随性的，然后靠在腰上，放在躺椅上，放在沙发上，
0: 对，
3: 包括晚上睡觉，另外一只是垫在那个小腿的部分，把腿要垫起来，因为它是慢回弹记忆枕。哎，真的舒适的不得了。
2: 对对对，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到底是硬的枕头还是软的枕头？我们这个呢很难说，因为每个人对于硬的和软的这个触感的评判不一样。
3: 对对，
2: 关键还有是什么，我们呢就是你不用试了，打电话来带回去你自己看看，床躺一躺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商场当中，很多人跟我也体会啊，说在商场当中睡的蛮舒服的。嗯，哎，那个是样品呀，你带回去不是样品吗？可能会不一样，他就心里头是怎么想的。有些还要会盯着营业员，上帝让营业员搞农村养品，狗无就要拿农村养品，你跟他说的一样。今天不需要了啊，直接给到您新的，今天带回去你试试，这个你体验，体验的好了，那个就是留下来的，
0: 是的，
2: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今天啊，整个是498元一对带回去，大尺寸，我们的尺寸是非常大尺寸，大概是多少啊？70×42，
0: 对，对，嗯，是一个大的，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它。也叫记忆枕，但是它的实际尺寸会小很多。
2: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消费者试用了以后觉得不舒服，觉得非要再剩，您就非塞起来，头就在枕头外面了，有吧？有这种情况吧？
3: 有
0: 吧？那我们是加大加宽版的，
2: 对，
0: 就是你不管怎么翻身，怎么翻身。你的头都在他的这个枕芯上面。
2: 今天我觉得就根本不用问什么尺寸啊、软硬啊，打电话来直接拿回去睡，睡好了之后你看亲眼看到了到底大小啊，因为每个人床也不一
0: 样。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限量供应，
2: 对吧？限量的啊，哦，好吧。498元是我们的一对枕头的一个价格，这是限量供价。第一点，第二点，试睡名额是限量的啊。
0: 对对对，
2: 好吧，赶紧来抢线了啊！东方购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4: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5: 我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言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鹿角、乔木，还有骨科医生推荐，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啊。搿枕头就讲勿一定衬托我搿个几个。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还蛮多的，后头有得趟子呢，我出去旅游了，旅游了呢正好摆了住了只五星酒店，伊我觉着伊困了只枕头，一夜天下来觉着好像人蛮适意的，好像蛮放松的。我就辣盖想，伊搿只枕头好像蛮好，是勿是拿伊拉所有的枕头个结合起来，拿我搿只几个衬托出来？我大有的天到威尔斯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个，我辣盖五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五星酒店个是同款个枕头。我以前勿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屁事勿是，我买只回来试试看，对伐？要是效果好个，我就天天像人家蹲了五星酒店一样个。
7: 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钱。买回来一针呢，哎，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也脱落了，好像和五星好像没啥区别。你再想想，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五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6: 每趟困高头啊，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套一歇歇功夫呢，搿和床垫叠来到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依旧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想办法要搿是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搿种子叠来，总归叠到适宜为止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装心思了。困了只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宜交关了。搿肩胛头颈就放松了。您啊精神好交关。
3: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你也听了我们很多一些经常在试枕头，然后对于枕头非常有标准的、有要求的。那还有先问了，这枕头到底多高？因为我自己也是睡过有些以前的这种记忆枕，还不是老的这种紧的捏子的。它有一边是低的，一边是高的，那就说明什么？它两边的压力都差不多。你要么低的，要么就高的，对不对？
0: 是的。
3: 大家怕什么？怕大家就是睡着睡着变成头往前倾。
0: 哦。
3: 比你高的枕头会这样吗？嗯。但这个枕头你放心，不会。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释缓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别看它啊，就是跟哎我们枕头在哪里，你别看它就看上去好像跟原来的差不太多，但是啊，你要知道你头往里头压的时候，它会非常好的贴合你的颈部，不会变成一个大白鹅一样的往前有前倾这种感觉。所以呀，还是一句话，无论什么高啊、低呀、长啊、宽啊、舒不舒服啊、到底好不好啊，回去之后自己睡了，睡了之后就好了，你才留下来。
0: 来，那现场我来睡一下
3: 啊，再
0: 睡一下，直接就替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我直接躺上去以后，看一下这个枕头的这个感觉，大家来看。就是以往如果睡不好，你一睡上去以后，你要左边右边，你要翻来覆去，你自己要找姿势，这个枕头不需要，稳稳的就直接贴合了，而且很好的承托整个头，它有那种释压的功能，一下压力好像完全被它消散掉了。另外还有这个地方容易悬空的地方，大家看到了都承托起来了，包括肩膀、头、颈、肩，完美的贴合。
3: 是
0: 很舒服哦，
3: 上去之后触碰的那一刹那就知道了，又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对不对？
0: 对，
3: 同样呢，这个枕头类似的一些款式在市场上是不是价格也蛮高的？
8: 对，我这个板我继续拿着。其实你看啊，先看一下我们的迭代啊，其实我们从1.0 2.0 3.0它的迭代已经上去了，到了我们4.0，就是外面和我们很相似的那种已经卖到了2472元每一对了。那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其实等于做了一个媒体置换的一个效果给到大家。那为什么刚刚说了嘛，限量供价，什么叫限量供价？
3: 对，
8: 我们也不是说就是无限制的开放试用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抱歉地方，我们就是有一定的限量的，因为给大家开放试用名额
3: 的十几组。
8: 对，
0: 是的。2000多块钱的枕头，大家来看一下慢回弹4.0版本慢回弹啊，大家看到了，我打开之后，你看它慢慢的啊，自己就回弹过来了，而且非常的平整，对不对？非常平整。
8: 我们说哦，卖就是买这种产品，就哪怕不卖我们今天这个的，你要在外面买的，你也请记住，买枕头千万不要买那种弹簧枕。点完整就是比如刚过去就马上蹦就回来了，这种
0: 那这个
8: 那种压强会非常非常大，对自己的颈部啊、脑后脑勺都不太好。那一对装最后的七组，反正也没有预约的，大家拼拼看手速吧，
3: 是
8: 试试看。
3: 反正就是今天到手呢是先睡10天，
8: 对，
3: 不管什么价格嘛，你就打电话把这个试睡名额给这个抢下来，抢下来之后呢，就是无论然后再回看我们节目啊，你反正就先睡得舒服了，管它是什么原理，对不对？舒服最重要，当时不舒服了再听听哦，这个怎么样，对不对？那么之所以我们的爱美总敢开放给大家10天的免费的，等于说是试睡，也是对于他们那家产品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8: 对，
3: 你们跟很多的一些什么星级酒店，包括有很多有对于睡眠枕头有要求的顾客朋友们，有的好挑来，他们说这个那个脚嘛，怎么啥怎么在困过来，过来刚一刚，然后问我
8: 其实有些话可能直播间不太方便说，但是我大概透露一下。
3: 好，
8: 现在外面卖市面上卖的很好的一个某酒店的同款的，就是我们生产的
3: 哦，
8: 好吧，就是话已点到为止了，就
3: 我们
8: 点到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是源头，
0: 是
8: 我们是专业的家纺公司，我们是源头，所以给到了
0: 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消费者这个价格，
2: 对，
0: 498块钱一对装啊，不是一只啊，然后再叠加了我们到手先税10天，十天是个什么概念？
2: 对，
0: 十天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无成本试错，嗯，你就是之前说，哎呀，悟空哈斯伊，我想留下来的，那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消费者，成为我们的顾客。
2: 对，
0: 如果今天你十天税完了，你的自我的主观感觉高，500块钱。我就想退本呐，没有问题的，退给我们，钱一分不少退给你，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动作，你睡过的这个枕芯我们是要销毁的，
2: 所以
0: 对，所以我刚就跟他们在开玩笑说，今天这个节目有点颇有些规矩，就是你喜欢我们了，我们就 OK 了，我们你成为我们的顾客了，如果你不喜欢，我们也失去了这个顾客，对不对？
2: 我们艾丽总蛮实在的，
0: 对，
2: 一波要接新的呀，这个港台的。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还是这个感觉，就是到底好不好，我自己来体验，
0: 自己体验，
2: 对，因为每个人睡觉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2: 还有呢，我是觉得无论是这个价格还是前头价格，你只要能让我睡好的，我们都能接受。
0: 对，
2: 更何况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
0: 对，
3: 是。
2: 还有呢，就是提示一下，温馨提醒一下，有些朋友们会想想看，我今天试睡一个，我先试试看，298块钱先睡一个，对不对？哎，弄了好了，我再买一个，根本是不是298要乘以二，要将近这个600块钱了，
3: 是的，
2: 对吧？
0: 但是我们有很多顾客他就这样，他先买一个，再来一个。
2: 其实不需要，今天你先买一对带回去，等于说是便宜了100多块钱。但是呢，你好了的话，两个一起带回去。好了，提示一下我们，就是一对装的，
0: 要没了对吧？还三组，很快的，
2: 最后的三组的试睡名额。而且阿丽总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吧。啊，
0: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金牌的一个售后服务，我们叫做试睡10天。如果你但凡10天以后觉得自己的脖子不舒服，就刚刚我有那么回事，我睡不习惯，我就是主观上不习惯，那么直接退，没有任何话的直接退。但是你退回来以后，我们要做一个动作的，钱退给你之后，我们要销毁的，因为你试睡过了，我们不能二次销售的，对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金牌售后。那么如果说试睡10天，你睡得舒服的，你是不是成为我们的顾客了？
2: 是，
0: 我们也为你解决了一个什么痛点？能哭不好痛点，这个我们解决了，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2: 确实，我就问一下，上次我们6月份直播的时候，也订了好多好多来，还有新闻综合频道来的，
0: 对，
2: 有的你退了。
0: 这么说，
2: 这么说，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奇怪啊，现在就我们生活经济条件好了，
2: 哎、
0: 但是碰不好了。
2: 这么说，根本说明阿姨给您退了，那不一退了，
0: 当然不一退了，
2: 好吧？
0: 金牌售后呀，
2: 是的。所以呢，他没有说100%最后啊，肯定还
0: 刚不
2: 刚，对吧？所以呢，就是根据你的不同的需求，自己先去睡，睡了觉得有合适的，您留下来。其实每一个枕头啊，还真的是看缘分的，
0: 是的。
2: 林林总总碰了那么多，给自己一次睡眠好的一种体验的机会，给到大家。再说了，这个价格又是非常的优惠，好吧？东风购物的订户专线是02151119900。
4: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5: 我呢困觉质量不是老好的，上高头飞来飞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吧，它黑，有辰光对吧，人一翻对吧，这头就会得落出去，这外头枕头对吧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后头来对吧，我无意之中发觉了一只枕头，在我也是这枕头，搿只枕头呢老好啊，又软弱，而且比对吧普通的枕头相对
2: 好了。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不多，关键是试睡的名额越来越少了。还是一句话，今天枕头舒不舒服，你自己睡了之后你自己有发言权，因为谁都没有办法替你进行睡觉，
0: 对
2: 对吧？这个事情不是说我说好就好的，你自己睡了睡得好了才是好，
0: 帮你去试的，
2: 不能期待的呀，对吧？那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的优惠的力度啊。 包括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那有多么的不容易，给大家说一说。
0: 啊，真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从1.0版开始迭代到了4.0版。4.0版就是说我们不挑人群了，不挑你的身高，不挑你的体重，也不挑你的睡眠习惯，只要这个枕头你今天抢到手买回去试睡10天，你觉得合适的刚，哎呦，这就是我的神仙枕，哎，那你就留下，对不对？
2: 是的。
0: 如果你但凡自己有一点主观上的意愿，你刚我就这么回事呀，我恐怖小鬼没有关系的，直接退。我们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以后产品我们是要销毁的，好不好？
2: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限量供货，只有不能预约的啊，
2: 不能预约。
0: 我们
2: 最后大概1到2个名额可有一对的，那么单只呢还有啊。好吧，这个快要没有了，试睡名额，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7: 到我也是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哦，我辣盖五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五星酒店的是同款的枕头，我现在不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譬如勿是我买只回来试试看，对吧？要是效果好的，我就天天像人家蹲了五星酒店一样的。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钱。买回来一枕呢，哎，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脱落了，好像搞五星好像没啥区别。你再想想，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五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6: 每趟困觉的话，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空套一些功夫呢，搿搞上帝的地来到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依旧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要搿是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都是叠开。总归叠到适宜为止要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桩心事了。困了只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宜交关了。搿几个。头颈就放松了，搿人啊精神也好交关。
0: 我觉得抢抢看吧，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这边数据试睡名额已经没有了，
3: 两只装几乎要没有了啊，一定要抢一下。
0: 抢抢看吧，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人退货什么，大家抢抢看吧。
3: 对。
0: 就我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说，非常值得入手这款产品的。
3: 因为今天我们是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你买回去了以后没有试错的成本，
0: 对，没有
3: 10天开放给大家来试睡，您和您的爱人，包括您的孩子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但凡不满意，随时退给我们。就是现在比手速，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了。
0: 我觉得像就这样睡不好的，或者平时颈椎不太舒服的，
3: 是的，
0: 或者就是说我就是想要再试试新枕头的，那今天这款枕头神仙枕头不要错过。
3: 因为威尔斯这个大品牌，我们说寝具用品一定要看好。的品牌它的质量才会有保证。
0: 我们是专业的。
3: 今天是4.0版本的记忆棉的枕头迭代的产品来到东方购物，能够抢得到，你就能够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让您的睡眠更加的舒适了。
0: 对的，反正这大家拼拼手速吧。
3: 对，是的，加油抢现货。如果说两只装抢不到的话，一只装先买下来，先去感受。感谢大家拨打订购电话抢购它。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烟华。
0: 哎，最近啊，天气太热了，暑气难耐，又闷热又潮湿，感觉吃饭就是总是没有胃口。
1: 是，
0: 所以家里可以备一点什么呢？清爽有开胃的水果。
1: 确实，
0: 我们带来了澳大利亚的新奇士的红心橙。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哎，说到这个红心橙，很多人都会觉得蛮难得的，而且又是新奇士的品牌。说到新奇士的品牌，大家都会觉得，哟，他们家这橙子蛮好的，对吧？
0: 对。
1: 来，先看看我们每一颗的橙子当中都会有一个新奇士的标志当中呢，还会有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他们的条形码，告诉你它是一个防伪标志。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啊，他们家的这脐橙啊，就一个特点，你看到吗？就底部这个像这个肚脐眼一样的，
0: 哎、
1: 然后呢又甜，水分又多。
0: 是。
1: 那新奇士呢，它这个红心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的“红心”两个字跟市场当中一般橙子的颜色不一样。我们现场把它切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哈，你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当中一切开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新奇士的这个红。红心橙啊，它相较于其他一些橙子来说，皮更加薄，而且它是橙啊，就心子是这个橙色的，有点像这个红心柚一样，对吧？
0: 是的。
1: 那再给大家挤挤汁啊，你就可以知道了。你看。果肉非常细腻，不像有时候你吃到一些这个橙子也好，橘子也好，那个颗粒感是非常的粗的。
0: 没错，
1: 它这个橙子汁水是非常非常多，
0: 哇，好吃啊，
1: 就爆汁爆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啊，它那个汁水是非常甜，然后呢口感也是非常好，就像是手动榨汁机，
0: 哎、
1: 而且每一个的这个头是非常非常硕大的。
0: 是的啊，得肉率很高啊，而且的话就一口吃上去是果冻的那种质感。
1: 对对对，
0: 它的汁水也是特别的丰富的。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新奇士的这个红色的红心橙子有一个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它里边有丰富的番茄红素啊，营养物质特别的充足。番茄红素是很多其他的普通橙子里边所没有的，包括说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C 呀、钾呀，还有叶酸啊等等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刚才我尝了一口啊，它的水分多之外。
0: 哇，
1: 甜度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橙子来说就更加的这个甜，而且它这就算是吃到那个芯儿，它也不会这种啊有这种晶晶啊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橙子入口之后，哎，它是酸甜比例是恰到好处，非常好，不像有些橙子光一个酸。
0: 对的，
1: 或者有些橙子是齁甜的那种，它不是，酸甜比大概是在3:7左右。
0: 对的，
1: 七分甜啊，然后呢三分酸这样的一个比例。
0: 是的啊，我觉得吃橙子啊，就是它肯定要带点酸的，去补充维 C 嘛，肯定是需要的。像夏天的话，小朋友就是给他吃一点这样子的，我们的新奇士的红心橙特别的不错啊，所需要的维 C 呀、钾呀、叶酸呢，包括说它只有就独有的什么呢，番茄红素也在里边，满满当当的啊。非常的好吃，像果冻一样的质感，真特别的香啊！
1: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组合呢，也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是24只一箱带回家，总共呢是我们的5.25公斤，10斤多一点点，只要218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因为我去到了那种进口商超里面看到过啊，像这样的橙子它不是按箱卖的，它是按颗卖的。
1: 是的，一只多少钱？一只多少钱？
0: 是的，两只我记得就是已经40多块钱了。所以今天啊，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4分钟时间，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还蛮快的，因为说句实话，现在有很多一些水果，夏天就是个水果旺季，对不对？而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新奇士的这个红心橙啊，也是应时应景的。它大概呢是在每年的5月到9月份。应季进行上市，而且呀、啊，每一颗的新奇士的橙子，澳洲产学都带专属的果标认证，而且在整个的橙子上头啊，自己每一颗橙子上头都能找到那个果标认证了。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夏天啊，吃点这样子的橙子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的，
1: 它不是一般的橙子哦，是红心的新奇士的橙子。嗯，新奇士我们知道的啊，对于这种橙子的要求是更加的高的，它的这个得肉率啊，果肉的大小啊，包括说酸甜度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像夏天想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些维 C， 有很多的这种营养物质的话，我们的红心橙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0: 哎、是的，
1: 而且呢，我们今天是小十斤多带回家啊，也不需要您去搬，不论您在几楼，我们都可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啊，非常的方便了。
0: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它的甜度包括是酸度啊，我们基本上是大概在7分熟的时候为您送到家中，
1: 是的，
0: 还没到完全熟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再放一放，
1: 哎，
0: 包括呢不吃的时候也可以放到冰箱当中稍微这个冰一下，对不对？
1: 对
0: 的，要吃的时候拿出来。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就甜，然后果肉细腻，关键呢还要吃橙子补充维 C 之外啊，我们这个是红心橙，就像佳佳说的，番茄红素呀，包括加元素。

0: 素啊，对不对？都还蛮高的，
1: 是的，
0: 包括花青素它也挺高。所以今天啊，等于说是吃到好吃橙子，补充的是原原本本的原汁原味的原营养了。
1: 是的啊，像这样的橙子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我们的超市是不太能够见得到的，因为的话，新西兰我们的澳大利亚进口的新奇士啊，标准很高，而且的话营养很足。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了，228块钱到手整整的24支一箱啊，十斤多带回家了，只218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了，这个 Coco 了，然后呢吃点这个我们的橙子。是的，咬到就算在里头，你看到吗？靠近我们整个的橙子馅的地方，它还是非常的细腻。
1: 是的，
0: 果肉你基本上都看不到。你说，哎呀，有没有什么颗粒状的、疙粒疙瘩的？完全没有。
1: 对的，
0: 每颗果肉当中那个水分都是非常饱满的。
1: 是的，
0: 而且咬进去之后，哦，那个爆汁的感觉。哇，就感觉在这个鲜榨橙汁是一样的，
1: 真的啊！你吃到嘴巴里边是那种像就是果冻一样的质感，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感觉，而且汁水真是特别特别足，
0: 确实，
1: 你需要一直去吸它，不然的话真的是会滴到满地都是的。
0: 是，这是我之前切了另外一个半只，对不对？因为这个橙子确实蛮不容易，而且又是清洗式的啊，我把这半只再给大家挤一挤，另外再开，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1: 是的，
0: 这个刚才有点奢侈啊，没有用杯子垫在喉，再给大家看看吧，它那个汁水。看到吗？哇
1: 天哪，
0: 我垫子吧，
1: 特别特别的多，
0: 是不是直接就榨汁榨出来了？
1: 是的，就是像一个人形榨汁机一样，你把这个榨得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就算榨完了之后，它那个果肉当中也不是那种干干的、扁扁的，还有很多汁水可以挤出来。关键是它很细腻，因为很多人吃橙子怕什么？它当中不细腻，怕
1: 的
0: 特别特别酸，或者怕老，对吧？或怕皮当中筋筋拉拉的东西特别多。而我们这个新奇士的红心橙啊，它就有一个好处。非常非常果肉细腻之外，水分还很饱满了。
1: 是的，特别的好吃啊！像夏天的话，我觉得想要去补充维 C 啊，一些微量的元素，特别是我们的红心橙里边独有的番茄红素啊，这个真的是其他的任何橙子都没有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想要给小朋友去补充营养，老年人去补充一些维 C 呀、钾呀、叶酸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啊？它里边的筋筋拉拉部分是很少的。然后呢，你可以这样子，就是直接把它就是切一切来吃，或者说呢和这种酸奶呀、沙拉呀去拌一拌，特别特别的好吃了啊！一口下去的话，果肉满满当当，然后汁水也特别的充足了。
0: 对，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奇士的橙子它的标准很高，所以在市场当中新奇士的橙子不算是那种什么便宜到就很便宜的那种，并不是的，它是属于高单价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是高规格的，所以要保真。有些啊不是新奇士，然后卖给你新奇士的这个价格，那个就有点上当了。
1: 对的，
0: 我们每一颗橙子当中都会有一个新奇士的标志，而且在底部会有澳大利亚的一个标志，告诉你它都会有一个产品的合格标，包括是一个可追溯的这样一个合格码了。
1: 是的啊，新奇士的话，我们都知道三种标嘛，蓝标、黑标和粉标。
0: 是的，
1: 像我们粉标的话，就是代表是我们红心橙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都是我们正规渠道的这样子的一个合格的我们的红心橙了。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218块钱是24只带回家啊，10斤多的一个这样的重量，不需要您搬，不需要您扛，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剩的28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和走势是越来越少了，然后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嗯，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澳大利亚他们同样也是啊，这个畜牧业啊，包括是很多植物啊种植的都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他们家这个红星橙啊，特别难得啊。
1: 是的啊，日照时间长，然后呢昼夜的温差大，所以说也能够有到这么优质的橙子带给您啊。漂洋过海过来之后呢，我们非常新鲜的橙子，现在的话是3分酸7分甜的一个程度。如果您想吃到更加甜的话，可以再放一段时间啊。关键是我们的橙子是这个数量有限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228块钱是24只带回家，大家可以去各种超市去看一看啊。一只橙子价格其实还是蛮贵的啊，但是按颗卖的，基本上2颗的话就要40-50块钱了。所以今天啊，我觉得小朋友去补充营养，给老年人去补充营养是非常不错的。里边特有的番茄红素啊，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0: 是的，感谢48号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来时间和走失了给您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6分钟时间，我们大家两个人都没有停过，一直在那边吃，而且今天的进攻速度也非常的快。
1: 是
0: 这两天呢，在空调房间当中待的时间有点长，或者偶尔出去一下下，不管怎么样吧，多吃点水分还是蛮好的。关键呢，还有在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新奇是这个澳大利亚产的这个红心橙，它当中第一点呢，能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
1: 是的，
0: 那个肚脐，这个肚脐像爱心一样，也蛮好的。
1: 对，是的。
0: 反正那这是它的标志，对吧？脐橙，脐橙当中那个肚脐一定要是能够非常的明显。除此之外，新奇士它有非常严苛的筛选果物的标准，这是新奇士的品牌的标志，在最底下就是告诉您是澳大利亚的，这是他们家的本标，而且是有条形码。所以新奇士的橙子真的在市场上不便宜，但是就怕你买到假的。
1: 是的，
0: 我们每一只橙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包装，每一只是独立的编码给到它了。
1: 是的啊，非常这个我觉得都不是粉色了，就是像血橙一样的这样红色的一个颜色啊，里面是满满的番茄的红素啊。像很多的一些普通的橙子的这个橙子的话，它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的啊，包括说我们所需要的维 C 呀、钾呀、叶酸啊，对不对？这个时节我们夏天的话多补充点这样的元素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
0: 是的，
1: 而且非常的多汁啊。切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来给它挤挤汁水，里边是丰富的汁水在里边啊。
0: 对的，无论你怎么去切它吧，第一点它的个头啊，每一只橙子个头都还蛮大的。
1: 是的，是的，
0: 不像有时候橙子参差不齐，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
1: 对，
0: 那么汁水还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再给大家挤一挤吧，我们还是拿个杯子稍微垫一垫，到时候就不要浪费了那个果汁。
1: 是的，
0: 我就因为挤不好，它这个果汁因为是四处来进行散的了，实在不好意思。来给它看到吗？
1: 哇，都喷出来了，
0: 直接飘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女生呢，手心也不是很大，手，哎呦，
1: 哎呦，飙脸，飙一脸，真的，
0: 也是，它四处来进行溅的，
1: 汁水太足了，
0: 对吧？所以你很多一些朋友，你看你自己家中有什么原汁机啊，还是不用，这个只是给你看一看它的一个汁水丰富。这个橙子啊，千万不要什么榨汁机、原汁机去弄，太浪费了。直接把它切开来之后，就是橙子怎么样吃就怎么样吃。
1: 是的，
0: 而且它的皮也是属于这种稍微薄一点点
1: 的，很薄。
0: 有时候呢，你自己手剥也能够剥得开来。
1: 对的，
0: 汁水也是非常的丰富和丰盈的。
1: 是的啊，得肉率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像平常你想吃沙拉呀，吃这种酸奶碗呀，对不对啊？切一个放进去啊，
0: 是的，
1: 既能够吃到我们橙子的鲜味，还能够吃到其他不一样的一些种类啊。
0: 确实，而且它的汁水同样也是非常丰富，每一颗毛孔当中都是啊，就浸满了非常丰富的一些果汁，包括是汁水，很丰盈的就出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朋友吃到这个橙子就觉得，哎呦，好吃呀，香啊，橙子香味特别好。那么带回来呢，基本上是7分熟左右，大家可以放在外头室温当中，
1: 对的，
0: 或者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再放一段时间。
1: 是的啊，像我的话，我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酸一点的橙子啊，3分酸7分甜刚刚好。但是有的人可能喜欢吃比较甜一点的，咱们再放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啊。接着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看一下，24只一箱带回家啊，5.25公斤，10斤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量，218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啊。去我们门店里边，2只的价格就要40-50块钱了，今天一箱才218，而且呢10斤不需要您肩扛，不需要您去搬啊，不论您在几楼，我们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关键是它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维生素 C 之外，嗯，还有很多，比如说番茄红素呀，嗯，花青素呀，啊，钾呀，很多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都在当中。
1: 是
0: 很多人吃到红心橙也会说，哟，这个品种蛮少的，
1: 哎，真的很少见的。哎、而且的话、嗯，大家可以去在超市看一看啊，其实红心橙种类又少，价格又贵啊。像今天这样子性价比的，真的是比较少见。而且我们的品种是澳大利亚的新启示，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筛选这个果肉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需要你的大小也均匀，然后。这种着色度也要好，果肉的这种酸甜率也要高啊，所以的话我们是层层筛选过来的，给大家去这个筛选过的啊、嗯、粉色的标志就是我们红心橙的一个代表了。像夏天的话想要给我们小朋友老年人去补充一些这样的微量元素的话，红心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0: 是它每一个橙子啊出自己的仓库的时候检验标准是怎样的，不仅仅是大小果肉水分，它还有个仪器专门是测里头，当然不会用什么探针探进去，不破坏的情况下，嗯，它能知道这个橙子甜度大概是多少的。
1: 哇、哦、
0: 有一个就是测它一个糖分
1: 酸甜度、
0: 哎、口味，它的口味的一个标准，包括是口味的这种风云值。
1: 是
0: 新奇式的橙子你会发现只要是正宗的个个好吃啦，
1: 真的、嗯、它就像是一个果冻一样的这个口感在里边啊，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嗯、而且你一吃的话真是满嘴爆汁，汁水率特别特别的高，而且得肉率也很高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性价比非常高了，218块钱到手整整的10斤半的我们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红心橙啊，24只一箱，不管说您是送礼啊还是想自己吃都是非常合适的。嗯，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
1: 我这橙子快吃完了哈。嗯，反正每一个橙子都是味道特别的好。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两天的天气，你看看夏天，上海这个地区水果也蛮多的，
0: 是
1: 西瓜呀、桃子呀、香蕉呀，什么样都有哈。但是你看，哎呦，都蛮齁甜的，但水分也挺多。
0: 是。
1: 那现在如果说酸酸甜甜，口感维 C 还没有很高的话呢，鲜柠檬太酸了。泡泡水还可以，
0: 是
1: 这个橙子蛮开胃的呀，然后整个的口味当中的味蕾也能够被打开，所以今天要吃吃好一点嘛，吃吃少一点，你要吃饱嘛，西瓜水分能够饱了，
0: 是的，
1: 要吃吃好一点，你们吃吃我们这个星期吃的这个橙子，
0: 对的，
1: 而且如果有这个走秀访友送你的呀，
0: 哎，特别合适，
1: 小朋友对到您家里来这个玩的哈，都可以，而且你看它每个橙子大小感觉重量差不多，但是你看对吧，这个嘛胖一点点。这么圆咕隆咚一点往长的长，
0: 是的，
1: 都是天然的这个自生的，就是生长的，
0: 是的，
1: 它不像有些橙子，你看都大多数是一模一样的，像克隆克出来一样的，
0: 对的，
1: 它不是，这个有点像南瓜的长的，对吧？
0: 是
1: 得天独厚的一个独一无二的长相，
0: 对的，
1: 就在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当中，
0: 没错，
1: 而且每一个橙子它那个脐橙嘛，它整个的肚脐眼还是蛮清晰的，
0: 是的，
1: 对吧？就
0: 一个一个小肚脐眼
1: 而且每一颗无论是在哪里啊，去找找看。每一个都会有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标呢？就告诉你它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进口的，包括是新奇士的一个认准的标。
0: 是的，红星标。
1: 新奇士的一个品牌，它都是澳大利亚的，对吧？包括当中有这个条形码啊。你看这个橙子，我再给大家切一切。切开之后看看它的一个
0: 它的这个汁水特别特别的足啊！我们的话真的是快要榨出一杯来这个果汁来了。
1: 对，这个稍微还再深一点点，对吧？然后再放久一点的话呢，就稍微再红一点。
0: 对的，
1: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啊，就是这个是稍微红一点点，比较一下。大家知道吧，就这种是稍微熟的，
0: 对的，
1: 这个呢偏一点点，偏这个橘色的呢是稍微还剩一点点，再放两天就能吃的，
0: 对的，
1: 大家可以手去捏一捏，有的已经是偏软的，还是可以的，好吧，
0: 是的，
1: 我稍微要拿上来一点点给大家来看啊，
0: 哎，
1: 来3 2 1，
0: 哇，
1: 对吧，
0: 又是到处标汁啊，
1: 是
0: 每一个都是汁水如此的充盈啊，
1: 这个还是属于胖胖的那种，对吧，而且呢果肉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就算是稍微生一点点的，它那个没有做到什么就是结块呀、结硬啊，
0: 对，
1: 或者当中什么筋筋拉拉的有很多，对吧，完全不是，你就感觉好像它像是画一样，
0: 对，
1: 有些做这种水果模型大家也看到过，像水果模型的感觉
0: 像广告道具一样，
1: 对吧，有些说哟，这个到底挤得出是吧，这个汁吧是什么蜡做的吧，完全不是啊，
0: 哦，
1: 就是新奇士，
0: 真的空气当中都是这个橙子的香味，
1: 对的，这个皮的也不用这个扔掉，你放在什么冰箱当中，
0: 是的，特别有风味，
1: 放在车里头，
0: 去异味，
1: 对，特别的好，
0: 是的啊，全身都是宝啊，关键的话我们其实新奇士的橙子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很少见的，红星橙更是啊，因为它里边有独特的这个番茄红素在里边啊，不同的营养物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对身体好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包括说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胃口的话啊，咱们其实可以吃点这样子橙子开开胃啊，喜欢吃甜的话我们时间放久一点点，喜欢吃酸的话现在就可以吃了啊，三分甜啊，三分酸七分甜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甜酸度啊，
1: 差不多，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朋友们来看一下，218块钱是10斤半带回家啊，24只一箱，我们都是澳大利亚的红心橙子，218块钱，像我们的很多超市大家去看一下，2只的价格可能就要4-50块钱了，但是我们来看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1: 是的，
0: 下次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的生存时间了，你可来想象。嗯，那这橙子确实啊，我跟佳佳两个人一颗不停的在那儿吃，
1: 太好吃了。
0: 有的那稍微再偏酸一点的，因为跟这个熟的，
1: 我这个爆甜，
2: 真的
1: 特别甜，它这个颜色很深嘛，所以我真的看到宝了。
0: 我前面两个一个是三分酸七分甜，一个呢就是可能四分酸六分甜，但还要再放一段时间。佳佳这个估计是两，这个
1: 我觉得是一分酸九分甜，
0: 那么甜
1: 的甜，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稍微放的稍微软一点点的，它的那个就是甜度会更高。
2: 是的，
0: 但是说实话，就我吃橙子为了什么？就为了水分。加上维 C，
2: 对
0: 不对？那今天这个红心橙子口感更加的好了，
1: 没错。
0: 而且啊，这个天气，你看东南亚很多一些都是加一些酸酸辣辣的东西放进去，
1: 是的，要开胃
0: 啊。嗯，你味蕾当中食材当中需要那些，就是有一点点酸酸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2: 是的。
0: 再说这个酸不是说额外我给你醋的这种酸，
1: 没错，
0: 是天然的这种维 C 水果当中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营养物质。
1: 是的，而且说实话，你说现在夏天啊，你吃那种太甜的水果，你会觉得发腻，哎，
0: 大多数都蛮甜的，西瓜也甜的，水蜜。蜜桃也甜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换一种风味啊，酸酸甜甜的，我们澳大利亚的新奇是红心橙，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而且的话，里边有很多丰富的营养元素，想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啊、维 C 呀、钾呀，包括是我们其他等等的啊，都是在里边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番茄红素是我们红心橙才独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其他橙子是没有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218块钱到手整整的24只，10斤半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十三分钟的时间了，我手中这个橙子长得还蛮奇怪的，您看呀，它长得就是也不是这种椭圆的，你看有高有低，
1: 是的。
0: 而且新奇式的橙子呢，一般来说你看到橙子有一段有一部分是特别特别的黄，对不对？
1: 对的，
0: 橙色特别浓郁，那旁边有点白塌塌的，哎，新奇式的不是，它基本上都全是向阳而生，
1: 是
0: 的。但是您放心啊，它没有什么做过比如说套袋呀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生长的环境，脐橙当中啊这肚脐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你看。这个标是贴在了这里，对吧？每个标反正每一个橙子都有的，而且它的那个标的发放啊，是根据它的产量是它有配比的，不是说我可以今天哦多印几张，我可以多贴几个橙子，不允许的啊。
1: 嗯，
0: 真的是新奇士，然后呢底下是澳大利亚的字样，粉标，粉标的属于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红心橙，
1: 是的，
0: 这个你看。整个的橙子新鲜水果，它皮当中光泽都不一样，
1: 没错，
0: 不是那种干瘪的，它皮都有这种水分的亮度、光泽度在这上头，
1: 非常的新鲜啊，汁水量特别足。大家切开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喜欢榨汁的话，可以榨榨汁。但是这样好的橙子啊，你就是嘴巴去吃啊，或者是放沙拉里边都是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0: 这个
1: 汁水量特别的足。
0: 对吧？
1: 对，颜色更红哈、
0: 是的，这个应该更甜。但是您放心啊，无论是甜啊、酸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口感稍微偏多一点点。那汁水能看到吧？每一颗的小的果瓤当中都是爆汁爆出来的。
1: 是的啊，就真的是像吃果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感，而且你咬的话，汁水啊真的是扑的满脸都是了。哇，看这个汁水量
0: 啊，
1: 哇，特别的足、哦。
0: 对，以前我们看到橙子就是到处肆意的这个汁水，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还要就赶紧。快点弄一
1: 挤
0: 到整个的这个被子当中去，因为太好了，这个橙子
1: 是的，是的，
0: 营养物质就千万不要这个浪费掉。
1: 没错啊，像夏天的话，我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想吃点什么呢？有营养的，
0: 还能
1: 吃的，清爽的啊，就可以吃点我们的橙子啊，对不对？澳大利亚的红心橙更是啊，汁水多，得肉率高，而且果肉像果冻一样的质感，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所以大家来看了啊，你看它整个的肉质非常的细腻，
1: 是
0: 吧？肉头当中的那个水分。也是颗颗爆满和爆汁，我做节目做到现在，嘴巴里头那个口水就没有停过，
1: 真的，我也是，
0: 是不是？特别吃完了之后，而且每一次啊，我们在说的时候，就觉得嗓子眼特别舒服。为什么？橙子当中它很多一些这种酸酸的呀，营养物质，包括甜甜的感觉，能够帮助我们分泌很多一些精液。
1: 是的，
0: 夏天的时候，无论是空调房，包括是室外的时候，比较炎热的时候，都还蛮适合的。
1: 没错啊，真的夏天就想吃点这样的清爽的水果。而且的话，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新奇士的红心橙更是啊，今天性价比很高，218块钱24只带回家啊，这样的一箱10斤半的一个重量，不需要您自己去扛啊。我们的话帮您送到您家门口，无论您是几楼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在十分钟了，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也不多了，毕竟人家都是从澳大利亚过来的，而且都是新骑士的。东风购物呢，这一点好处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新骑士的橙子啊，在市场当中，你要买什么尾货呀，要便宜到底的啊，什么这个没有的。新骑士本来它橙子价格定价就蛮高的，但是它的品控在那里，等于它帮你把这个上层那一部分的品质给控住了，
1: 对的，
0: 所以才好吃，对吧？
1: 没错，它有很严格的这个筛选标准的啊，并不
0: 是
1: 什么橙子都可以说新骑士。
0: 那么在新骑士当中呢，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算很优惠的了。
1: 是的啊，大家去看一下啊，超市里边、进口商超里边一颗要多少钱？它是按颗卖的，
0: 对的，
1: 可不是按箱卖的，两颗可能就要四五十块钱了。单间您算一下，我们218块钱是24只带回家啊，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还是再次强调啊，最后的八分钟中，大家如果吃橙子，是希望当中那个满满的维 C。
1: 是的，
0: 反正我今天吃了一轮下来呢，这个偏酸口的稍微多一点点的，
1: 可能要稍微多放一点点啊。大家喜欢吃酸口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去吃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是三分酸七分甜在里边啊。但想吃更甜的，咱们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点，这是我们新鲜的证明啊。
0: 对，反正你要吃柑橘类的，特别是橙子类的哈，你就要吃一点点带酸的。有时候我去买水果，我说老板，我说这个东西，我说这个酸不酸？一点都不酸，不甜。我说那我不要了，我吃橙子为了什么？我不会去吃糖啊，我要是维 C， 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看我已经吃大概第四、第五个了，因为橙子吃饱了，它的口感就是，这个汁水非常的多。
1: 是的。
0: 然后呢，每一个当中，清清淡淡的非常少，而且它皮相对来说，橙子来说，相对来说稍微薄一点点。
1: 对的。
0: 那么它的一个甜度，酸甜的比例是相当好的。
1: 是的啊，因为的话，我们的它里面是像果肉一样的质感，就它这个汁水率特别特别的足。你咬下去的话，真的是满嘴都是这样的汁水，而且它里面我丰富了什么番茄红素啊，番茄红素的话是只有我们的红心橙里边才有的一个营养物质啊，其他橙子是没有的，
0: 是
1: 包括是我们需要的维 C 呀，还有是我们的钾呀、叶酸等等的啊，都是我们的这个人体所需要的一些很好的营养物质。
0: 对对对，如果家中有一些比如说给小宝宝的呀，包括是有孩子，不正好是放暑假嘛，有时候说跟他说要吃点吃点，这两天天气热，他说吃不下，没有大口大口的这种吃的。很多妈妈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是，你可以吃一点带酸一点点口感的这种橙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强调一下，因为是来自新奇士的橙子，
1: 没错，
0: 每一颗都有新奇士的标，以及是澳大利亚专属的水果标的认证，都在每一颗上头都会有，大家买的放心啊。
1: 是的，
0: 第二点的24只，总共是10.05公斤，对吧？
1: 对的，
0: 10.05斤啊，
1: 10斤
0: 多一点点，
2: 十斤半，
0: 来切一个吧，好吧？
1: 是的，汁水特别的足啊，里边是这样非常漂亮的这种粉红色的一个这样的颜色啊，哇，
0: 看着就很治愈，
1: 真的好漂亮啊，
0: 对吧？对，然后呢，你会发现它那个果肉的感觉是特别好，我就在这边挤了，
1: 哇，天哪，好的，
0: 是，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啊，汁水。
0: 特别多，爷爷，这个给大家看看吧，反正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准备要吃晚饭了，是不是觉得吃不太下，不知道弄点什么东西吃，对不对？这个时候糟卤的东西特别好，然后呢，这大多数都是甜腻的水果，你可以吃一点我们新奇士的这个红心橙，澳大利亚的这个红心橙。
1: 天哪，
0: 酸甜口感开开胃也是蛮不错的。
1: 是的，真的啊，就是我现在光你这边挤啊，我就已经闻到特别浓郁的柑橘的香味
0: 啊。都已经橙汁要洗手了，
1: 是的，朋友们，
0: 那是好吃，哎，
1: 对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今天组合数不是很多了啊，还有最后的几十组了，看一下，我们是218块钱到手整整的24只一箱啊，10斤半的一个重量。不管是您想要送人还是想要自己吃，都是特别合适的，不需要您去搬啊，10斤多也挺重的啊，帮您送到您家门口，不管您是几楼都是可以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到四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食是越来越少了哈，提示一下大家，赶紧可以来吃一吃我们的澳大利亚进口的新奇士的红心橙。关键它正宗，因为新奇士它在澳洲产区啊，就是产出这个红心的橙子品种特别难得，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维 C 的成分之外，还有很多一些番茄红素啊、微量元素啊、钾呀、镁呀、花青素等等等等了。其实很多朋友吃到水果，特别是当时当季应景的一些水果，就是为了补充身体当中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1: 是，
0: 还有就是从口感来说，这两天吃水果大多就是甜甜的，
1: 对，
0: 西瓜要选甜的呀，水蜜桃要选甜的，对吧？
1: 是，
0: 那水蜜桃和西瓜吃出酸的嘛，也不得了了，
1: 对，
0: 再化掉了。那么吃了我们这橙子，哎，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
1: 是的啊，我觉得夏天的话，想要补充营养啊，还是说想要开开胃呀、啊，我们这样酸甜可口的澳大利亚新奇士橙都特别的合适啊。关键是红心橙啊，真的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现在的话更是难得。去市面上，你去这种各种超市去看一看啊，两只大不了都要四五十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的话是218块钱到。整整的24只带回家了啊，10斤多的一个重量，不需要您搬，我们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作的两周时间，目前线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
1: 没错，
0: 而且您看看这两天啊，我们说家中的水果当中，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水果篮里，对不对？嗯。8月份正好是三伏天的时候，
1: 哇，是的。
0: 补充水分的同时，可以补充多一点的营养元素。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给家里小朋友想要去补充营养的话啊，澳大利亚的新奇士橙是特别特别棒的，因为它里边有我们很多橙子没有的这个番茄红素，包括说维 C 呀、钾呀、叶酸啊，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而且夏天嘛，多吃点橙子真的是有很多好处的，把它当做沙拉，对不对？和沙拉拌一拌，和各种的这种酸奶碗呐、燕麦碗啊去拌一拌，都是特别的可口的啊。因为的话，今天我们的组合不多了，朋友们需要抓紧时间去订购了啊。228块钱，到时候是我们整整的10斤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量啊，24只带回家了。像现在的话，如果说您有就是给朋友们送礼物的需求的话，或者说您自己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最后的几组了。
0: 是的，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到夏天我们容易黏黏腻腻的让您湿气去掉的好东西，那就来自于神象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其实在最开始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就是红豆薏米，连茯苓什么东西都没有，后来慢慢加呀加呀，哎呦，今天呢我看看是吃一补几了啊，吃一补七，哈哈，吃一补七，邱老师，吃一补七，好东西啊。那邱老师麻烦请教您一下，如果我们平常在市面上总是看到了红豆薏米，就这两样，因为总是好像是这两样就够了的，
1: 对，因为我们想到的是要把它给排出去，那排出去呢，红豆薏米就赤小豆薏仁确实是可以的，但是问题你想一想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出来的这些浊水浊液是不是很容易就能被排出去，有的时候你只是把身体的代谢体液排出去了，但是代谢出来的废物它依然是黏腻在身体里面，特别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时候，那它就像淤泥一样扒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面，那就更难出去了，所以我们在排出去之前要做一件事儿，就叫健脾。健脾的过程就好比有瓶水里面有脏东西，您在给它摇晃的时候把这些脏东西都能跟水融在一起，融完之后这个废水脏水你才能把它排出去，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另外多加五个成分，
0: 哪五个看看，
1: 这五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淮山药，茯苓、白扁豆、芡实，这几个都是跟健脾有关的，而且健脾的部位也各自不同，比如说当我们上焦有这些黏腻物质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觉得嗓子也难受，经常坑坑咔咔的，对吧？如果中焦有湿的话，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胃口不好，其实这体现在比如老人家是看到食物没胃口，小朋友可能他的脾胃功能还没好的情况下你得追着给他喂饭吃，小胖墩小豆芽的这种身形，对吧，都意味着脾病不好。还有呢，就下焦有湿的时候就大便黏马桶啊，包括身体很多时候会反馈到我们的头面部油，头脸上经常容易爆痘，其实都是跟我们那个下焦有湿有关的，所以今天我们上中下三焦都有相应的那个材料来帮大家健一健脾，同时再把健脾完成你也排完之后身体是不是略微有点空的，所以这个时候您看我们的山药红枣茯苓它就给你略略做一个小小的补益，把我们空的这些部位给填补起来，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成成分，不但考虑到要排出去更要考虑到怎样排，排完之后还要考虑到我们身体这个虚的状态怎么给补进来。
0: 好，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感受感受看看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长的是什么样子啊，在这一盒里面一共是有十包，
1: 对，
0: 一包里面是有十二克，
1: 对，
0: 它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说又特别的少量什么瘪瘪的什么，您自己看，
1: 真的鼓鼓囊囊的，
0: 对，鼓鼓囊囊的，非常厚实，它不是都聚集在下面了，上面你看它上面也都是干，这上面也都是干，这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对，
0: 所以它整个一包的量还是蛮足的，
1: 是的，
0: 我们来给大家冲泡一个啊，一包里面应该行了吧，邱老师，是吧？
1: 可以，我们这一包打开之后，大家就会闻到红豆薏米的这种香味啊。这个香味呢，其实就是一种醒脾的一个过程。闻到香味，你就会胃口大开。然后我们就要摇三下，三下就够了。
0: 一、二、三，
1: 全部溶解。哎呦，这就是啊！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些材料有很多都是很难煮。吃的时候就你的消化负担比较重，但是我们神象经过好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好溶解的方式，所以你在喝或者在烹饪的时候，哎，就很容易被身体给获取到。关键是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白砂糖，没有任何的代糖，天然的食物香味，谷物香味加上红枣的香味，所以这样的食材您在喝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负担就相对比较少，同时能更快的给我们补。
0: 大家亲眼看到的啊，这里边。可以几乎算得上是无残留了吧，
1: 对，
0: 大家就你就说它沫沫细不细，
1: 就是啊，
0: 多细腻啊，而且喝起来口感就是有点像是炒那个所有的麦子，
1: 对，
0: 这特别的香，如果大家对于炒麦子了吃，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爆米花
1: 糊的香味啊，
0: 你知道那个机器滋着那个长条的一圈一圈的，
1: 对，是
0: 就跟那个就特别特别像，就那个香味特别特别浓，如果你说那个东西我不排斥，味道我不排斥的话，那今天这个您一盒一个准肯定喜欢的。我们今天在市面上这一盒呢换下来是39块钱一盒，
1: 对，
0: 我们给您带来了一共是有这样的啊，我看给这个
1: 原来
0: 原来呢原来是120包，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什么呢，看这里啊，可不是120包喽，
1: 一盒就有8包， 八十六包，
0: 就80加80，160。嗯，160再给你加上一包，一包又有10个，
1: 对，
0: 就是170包。
1: 对，
0: 从原来的120包，120条小条数，来给你做到了170条。
1: 对，
0: 价格原来的298，我们没有给大家变化。嗯，加量，我们不加价。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一盒不是在这放着了吗？
1: 对，
0: 这盒啥意思啊？不是从你这两箱里面拆一盒出来喝，
1: 另外给大家的、啊。
0: 对，这一盒是补在你那两箱之外面的。嗯，所以您回去喝呀，只喝两箱之外的东西，您先别拆箱。
1: 是，
0: 一旦拆箱了，我们就不能给退了。嗯，好不好？我们先把话说在前面。哎，我们给大家补这一盒，您回去尽情喝。嗯，如果你说我这个味道我特别讨厌，那你其他这个留下，
1: 哎、你这一盒留下，这个、你继续喝，
0: 你其他的那个。两大箱你还给我们、嗯、我们把钱还是退给您的，
1: 是的，
0: 这个您不用担心。哎，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讲啊，吃这个东西不需要有压力，
1: 对，
0: 您就当个五谷杂粮吃，
1: 哎，是、啊、
0: 就结了。嗯，平常喝点水倒了一点、嗯、出去饿了倒了一点，
1: 对，
0: 哎，有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地方，你都倒嘴巴里面一涮一涮，再咽下去也都可以。
1: 其实真的建议，因为现在还在暑假期间、正好趁这个时间给小朋友的脾胃调一调。哦，所以你像小朋友每天早上是不是都要喝奶、对吧？小学里面这些孩子喝奶的时候，您把这一条给放进去
0: 也能行，
1: 当然能行，
0: 可以跟奶拌。
1: 因为喝奶的时候能把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这些好食材给到他的话、嗯，让他小小的脾胃在这段时间得到一个训练。哦，那么他吃肉才能吃得香，吃饭才能吃得下，
0: 是有道理，
1: 蔬菜才能吃得多。嗯，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位先健脾、嗯，第二位才把身体代谢下来的左水左液全给你排掉。
0: 好，喜欢的话两大箱啊。嗯，再给您加一盒，打电话给02151119900。
2: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4: 腹胀。
5: 嗯，腹胀还有什么？
4: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5: 容易反胃。
4: 反胃，对。
5: 嗯，这也是。
3: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5: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6: 嗯，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这个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7: 现。你有这种感觉？
8: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7: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8: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来了，
6: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肖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一直请教您。
1: 哎，您说，
0: 您就说这个湿气到底靠不靠谱？它又见不着，又摸不着的。
1: 这是我们那个传统的养生方面非常经典的说法。嗯，它会把我们身体啊，就是侵犯我们的，分为六邪。嗯，风寒暑湿燥火。其中的湿呢，就是属于特别麻烦的。嗯。它会和很多的邪啊狼狈为奸，而且呢，它的对它的描述叫湿性重浊，主恶气机。哦，就说你想嘛，就代谢下来的这些东西，嗯，就好比家里面打扫下来的那些垃圾，
0: 是，
1: 你得给它扔掉，扔到外面垃圾桶去。如果你每天都把那个垃圾堆在家里面，
0: 那不是闷臭了吗？
1: 一天两天也就算了，就以前不是有些老人家喜欢那个家里面那个堆垃圾嘛，堆到最后这个一进去那个味道啊，然后一进去看到那个样子，我们看不到自己身体内部，你去想想那个场景，对吧？
0: 明白了，明白。
1: 你每天吃的肉也好，菜也好，饭也好，对吧？这些食物在身体里面变成能量之后，它一定都有代谢的产物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在做营养计算的时候，在营养成分的前面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灰分，这个灰分也就是说人体没法利用的东西。嗯，那你吃的时候是不会把这个先挑掉，然后再吃有营养的成分吧？
0: 嗯，当然不会。
1: 那么这个就会在身体里面 产生我们说的代谢废物，有的可能只是在肠道里面，有的可能就进入身体，比如产生能量之后它又产生的，所以这些它会主要在细胞里面，主要在细胞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也会主要在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淋巴里面，所以这一些主要完了之后你又看不到，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弄，对吧？所以我们老祖宗在养生的时候就很聪明，那个时候就想到有一点，就我们身体的脾的运化就完成了对这些垃圾代谢废物的一个那个身体的那个处理。嗯，所以在运化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先要让它能融到水里面，能和我们身体的这些体液所融合，然后第二步才是随着我们的出汗、我们的大小便、我们的一些那个比如说身体脱落的这些细胞把它给排出去了，这就完成了我们的身体的对于这些湿的一个排除。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生成的太多，或者说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外湿也很重，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自己的身体里面会产生很多这样的物质，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把以前可能用于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那么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当然大家都希望通过食补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吃小豆薏仁是不是平时吃饭的时候会吃到的？但你会天天吃吧？不会的。
0: 不能，
1: 难煮吧？很难煮，也不是很好吃的东西，对吧？包括像那个茯苓，我也煮过的，茯苓你煮一天它都煮不透的，
0: 是吧？你 看
1: 那个嚼起来真的就怎么说呢，就像在嚼那个石灰一样的那种状态，硬硬的、菌菇的，打都那个就是打不好的，对吧？白扁豆、芡实都是很难煮的，但它对我们好啊，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就觉得不好吃就不吃它。所以今天神像做了一个很好的事儿，就他把这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上焦、中焦、下焦，然后往外排的这些全给你收罗过来，然后通过它的大的加工方式、大的器械的这种加工方式，变成只要你摇三下就完全溶解的，而且再加了红枣提味之后就变得好吃了，又香，略带点甜，没有白砂糖，没有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您在吃的时候每天就记得，比如说跟奶、跟豆浆、跟你的粥，你觉得再麻烦你直接撒在饭上吃就可以了
0: 也行，
1: 但是吃完之后这一些材料到身体里面就开始为你工作了。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养生叫轻养生，不让大家增加麻烦，不挑战大家的那个食欲口感，让大家做到既方便又能随时把这些好材料给吃进去，然后您吃一段时间，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吃它的时候，然后马上就上厕所去了，
0: 这么明显？
1: 对，
0: 这也太快了吧。
1: 您可以试试看，就有很多时候，就你也到那里去，哎，搭一下，给你配的也是这些东西啊。
0: 是呀。
1: 他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呢？
0: 对吧？基础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做到的是食补的方式，同时是好吃的结果啊。
0: 来，给大家看看这一包，这一包里面有12克，
1: 对，
0: 其实还是蛮鼓鼓囊囊。
1: 对，
0: 你看，
1: 都是挺多的。
0: 你看，它不是说都积累在下边呢，然后怎么样？它其实这个。这个都还这种功能还蛮均匀的，分量蛮足的，
1: 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喜欢怎样，就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饭点不准嘛，像中午这个时间有时候徐老师还在直播，对吧？没时间吃饭的呀，那怎么办呢？
0: 这么多，
1: 哎，就拿它一冲水放在就矿泉水的瓶子里面都可以，摇一摇，马上就喝掉。哎，你把中午的这一顿先给垫一垫，然后拌完之后，然后你再去吃点东西，对吧？
0: 这粉末真的
1: 蛮细的。所以做下午当那个下午茶也可以，晚上做一个代餐，那个夜宵也可以。关键是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再增加你太多的负担，反而是帮你身体来完成运化的这些事儿啊。
0: 是，好，我们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你说打成这个沫沫什么的。那哥们儿，我回家我就不像邱老师说的，我就要自己买自己打。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知道打的比例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这个东西绝对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
0: 咱古人什么几钱啊，几什么玩意儿的，那都是有讲究，不是我啊，我这个时刻那个时刻我就均算时刻，哇，我打了你们就结束了。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徐老师，您说的那部分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对自己负责是应该的，就是他看到原型，他觉得我吃的对。但是你要放心一点，就是你可以认准一些国企的大品牌。
0: 对的。
1: 国企意味着什么？就是他对很多的责任要求非常高，不能犯错的。而且呢，国企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检测设备、大型设备，他不但能在加工这一块给你做得很细，他一定不会在里面，比如说那个用红豆去替代赤小豆，对吧？因为人家是懂的，知道这个作用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他每一道环节，你说你吃的杂粮有人来给你检测吧？你菜市场买的用小秤称的，他会给你测里面的那个微生物超标吧，他会给你测里面的重金属超标吧，他没有这个能力做的， 但是国企人家100多万的成百万的设备就在企业里面，原料进来之后如果不测没有报告抽检的时候被抽查到的时候你要吃嘎的鹅。所以我们说你认准国企，认准那个我们信赖的这些品牌去吃这些粉粉末末，还是可以相当放心的。
0: 肖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小企业你这设备都买不起，
1: 对，
0: 没有必要，人觉得我干嘛买这个呢，增加我徒增成本。
1: 是的，
0: 反倒是大企业我设备买回来以后我不用我才亏得慌呢，我摆在那儿我所有都用我才把它的利用率提高了，反倒是好事。您说呢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回去啊，298块钱，是不是120包，咱拿回去170包，当中的两大箱呢一共是有160包，每一箱里面是有80小包，就跟您刚才看的呢一包一包一条一条的啊，就在这里面额外给大家加上一盒，这一盒呢是在两箱之外额外有的，回去免费吃，大概39块钱一盒吧，我记得、
1: 哎、对的，
0: 39还是49
1: 的啊，
0: 反正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回去喝，反正我的感觉就是类似于像那个爆米花那个香香的，
1: 很香的
0: 爆米花的味道，
1: 香味啊，
0: 酥炒的味道，很不错的。回去包括饿了的话呢，包括那个什么下雨天啦，你不愿意动了，倒上个2包，饱腹感会非常非常强。
1: 对，
0: 出去玩的时候，那个矿泉的时候有吧、我们也就温水啊，半凉不热乎的水，你往里面一晃一喝，一点压力都没有。
1: 这是特别简单的方式，而且我们上次试过，就冷水都调得开，都是3下啊。还有很多老人家其实可以就扩展一下，比如说
0: 怎么的？
1: 早上摊个鸡蛋饼的时候，你的面粉比例、就是换一
0: 换，面粉
1: 一半的糯米粉或者一半的面粉，然后把我们这个加两条进去，这就是杂粮饼啊，对吧？你这些食材全都吃到了呀，对吧？
0: 所以该这个年纪该吃点杂粮的、粗粮的什么的，该吃起来的。你平常自己买弄起来费劲儿，煮饭、煮熟、硬疙瘩什么咬不动什么的，你先打成粉了，随便你撒，撒完就是粗粮饭、杂粮饭。打电话电话021-5111-9900。
9: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10: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11: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9: 那比如说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11: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10: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11: 都属于这个问题。
12: 芡实米，
13: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4: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15: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0: 反正咱这上海这天气啊，我是觉得大家即便不是那么的对于湿气觉得感觉那么明显，但咱就当个五谷杂粮吃它也没毛病啊、
1: 对的，健脾这件事情
0: 就别太有压力，
1: 不光是外邪的问题、因为现在人吃多的情况也比较多。
0: 对，
1: 你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肉的？
0: 喜欢啊。
1: 你那个平时西点甜点是不是吃的特别多？这些都是身体容易注湿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那么一旦有了之后，就是你觉得各种的闷啊、憋啊、难受啊、齁死啊，其实都是身体里面堆的越来越多的这些垃圾出不去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做的是什么？从里到外，帮自己身体要进行打扫。那这个打扫是由身体自己完成的，完成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脾。脾运一旦健了，你身体的这种运化的能力就强了。无论是把好的东西运进来，还是把差的、不好的代谢废物运出去，其实都要靠自身。所以我们给他一点助力，给他一点好材料。但是问题是，今天一日三餐都吃完了，您看看您的三餐当中 有杂粮吗？很多人就我们都知道好，但我不爱吃。
0: 要不然面
1: 杂粮跟我们今天的选择这个七这个食材又不一样。
0: 对，
1: 我们选择的，比如说赤小豆，嗯，你外面买的叫红豆；我们的薏仁，你买的叫薏米。所以一个是同样也给身体正湿，一个就是在帮身体健脾，在利湿利水。
0: 这么多的讲，
1: 而且像薏仁、山药，我们都要敷炒过。为什么要敷炒？因为敷炒完了以后，增加它的香度。增香之后，它健脾的能力会更强。所以不是说你到菜市场去买点东西，就能替代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粉。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第一个它得好喝。第二个它得方便，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帮大家做到了？哪一个杂粮粉能像我们这样摇三下就完全溶解的？
0: 太简单了，
1: 而且真是啊，您可以试试看，就像现在是晚饭时间，您如果今天买回去，你就把它撒到饭上拌一拌，拌完之后，你看那碗饭像不像？米饭的香味加上我们今天这些杂粮的香味融合在一起，那这个香味就是醒脾啊！
0: 以后啊。我就按邱老师说的，
1: 对，
0: 邱老师还蛮会给商品起这个小昵称的，以前叫小月月的啊，现在叫摇三下吧，哎，我们就摇三下吧，这个叫
1: 啊，对，看看是不是
0: 摇三下，来看能不能摇三下啊，来吧。
1: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粉，包括有些奶粉，你摇三下都融不了啊。
0: 对，真的是
1: 豆
0: 那种的。
1: 豆浆什么？
0: 邱老师来吧，
1: 还要专门给
0: 女性力量没有男性大，邱老师摇一
1: 下。不大，我就三下。
0: 随便摇三下试试。
1: 三，好了，
0: 看看，
1: 你看，哎，这块全部已经溶解了，
0: 真的，
1: 底下已经没了，对吧？
0: 没有。
1: 所以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喝的时候，身体吸纳的也会更快一点。
0: 那邱老师尝尝吧。哎，
1: 正好这个点也是饭点了，我们都没机会吃饭，对呀。
0: 哎，我也没吃，这都没吃，正好这个解饿了。邱老师喝的时候，给大家再聊聊看这个人群啊。如果您自己啊，刚才是厚，那你这哪儿呢？包括厚啊、黏呢、大呀、重啊。这些身体的外在表现呢，舌苔像齿轮状的呀，油头发油得不得了了，然后皮肤有一些起泡泡的了，哦，这又吃不下，那又吃不下，脾胃运化不好的了。邱老师，像我刚才有没有说假话？这个味道香不香？
1: 香，
0: 香的了。
1: 我其实现在早上啊，我这个跟那个牛奶我一直是搭着吃的，
0: 您是跟
1: 大人，我是跟那个驼奶啊。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的时候中午做那个饭的时候，我会做个汤。我上次也教过大家，就是那个豆腐味噌汤。豆腐。放点那个裙带菜，放那个就是三文鱼或者虾仁，然后呢，就像我们这样，水在瓶子里面先给它舀好，哎，那个煸炒一下之后，哎，直接给它浇进去，浇进去稍微煮一煮，然后您调个味，放点那个就是生抽啊，那个纤维质什么的，出来的味道特别好。而且呢，我们平时烧那个蘑菇浓汤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这样做，这个不是单一的，我们就这样一定要冲着喝。很多的养生食材我们可以运用到我们一日三餐当中，
0: 是
1: 关键目的就是能把这些对身体好的材料每天都吃一点啊。
0: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啊，到底有哪些好东西啊，给大家稍微读一读，何先生都写得很清楚啊。
1: 是的，
0: 你比如像红豆，哎，薏米，
1: 对，
0: 是薏仁啊，
1: 哎，薏仁，
0: 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邱老师手里拿了一个了，你看我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
1: 没有，
0: 没有给你添加什么这个
1: 糖、代糖。
0: 什么都没有，
1: 大米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这个也是，因为现在正好是应该要吃红豆薏米的时间了，大家外面红豆薏米各类产品都很多。
0: 但是邱老师，我觉得他加点燕麦可以，
1: 加燕麦是可以啊，
0: 我觉得
1: 但是红豆薏米应该是不是应该在前面？
0: 那当然，那叫红豆薏米。
1: 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料，
0: 它的配料
1: 就在外面。你看啊，第一个就是燕麦片，然后添加量30%，接下来又是原味麦片，小麦啦、燕麦啦、大米啦、玉米啊、大豆啊。麦芽提取物，
0: 对，等会儿我现在还没看见呢。
1: 花生粉，
0: 我还没看见呢。
1: 大豆、麦芽糊精、
0: 红豆薏米在哪里？
1: 白砂糖，
0: 糖又比红豆甜。
1: 后面是红豆，添加量只有13。哎呀，薏仁添加量10，接下来又是一系列的谷物粉。
0: 还有葡萄糖，
1: 所以它卖的叫一个谷粉，玉米淀粉、麦芽糊精、麦芽提取物。啊，牛乳粉了什么什么，这个还有添加剂，然后最后又是使用葡萄糖。哎呀，所以你说它是真实还是趋势，对吧？概念。名字是叫这个，你去买了，价格可能比我们便宜，
0: 就是比我们贵。
1: 今天的价格肯定比我们还贵，
0: 肯定比我们贵。
1: 但是结果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说您买错了，吃错了，那跟你的想法就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神象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龙滋补的，这个品牌在这里，它监管的，它执行的标准跟我们食品的标准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虽然也是食品，但是我们里面选择材料的要求。检测的要求一步都没有落下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
0: 这个是一盒39，近40，我取个整算啊，40有8大盒在这里面，48×2，
1: 对，
0: 就您要送这2箱出去，600来块钱面子咱是有的， 不到1000块，小1000块钱。但是沈凝花多少钱？200多送600多。
1: 是啊，对，
0: 200多送600哦，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吧？额外这一盒呢，是不是说39吗？您回去拆完这一盒喝，两箱咱先别动。您喝完这个，如果味道极其不喜欢，两箱退我们，
1: 对，
0: 钱还您。
1: 是的，
0: 这一包您留着喝，谁爱喝您留着给谁喝去都没关系。
1: 是的，
0: 您不爱喝不代表别人就不爱喝。哎，对吧？而且关键是它的味道真的一不错的情况下，极其的干净，没有乱七八糟添加，您就最最简单当做一个五谷杂粮吃。
1: 对，
0: 你不用对它有必须要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各吃一包，没有压力。想起来您就吃，把湿气从身体里面把它赶出去。
1: 对，
0: 非常的舒服。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6: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弹性大不同。
1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6: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现在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

0: 这本地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1: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2: 超微破壁，
1: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2: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1: 对，
2: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对对对对对。
2: 原料就是最根本，所有的根本技术，你就打粉打再细，你原料不正宗，你不是把戏也没有用。
3: 对，
2: 所以刚才邱老师反复在讲，每一个原材料都有人的讲究。一不小心你在外面可能就买错，买错了以后不是去湿增湿来了。
3: 哎，是的，而且家里面这些材料买完之后，你的煮的方式是什么？
2: 那就除了煮就
3: 没办法，要么就养生壶，哎，煮水。但是在煮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很多营养成分随着水蒸气流失掉了？还有呢，你可能放在那个电压力锅里面，就像煮粥一样的去包。你这种煮法它同样也会有营养的一个散失，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种低温粉碎技术就是帮大家把里面的成分保留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说吃这些滋补类的食材，我们还是要认准专业的公司，好的品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把里面核心的成分给补充到身体里面。
2: 今天这个来自于神像哈，就是当时邱老师还说，人神像就是你在存储方面、运输方面，
3: 哎，对，
2: 都是有讲究的。
3: 哦，那个仓库都是，就是、
2: 绝对的，
3: 就我们有那个常温库，有那个阴凉库，像这样的一些那个储存的要求，包括湿度、温度的那个管控，你说那个普通的那个商家怎么可能做得到？
2: 说的就是。
3: 而且像这种，就是我们到了那个这个上海市药材公司，这种级别的时候。它都有质量部门。以前我们那个就是到了每天啊，质量部门的人都会提这个小篮子到仓库里面
2: 去
3: 抽样。
2: 哦，
3: 抽完之后就检测，就自己对于品质的把控这一块他们都要做到的。
2: 好，给大家带来的298块钱啊，两大箱之外，一箱里面有8大盒，8大盒里面有一盒里面是10包，8盒就80包嘛，2大箱就160包，额外再给您加上一盒又是10包，170包，原来是120包卖298，今天变成170包，多了50包进去啊。
3: 对，
2: 您这额外2箱之外那一盒，您回去先试吃，味道满意了，吃起来口感不错了，您也觉得还挺喜欢，您就都留下。
3: 是的，
2: 您要是不喜欢的话，2大箱退给我们就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4: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6: 腹胀。
7: 腹胀还有什么？
6: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7: 容易反胃。
6: 反胃，对。
7: 这也是。
5: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7: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8: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9: 现。你有这种感觉？
10: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9: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10: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8: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2: 这么多的好东西，不是咱平平常常在菜市上你说买到就买到的，
3: 对，
2: 里面很有讲究。即便你买到了，你要不要复炒？所谓的复炒，炒到什么程度，咱算是你炒熟了，或者怎么着了？你过了的话也不行啊，营养也都没了。那个火候啊，
3: 火候、温度，
2: 是不是，
3: 然后那个炒完的颜色，它都有讲究的。所以不学这一块是肯定不知道的。平时你像做饭炒菜的那种，来度量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方法，那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2: 298块钱，咱拿回去的一共是有2大项。

0: 我是这儿放着了啊，两大箱之外那一盒其实指的就是它。嗯，我们会在这一箱之外额外给您放上一盒，回去自己吃。您要觉得这味道好吃香，您就整体留下。
1: 对，
0: 您要觉得不喜欢，你就退给我。你要想指望这一盒马上失去来无影去无踪，不可能。
1: 哎，对，
0: 所以你不要指望这一盒马上你就怎么怎么着了。这个东西一定是常吃的，
1: 对，因为你一天三餐饭你在吃，哎，所以每天身体都会产生一些这个东西。
0: 对，
1: 就像你每天要刷牙，每天要洗脸，
0: 你给每天都应该。
1: 但是身体内部的这个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如果没有这些主动干预的行为，那日积月累带给你的这种重啊、浊啊、难受啊、憋闷啊，那就是我们就没有及时清理的带来的结果。
0: 那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面主要有哪些好东西啊。您先看一看这里，来，首先啊，红豆薏米，这里面就写了东北的赤小豆，不是普通的红豆，
1: 对，
0: 贵州的小薏米，您刚才说是薏仁，这薏仁和薏米也不一样，
1: 对，薏米就是杂粮，薏仁的长的样子跟薏米也有点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个是祛湿的。光去湿就可以了吧？
1: 去不掉呀，你只是水出去了。很多时候黏黏腻腻，就像那个淤泥，对吧？水不够，或者说你身体没有那个去震荡、去那个清扫的话，它就会扒在你的那个上面。所以慢慢，你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墙上如果有块，你一开始你一擦擦掉了，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它跟墙就连在一起了。最后你再一扒拉，可能把墙皮都拉下来了。哎呀，所以我们身体内部你要发生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是每天及时清理有好处的啊。
0: 然后这包括了淮山药，这山药在干什么活儿？
1: 山药的好处很多。
0: 我觉得对，咱上海爷叔阿姨姐姐们都懂了，这个山药都懂了。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淮山药，而且呢还是麸炒过的淮山药啊，不一样。
0: 然后在红枣，红枣可不是咱平常吃的新疆大枣吗？
1: 哎，不是啊，
0: 不是啊，人家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
1: 对，
0: 你看多有讲究啊。
1: 我们要控制里面的糖分，所以选的是这种啊，
0: 这个是南芡，
1: 对，芡实。
0: 这玩意儿还有南北之分吗？这玩意儿
1: 是的，所以他在选的时候啊，就是还是要看重里面的营养成分有多少。
0: 你看看，咱平常人呢、不研究，不像邱老师人这专业，这玩意咱都不懂。这个是茯苓，茯苓没啥说法是吧？
1: 是，但茯苓是很难烹饪的东西。
0: 岳阳的，
1: 因为它不是粮食，它是一种菌啊，所以这种菌就是真菌类的食物。所以它干了以后是很难煮的。要特地加工之后你才能吃。
0: 你看这就是煮过的人就知道，这样就懂了。
1: 对，
0: 还有最后刚才说到白扁豆，白扁豆我没想过白扁豆还有这么大作用。
1: 对，白扁豆其实
0: 脾胃都好、
1: 对，它在健脾的时候对于我们的那个很多很有好处的。所以平时这些就你平时吃扁豆的机会都会很少。
0: 对，没吃过，我白扁豆没吃过。
1: 还有麸炒白扁豆，对吧？
0: 没吃过白扁豆，
1: 就所以我们今天各个搭配都是有道理的。不是所有的那个红豆薏米粉当中都会加那么多健脾的材料，而且呢，你看我们老人家是不是经常会嗓子炎呼噜呼噜难受的，对吧？
0: 有点痰似的。
1: 你想这是从哪里来？我们经常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每天你那个脾运不佳的时候，生成的这些垃圾，然后再堆在你的那个肺里面，堆在你的气道里面，你难受啊。我们要解决，是不是也要通过食物的方式解决？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那个满桌好菜就是吃不下，没胃口。其实还是跟我们脾运有关的，当运化好了之后你就有胃口。那么脾运第一步是什么？就要有香味。你能闻得到谷物的这种香味，但现在大家吃饭就那么一嘟嘟，很少的，杂粮更是不碰。你的那个怎么来提醒你的那个脾呢？所以我们今天这七道你要坚持，要坚持每天至少吃一条。怎么吃法？其实很容易，你就跟牛奶和在一起，一定不会让你觉得难喝的。然后很多老人家们建议您就直接跟那个粥啊饭啊拌在一起，简单，因为老人家现在其实年纪大了就不太就爱去操持很多事儿了。简单越好，
0: 蛮好的
1: 啊。我们今天养生就是简单，搭配不用你做了，烹饪不用你做了，而且也是熟的，你只要粉撒进去直接就可以吃的，对吧？做汤做饭做粥搭牛奶搭豆浆都可以，方便不方便？
0: 两箱，
1: 关键还是一点坚持啊！
0: 两箱啊，之外加上一盒，不是吃完这一盒，你说我必须得见效果，它不是药。
1: 嘿，对，
0: 它不是药，
1: 食品，食物坚持才会有好处啊！
0: 我们一直在说食疗，食疗，食补，食补， 您就把它当做一个平常呢，就像喝水是一样简单，
1: 是对东西。
0: 对呀、啊，你平常喝水可能泡点东西啦，你喝点汤的什么时候呢？你说不定这个里面往汤里面倒一点点，
1: 对，
0: 牛奶里面早餐的时候倒一点，这就结了嘛，香香
1: 的汤特别香。
0: 哎，试试看，回去试试看，298块钱，市面上像这两箱再加上这一盒，大概毛估估要700。

0: 间，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弹性大毛洞。
1: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0: 除了福利以外，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而且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洁有了。那么东方水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问题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2: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有七种啊，就您吃一补七，当做七种杂粮吃，咱也一点都不亏着自己。
3: 嗯，
2: 平常这一盒刚才算下来的话，您按照这298拿回去了，快接近于200包的话，大概1块多。
3: 嗯，
2: 1块多一包。
3: 是的。
2: 您平常1块多钱、哎、能吃这么厚实啊？而且关键，哎，你说七种啊？
3: 哎，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喜欢在外面聚餐，4、5个人啊，对吧？这种，
2: 嗯，
3: 你在外面点一张饮料多少钱？对吧？酸梅汤里面都是糖，
2: 嗯，
3: 有的时候就会点黑米汁啊，
2: 嗯、
3: 杂粮汁啊、
2: 嗯，
3: 玉米汁啊，
2: 嗯，
3: 你想想他给你用的是什么？就黑米，对吧？哎、就是些粮食，
2: 是是。
3: 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帮助我们健脾的？对吧？它能。就等于能量上面再给你加能量，
2: 嗯，
3: 而我们今天这个大鱼大肉之后用它健健脾，帮助自己身体很好的排一排，
2: 嗯，
3: 关键是价格还便宜，你拿5袋去冲一下，才多少钱？外面一扎黑米汁，你再便宜30几块，
2: 那要的呀，当然要的了，
3: 哎，所以我们说这也是种省钱的方式，嗯、很多时候觉得，哎呦，这2天买回去吃到什么时候啊？你其实算算，每天坚持去吃，对自己真的是有好处的，能吃多少天？家里面很多人都能吃的呀。还有，只要出去一聚餐，你就带个一盒出去，带个2盒出去好了，对吧？吃完那个5条一扎，再来一扎，不心疼的呀。
2: 其实按照邱老师刚才提这一嘴、嗯，我倒算了一下，毛姑姑算了一下，像是我的话呢，我愿意一天吃2包，不管你一顿吃2次好，哎、还是早一次晚一次，完、嗯、我一个人是2包量，
3: 是、啊、
2: 一天里面2包量。
3: 哎，
2: 您呢？2包量的话，一个人就3月。
3: 哎，
2: 老两口就1个多月。
3: 对，
2: 你这没包括儿子女儿吃呢。早餐的时候一家人都放一点点、
3: 就是、
2: 那可不是您光自己吃的。
3: 很多时候是没坚持下来、嗯、因为你不知道坚持之后对你的好处。
2: 嗯，
3: 平时我们是不太可能，比如说像啊那个白扁豆啊、茯苓啊、芡实啊天天去吃、嗯、对吧、嗯、因为确实作为杂粮来说它肯定没有肉好吃，但是问题是有了这些材料之后，膳食纤维包括我们里面很多健脾的好材料，但是每天都给你了，
2: 是
3: 就像每天你都有机会去刷牙洗脸一样，身体内部也要打扫一下的，
2: 洗洗，
3: 靠这些帮助我们的脾命打开之后、嗯、脾的能力自然就在帮你打扫，所以学会吃，懂得吃，吃得好的之后你才能享受更多的美食，
2: 嗯，
3: 你才能在现有的这种物质富裕的情况下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啊、
2: 你看这里边啊、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
3: 嗯
2: 我们你看它里面含量什么高，一般来讲这个名字就叫它、哎、
3: 对，
2: 你比如它叫薏红豆薏米嘛，
3: 嗯，
2: 或红豆薏米，你结果你红豆薏米排到第4、第5名去了，你这不
3: 是
2: 你搞笑呢吗？
3: 我们有的都不是第4、第5名了，十几名
2: 去了都、嗯、我们今天是红豆薏米，
3: 哎，
2: 白扁豆、
3: 嗯、
2: 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3: 那配料干干净净，
2: 没有额外加任何糖，
3: 白砂糖都没有，
2: 都没有，
3: 代糖都没有。
2: 但是它香香的、
3: 啊，
2: 它就是因为本身这些它做的工艺很到位，
3: 嗯，
2: 麸炒的很到位，而不是糊味，
3: 对，
2: 不是焦味儿、
3: 嗯，
2: 自己得回家你看你炒炒看，
3: 不是苦味，不是涩味、啊，
2: 对，不是这些东西啊、
3: 嗯。
2: 我们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些呢，如果你身体当中有这几个表现，外在表现，就像刚才也说过了，
3: 是的，
2: 有可能您大肚子怎么减也减不下去，十几可能重。对照一下舌苔，如果发白的话，舌头发白你就几乎
3: 舌头特别厚啊，
2: 对，几乎没得跑了，就是湿气重了。然后呢？便便黏腻，你的坐便怎么冲也冲不太下去、
3: 嗯、
2: 然后呢包括头发油啦，起泡泡啦，
3: 嗯
2: 啊，包括脾胃不太好，吃不进去饭啦，
3: 对，
2: 您都可以带上它，关键它也方便呢、
3: 啊、是啊，
2: 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一盒啊，你看你出去旅行的时候这一盒、哎、这一盒有8包，
3: 对，
2: 哎，那等会儿我想想是10包一包里面有12克，你这一盒里面是有10包啊、
3: 嗯、
2: 我们有8盒，这样的8盒在这一箱里面，
3: 嗯，
2: 所以你拿这一盒有10包的话，你来来回回的你在路上可能饿了或者怎么着的，坐长途大巴了、嗯、或者怎么着，你往里面倒一点，
3: 是
2: 有的时候你在飞机上是不允许你带这个水那个水那个水的、
3: 嗯、
2: 我们有这个粉粉是没有问题的，
3: 哎，
2: 你在飞机上面你需要矿泉水或者怎么着，你管人要一点，你往里面撒一撒、
3: 哎、
2: 你说饿了就可以了，
3: 现在有的飞机是不管饭的嘛，
2: 哦，有为了省成本有不管，
3: 对，有不管饭，
2: 有不管饭，
3: 您这个就可以顶一顶，因为有的老人家不能饿，就饿一点点马上就不行了，
2: 对，这是低那高的了。

0: 不允许了。
1: 还有的时候去一些农家乐的时候，这个早餐的那个质量不是很好，就那咸菜。白粥一个鸡蛋，
0: 吃不惯，
1: 对吧？
0: 吃不好。
1: 你这个时候把这个加两袋进去，你自己给自己做杂粮粥嘛，
0: 就是，
1: 对吧？
0: 好吧。
1: 然后过这个馒头吃吃也不错。所以我们把这样东西买回去，第一个一定是对我们身体好。第二个，它不会妨碍我们觉得不好吃。所以两点都能做到了，大家要做的就是坚持把这件事情每天做到。
0: 原本是120包，120条，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70条，298块钱，每一条算下来的话。你就是花个1块多喽，观众朋友们，对你来说1块多钱，掉在地上您都懒得捡了，说实话都害怕闪到腰，是吧？这能给我们好好的补充一吃7种杂粮，再补到吃，
1: 都是跟健脾有关的杂粮，同时还能及时把身体里面代谢废物去掉的杂粮。这在日常你吃的食物范围内是比较少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胎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2: 对。
4: 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6: 你有这种感觉？
7: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那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6: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7: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累了，
5: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我们直播呢还剩2套的现货了啊，298，咱买回去之外呢，额外2箱之外还给您配上一盒，这一盒呢39块钱，近40块钱嘛，所以你这个一家的话毛个700块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用200多块钱，你买700块钱的东西，你就算这2箱咱都送出去了，您一箱不留，一包不留的话，咱也是挺有面子，关键他也不太挑人吧？
1: 哎，不挑人，
0: 不太挑人。
1: 我们那个小朋友们也可以吃啊，就像我们小学的那些小朋友，有的时候长的那个小豆芽，面色黄黄的，然后吃饭又。要父母一天要追着喂的，这些其实就是要先把他把脾健好。小朋友五谷杂粮成分要的，但是问题他的胃小小的胃还没发育好的话，五谷杂粮又吃不进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加工方面帮大家做到了，不用担心他在消化时候有什么负担，那关键能把好材料吃进去。还有啊，就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湿是比较重的啊，夏季三伏天是排的特别好的季节，这个季节因为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关键你得给到我们身体材料，有了材料它能去工作，能帮你运，能帮你建，这样才能把身体里面滞留在那里的坑坑洼洼各种不好的东西给你打扫一遍，搜罗一遍，然后直接给它扔出去。所以利用好我们三伏时间马上就差不多了啊，在现在的这个三伏天还在的时间，一定为对自己身体要注意，好好的打扫。
0: 咱今天拿回去的只有这7种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额外加什么糖的，这个糖那个糖的，什么都没有。回去以后就是这个香味，您吃，反正我们2大箱之外给您额外又配了一盒，这一盒就是阿姨手里拿这一盒，一盒里面有10包。您回家先吃着，味道喜欢咱们整体留下。您要不喜欢的话，整体那2箱还给我们，把钱退给您就结了。内开的那一盒您自己留着吃就成了呗。打电话订购吧，最后的一套298，咱拿回去近700块钱的市场价格，红豆薏米茯苓粉吃一补7的机会，最后一套现货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8: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 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6: 你有这种感觉？
7: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6: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7: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有什么气嘞？
5: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9: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0: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9: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0: 除了茯苓以外，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杰有了。那么都是像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漂盒燃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方购物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哎，我是徐斌。哎，
0: 就是我们这次的旅行的目的地是越南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说啊，哎呦，想要出国玩，但是呢又不想飞太久，又不想太折腾的话，一个目的地推荐啊，就是越南。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7天的全景越南游啊，一次性玩遍我们越南的4大古城，特别的畅快，特别的过瘾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我们今天呢在入这个越南的时候啊，没有让大家坐一些什么红眼航班，其实还蛮舒服的，而且关键是直飞到这边，不是大熬夜的。
0: 对，
1: 从上海直飞胡志明，而且当时我在了解越南去这儿玩的时候呢，有的最开始是没有直飞的飞机的，而且它是在固定某一个月份才会有，它极其特别。
0: 是
1: 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能够开直飞的，能到这儿的，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是的，
1: 这个机票大概抢一抢的话，可能大概一个人在4-5千块钱左右，
0: 挺贵的。
1: 也就是你要是来个来回的话，我估计得个小个10000块。
0: 是的啊，所以话我们这次很方便啊，上海飞胡志明都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正点的航班，并不是红眼航班，而且我们是胡志明进河内出，
1: 对，
0: 并且中间的芽庄到河内之间的这个距离呢，我们也不是说拉车给大家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大家飞机，让大家就是减少一些舟车劳顿在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行程。首先的话，我们第一天啊，上海飞到胡志明。胡志明呢，它这个地方被叫做什么？东方小巴黎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是以前的西贡嘛，它是被这个法国殖民过的，所以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法式的建筑、欧式的建筑啊。第一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粉红教堂啊。粉红教堂的话，它是一个粉色的外立面，特别的漂亮。这边就非常适合打卡出片，就是很喜欢穿一些漂亮的、鲜艳的衣服的阿姨们啊，就可以在这边啊美美出片了。包括说我们来游览一下我们百年历史的法式邮政局，还有到了我们的

0: 总统府啊，都是很有这个法式风情的。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华人街的天后宫，这边的话是我们在海外的我们的华人同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这边的话来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特别的亲切了。那之后呢，我们会从胡志明飞往这个去往美奈，美奈的话，哇，这边的这个风景真的是独一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的一个很特别的风景是什么？一半沙漠一半水啊。我们在去往美奈路上呢，我们会路过一个火龙果园，火龙果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体验啊。因为越南是一个火龙果出口的大国，他们的火龙果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体验一下，哎，火龙果园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来尝一尝他们的火龙果和我们上海的火龙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而每个人会给大家分到一只。
0: 是的是的，这个可以放心啊。
1: 而且大家发现了吗？这里面这沙滩两颜色，
0: 是的
1: 啊，有一个是白沙滩，
0: 哎，
1: 还有一个是红沙滩，
0: 没错，
1: 风格非常的迥异啊。
0: 对的啊，不一样的啊，像我们的红白沙滩，一边是这种金灿灿的沙丘，一边是这样碧绿的湖泊，成片的椰林，而且它水面上还开着荷花，哎，这样的沙漠和湖水在一起的景象啊，别的地方基本是很难看到的，在全球来说啊，它都是独一份的，很稀奇，很出片啊。包括在这边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一个体验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滑沙的体验啊，坐在滑板上从这个沙丘上面滑下来，又好玩又刺激啊。那下面呢，我们会去到什么呢？我们会从芽庄啊，会去到芽庄。芽庄的话有两天的行程，因为芽庄的话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我们的滨海城市，是非常适合度假的啊。这边的话两天行程的话，第一天我们会去到芽庄大教堂，这也是有到百年历史的一个什么呢？百年历史的一个这样子全石头的一个建筑，法式哥特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堂啊，非常的特别。接着呢，我们是芽庄当地的天衣女神庙，哎，还有到了五指岩。五指岩的话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部电影啊，就是那个梁家辉，这个电影我看过，很好看啊，就是情人的这个拍摄地啊。在这边我们有个就是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一个滴漏咖啡。因为五指岩的这个落日是特别特别美的，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啊，你在这个五指岩一边看着落日，一边喝着这个特色的这个滴漏咖啡，我觉得整体的这种感受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包括呢，我们在芽庄当地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火山泥浆浴啊，火山泥浆浴。
1: 因为
0: 的话，是的，送给大家啊。像芽庄当地的话，火山泥是很特别的一个项目嘛，它就是能够什么？它有很多的矿物质，去让你这清洁你的皮肤是很好的啊。接着呢，
1: 美的
0: 是的，接着我们会从芽庄飞往河内啊。看完了这样的风情的一个地方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千年古都芽庄到河内的话，我们这个距离啊，大家注意了，并不是拉车哦。这段距离的话，如果你拉车十几个小时，我觉得没有人是能够承受得住的啊。我们给大家是做的是飞机的行程，减少舟车劳顿。到河内的话，河内是个千年古都，来感受一下我们越南的整个历史的一个样貌啊。首先会去到我们的巴亭广场。巴亭广场的话，它是一个河内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的一个地位啊。包括说还会游览这个总统府、环建湖、独柱寺啊，都能感受到一个河内的这个我们千年古都的一个风韵啊，非常的好。接着呢，我们会就从河内飞往我们的上海啦啊，全程不走回头路啊。
1: 是的哈，我们一共是几天？给大家看一看。
0: 七天。哎，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比比价格吧。其实大家看到啊，市面上很多的我们去越南的旅行团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四个城市全部玩转的，就是很有可能是光一个胡志明或者是光一个我们的这个芽庄啊，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们市面上有找到一些这样子的跟团游，大家来看一下啊，也是七天六晚的跟团游，同样的团期，大家看一下价格，6100块起哦。
1: 没有跟大家说假话吧？是不是贵不贵？就是今天一会儿我们出价格，你会惊喜的发现你连机票都买不起。
0: 对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价格啊。关键的话，这个价格还没有给大家，就是很多没有包含，大家来看一下啊，里边有很多的隐藏消费哦。首先的话，团是25人的团哦，我们是20人的小团，就是20人以内的小团啊，并且有6次的餐食自理的啊，这个是也需要您自己去花钱的，并且不含这个签证费用的。所以的话，你这样子一算的话，其实一个人8000-9000块钱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其实啊，如果说你自己出去玩，跟大家讲也是蛮贵的啊。你看光机票就多少钱了，光这样三段式机票就已经到了3343块钱了，朋友们啊。所以的话，记住这个价格，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惊喜价格是什么样呢？
1: 哎，5999元。
0: 是的啊，
1: 5999，预付款100块就好了。
0: 对的，
1: 两个日期，一个日期呢是9月11号，一个日期呢是9月15号。
0: 是的，
1: 而且当地玩的时候，大家会问你会不会太热？嗯，你比如说38、9度太夸张了，
0: 那真的玩不了了。
1: 只要是20多度就好了。
0: 对的啊，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旱季到雨季的一个交际处啊，所以的话，这个时候的温度和这种气候是最舒服的。看一下我们整体啊，交通特别的方便，上海飞胡志明，河内飞上海的往返双直飞啊，省时又省力，并且呢，我们全程的这个8顿的正餐，还有4顿的特色餐，米粉呐、海鲜餐呐、BBQ 的烧烤自助啊、粤式风味餐啊都有，包括景点啊也有啊。胡志明的粉红教堂、总统府等等的，芽庄的、美奈的、河内的，都是给大家就包含了，并且呢，特色都没有赠送啊。越南的滴滴湖咖啡、特色的泥浆浴、沙丘滑沙体验，还有到一个火龙果园的那个采摘，是不是啊？并且人数也是很少的，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团是多少人？25人啊。今天的话，我们是20人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并且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酒店的住宿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全程高品质的酒店住宿，而且芽庄是升级2晚的精品的泳池酒店哦，就是你一出门就是无边的泳池，特别特别的美。导游我们也是含的啊，上海的导游全程陪同，还有当地的专业的导游服务也是有的，并且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在意的。像出去玩的话，你很怕有些意外发生，对不对？意外险我们也包含了，并且太贴心了啊，流量卡我们也是有的。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预付款100块，去的话给您抵扣，不去的话我们退还给您就好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越南有宁静优美的海滩，美味廉价的海鲜，纤细温柔的越南女子，窈窕迷人的奥黛背影。从东方千年文明的古老皇城，到西方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从热闹的游客聚集区到绵延不绝的海岸线，你可以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越南全景7天6晚美食文化之旅，全程直飞往返，南进北出，依次游遍越南不同风情，不走回头路，省心度假。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一大城市，这里的法式建筑讲述着它的历史故事，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美奈的美毋庸置疑，红白沙丘不得不让您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红沙丘观赏一半沙漠一半海洋的奇景，随便按下快门都是一张美不胜收的留影。同样的阳光下，白沙丘的高贵、吉普车的滑沙都吸引着无数游客。来到这里一定要多准备几套装扮，留下难得的美照。芽庄是极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这里有着世界最美丽的海湾，也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充分享受海滩、海水、海岛、海鲜，给您一个完美的海岛度假体验。河内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来这里打卡，为整个行程画上圆满的句号。来这个融合了东方神秘色彩和法国浪漫风情的国家看一看，度过一段与众不同的惬意假期吧。
0: 哇，真的好美啊，我就光看这些短片我都觉得我特别的向往，特别的想去啊。你看一个人5000多块钱，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而且是避开这个人流高峰期了啊。
1: 其实很多长辈去一些跟咱们国家啦，包括一些生态环境啊，或者是在情感上面呢、啊、或者在当时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呀、有一定交集的一些国家，他还感兴趣的。
0: 没错，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越南呢，它离海边非常近。
0: 对，
1: 其实我们去有一些像芽庄之类的地方，如果您愿意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呀，或者怎么着的，只要你跟我们打上招呼，我们也给您自由时间。哎，你看自由时间就这个地方，
0: 自由的一个时间
1: 的。对，您要是真的对大海这个地方感兴趣，您就自己去看一看、逛一逛。
0: 是的，因为芽庄有2天嘛，第一天的话我们是游览了这样各种的一个景点啊。
1: 是。
0: 第二天的话，我们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自由的一个时间的啊。你想去就是水上世界呀，或者说咱们这个就是沙滩，对吧？沙滩一定要去看啊，因为芽庄是世界上的这个滨海的城市，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行的。
1: 你知道我对于牙庄这包括悦来城是什么感觉呢？嗯，如果夸张一点的话，你都不太感觉像特别的，因为它是属于咱亚洲的国家，
0: 是
1: 的，你心里就不怵。不害怕、哎、
0: 对对对，
1: 你要是纯纯的你跑到了一些欧洲国家或者什么西班牙、哎、葡萄牙，你说跟我们长得都完全不一样，你说觉得有点有一点点奇奇怪怪，所以当我们即便在这些国家，即便不是我们纯中国的地方啊、嗯、但你去那你也不害怕，
0: 那是啊、哎、而且的话我们也有当地的导游，还有我们上海的导游，所以说您沟通啊、嗯、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啊，语言问题也不用担心，我们有导游，而且呢各种安全问题呀、啊、或者其他就吃的啊喝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吃的也非常的好啊，我们的特色餐也是满满当当的、嗯、哇，看这个照片我就感觉已经是香喷喷的啊，爆炒蛏子啊，各种的鱼，越南的红心火龙果，米粉、嗯、炒鸡 BBQ， 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是应有尽有，而且酒店啊都是我们全程的高品质的酒店、嗯、牙庄呢啊是2天的这个泳池酒店啊、嗯、哇，我真的我看那个酒店的照片我觉得我特别想去啊，因为的话无边泳池酒店它其实特别贵的，嗯，就是你想去订一订啊，就是各种的这个行程去规划一下，一天酒店可能就要到上千块了，
1: 说的是就是呢，
0: 对，
1: 你看我们这滑沙了，在海边玩一玩了，红沙滩呢、啊、白沙滩呢、啊，哇，多有趣啊！
0: 是的，是的，所以
1: 关键是花的不贵吧，5000多块钱，你看咱算机票了没？
0: 算了啊，
1: 我刚才说算机票的话，您看啊、哦。我们来来回回，你就快我们的5000多块钱，你就几乎快等同你的机票钱了。
0: 是的，是的，
1: 几乎快等同机票。
0: 对的啊，而且的话，我们也是避开了这个暑假的人流高峰啊。嗯、暑假你看9月11号和15号，天气又好，人也不多，对不对？嗯、老两口或者说身边的亲戚好友、嗯，咱们相约一下出去玩一玩。而且呢，你说去越南也不会特别的远呐、啊，4个多小时就已经能够到了。如果说你去个欧洲啊，去个这啊那啊的10几个小时，
1: 哎，你别说去欧洲了，
0: 舟车劳顿的，
1: 你飞一个新疆。
0: 哎呀，对的，也是的，是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可能比如说飞回个哈尔滨啊，
0: 对，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再去机场，然后再到家，有4、5小时。
0: 对，真的是的，我觉得叔叔阿姨的身体啊，咱们也不用那样子去糟，就是去折腾了啊、特别的累啊。
1: 越南出国玩玩。
0: 对的啊，对对，风景又好，关键是今天又便宜啊，5000多块钱。
1: 气候也不热，
0: 对，
1: 你要说像咱，它9月份咱热的哟，
0: 哎，是的，上海特别热。
1: 绝对热，
0: 真的是特别热。
1: 你能赶上人家越南那么凉快吗？
0: 没错，
1: 20多度，舒舒服服的，对吧？
0: 是的。哎，
1: 穿个小短袖，在那吹吹海风，在那吃吃当地的特色，吃吃米粉什么的。哎，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这次景点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嗯、它没有就是这种同质化，又有这种法式风情的建筑，又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情的沙滩，还有这样千年古都啊。嗯。一站式把这个越南全部都玩完了。你说咱们年纪大了，我觉得啊，人生的体验说走就走，咱们还是要有这个勇气在的啊。年纪大的话，我们去各种地方去玩一玩。去越南的话，价格也不贵啊。并且呢，玩的也比较舒心，比较的这样的放心啊。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哎，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话其实刚刚说了啊，在越南的话，我们不仅仅是这个风景好，而且是玩的好、吃的好、住的好。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住宿环境，我真的是看了我大为惊叹啊！全程是高品质的住宿酒店啊，芽庄是升级两晚的泳池酒店。你看一下啊，芽庄它本来就是一个滨海城市嘛，它风景是很好的。你在这种无边泳池，你在这边你看过去啊，漫无目的的这样子的海，还有金色沙滩，你看这个环境多么的漂亮，对不对啊？并且呢，我们在美奈也是有升级一晚这个海边酒店的啊，出门就是沙滩。你说我这个地理位置优不优越，对不对？哎，住得好，我们吃的也非常的不错啊。
1: 来看看吃什么好吃的。蛏子。
0: 哎呀，
1: 鲱鱼
0: 是的，
1: 包括米粉、粤式炒鸡，就是他们其实这个口味，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类似于像泰国那个偏泰国那个地方，
0: 是的，
1: 酸酸辣辣的，
0: 我们不会吃不惯的，
1: 应该不会吃不惯的，
0: 放心，
1: 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对这种什么泰餐什么的都特别喜欢，我估计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0: 是的，
1: 来再继续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玩的特色项目是吧？
0: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越南的滴滴湖咖啡，这里是在哪里？五指岩的地方，朋友们啊，情人那个电影，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是看过的，在那边的拍摄地，我们一边看着美丽的夕阳，一边喝着这个越南特色的咖啡，我觉得整个人的心情啊，就是人间值得，对不对啊？非常漂亮。包括说我们还有到了一个美奈的滑沙体验，一半沙一遍海，也一半海的这样一个特色的风景下，咱们去有个滑沙体验，又惊险又刺激又好玩啊！一定要感受一下。包括说呢，我们在这个芽庄的一个泥浆浴啊，芽庄特色的泥浆浴的话，也是因为说它的这个火山泥啊，它里边是火山泥，有很多的矿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去清除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清洁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还有到了一个火龙果园，火龙果园大家都知道啊，去火龙果这个吃火龙果的话，越南的火龙果是非常有名的，全世界都出口这个我们的越南的火龙果啊，大家能够品尝一下越南的火龙果和我们上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特别提醒一下，泥浆浴送给大家的，
0: 是的，都是送给大家的，
1: 你不玩没关系，哎，反正你要去体验体验也都挺好的，我是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啊。我们的价格，朋友们，大家一想啊，出国可能觉得哎呦好贵好贵，但是您看一下，今天五字开头，5999就能够带回去一个人了，是不是？并且呢，我们团期是9月11号和15号的这个时间，并不会特别热。上海的话，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温度还是挺炙烤的，
1: 对的。跟现在差不太多吧。
0: 是的，30-40度的一个大高温啊，大家真的我觉得太受罪了。但是您去越南的话，再看一下啊，22到30度的一个平均的气温，
1: 舒的
0: 很舒服啊，并且的话，全程其实就是不需要您操心。在旅游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发愁什么。发愁这个你去制定的这个攻略呀，看攻略看怎么玩等等的，您完全不用担心，吃住行游都是交给我们啊。交通的话，大家看一下，上海飞胡志明，河内飞上海，往返双直飞啊，省时省力，并且还有中间的一段我们的芽庄到河内的，一般的话就是这种旅行团是给你拉车的，哇，十几个小时啊，真的大家是坐不动的啊。但是我们是就是飞机去往我们的河内啊，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这个餐是全程的8顿的正餐，还有4顿的特色餐，越南的特色米粉，粤式的海鲜餐， BBQ 的烧烤自助，哇，粤式的风味餐都是有的。景点啊，也是到了我们的胡志明呀、芽庄、美奈、河内的这四个我们大城的所有的这种特色的景点啊，
1: 全都逛到了，
0: 就是全部都逛到，
1: 从南到北
0: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特色的体验，人数大家来看一下啊，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对比的那个团期是25人的，但是我们是20人以内，其实是15到19人，里边有一个是我们的导游嘛啊，大家就是要放心了。住宿的话，我们刚刚也说了，全程高品质的住宿啊，芽庄有2晚的精品的泳池，是的，并且我们当地的导游，还有到了我们上海出发的导游，不用担心说语言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帮您去做好一个讲解和帮您去做好一个指导啊。服务的话，个人的我们的旅游的意外保险帮您包了，而且越南当地的流量卡也是包了的，所以大家可以玩得舒心，玩得放心。
1: 抓紧时间吧，100块钱的预付款，如果您去的话给您抵扣，
0: 没错，
1: 不去的话呢退还给您，
0: 是的，
1: 订购吧，02151119900。
2: 越南有宁静优美的海滩，美味廉价的海鲜，纤细温柔的越南女子，窈窕迷人的傲黛背影，从东方千年文明的古老皇城到西方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从热闹的游客聚集区 到绵延不绝的海岸线，你可以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越南全景7天6晚美食文化之旅，全程直飞往返，南进北出，依次游遍越南不同风情，不走回头路，省心度假。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一大城市，这里的法式建筑讲述着它的历史故事，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美奈的美毋庸置疑，红白沙丘不得不让您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红沙丘观赏一半沙漠一半海洋的奇景，随便按下快门都是一张美不胜收的留影。同样的阳光下，白沙丘的高贵、吉普车的滑沙都吸引着无数游客。来到这里一定要多准备几套装扮，留下难得的美照。芽庄是极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这里有着世界最美丽的海湾，也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充分享受海滩、海水、海岛、海鲜，给您一个完美的海岛度假体验。河内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来这里打卡，为整个行程画上圆满的句号。来这个融合了东方神秘色彩和法国浪漫风情的国家看一看，度过一段与众不同的惬意假期吧。
0: 哇，大家看一下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像这样子越南的很多的风情，其实是我们在国内很难见到的。比如说美奈的这个一半沙漠一半水的这样的独特的景象啊，放到全世界来说都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大家啊不用错过这个机会。本来说9月份的话，就是这个团期人少，我们避开这个人流高峰区，去看一看这个美奈呀、河内呀，包括说我们这个越南其他的地方的一些美景，和感受一下我们越南当地的一些风情，吃的好，住的也好，关键。今天价格还划算，5999块钱就能够，就是我们去到了我们越南的7天6晚的一个旅行啊。有几个人去，您就付几个100块钱啊。像之前的话，有很多我们叔叔阿姨是什么呢？就是一家四口，再加朋友的一家四口，这8个人啊，已经占了一半的名额了，所以基本上像是给您定制的一个小团一样，
1: 跟小姐妹去玩一玩。
0: 对呀，
1: 你不愿意跟老公去，你说我看着40年了，懒得看他了，我跟小姐妹愿意去，随便您呢。我觉得现在咱这个年纪了，腿脚灵便，
0: 是
1: 又没有让您坐个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0: 对，
1: 一飞飞欧洲10几个小时，可能再转转机，
0: 那真的飞不动，
1: 麻烦死了，对吧？如果您又是喜欢这个海洋的美景，
0: 对，
1: 想要出出片拍拍照什么的，我倒是建议大家，您最后的第5天去到芽庄的时候，他们有个叫做越南迪士尼，
0: 哎，就是自由行的时候，
1: 好玩了，
0: 你可以去学啊，在珍珠岛上，
1: 对，那个地方玩水，玩的特别开心。您在海洋这边，您愿意去逛一逛也行，反正我们是给您，为什么会给您这一天的时间呢？是因为您真的不会太过于觉得，哎呀，我去了一个特别人生地不熟，长得样子也跟我中国人不太一样，就高鼻子、黑眼、什么什么眼睛、蓝眼睛，是吧？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观众？就是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违和感，您会大胆的放心去玩，何况我们还有导游嘞，
0: 很亲切啊。而且的话，其实像芽庄的话，也是世界级的海滨的一个城市啊，所以的话，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说来到芽庄去体验一下这种世界级的滨海的感觉，所以我们是特意留了一天给大家去自由行的，你去亲手去感受一下我们芽庄的这种金色的沙滩，还有这样子碧蓝的海水，包括说是刚刚像明哥说的，我们去到那个珍珠岛上，越南迪士尼去感受一下，对不对？还有水上乐园，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啊。
1: 你看这个庙好像蛮有说道的，
0: 哎，
1: 我记得
0: 天一女神庙，
1: 对，它这里面有好多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建筑。您看完之后呢，你比如说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有几栋巍峨的宝塔，
0: 哎，
1: 据说在7至12世纪，此地共有8座宝塔，现在就剩4座了。哎，其中的主塔那供奉的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就不说了啊。然后还有供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大家可以自己去，因为是信仰的关系，我就不说那么明白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想了解了，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所以您看啊，我们也是有到导游给大家的。你说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去的话，很多的一些景点你其实完全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并且就我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文化差异了嘛，我们就语言上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的话有导游讲解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方便我们去了解一下越南当地的历史和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些风俗，而且风景还漂亮。关于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一 站式7天，让大家玩遍，深度的玩一遍我们越南的各种的一个景点，胡志明、河内、芽庄、美奈的4城名城的一个游览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有几个人咱们就订几个10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啊，说真的，去越南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是是，
0: 明哥想带老婆、孩子、
1: 都去，都去，
0: 老人，对不对？
1: 都去，
0: 因为
2: 性价比高，
0: 真的性价比高，而且风景又好，吃的又关。
2: 好像他的，我当时还算了一下，就他合成人民币，你要买些东西，在当地非常便宜，
0: 是不是？
2: 就现在真的好，你现在去泰国玩，那河豚，我跟你讲是挺贵的。
0: 对呀、啊，
2: 所以
0: 大家，我觉得真的啊，趁着这个机会，我就说的我都想爆了，真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吃的也不违和。
0: 没错。
2: 你喜欢吃一些，即便你没有那么对酸酸辣辣那么感兴趣，他们也有一些普通的、没有那么夸张的食物。
0: 对的。
2: 它终究就是亚洲国家。
0: 哇，真的，越南的河粉啊，真的，我就是在上海吃的都特别美味了。我去过越南的朋友跟我说，一定要来越南当地吃。
2: 你是专门找的越南餐厅去吃的越南河粉？
0: 我没去，是我朋友去的。
2: 哦。
0: 我问他了，他说真的。特别的好吃，就随便你进一家小店，你都觉得特别的美味。所以我觉得朋友们，如果说咱们就是想要去出国玩一玩，又不想太折腾的话，越南真是个很好的选择。
2: 嗯、
0: 再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行程吧，朋友们啊，非常的方便。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全程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上海到胡志明进啊，河内出，而且中间的话，芽庄到河内这一程也是我们飞机去的，没有任何的，
2: 你不得花个一天时间放浪费在路上？
0: 我跟你讲，
2: 累都累死了。
0: 不要是老年人，我也
2: 不愿意，
0: 真的是受不了。
2: 但是我跟你讲，佳佳说的对，就好多这个团里面有坑，有这个猫腻，他给你打的也是七日，然后他可能要花个大半天在路上耗着。
0: 是，
2: 那你到时候，哎，你为什么耗着？你没说你不允许，我们也告诉你，没说是坐飞机吧？
0: 没错，
2: 没有说过吧？所以你像我们告诉您。如果告诉飞机就是飞机，我们不会给你挡住，也不告诉你怎么走，告诉你第三天怎么到河内，结果你发现路上搞个七八个小时，
0: 非常方便。对的啊，大家来看一下啊，胡志明我们玩的也是说什么呢？因为胡志明叫做什么东方小巴黎啊，因为这边是法国殖民地，以前是西贡嘛，
2: 对
0: 西贡是的。这边的话，我们先游览一下粉红教堂，这边我觉得是阿姨们的最爱了啊，粉红泡泡一样的感觉，在这边的话拍拍照、出出片特别的合适。还有百年的法式邮政局。以及总统府，就是很有那种法式风情啊，在当地也是著名的地标了。
2: 对的，
0: 包括我们会去到华人街天后宫，这边呢是我们在越南当地的我们的华人的一个居住地啊，就是你去看一看我们在越南当地的中国人是怎么样去生活的。
2: 想到那个电影没？
0: 哎，
2: 阿妈的情书
0: 是真的，
2: 就你在各个地方
0: 感觉
2: 都有我们中国人辛勤打拼的身影，
0: 没错。
2: 所以去那也感受感受嘛。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胡志明市是这样的一个游览。接着呢，我们会去到美奈。去美奈路上的话，我们会有经过一个火龙果园。哎，火龙果园，朋友们啊，越南是一个火龙果的出口大国，所以的话，咱来看看啊，当地是怎么样种植火龙果的，包括的话，味道和我们当地的味道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考考你，知道火龙果长在哪儿吗？
0: 树上，
2: 你看看这是树吗？你看看这是树吗？哎，我就想知道佳佳知不知道，佳佳知道吃火龙果，你不知道火龙果长在哪儿？
0: 真的不知道，
2: 有点像是那个，就是那个叫做有刺儿的叫啥来着？
0: 仙人掌
2: 啊，对，仙人掌我忘了叫啥了，它就很像仙人掌，你知道吗？
0: 哎，真的，
2: 它长的是仙人掌那种东西上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体验。
2: 其实我也是才发现的，
0: 是吧？
2: 我也不知道长在上面，我是突然仔细一看，哎，我说这不是树，它到底什么东西？哦，一看是仙人掌那个东西的。
0: 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根本
2: 不知道
0: 红萝卜，
2: 所以去看看吧。
0: 是的，
2: 这就有
0: 看
2: 的必要啊，蛮好。
0: 包括说美奈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风景，是什么？一半沙滩一半城啊，朋友们，大家看一下。红白沙丘是的啊，一半是我们金色的沙滩，另一半是我们碧蓝的海水，还有大片的椰林，包括从水面上都飘了什么？飘了荷花的，真的很漂亮的。而且这边的话，我们有一个很独特的体验啊，是一个滑沙的体验，很惊险，很刺激啊，也是我们就是给大家的一个赠送的一个这样的独特的一个游览。接着我们会去到什么美奈渔村，美奈渔村这边的话也是看日落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在这边的话，你一边看日落一边看这样的这个船去就徐徐的去驶过，
2: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查了一下，你知道在越南那个地方，
0: 哎，
2: 吃海鲜相当便宜。
0: 我跟你讲，是的，真的是。
2: 我跟你讲，大家哦，那个划算成那个叫越南盾。我跟你讲，相当之划算，要比泰国还要划算很多。
0: 没错，
2: 就现在的泰国呢，被咱们中国人，包括一些某一些 这些欧洲人呢就捧的已经不得了了。
0: 对，
2: 所以它的物价呢，讲真话，它现在有一些地方根本就不低的。
0: 是的，是的。
2: 但是你去越南，
0: 性价比很高的，
2: 试试看，就像在未开发之前的泰国的物价一样。
0: 对，是的、
2: 啊。你回去试试看，
0: 海鲜品质又好，又便宜、哦。
2: 超大的那个虾，就手臂长的那种的，你去吃，观众朋友们，一吃一个不吱声，超级划算的。
0: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嗯！真的要体验一下。接着呢，我们从美奈去到了芽庄，芽庄是两天的一个行程。第一天的话，我们来看看啊，芽庄大教堂，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石头，全石头建造的一个法式哥特建筑啊，很特别，也受到了一个就是100年的历史了啊。包括说当地的天衣女神庙，有各种一样就不同的这种宗教的一个信仰，大家去看看。五指岩啊，这个地方啊也是很漂亮的。这个是我们电影《情书》，就是梁家辉演的那个电影的《情书》的一个拍摄地。在这边的话，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滴漏咖啡的一个体验，因为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也是看日落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啊，一边喝着滴漏咖啡，一边去这样子这个看看我们这样的独特的风景啊，是非常不错的。那包括第二天的话，因为芽庄是一个世界级的滨海大城市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我们的沙滩呐、海水这种风情所在啊。所以第二天我们是自由行，大家想去这个珍珠岛，就是看那个越南迪士尼，感受一下
2: 玩一玩
0: 水上世界，对不对？
2: 随便大家玩。
0: 咱们就在酒店里边，因为我们是这个无边泳池的一个酒店嘛，
2: 游
0: 游泳，对吧？惬意的度假感就马上就来了。
2: 游玩就像佳佳说的，就惬意，不要赶，从这儿赶到那儿不要累。如果你从这儿再坐飞机，再坐大巴拉过去，你前几天的好心情全都废，
0: 真的是的，
2: 全废。
0: 真的出去玩的话，你一定要身体舒适，对不对啊？如果说你劳累的话，真的你没有心情玩了。我们芽庄到河内是飞机啊飞过去的，对，很方便啊。河内呢其实是个千年古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你看前面我们是看风情看风景，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千年古都，
2: 它两个小时就到了。
0: 对的，很方便的。
2: 预计的飞机是从中午这飞到这个两点，中午12点飞到14点多，
0: 哎，
2: 就两个小时，很快就到。
0: 是的，
2: 你要按照这种路程两个小时的话，你拉大巴的话估计得6-7个小时，
0: 十几个小时
2: 吗？
0: 是的，十几个小时。
2: 哎，两个小时从中国要飞自己的国家的话，
0: 你看
2: 中国从哪儿到哪儿两个小时？
0: 从这儿到山西，我回家是2个多小时。
2: 你回家2个多小时，
0: 开车十来个小时，
2: 那就是了。
0: 对呀、
2: 对，那就是了，至少10来个小时。
0: 是的，
2: 那一天没了，
0: 真的一天没了。
2: 你撞一会儿，你累不累？
0: 你别说
2: 累不累，
0: 开车啊，我这坐车我感觉
2: 坐车都累
0: 不行了，
2: 肯定累得不得了，腰酸背痛 的。你到这两个小时到了，然后可以玩了。
0: 对的，
2: 吃了、
0: 没错。在河内我们也能体验一下啊，它是千年古都嘛，看巴亭广场，这个是河内当地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地标式景点，像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的一个地位啊。总统府、环建湖、独柱寺都是河内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建筑啊。所以大家你看到没有，这整个期间的建筑啊，四城四大名城全部都玩遍了。
2: 如果在市面上6000多起是起啊，人数还多，25个人一个团，六餐你自己包，
0: 对的，
2: 人家不管，你要自理的，不含签证费。
0: 是，
2: 然后这个飞机票您再算一算，3000多块钱，这是一个人的。你比如说我和老两口去，
0: 妈呀，
2: 你这是要花个近7000块了。
0: 真的是的，
2: 你就说说看，其实他的你要自己单独玩，你又人生地不熟，其实是有点点。那个什么呢啊？
0: 对的，
2: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
0: 哇，朋友们看一下，我们是5999块钱啊，出国哎，几千块就能搞定，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2: 11号，或者15号，反正是7天，您自己选择，气温22至30度之间，
0: 没错，
2: 舒舒服服的，
0: 是
2: 预付款只有100块。您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付够预付款，先把名额抢下来。
0: 对，
2: 一旦我们名额满的话，咱就不预约，没有办法预约，也没有办法给您增加座位啊。
0: 没错，因为我们人比较少嘛，20人以内，其实就是15到19人之间啊。我们的11号的小团已经快要订满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赶紧这个抓紧手速了啊！整个的交通啊、用餐、景点、我们的特色、人数、住宿、导游服务都是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越南有宁静优美的海滩，美味廉价的海鲜，纤细温柔的越南女子，窈窕迷人的奥黛背影。从东方千年文明的古老皇城，到西方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从热闹的游客聚集区到绵延不绝的海岸线，你可以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越南全景7天6晚美食文化之旅，全程直飞往返，南进北出，依次游遍越南不同风情，不走回头路，省心度假。 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一大城市，这里的法式建筑讲述着它的历史故事，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美奈的美毋庸置疑，红白沙丘不得不让您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红沙丘观赏一半沙漠一半海洋的奇景，随便按下快门都是一张美不胜收的留影。同样的阳光下，白沙丘的高贵、吉普车的滑沙都吸引着无数游客。来到这里一定要多准备几套装扮，留下难得的美照。芽庄是极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这里有着世界最美丽的海湾，也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充分享受海滩、海水、海岛、海鲜，给您一个完美的海岛度假体验。河内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来这里打卡，为整个行程画上圆满的句号。来这个融合了东方神秘色彩和法国浪漫风情的国家看一看，度过一段与众不同的惬意假期吧。
0: 我们的精品小团的名额呢本来就很少，我们9月11号的团期呀、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靠手速去抢一抢了啊、晚了咱们这个位置是真的加不上了，
2: 离咱这国家也不远，
0: 对，
2: 而且它的整体的人文感觉呢跟咱们国家还是不是很一样，
0: 对，
2: 去感受感受，咱反正大概飞个4个小时左右，
0: 4个多小时，
2: 对吧，到那儿呢也不是什么红眼航班的，
0: 是
2: 你下午可以吃个米粉、稍微的逛一逛、走一走，感受感受，咱舒舒服服的，不给你安排那么满。本来呢越南也不是多大国家，
0: 是
2: 也不至于让大家从早赶到晚，晚上还脚马不停蹄的，这又到那儿的，然后玩玩红沙滩，玩玩白沙滩，滑滑沙，拍拍照呢，然后也你应该说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粉色教堂呢，多出片啊，
0: 是的，真的啊，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我觉得可能欧洲都已经玩过了、但是身边的越南说不定还没有去过，对吧、我们一次不妨的话深度去游一游，因为的话你自己去玩的话，你自己去越南去胡志明就基本上是去个胡志明和去个芽庄，像河内呀包括说美奈啊就是很少有人会去到啊，因为太远了。
2: 这个越南呢在我心里面啊、它是属于平价的泰国，
0: 是，
2: 我说实话那种感觉，但是啊，当然跟泰国那些美食肯定不是一样的、泰国的可能以咖喱什么的更多一点啊，它的味道不是偏酸辣，
0: 每个地方的都不一样、
2: 对，你去这个越南的国家呢，等于说如果您特别在乎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人、您可以选择去越南玩。
0: 是
2: 它的最开始为什么很多人去越南不太方便，就在于最开始的飞机不那么友好。
0: 对，
2: 越南一般飞机很少有在中午或者是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发出发，
0: 以前都很少直飞的，
2: 以前是绝对红眼航班，
0: 对吧，
2: 你要大概在10点多飞到晚上10点啊、飞到凌晨，
0: 哇，
2: 你在凌晨再下去然后再去就到酒店，你折腾过大概到凌晨2点，我问姐姐们爷叔们你愿不愿意，一般来说上了年纪的长辈折腾不起，所以我们是给您做到了白天的航班，
0: 没错，
2: 到那下午然后您舒舒舒服服玩，所以这个航班里面的名额是绝对有限的，
0: 对的，
2: 它是固定时间段才会发这么一班，
0: 是的，是的啊，我们就只有2个团期啊，15号和11号的，11号都已经快满了，因为的话叔叔阿姨太喜欢了啊、确实我们的价格也比较的划算，关键是名额很有限啊，如果说大家的话报满了就真的是加不上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什么1家4、5口一起去，对吧，和邻居老邻居一块老朋友老战友，我们7、8个名额都下去了，就基本上是你们定制的一个私人小团一样了，
2: 抓紧时间订购吧，付个100块预付钱就好了，02151111-990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越南的当地的一个风景和这个美景啊，再看一下我们吃的和住的如何呢？我们的不仅玩得好啊，吃住也是非常的好的。来看一下，我们是全程的高品质的住宿啊，在芽庄有两晚给大家升级了泳池酒店。朋友们，芽庄本身是一个海滨的一个这样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啊，大家看一下，无边酒店看过去的是茫茫无际的海洋，还有。

0: 色的沙滩，住的环境也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那在美奈的我们也升级了一晚海边酒店，这边呢我们是出门就是沙滩啊，地理位置也是特别的优越的。嗯，
1: 好吃的，
0: 嗯，
1: 这次随便举几个例子了，哎，什么蛏子啦，罗非鱼啦，
0: 像你说的海鲜啊，
1: 海鲜那种那个地方你去吃海鲜吧，
0: 好了，
1: 就是你自己呢去找点什么其他吃的都可以的，
0: 是
1: 随便大家，米粉啦，粤式炒鸡啊，
0: 是的，
1: 这海这些海鲜这些好吃的，包括我们不是去一个火龙果的那个种植地吗？
0: 火龙果园，对，
1: 对吧？会给大家一人一颗火龙果吃一吃，
0: 哎，
1: 也是不错的。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给大家赠送的特色的项目啊，我觉得这个项目真的太棒了。为什么？真的都是我觉得深入当地你才能够就是去知道的，去了解到的一些好的一些项目。首先的话，我们这个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美奈，在那个五指岩那边的啊，特色的滴滴湖咖啡。越南的咖啡其实很有名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夕阳西下的时候，你来喝上一杯滴滴湖咖啡，看一看夕阳西下的一个美景，对不对？太惬意了。包括在美奈的一个滑沙体验，我们就说了啊，白沙丘、红沙丘啊，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海水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在这样的景色下，你去滑沙，去感受一下这种速度与激情的感觉，非常的不错。包括说呢，我们还有到了一个泥浆浴啊，泥浆浴是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火山的这个火山口下面的一个泥浆浴，它是火山泥嘛。所以它有很多的矿物质帮助我们去这个清洁一下我们的皮肤和毛孔啊，感受一下。接着的话就是我们的火龙果园啦，来尝试一下我们越南的火龙果和我们上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1: 这泥浆浴送给大家了，您要不愿意去洗没关系的，
0: 没错
1: 啊，没关系。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吧、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十一号团期快要爆满了啊，大家赶紧赶紧的啊，5999块钱一个人，十一号和十五号这个时间段，朋友们就特别的合适，温度又好，而且的话人也不多，避开了这个暑假的人流高峰期嘛。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交通特别的方便啊，上海飞胡志明，河内飞上海，还有一段我们这个芽庄飞河内的一个三段式的我们的飞机啊，我这样往返双直飞，省时又省力。我们用餐的话有8顿的正餐，还有4顿的特色餐，像越南米粉呐、海鲜餐呐、BBQ 自助啊，还有粤式风味餐都包含在里边。景点的话，这4个城市啊，一站式玩完4个城市，这4个城市的所有的这种标志性的景点，这个景点啊，都是要玩遍了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包括特色的，我们刚刚说的滴滴湖、泥浆浴、滑沙，还有火龙果，都是感受一下。人数的话，我们是会控制在这个15到19人以内精品的小团，因为人少的话，其实大家也能够玩得更加的舒服和安心啊。住宿朋友们，全程高品质的住宿啊，芽庄是升级2晚的精品的泳池酒店，导游我们有上海的导游，还有当地的导游，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让您能够既玩的深度，又能够玩的开心，并且看到没有，真的很贴心啊，个人的旅游意外保险，还有越南当地的流量卡都是送给您的啊。
1: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只有100块钱的预付款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越南有宁静优美的海滩，美味廉价的海鲜，纤细温柔的越南女子，窈窕迷人的奥黛背影，从东方千年文明的古老皇城到西方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从热闹的游客聚集区到绵延不绝的海岸线，你可以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越南全景7天6晚美食文化之旅，全程直飞往返，南进北出，依次游遍越南不同风情，不走回头路，省心度假。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一大城市，这里的法式建筑讲述着它的历史故事，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美奈的美毋庸置疑，红白沙丘不得不让您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红沙丘观赏一半沙漠一半海洋的奇景，随便按下快门都是一张美不胜收的留影。同样的阳光下，白沙丘的高贵、吉普车的滑沙都吸引着无数游客。来到这里一定要多准备几套装扮，留下难得的美照。芽庄是极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这里有着世界最美丽的海湾，也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充分享受海滩、海水、海岛、海鲜，给您一个完美的海岛度假体验。河内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

0: 小姐妹、好朋友，
1: 对，
0: 去逛一逛，反正性价比高嘛，
1: 太值得了。
0: 利用顿一换，你没有花多少钱的。
1: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我们说到的这个百奥纸的辅酶 Q10 啊。那其实天热的时候已经是三伏天，中伏的啊，天气特别热，然后呢出汗特别的多，特别是刚才我在外面又溜达了一圈之后，也是浑身大汗。我们都知道这汗为心之液，那这时候呢，其实出汗更多，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那今天呢，这款辅酶 Q10 也是再一次带给大家，而且呢，今天我们也是跟新闻综合频道来进行强强联动，所以喜欢朋友绝对是不能错过。那公益一下分享的依然是大高，听到我们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现在这个天温度一高之后呢，出汗比较多，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胸闷呐、然后呢也气喘呐、稍微走两步楼梯啊，也会觉得自己的好像要稍微停一停，休息一会儿。
0: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这个天气对我们心脏的负担尤其更为大一点。那我们都知道呢，辅酶 Q10 啊，它是细胞的代谢和细胞的呼吸的激活剂，同时也是心脏的源泉。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所以呢，应该讲啊，我们多补充一点。
0: 是，如果说把这个人体比作一台汽车的话，那毫无疑问，心脏就是我们的发动机。所以说，我们说心脏更好的起到一个啊，我们说到了它输送血液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来，那什么叫辅酶 Q10 啊？给大家先来普及一下这个概念。
1: 我们来看一下专业书籍啊，这个辅酶 Q10 呢，与心脏健康的专业书籍当中呢，就明显的把辅酶 Q10 是什么讲清楚了。辅酶 Q10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呢，它在人体的细胞中啊，发挥着重要着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辅酶 Q10 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比较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所以这个对心脏啊，是应该讲是很多人都觉得是有感觉的啊。那么当然辅酶 Q10 呢，正常人啊，在30到40岁以后呢，他体内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也在逐渐的下降。有报道称，年龄在77岁到81岁的时候呢，跟19到21岁相比，辅酶 Q10 看清楚，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在胰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的比例下降了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所以不单是心脏，你的胰脏也好，你的肝脏也好，你的肾脏也好，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辅酶 Q10 的含量在断崖式急剧的下降。
0: 那具体会消耗多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差不多在这个人体器官一天消耗辅酶 Q10 的量啊，这个手板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心。

0: 啊，我们差不多是110加减9.4毫克。那其实在夏天啊，我们说这个有加有减，
1: 对，
0: 但是夏天你消耗的量会更大，
1: 对，
0: 动不动就会出汗，对于我们心脏的要求会更高，肾脏、肝脏、大脑、肺部和脾脏通通都在消耗。你不要说我今天动躺在床上，
1: 哎，
0: 你就是睡觉，
1: 是
0: 吧？我们说它的你的器官，
1: 对，
0: 从大脑到你的各大
1: 300多毫克
0: 也要消耗啊，
1: 最起码300多毫克你要消耗掉了。
0: 嗯，
1: 那你说到了一定的年龄，70-80岁之后，本身合成的能力都在下降，断崖式的下降，但是你的消耗一点都没减少，
0: 嗯，
1: 那就什么呀？
0: 嗯，
1: 你其实是入不敷出了。
0: 哎，所以大家会说，哎呦，那当然，我觉得人体的一些素质呢，也跟大家的饮食习惯，跟一些睡觉也非常的息息相关。但同时，在天热，在三伏天，对于自己的心脏关注，其实要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它。
1: 对，
0: 那这么多的辅酶 Q 是大家说怎么来挑选啊？
1: 嗯，
0: 第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东方购物所有在售辅酶 Q 是当中，来第一点听好了啊，它是双蓝帽的一个认证。
1: 对，
0: 什么意思啊？你看好了，它这里有句话，看啊，它增强免疫力以及抗氧化，
1: 是
0: 啊，就是双蓝帽的认证，到目前为止 Biotch 的这款辅酶 Q 是得到了。
1: 嗯，
0: 同时它的含量也非常高。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按照标准来说不能超过每粒50毫克，这是一个天花板，对吧？
1: 嗯，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一粒当中实际抽检结果是多少？
1: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中国蓝帽子规定啊，
0: 嗯，
1: 我们中国人每天呢，你补充辅酶 Q 十啊，
0: 嗯，
1: 它这个上限啊是50毫克。
0: 对，
1: 那么这一粒是多少？本批次的抽检实测值，
0: 嗯，
1: 单粒辅酶 Q 十的含量49.47，
0: 嗯，
1: 几乎是贴着50毫克，
0: 嗯，
1: 这个边儿，对吧？所以它吃一粒，它就相当于，如果说你含量比较低，
0: 嗯，
1: 20毫克呀，
0: 嗯，
1: 或者是10几毫克呀，
0: 嗯，
1: 你可能相当于吃个2粒到3粒，但是我们一粒50毫克几乎就不足了。
0: 好，就是第一点啊，大家会说我一个是双蓝帽的认证，
1: 对
0: 吧？既有增强免疫力，同时它也有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它的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抽检结果下来是49.47，几乎是贴着我们的天花板了，啊。
1: 对，
0: 好。再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数值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吸收效果。
1: 当然，
0: 那我们说到了吸收这个能力啊，大家说其实跟它本身的分子结构是息息相关的。
1: 对，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说到有一些啊，
0: 嗯，
1: 他们这个有一些我们说关键，你吃进去之后它能不能被身体所吸收？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辅酶 Q 十呢，它是脂溶性的大分子，
0: 嗯，
1: 所以呢，之前啊。我们之前的诺某某啊，就是某会嘛，
0: 哎，
1: 对吧？它是胶树技术，
0: 嗯，
1: 啊，大家都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呢？胶树技术跟我们今天啊超分子的这个微乳技术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技术上更在进了一步。首先是颗粒的大小不一样，
0: 嗯，
1: 分子大小不一样。如果把这个我们说某会的这个辅酶 Q 十比作一个椰子那么大小的话，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啊 Biotch 的它的这个辅酶 Q 十。它只相当于一个乒乓球，
0: 嗯，
1: 颗粒越小，分子越小，它就更容易哎通过我们的小肠绒毛
0: 是
1: 进入我们的身体当中，
0: 嗯，
1: 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吸收的原理，对吧？你以前的我们说啊，这个啊某会它是什么呢？它叫胶树技术，
0: 是
1: 它油是不能够水乳就水油不溶嘛，
0: 嗯，
1: 那它做的办法是什么样呢？油在里面，
0: 嗯，
1: 外面再包覆一层的水覆膜。那么这样就使得它呢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小肠的这个水溶的这个环境啊，
0: 嗯，
1: 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它用的是什么呢？它等于相当于把它打散了，
0: 嗯，
1: 哎，饺子皮儿和饺子肉它全部打散在一起，水脂双溶型。那这样的话呢，分子更小，而且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小肠壁环境。
0: 这个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
1: 嗯，
0: 什么叫水脂双溶？就有点像咱们上海人喜欢吃那个菜肉馄饨，
1: 哎，
0: 这个菜里面有肉，肉里面有菜，
1: 对，
0: 那你吃下去的菜肉馄饨，你很难分辨出我今天吃了多少肉和多少菜，
1: 啊，是，
0: 但是同样都被我们的消化道以及被我们的小肠所吸收。
1: 对，
0: 一样道理，
1: 嗯，
0: 以前可能说桥归桥，路归路，
1: 嗯，
0: 对吧？他可能会说我整个的饺子皮儿是没进去，饺子馅儿给进去了，
1: 嗯，
0: 对吧？某会的那个胶树技术，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我们说就像你吃菜肉馄饨一样，馅儿和这个里面的这个皮儿一下子全都进去了。
1: 对，嗯，
0: 好，那至于说呢，它微一秒的乳化技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刚才呢说的是它的技术原理啊，
0: 哎，
1: 那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呢要眼见为实的。
0: 嗯，
1: 正常来说，哪怕传统的辅酶 Q 十啊，水乳不相溶，
0: 嗯，
1: 啊，大分子的脂溶性，所以我啊搅拌半天，
0: 嗯，
1: 你看它依然还是水是水，油是油。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呢，你看我们。超分子的乳化技术，我把它呢滴到我们整个同样的这个容器和水当中去，我不需要筷子来搅拌，我只要稍微的这样晃一晃，同样的辅酶 Q 十，
0: 嗯，
1: 我们经过了超分子的乳化技术之后一秒乳化，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你看它完全乳化之后呢，
0: 嗯，
1: 那么它的
2: 更快的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肠壁系统，能够被身体所吸收，进入到随着细胞进入到我们的心脏啊，
0: 是
2: 我们的大脑啊、肝脏、肾脏、胰脏当中去呢，提供能量。
0: 所以给大家提炼一下，我们今天这款 Biotch 的辅酶 Q 是确确实实做到了双高啊，这个双高是大家不用担心的那个双高，
2: 对
0: 吧？
2: 对
0: 那个三高啊。第一个我们说是高含量，对吧？
2: 对，
0: 抽检结果表明它每一粒含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9.47毫克，
2: 是
0: 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来说，每粒不能超过50毫克，这个标准已经是无限接近我们的上限了。
2: 对，
0: 同时它的含量更高的同时，吸收效果刚才眼见为实，几乎快速的被我们的水所融化。
2: 对，
0: 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个杯子比喻成我们的一个肠道的话，它会快速被我们小肠所吸收。好，那这样的一瓶啊，今天这一瓶是60粒，
2: 对，
0: 在门店当中它同样的规格，这一瓶卖到多少钱？
2: 499块钱啊，499块钱60粒，那么平均一粒算下8块多。
0: 好，看好，今天我们有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今天是3瓶装698，也就意味着外面门店当中一瓶要499。
2: 对，
0: 我加200块钱不到，我可以得三瓶，
2: 对，
0: 得三瓶。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啊，得6瓶装的朋友更划算。
2: 那当然了，
0: 为啥？你按照这个698乘以三啊，乘以二，对吧？差不多是多少？1300多块钱。
2: 1400左右。
0: 1400左右。
2: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是1196。
2: 对，这个
0: 每一瓶算下来不到200块钱
2: 啊。对，哈哈，这个是跟你499相比啊，它一瓶可以相当于买2瓶半了。
0: 对啊，每一粒约3.3块。
2: 对，
0: 对吧？老两口，你如果一个人吃，
2: 是
0: 这一瓶可以吃三个那个两
2: 吃两个月。对对对，
0: 好吧。如果说老两口一起吃，这一瓶可以吃1个月的时间，也没问题。
2: 对，
0: 当然你参加活动，这个得到的划算和实惠更多，
2: 是，
0: 好不好？所以不管是啊，像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我们中青年朋友，对吧？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好好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这款辅酶 Q 十啊，一定是大家的首选，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我亏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着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后趟看到就是那个
1: 的，
0: 哎，电视里放的一只么的，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
1: 哦。
0: 那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2: 那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3: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2: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4: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
5: 哦，在天热的时候，大家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实也是心为之一揪，
6: 对对对，
5: 揪紧了。其实像这种天热的时候发生一些突发，不是说一定会发生在咱们自个儿或者身边人身上，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6: 对，我们说啊，夏天一到，温度一高啊，气温呢，尤其啊，气压一低啊，很多人就觉得第一个出汗出的比较多，汗为心之液，汗出的多了以后呢，其实你心脏的负担也会比较大，因为你相对来说血液当中的这个浓度啊，它就毕竟变得比较高了，更加粘稠，需要心脏有更大的力量来推动它。对吧？第二个呢，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温度一高之后呢，很多人啊，这个胸闷呐、气喘的这个情况呀，他觉得其实更加的明显。
5: 是。
6: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辅酶 Q 十是心脏的动力源泉，你从这个名称你就看得出来，
5: 对，
6: 对吧？而且它不仅仅是只作用于在心脏当中，它在我们的肾上腺啊，在我们的胰脏当中啊，它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对，
6: 对吧？所以我们说啊，适当的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增加我们细胞的能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大家说现在辅酶 Q 十的品牌也很多，
6: 当然
5: 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品牌也非常多。怎么样来挑选？那我觉得首先含量是吧。
6: 对，
5: 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所含的抽检结果表明，它含的辅酶 Q 十含量是49.47毫克。
6: 对，
5: 这个含量到目前为止也是东方购物所有在售含量当中比较高的了，
6: 对
5: 吧？
6: 中国营养协会呢推荐中国人每天啊，它补充辅酶 Q 十的这个上限啊是50毫克。所以呢，你不是说你越多越好，对吧？但是我们今天，那你很多啊都是十几克、十来克，
5: 对，
6: 甚至只有几克。啊，几毫克？那么这样的话，你要到50毫克，你可能大概要吃3粒或者4粒。但是我们今天吃一粒，补充一天所需要我们的所缺的这个辅酶 Q 十，49.47，无限接近于50毫克。
5: 那么大家说
6: 量足了，
5: 你含量高，那未必会被我们自己人体所吸收。
6: 哎，这个有道理，
5: 问题大家问的对了啊。那到底能不能被吸收？给大家现场再来做一次实验。
6: 好的，
5: 看一看啊。
6: 吸收不吸收呢？大家有一个常识都知道是什么呢？辅酶 Q 十啊，它因为是脂溶性的，而且是大分子的，所以一般呢它是不溶于水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吸收这些食品都是在哪里呢？都是在小肠当中，小肠是一个水样的环境，
5: 对，
6: 所以呢它这样的话呢它就很难被吸收。那我们今天呢就通过技术上再做改进
5: 啊。
6: 我们今天这个技术呢叫超分子的微乳技术，我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去之后啊，照理说我还要拿筷子去搅一搅，今天什么都不用，稍微晃一下，你看一秒乳化，这个搅半天它都没法融化，而我们这里稍微晃一晃它就融化了，这完全
1: 是靠技术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这样溶于水之后呢，那你想你到了你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它就快速的通过肠壁环境，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
5: 那么大家会说了，哎，那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原来大家会说吃的辅酶 Q 是比如说某会，
1: 某会，
5: 它就像一个，打个比方，就像个椰子分子大小，对吧？分子比较大，那不太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1: 不容易通过，对吧？哎，但是我们今天呢，相当于一个乒乓球一样，你想乒乓球跟椰子这么大小，这个体积是不成正比的，所以它更小，所以它更容易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浇树技术是油在里面，水在外面，而我们今天辅酶 Q 十，它做的是什么呢？水脂双溶型，全部把它打散在一起，混在一起，让它一起通过，再加上更小的分子，快速的通过我们小肠的水样环境，
5: 是
1: 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给我们的细胞增强能量。
5: 而且辅酶 Q 十啊，大家一定要给它提高重视程度，因为它本身在人体当中，它是在每天不断的消耗，
1: 是，
5: 而且根据年龄来说，20多岁的时候，
1: 对，
5: 跟50多岁的时候，跟70、80岁的人相比来说，它辅酶 Q 十人体当中，它其实是处在一个断崖式下降的过程当中。
1: 对，
5: 这里有句话看好了，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朋友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57%。
1: 对，
5: 这都有数据来源，都是有据可查的。
1: 嗯，
5: 所以在他在20多岁的时候，对吧？他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之后，哎，慢慢就是随着我年纪的增大，
1: 哎，
5: 慢慢不断的进行衰减。
1: 是。
5: 那么其实你正常人体器官维持人一天正常的生命消耗的元素还是存在的呀。
1: 对呀，
5: 比如说心脏啊、肝脏、
1: 100多毫克
5: 脾脏啊、肾脏、
1: 肾脏也是100多毫克，对吧？你肝脏60多毫克，大脑13.4毫克，肺部包括脾脏，那么心肝脾肺肾脏加起来差不多300多毫克，这是你固定每个人，你哪怕是躺着不动，你啥都不干，你也需要那么多，但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体内的它合成的辅酶 Q 十，你看它就断崖式的下降了，
5: 对，
1: 是吧？那你想，一方面在急剧的下降，一方面身体还要不断的要需要辅酶 Q 十的这个量，再来给我们身体做补充，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来通过我们的这个补充就能够达到，但是量是关键。我们一天49.47毫克，真正吃一粒补足全量。
5: 这个辅酶 Q 十到底好不好呢？咱们口说无凭啊。这边其实有着很多的顾客给我们之前就写了好多的留言啊。
1: 对，
5: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读取其中的几个留言版啊，给大家看看。比如说，你看我爸之前一直吃那个德国牌子，很不错的啊，确实精神也是精神了一些，但是动的久些还是会喊累。吃了这款百奥氏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吃了半年，现在完全是生龙活虎。4层楼的台阶随便上下爬，
1: 对，
5: 对吧？还和年轻人一起在小区楼下是玩健身器械，
1: 是是是。原来动不动呢就感觉心脏一会儿跳得很厉害，一会儿又没有什么力度，一会儿晕，一会儿累。那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感觉，真的是好。还有一个呢，讲含量的，这个其实很有代表性的啊。辅酶 Q 十，原来我们一直是吃错了。对，你仔细看一下含量啊，我妈吃的那个是一粒，它才8毫克。
5: 哦，天哪！
1: 那你想啊，没含量没技术，这一天。就是吃10粒是吧？也没有吃现在一粒强，因为你这个含量你8毫克，我们一粒的含量49.47毫克，对吧？而且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微乳这个技术，所以分子更小，而且更好的被人体所吸收，所以量又足，高含量高吸收才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5: 现在我周围的朋友一直在吃这款辅酶 Q 十，好的产品真的就是这样，大家一吃一说立马就传开了，对吧？
1: 对，
5: 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福气和福音，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什么呢？第一个含量更高，
1: 对，
5: 当然含量高的也有，但是我们今天是达到了真的叫贴着天花板级别了，
1: 没错，
5: 对吧？
1: 没错，
5: 我们说到它的含量，按照国家规定每粒不能超过50毫克，我们是49.47，好，这叫人有我优，
1: 对
5: 吧？我们都在比更好啊，相当于是一个班级当中的一个优等生和尖子生这样的一个区别。
1: 对，
5: 但是光有高含量还不够，我还有快速的乳化技术，
1: 对，
5: 能够让我们的小肠更好的吸收，这个叫人无我有。
1: 对，
5: 所以这两相一比较，再来看看它在外面卖一瓶的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有多值。
1: 因为很多观众们都通过辅酶 Q 十，百奥和的辅酶 Q 十呢，对心脏它有帮助，所以。他也愿意在专柜里面，你哪怕贵一点我也买，只要对我身体有好处，
5: 是
1: 吧？499块钱一瓶，一模一样的。
5: 哎，
1: 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粒呢？60粒，所以一个人你哪怕一天吃一粒，8块多。如果老两口一起吃啊，16、17块钱肯定是妥妥要花出去了。
5: 一瓶是499，
1: 对。
5: 好，我们今天是6瓶装，6瓶装按照外面的售价差不多2.5瓶的 两瓶半吧，啊，对吧？但是今天1196可以把六瓶带回去，
1: 对，
5: 平均每一瓶是199.3块，200都不到，
1: 对，
5: 对折还不止呢，
1: 对，一瓶买两瓶半的价格嘛，哎，而且美丽你看到没有？哪怕不参加活动3.3块啊，两粒加起来6.6块啊，我们以前吃这个在外面吃两粒要17块左右，嗯，那你等于是一个零头啊，嗯，你每天要省10块钱左右，
5: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三伏天的中伏是最热的时候，嗯，然后今年夏天可能热的时间还会更长，
1: 对，
5: 温度也会更高，气温也会更低一些，很压抑的这种啊，这个温度湿度的环境，对于我们心脏的要求其实是更高，嗯，
1: 对，
5: 对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把身体比作一台汽车，那我们心脏无毫无疑问就是一台发动机，
1: 对，
5: 发动机要是不是经常保养，哎，经常去养护，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口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后头出来新的产品可以的，含量低，吸收低，但便宜还有吗？
2: 没有，肯定没有。没有
1: 嘛？如果讲含量高，吸收高，比便宜还有吗？
3: 肯定有啊，
2: 肯定有。刚
3: 刚啥
2: 没有？
3: 能
2: 放水有没来？
1: 能不能放到口里？哎，坐下去。哎，对，好。
4: 哦，嗯，
3: 嗯嗯嗯，
1: 坐下去，坐下去。好，还举个
5: 台子。好，举个旗子。
1: 好好好，一个颜色是吧？
3: 哎，那你这个男的呢？没想看
2: 到。
3: 对
2: 对。
3: 哎，要反的。好，把
1: 你东西放旁边，放纸上面。好，放黑了，放纸上面。
3: 因为
1: 打开是用筷子搅，哎，也。
0: 两分开，两分开。
1: 我
4: 筷子没了。
1: 侬就好好一点了，好好，哎，侬就好好一点。
4: 让我看，
1: 还有
4: 两块的，哎，搿只好，哎，两块的，哎，这搿只好，搿只好，搿只好，跟
1: 狗
4: 吃一样啊，你家狗吃了，
1: 搿只好啊，搿
4: 只
1: 好，
4: 搿只好，搿只好。
1: 还有菜有几点？
4: 这个十块左右，五六块买不着。
3: 七八块怎么用？
1: 搿只啊？
4: 哎，这是好。
1: 来回家，我几点的？
3: 哦哟！
4: 啊，干啥啥的？
0: 太厉害呀！
4: 你走，我给你带来不相信。
6: 我觉得百奥盒的这款辅酶科石是深入人心啊。第一点，我觉得含量更高，对吧？我们抽检结果是49%，每粒含49.47毫克，含量高呢。其实大家说对于自己的心脏的帮助，对吧？大家说已经到位了。
7: 对，
6: 吃其实是要吃到位，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叫疫苗乳化啊。我们说超微分子的一个技术之后呢，就更好的让我们人体所吸收。还有一点是什么？因为它是双蓝帽认证，
7: 对
6: 啊。我们说不但能提高我们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同时还有来看好。今天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啊，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女士朋友
7: 对
6: 吧，
7: 都懂的。
6: 哎，大家可以看啊，抗氧化，大家可以自己去品一品，对吧？你同样花了一份钱，
7: 哎，
6: 我今天还是要比市面当中包括东方购物所在售的辅酶 Q 十还要更价格更亲民，
7: 对
6: 吧？更便宜，但是我还增加了一项作用，
7: 对
6: 吧？你看我这个是得到蓝帽子标识认证的，
7: 对，这个不能随便乱说的啊。
6: 哎，
7: 这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是有这个第一。你看，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6: 抗氧化。
7: 哎，你说有些女士爱美，你的化妆品当中，但凡她说有这个能力的，那这个价格就卖得很贵了。
6: 是。
7: 但是你这个是吃进去的，它是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有帮助啊。那么辅酶 Q 十啊，其实大家这两年都是更加的熟悉，对它更加的了解。那么辅酶 Q 十与心脏的健康这本专业的书籍当中啊，它就对辅酶 Q 十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在心脏当中它是比较高的，那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
6: 对，
7: 而且它除了心脏之外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一点，是心脏的动力源泉。那么但是人呢，随着年龄的衰老啊，它其实呢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在逐渐的下降。如果说77岁到81岁的时候，你跟自己呀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的比例你看下降了58%。其实你要想啊，将近60%已经消耗掉了，对吧？减少掉了。胰脏当中下降的比例更高，达到83%。原来100%的，你看它下降了83%，你现在只剩下17%左右了。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一半也没了。肾的比例也下降了45%。你想，当你的肝脏也好，肾脏也好，肾上腺也好，心脏也好，胰脏也好，都下降了50%以上，那你的活力、你的精力、你的体力、你的机能，其实你要说啊，这个就肯定是也会大打折扣。
6: 而且高温天大家喊累的次数会更多一些，
7: 消耗
6: 动不动就会喊累，
7: 对
6: 吃累了，对吧？
7: 对，
6: 都稳了，
7: 胸口堵呀，
6: 对吧？胸口闷了，对吧？嗯、各种的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出现。所以这时候其实啊，增强我们说心肌当中的一种激活剂，更好的辅酶 Q 是带回去、嗯。那我们说到了它的含量更高、嗯，那么它的吸收效果怎么样？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实验啊。
7: 辅酶 Q 十无非就是看两点啊。第一点呢，你看它的含量是多少？刚才呢，我们看到有些好评当中啊，他写到以前我吃错了
6: 哈、
7: 啊，每一粒当中啊，它才8毫克，那你要吃到50毫克左右，你要吃个6粒左右来，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49.47的高含量一粒就顶多粒了。第二个呢，你看我搅了半天，水当中，你看我们大分子脂溶性的辅酶 Q 十它是不溶解的，不融化的。那我们今天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白H呢，它是用到了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大家看一下这个微乳技术有什么好处？筷子都不用，嗯，晃一晃，一抖，你看，一秒乳化。嗯，那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的整个溶解的速度和溶解的效率大为增加。
6: 是。
7: 那么你这样吃到你进去之后呢？更好的、更快的通过你的啊肠壁环境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嗯、来供给我们身体源源不断的能量，
6: 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嗯、你外面买一瓶499，你说再打折，它几乎打对折不太可能的吧？
7: 是是。
6: 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啊，来一瓶的价格是多少钱？买大组合为例，今天一瓶价格是199。嗯，对吧？相当于199，差不多200块钱不到。
7: 对。
6: 我外面一瓶要500块钱、
7: 那正好是一瓶，外面一瓶，这里可以买2瓶半。
6: 对啊。啊。是吧？你自己来说啊，一瓶才100多块钱。
7: 对，而且呢，你看我单粒算下来才3.3块，嗯，对吧？老两口一人吃一粒，每天补充一粒的话，差不多6.6块左右。嗯，你想我499块钱60粒，一粒算下来8块多。嗯，老两口要吃2粒的话，要17块，16、17块。
6: 对，
7: 那等于今天我只花了一个零头，
6: 是
7: 每天将近给你比门店要省了10块钱。嗯，那这样一个月你省下来也省了好几百块钱。
6: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8: 人体中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呢，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因此老年人的身体呢是更缺乏这个，而且更需要补充辅酶 Q 十。嗯，由于老年人本身吸收的这个效率呢，就比年轻人要差一些，所以我们更关注于什么样的产品更有助于老年人来吸收辅酶 Q 十的这个成分。首先呢，辅酶 Q 十是自然界中脂溶性的泛醌类化合物。它有几大特性，一个是呢分子量比较大，再一个是脂溶性，难溶于水，这个从本质上就决定了它对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9: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0: 嗯，我心脏是一直不大好的，老跳了老慢的，那每分钟啊，我50-60跳，搿经常有的事体。平常出去散散步啊，我小区了一圈都不过来就要回去了。
11: 好像2、4年就搿几年最近哦，你发觉有点力不从心，宝宝有点夯了，晃，还有跳啊晃，咚咚咚咚咚的感觉。
10: 哎，一到热天头呢。我就胸闷气喘，经常有。
1: 现在觉得出出好不啦？
10: 一年快2年了，我觉得变化老大哎。嗯。哎，现在对吧？我现在量搿个，这个就是心跳，70跳，侬讲标准嘛？哎，基本上是维持辣搿高头。
11: 你儿子比较勤嘛，总归想帮小辈做他点事体，跑跑啊，搬搬物事啊。阿拉儿子住辣3楼，随便跑跑。真的随便跑，一趟两趟四趟没问题。没，我走10分钟啊，2个小区。
10: 热天头、冷天头碰到个气喘、胸闷，各种现象好交关了，没啥了。
11: 侬身体好了呢，对吧？侬不把小辈增加压力，对吧？侬身体就，那么小辈也轻松，工作安心。
6: 从 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一瓶是60粒，每一粒是200块不到，
7: 3.3块左右，
6: 对吧？嗯、每一粒是3.3块，
7: 对，
6: 对吧？每一瓶是199.3块啊，200块钱不到。每天给大家吃一粒，对吧？给自己和家人，如果是老两口吃的话呢，是可以吃上一个月的时间，
7: 对，
6: 对吧？一瓶60粒嘛，那你一个人吃的话，可以吃2个月了。
7: 那其实现在呢，我们说不仅仅是老年人在吃了，我知道，据我所知，我是肯定每天都在吃的，我潘老师每天也在吃，
6: 对对 对,
7: 对，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啊，有些东西啊，要自己来保证。养护自己的这个，你要有这个意识，对吧？我们说为什么辅酶 Q 十对我们身体的，就是很多的一些能量的补充呢？因为我们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我们的细胞要60万亿个，那么这些细胞它要工作，它需要能量的。我们每天是要吃进去很多的，比如说啊碳水啊，比如说一些啊这个菜呀、蔬菜啊，包括肉类啊，哎，通过来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你的糖分，转化为你的氨基酸，转化你的脂肪来供给我们的细胞所用。那么细胞它是什么呢？在线粒体当中，它把它转换为 ATP， 也就是3磷3腺苷，这样才参与这个过程当中，辅酶 Q 十是必不可少的。
6: 是，
7: 如果你的辅酶 Q 十少了，那么这个能量的转换，细胞的能量就会不足。那么细胞能量不足之后，你的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你肯定也是表现为不足的。哎，容易比较哎就没有劲儿嘛。刚才说那个心脏没有劲儿嘛，人的感觉有懒得没有力气，尤其到了夏天。汗出的一多，好了，你的体液啊，你相对来说体液消耗比较大之后呢，你的血液当中水分就少了，更加粘稠，那就需要什么呀？更大的力量，心脏它蹦的力量更足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补充。
6: 大家不要小看说我在夏天高温天气对于心脏的要求，对吧？其实去找一下这样的一些新闻，其实也是能看得到的，对吧？就是对于心脏要求来说，其实蛮高的。
7: 不，
6: 那心脏你看，它一天消耗
7: 100多毫克来，
6: 辅酶 Q 十的含量是100多。
7: 对，
6: 对吧？
7: 你肾脏也要将近100毫克，它正而且是加减的嘛，对吧？肝脏当中60多毫克，大脑当中你要思考，你也消耗，哪怕你躺着那儿一点都不动，它也是需要这点量的，对吧？肺部呀，包括脾脏呀，那么这个呢，你想想看，每天你哪怕什么都不动，就躺在床上休息，你也禁止消耗300多毫克的辅酶 Q 十。那我们身体当中，哎，尤其随着，当然你说为什么年纪轻的人啊，像20几岁啊，20来岁，像我儿子这样的，经常熬夜打游戏啊，或者看书复习啊，一弄得很晚，我有的时候就半夜起床，我看还在，然后我叫他，好像他第二天他睡一觉，精力就恢复满满的一点。但是你如果像我这样2-3点钟不睡觉，那我跟你讲，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为什么呀？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的消耗都在往外耗，但是人家体内的合成它是巅峰，而我们在走下坡路。
6: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面有一组数据啊，就人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也是随着人年纪增长在走下坡路。
7: 是我们辅酶 Q 十啊，是在人体当中发现的啊。你想想看啊，这个呢。人体器官当中，在20岁的时候，它达到了高峰，然后呢，迅速的减少，啊，在心脏当中减少的速度呢是更为明显。那么统计表明啊，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57%左右。那你想，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厉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岁的年轻人，哎，稍微睡一觉，第二天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但是我们。包括甚至比我们年长一点70多岁的老人，心肌含量的里面的它少太多了，它是需要，不是说你睡一觉就能够补充得过来的。
6: 有的人说了，我平时可能其他3个季节我走平路，哎，还可以，但是高温天气一到这种闷热的高这个三伏天儿，我走2步我就喘，
7: 对吧？你新陈代谢也加快了呀，
6: 楼梯就觉得有点汗流浃背，
7: 消耗大。
6: 所以这时候其实更好的补充自己心肌的一个动能，来高含量。
7: 对，
6: 为啥要吃这款百奥和的辅酶 Q 十？第一个含量更高，按照国家标准来说是每一粒不能超过50毫克。我们实际抽检结果下来是每一粒49.47毫克。
7: 既然吃了，那你把量要吃足。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哎，说我今天吃了呀，但是你有没有问自己，你吃的辅酶 Q 十？它的量是多少，对吧？有没有达到接近于50毫克的补充的这个量？刚才我们看到好评当中有人提到，我们妈妈之前吃8毫克，
6: 对，
7: 8毫克意味着什么？你要吃6粒，你才能相当于我今天49.47毫克的一粒。
6: 是，
7: 那我相信啊，那你肯定是愿意吃一粒的，
6: 对
7: 不对啊？那这一粒就可以抵多粒，量足了。还有第二点，你要吸收到不到位，能不能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如果50毫克的量是到了，但是它吸收效率很差，那么实际上你对身体的帮助也不大。
6: 吸收好不好呢？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做一次这个实验，
7: 好嘞，
6: 让大家眼见为实看一看啊。
7: 好了，大家都知道辅酶 Q 是什么呢？是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所以它不溶于水，不容易溶于水啊。所以你看这样，我哪怕筷子搅拌半天，一停之后，水是水，油是油，依然是分开的。我今天呢，把白 H 的这个辅酶 Q 十啊，我同样的也给你挤到这个水里面啊，挤到水里面，稍微的，我筷子都不用搅拌，稍微这样晃动一下，你看一下。它就直接你看溶解掉融化掉了，那你想这样到你的身体当中就能够快速的通过你们肠壁的水样环境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来给细胞补充能量。
6: 这一瓶啊有蓝帽子的标识认证啊，有蓝帽子的标识认证，而且到目前为止你看好了它的保健功能，我们直接就写在瓶身上面，
7: 对，
6: 增强免疫力的同时还有抗氧化。你如果此时此刻也在吃辅酶 Q 十，也在吃这个辅酶 Q 十，你不妨去看一看你的这个瓶身上面有没有多了这三个字，
7: 对，
6: 抗氧化啊，对吧？那至于大家说，哎呦，抗氧化，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7: 是的，
6: 你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方面信息非常多。有的人说，哎呦，那让我自己容颜更年轻一些有什么不好啦？对吧？但是我会买很多化妆品，那是表面文章。那从外到从内到外，那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更好一些？对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多少钱？
7: 好的，门店当中也是有销售的。这一瓶百二趣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是499块钱，一模一样的，也是60粒的一瓶。那每粒算下来大概8块多。你老两口，你说一人吃一粒的话，差不多也要接近16-17块钱。
6: 对，
7: 一天。
6: 那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196，总共是6瓶带回去啊，6瓶，然后每一瓶算下来是不到200块钱。199，每一粒算下来是3.3块。啊，你刚才这一粒是8块钱，
7: 那加起来6.6块，
6: 对吧？
7: 那真的还不到我们啊，这个说句实话，这个就是一个零头嘛，每天要将近省10块钱左右。
6: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那个视频吗？给他。嗯。刚刚嘛，新人又跳，那我自个当，哎呀，手自个的，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那自个的呢？
1: 就感觉就是
0: 哒哒老美的，我自个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1: 现在是这种。
0: 搿有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1: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0: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记头一巴抖，哒哒哒哒哒地牢，我吓嘞。
2: 父母可惜了，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娇娇乖乖，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再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激素啊，各种激素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富美蔻石。没想到啊，我帮侬讲，后来我去做美空，没有小姐看到我呀，讲哎呀，侬最近的皮肤状态老好嘛，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你以为我去别的美容院做项目了，侬晓得吧？根本没做过，我哪去做项目了？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我自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3: 像那个石骨头偷物事一样，真的心乱老乱的。我昨日还讲了，比如讲我讲侬走路急了，就会得胸口痛吗？伊讲我不痛，我讲我老早是走路走了急了，我讲。胸口痛。
1: 这个蔻石吃多少时间了？
3: 吃了一年多了。
1: 可以的。
3: 嗯。
4: 不到跳来就比老早跳来这个跳起来的那是刚不这个味道也是这样，咚咚咚咚咚的胸闷骨酸，就比平常跳来快。也要保证休息，平时呢要有一个营养。嗯。那么我去买来的吃，吃完了你感觉是可以，吃了半年多呢，现在感觉好交关了。
1: 阿嫂，侬觉得现在蔻石侬觉得贵吧？
4: 还好。嗯。价钱是有点贵。
1: 啊，几钿呀？
4: 大概总共要5-6块一粒了。
5: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每粒3.3块，
6: 对，
5: 一大组合每粒的话是1196啊，给大家6瓶，每一瓶是199啊，每一瓶是60粒嘛，你可以算啊，差不多一粒是3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我觉得每天补充自己，其实我觉得其实夏天大家说，特别是对于心脏。我觉得是那句话啊，就如果心脏一直在刷它的存在感，或者说你一直会觉得心脏在那儿孔武有力的在那儿跳着，反而是，哎，需要引起重视。
6: 对，其实啊，我们说人呐、啊，他这个东西，他你要有活力，是吧？你人呢，精神抖擞，实际上是需要你的身体，它要提供给你能量的，对吧？当你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实际上呢，你是各方面它其实都是有这个状态不足的这个表现的，比如说你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本来新陈代谢就比较快，消耗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脏的负担往往也是更强，那么你想，更在于什么呢？你出汗出的一多之后，体液消耗过大之后呢，哎，你的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更粘稠了，它更粘稠之后，那它其实是不是流速也更缓一点，对吧？那就需要怎么样呢？你要更大的推力，那这个推力靠什么呀？靠你的是心脏每一次泵血的这个强劲有力的力量。
5: 对，所以我们说这款的百奥盒的辅酶 Q 石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瓶，本身呢它是带一个蓝帽子标识，但基本上大家会说，哎呦，我都知道这蓝帽子标识的作用。好，但同时我们把这个功效直接写在上面。看好，来，它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6: 对，
5: 这个抗氧化这3个字写在上面，刚才那段 VCR 也看到了，对吧？
6: 对，
5: 完全看不出来。
6: 是，
5: 因为年近
6: 70吧，
5: 将近70，
6: 对，将近70，
5: 对吧？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像辅酶 Q 十，而且像今天的这款百奥盒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和它的吸收效果也是大家所喜爱的一个原因。
6: 嗯，
5: 我说它的含量是每一粒达到了抽检结果49.47毫克，
6: 对，
5: 实际抽检下来就是这个数值啊。
6: 对，其实我们说啊，这款百 H 的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可以称之为6边形的战士。怎么这么讲呢？第一就是它的量是足的，当然这个量不能无限的往上走啊。这个都是完全经过控制，它是本批次抽检的实测值，单粒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9.47。为什么是这个数值呢？因为国家我们说中国营养协会啊，就是建议啊中国人每天的补充的上限是50毫克，那我们就贴着50毫克的这个上限在做的。那么这个量是足的，不像我们之前看到有些是8毫克呀、10毫克呀，8毫克你要吃6粒，10毫克你要吃5粒，这样才能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 对吧？第二点在于什么呢？说句实话，吸收更关键。哎，量吃足了，但是吸收不好，实际上还是

0: 大的浪费了。
1: 那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的演示啊，哎，已经是大概第五六次来
0: 做了，第五次了，
1: 就是，对吧？
0: 大家回去也可以做的啊。我们说传统的这个抚平，就是哪怕是百分之之前的，大分子脂溶性，哎，你看我搅拌半天不溶于水啊，所以你看它就吸收就比较差。那我们今天呢，把我们今天的啊带有这个超分子乳化技术的啊这个百分之呢，我放在这个里面，哎。稍微的晃动一下，一秒乳化，我都不需要怎么，不需要拿筷子去搅它，只需要稍微晃动一下，它就快速迅速的融化，那么这样呢就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来进通过细胞来进入到我们的心脏呀、肾脏呀、肝脏呀、大脑，来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就是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就是它是一个超分子的一个乳化技术，那到底跟我们之前所这个吃的有啥不一样？
0: 对，我们都知道某会引以为傲的是这个酵素的这个技术，但是我们今天两大优势，第一大优势什么呢？我们的分子比它更小，如果说比它比为啊分子它比它为这个一个椰子那么大小的话，我只相当于一个乒乓球，那这个体积完全都看得出来，体积越小更容易通过我们的小肠屏障，对吧？更容易通过嘛，通过性更好。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之前的酵素技术啊，里面是油，外面是水，所以它能够也能够很好的通过这个肠壁的水样环境。但是我们今天等于是把它打散了，对吧？那你想啊，水脂双溶型也是更好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小肠的水溶环境、水样环境，所以你看分子更小，更好的通过，所以它的吸收就大幅度的提高，所以量更足，吸收率更高，就是这一款我们百瑞抚美 Q 十的优势所在。
1: 这一瓶的专柜价格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瓶的价格是499。
0: 对，但是好多人说，哎呀，这个因为这个含量高，吸收率好，499，60粒每一粒算下来8块多，我认为只要对我身体好，我也愿意花，老两口加起来将近16-17块钱。
1: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196，六瓶装，每一瓶算下来是不到200块钱，199.3块。啊，这个是买大组合得到的实惠，每一粒算下来是3.3块，对吧？你刚才是一粒要8块钱，
0: 对，
1: 我今天一粒是3.3块，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啊，这是完全不能比啊，哎，相当于外面一瓶499，我今天199，一瓶可以买到2.5瓶，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对不对？

0: 好了，最后不到三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如果大家也在寻觅一款好的抚媚 Q 十，以应对我们说高温天气、三伏天气所带来的闷热啊，然后胸口发闷不舒服，包括心脏的一些悸动等等啊，我觉得其实更好的一个产品选择，今天的白曜石的抚媚 Q 十。
1: 对，
0: 两个因素啊，第一点，它的含量更高，抽检结果下来，每一粒是49.47毫克，那要吃就吃到位，
1: 吃足。
0: 第二点，我们说吸收效果更好。
1: 对。吸收效果呢，我们因为今天的超分子的乳化技术之后呢，它的吸收率呢大幅度的提升，
0: 是，
1: 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那么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之后呢，提供给我们的心脏，提供给我们的胰脏，提供给我们的肾脏啊，它的能量更足，对吧？那很多人我们会看到啊，有一些比如说哎，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啊，温度一高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心脏啊这个就经受考验了，它相对来说它的负荷，它的消耗就更大了。那么心脏的负担一大之后呢，那么如果说你的能量不足，那你就会明显就觉得累，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啊，你这个相对来说夏天你出汗出的比较多，体液啊流失比较大之后呢，你的血液会变得更加粘稠，这就需要心脏需要更大的力量来泵出更多的血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心脏的养护啊就迫在眉睫，在这个季节是更是需要重要的对待。不要看到我们啊很多的一些网页上，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些中年人啊，40多岁、50多岁的，哎呀，一下子平常工作压力又很大，又是熬夜啊，然后呢又加上什么呢？又加上没有好好的啊这个养护自己心脏，出现了很多哎呀令人哎呀叹愕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好好保养，自己的心脏呢也要好好的养护起来。那么今天呢专柜的一瓶价格呢，百爱呢它是499块钱一瓶60粒，那么每一粒算下来呢8块多，老两口每天都要吃吧，那加起来16-17块钱，我们今天啊大组合算下来才6块3块3一粒，两个人都吃的话也不过就是6块6，那你比起

我们门店买一每天吃，它就相当于优惠了将近省了10块钱左右。咱们啊居家过日子，能省一点就是一点，能省几百块钱那还不好吗？而且呢，现在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仅是老两口在吃，可能啊自己的儿子呀、女儿呀、女婿啊，他们也在吃。我们说啊，这个呢，大家都会让自己更实惠一点，趁今天优惠的情况之下呢，赶紧订购。尤其大组合，现在呢很多数量已经不足了啊，建议大家呢赶紧订购起来，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呢，其实大家对于装修的需求来说是非常之高。那今天的极佳家居为大家带来的是每平方米999元，真正把一个高端的啊精品的家装带回家。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在它的线下门店是看不到，在东方购物呢也只能是通过1000元定金锁定好这个名额，也锁定了这个价格，同时更把一个精致的家也锁定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周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周总。
1: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周总已经是 N 多次来做客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在门店当中，最近好像是生意一直特别的好啊。
1: 是的，因为最近这个我们上海出煤了嘛，每个这个我们就是新家呀，包括我们或者是这种老房子，都会就是说着手考虑，是不是我的储藏功能不够，或者是不是就是我们觉得整个这种黄梅天会不会受潮的地方要翻新了？那这些呢，觉得就是都是我们。公司比较专业的，可以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些业主专业的一些建议和专业的一些翻新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施工过程。
0: 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说就是说特别是我们的8月份，就是正好是就是说我们装修最好的这个季节，因为现在材料的这个稳定性啊，包括我们整个的工艺的。就是比如我们的涂料，我们的地板啊，这种就是说收缩膨胀啊，都会比较好在这个季节。
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来进行着手施工啊，我觉得是一件季节啊，也合适。
1: 是。
0: 然后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合适。说到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价格，每平方999，对吧？999这个价格，说在10多年前，那时候我也能看得到。啊，因为像一价全包，硬装软硬装，然后加上人工材料全包，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行情哈，999能包下来的企业已经本身不多了。
1: 是的
0: 啊，
1: 我们这个999套餐呢，是10年前我们跟东方购物第一次合作设计的一个产品，10年来人工不断的上涨，材料呢也不断上涨，而且呢，不断的工艺也在升级。那为了让我们的这些就是说新的这个产品能融入到这个手册里面，我们现在品牌也在升级。十年前可能
0: 对，
1: 就是可能二三线的时候品牌，现在呢都是一线的索菲亚、欧派啊这些上市品牌，带到我们的这些公司，包括瓷砖啊都是。我们的这个斯米克，马可波罗，包括我们诺贝尔的这些瓷砖。而且瓷砖的规格都不断的变大了，所以呢，现在10年以后还给999一平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是不赚钱的，只是在东方购物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做一个推广。
0: 是。
1: 那所以这个价格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市面上可能就是连人工和辅材，可能都不够。
0: 对。
1: 那你要主材
0: 啊，
1: 等于要你自己买，可能也要1000块钱一个平方。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您预定成功的话。999一平方，就是说我们是一价全包，
0: 是
1: 包既包我们的人工，包我们的辅材，还能包含我们的所有的主材，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设计都是一价全包的。
0: 对，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999一个平方米包含的是，以100平方米为例啊，包含的是基础装修，刚才周总也说了，对吧？我们说到的水泥黄沙、电线开关、水管插座，以及我们的主材。主材多了，因为你想这个100平米的房子，对吧？你说我的客餐厅、我的厨房间、我的卧室、卫生间等等，这些用到大主材的区域很多。你就像厨房间，我一套橱柜也得包进去啊，
1: 是，
0: 今天也有卫生间，我卫浴洁具也得包进去。客餐厅，对吧？我的瓷砖、我的墙壁的涂料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叫硬装修。什么叫硬装修？就搬不走的，那叫硬装修。但是相比软装来说，软装我可以3-5年一换，对吧？我餐桌啊、沙发可以一换。硬装修不是的，硬装修你当时打的底子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基本就是不动了。
1: 是
0: 啊，你特别是说这个主材之下的那个基础装修，比如说你埋的水管啊、电线啊等等，那这些靠什么？这些是靠一个好的头部的家装企业极佳啊，这个在上海滩都是数得着名号的，
1: 是
0: 吧？一个头部装修企业，第二个也得看一个正规的销售平台。那咱们啊，东方购物22年的品质，攀登也是销售。装修也10多年了，也是在这一行当中，其实也是看到了很多啊，我们说走马灯式的企业，但是几家依然是在大浪淘沙之后，还能够以这么好的卓越品质带给大家。那我们说到了999一个平方米，它包含的不光是建材，不光是人工，还包含了设计。周总在刚才开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听，就是如果你现在家里居住的环境格局空间不够让你满意，我们靠谁？你看 靠这些我们总监级别的设计师帮大家进行拓宽空间。所以现在他接的单子里面基本上80%-90%都属于改善型的房子。
1: 是的，
0: 二手房的存量房，周总，这个存量房的一些问题大概会归有哪些类型啊？
1: 大概呢，我们觉得就是说现在的存量房里面也许就是我们的功能动线不合理，因为我们10年前或者8年前装修，当时也许没有请专业的设计师，或者当时的人口的状态跟现在的这个人口状态不一样了。
0: 之前2个人住，现在4个人住啊。
1: 对，可能有小孩了，可能有老人了，
0: 是，
1: 那可能我们的功能区分又不一样了。
0: 对，
1: 这个都需要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你提合理的意见。这是从功能动线方面。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储藏和采光这方面也会有，包括我们的防潮防水啊这方面，因为时间长了，以前的材料和现在的材料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对比的。
0: 对，
1: 时间长了可能5年10年我们的管道老化了，我们用起来就不方便了。那这些包括我们的卫生间，会包括我们的窗台，是不是会有渗水？那这些的工艺，那我们现在是用哪一些工艺，你都可以预约，以后我们都有逐步的解决方案给到我们所有的客户。
0: 对，
1: 这些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个就是存在这些问题的，
0: 对，
1: 你都可以就是说下个定金到我们的吉佳家居生活馆里面，我们设计师一对一的来给你解决这些问题。
0: 是的，就刚才他说的那一点，就是采光啊，大家会说这个楼层低的那些住户啊，特别是1、2楼啊底层的住户，对于采光要求是特别高的。我曾经看到过，就是1楼的住户，1天24小时不说吧，差不多20个小时都在开着灯。
1: 对，
0: 对吧？他就为了照明。但是哎，我们找一个设计师，他不但能帮我解决采光照明问题，也能帮我解决一些哎，比如说像动线规划不够合理的问题，还有储物空间，它不是仅仅给你多打几个柜子这么简单，不是的，它要既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需求，又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那本来就不大，5、60甚至更小的面积，我怎么样才能够螺丝壳里做道场？这都可以得靠设计师。但这些设计师，我们都知道，10多年前他就开始收费了。
1: 是的，
0: 而且他收费的标准其实都是统一并且不低的。
1: 是的，我们一个平方现在差不多要200到500之间，根据我们的这个
0: 设计。我找到最贵的，
1: 最贵的差不多要500。
0: 500
1: 啊，我们的总监设计师，你像一套别墅，我们设计费差不多都10几万的。
0: 我没有，我不住别墅，我就是100平米的房子，
1: 100平米
0: 5万，
1: 差不多4-5万块钱的费用是要。
0: 今天听好了，来。今天听好了，我们只要定下定金券，999这个套餐您带回去，同时刚才说到了，总监设计师是帮大家进行

0: 对改造需求特别大的，我们就会匹配这样专业的这个设计师来服务你。嗯，比如说我是别墅，我是大宅，我要做这个案例，这种什么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轻奢啊，比如说我们中古风啊，都可以，我们就会根据你想要的这个风格匹配相应的设计师来一对一的给你服务。
1: 哎，我知道他最近他特别忙，手上单子和客户特别多，他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我们家的这个需求和感受、
0: 今天的东方购物，只要您预约订了券的所有的客户，我们的总监设计师都是提前给您预约锁定的啊、提前来为您的新家先就是来做设计。
1: 是
0: 这个平时你到门店，首先他不一定有时间，我们都是预约。
1: 对，
0: 然后今天呢，就只要您预约成功，我们是直接给您安排匹配上我们的这个总监的级别的设计师。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安排，这个安排其实就是你今天1000元定金下下去之后它所带来的福利，
0: 是
1: 知道吗？这就是线上插队抢名额的一个好处。而且它不是一个人在为你服务，它是整个团队，
0: 是的，
1: 对吧？你包括你到了门店之后，你到底挑什么建材，设计师帮你一起挑，
0: 是
1: 最后到价报价是多少钱，有预算管家，有材料专员等等等等。好，接下来我要说的重点通通暗藏在这本宝藏书当中。那么为了让它彻底能够全面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特地安排了一台电视，然后这台电视里面是720效果图不停地在滚动展现我们所拥有的建材。来，我请周总一起移步到我们的电视机前给大家看看。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啊，这个720效果图也是我们的设计师为您家所付出的心血。
0: 对，
1: 然后这套设计图纸，周总我想问一下，如果最后我谈成了这套图纸，当然是我拿着看，对吧？
0: 是，
1: 然后没问题，我去比较。好，如果没有谈成，那这套720效果图怎么办？
0: 送给我们客户。
1: 送吗？
0: 送。
1: 你不收费啊？
0: 不收费。
1: 那设计师前期不是都量房了吗？
0: 这个我们
1: 费用也不算了。
0: 今天只要东方购物预约的，我们直接送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没有任何的费用。
1: 听好了，如果你最后不签约，没问题，定金全额退款，这套720效果图如数给您。
0: 是的，
1: 3张5张都给您，好吧？720动态效果图，好，借着这个720效果图，我来看看，很多人家都喜欢它所展现出来的叫实景展现，所见即所得。比如说啊，来，我们说到了一些大品牌的产品，瓷砖，刚才周总也说了，10多年前好像还没有诺贝尔吧，好像还没有东鹏吧，因为这个电视机也不能完全展现，你到门店却更多，诺贝尔、东鹏、马可波罗、斯米克，而且不但是砖的品牌多，这个面积也很大呀。
0: 是的，不仅给大家升级了一线的我们这些大牌，而且瓷砖也都给大家升级到了大板砖。
1: 周总旁边这台，这个是诺贝尔的，
0: 是的，
1: 800×800的砖，
0: 是。
1: 这砖我要选它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我要选再大规格一点的，
0: 可以，1.2米的也可以，
1: 也可以，
0: 1.5米的也可以，
1: 也可以，
0: 都可以，都给大家。今天只要您预定成功了，直接给大家免费升级。
1: 我能这么总结吗？你选瓷砖就是品牌不限，规格不限。基本上就
0: 是
1: 这个样子，对吧？
0: 你在我们生活馆里都可以挑选，
1: 都可以挑，都可以挑。好，除了瓷砖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还有，我们先来看几个小的，比如说像这个开关插座，西门子啊，这个我要选双开双控可以吗？
0: 可以，
1: 我要选。你看像这种两插跟三插在一起的，这都已经
0: 数量都是不限的。
1: 对
0: 啊，您家里用多少个开关插座？您床头柜要，门后面要，哪里方便您都需要的，不仅开关插座给你免费，而且人工所有的辅材、电线、开关插座
1: 包掉，
0: 都是给大家。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增加费用的，
1: 好吧？然后再来看地板，有的人说我喜欢铺瓷砖啊，更多人偏爱铺地板。那地板有比利时进口的德高，这牌子跟我们合作也有10多年了，
0: 是，
1: 这个是进口的，所以它能铺地暖，环保和硬度要求更高。然后再来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对吧？然后再来室友地板，还有像那个八方地板，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在这个插页当中是有一款叫八方地板。八方地板大家看，它颜色款式更像那种北美英红，
0: 是的，
1: 虎桃木这种颜色，对吧？但是你看啊，它是叫多层实木复合，
0: 是
1: 哦。这个其实如果去门店看一看的话，周总你还记得吗？差不多这一个平方米的价格，
0: 差不多要500多块钱，它是真3层的这个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1: 今天呢，
0: 今天直接给大家免费升级，
1: 这个套餐里也能选，
0: 对
1: 吧？将近600块钱一个平方，我也能挑，好吧？
0: 是。
1: 但是大家有个疑问了，你刚才瓷砖加地板，对吧？加那种大规格的这种涂料。我加一加除以我家面积数，早就超过999了。
0: 所以啊，
1: 那就是咱们怎么能做得下来？
0: 今天这个价格呢？第一呢，我们是集团化采购，这些品牌的这些建材，我们都是绕过中间商，直接厂家源头给大家供货的同时，而且今天我们说了10年前的价格，今天来做，本来就是在东方购物做我们的一个宣传
1: 广告，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利润。
1: 对，
0: 而且品牌商也给到我们这个就是说活动有支持，所以呢。 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呈现给大家。
1: 你看啊，之前在过往几年，极佳带来的是像德国的都方啊、狮龙啊，其实都很不错了啊。
0: 是的。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佐敦，佐敦在十多年前也出现过，但这一次它华丽转身再来的时候，它居然是产品规格全升级了。
0: 是。
1: 然后它的单价。也升级了，
0: 对，一桶现在都要差不多1800-1900块钱了。
1: 早些年咱们做的时候1200，
0: 对，
1: 1100，
0: 是
1: 吧？这个不光是进口的产品贵，而且它的关键的环保性更高了。
0: 是
1: 啊，因为涂料它的贵就贵在它的环保性上面，今天也给大家升级了，好吧？好，除了这个，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客餐厅区域啊。
0: 是，
1: 来，我们来看看厨房间区域。厨房间区域的话，其实最吃价钱的部分是在它的橱柜。你看啊，一套橱柜。我们说在早几年带来的橱柜有吗？有的，但是牌子看好，今天的橱柜品牌看好，来，索菲亚，
0: 是，
1: 对吧？响当当上市企业定制家具的王牌，然后欧派、兔宝宝、志邦，
0: 都是上市品牌。
1: 对，而且因为上市公司它对自己的管理要求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
0: 是，
1: 它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品质，对吧？不然很多朋友都用脚投票。
0: 这么一套你要在市场上去买的话，差不多2-3万块钱
1: 要的。
0: 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都是，首先是大牌，而且产品都是今年的新款，您随便来挑选，包含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1: 来，索菲亚的定制橱柜套餐包含的是3.5米的地柜，加3.5米的标准台面，加1.8米的标准吊柜，加3个阻尼抽屉，全套包含，门板颜色可选，阻尼都有，拉手都有。3.5米啊，各位，这个尺寸我觉得一般的公寓房的家庭当中所用的厨房间的米数，我觉得一般也够用了。
0: 是的，
1: 基本都够用了，对吧？除非你说我今天是一个想做什么敞开式厨房啊等等，那另当别论。
0: 是，
1: 但是如果正儿八经一字形的、U 型的、L 型的，3.5米的足够了。
0: 是，
1: 好吧。所以你看好，我们是一个套餐。但是套餐当中绝不仅仅说是只是2米或者1.5米，剩下超出套餐要加钱，没有，基本上都涵盖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部分，对吧？好，包括刚才像厨电也有，
0: 对吧？
1: 你看西门子、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甚至我们说到了水槽、龙头，全都包含进去。
0: 是的，
1: 啊，然后包括像门啊等等。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所展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卫生间啊，来，卫生间里面你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卫浴洁具，来，卫浴洁具当中，来看好这个卫浴品牌啊，科勒、贝朗，还有 TOTO， 对吧？
0: 对，都可以选。
1: 马桶、台盆、龙头、花洒、淋浴房或者浴缸，全套都包含进去。
0: 是，
1: 所以看到这里你会发现硬装修嘛，对吧？大的橱柜啊，来，我们请周总入座。大的橱柜，小到开关插座，全都包含进去，几乎都不需要再买别的什么产品了。
0: 是的，我们说的就是硬装一价全包，不仅包括我们的人工辅材，还包括我们的所有的硬装的主材。这些呢就不需要你东奔西跑，而且
1: 对
0: 这里面的数量我们都是一价全包的，不会说这个损耗要你自己去买。那里加一米电线或者加一个开关插座要问你加钱，都是一价全包的。
1: 所以啊，给大家来算笔账，看了这么多建材，我们以100平米的房子为例啊，差不多是2房2厅一厨一卫的房型结构。首先大家看到这张画面和这个明细像，你如果手头正好有手机，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未来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拿到门店对照你家里所用到的一些建材标准，你去一一对应和匹配。电视上怎么宣传，我到您家之后，您拿到那张明细单几乎是不走样
0: 的。
1: 好吧，好，看好了，科勒卫浴100平米房子包含科勒卫浴、佐敦涂料、西门子烟灶、8方实木地板，是新3层实木地板。好，索菲亚橱柜、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地砖、欧派木门、欧灵水槽、水电淋浴房踢脚线、灯具、人工辅材设计。好，一套100平米房子硬装修，市场参考价格差不多是24万多，一个平方米是24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同样标准99900，哎，99900的付出，我得到的是将近25万的装修品质，您自己说划不划算，对吧？为大家省了多少钱？省了14万多，我省的比我花的还要多。
0: 是的，
1: 我省了14万多，我花了才不到10万块钱。好，很多人说了，那你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呀，这99000可能不够的呀，对吧？你电线多用一卷，刚才周总说了，我损耗都得算业主的，最后其实7七8八加在一起可能都得13-14万，甚至更贵。来，这时候你定下定金券的第二个福利出现了。第一个福利啊，是我们999这个套餐你可以享受进去，对吧？第二个福利是什么？来，7包8免9不限，就是你定了套餐，
2: 我不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七包里面七项全包，人工、主材、辅材、设计、保洁，包括售后全包，你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是让您放心的。八免是让大家开心的，因为免这个字写在这里，就毫无疑问是东方购物是免的。但你如果没有定金券，你到门店正常该补差价补差价，
0: 是的，
2: 对吧？该全额购款全额付款。但是我今天免费升级这么多项，大家可以照片拍下来，自己一一去对应，对吧？有建材的升级，有家电的赠送，对吧？好，九不限看好了，这是我要重点说的。九不限是让大家省心的，因为一个不限写在这里，就是这九项当中你在装修过程当中出现的任何增项，因为你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
0: 是的，
2: 所以任何增项都是由吉家为您买单，明白吗？您放心，好吧？好，九项有很多啊，我不一一列举了，给大家挑两个感兴趣的点。第一个先说主材吧，地板的数量不限。我周总问一下，如果我刚才都用八方的新三层，或者是比利时进口的德高，
0: 可以，
2: 这数量也不限。
0: 就是无论您就是说家里是就是异形的房子，还是通铺到阳台，这个都是不限的数量。而且呢，就是说不管你就是说客厅通铺，还是我们的这个阳台通铺，所有的损耗都是由我们来买单的，您不需要就是说就是擦两包地板你自己去买，而且你要去现场验收，您验收的是铺在您家里面的，哎，这个是不是你选的产品，然后铺的这个就是说完工了质量是不是您验收的这个标准，而且我们还会有第三方监理陪同你一起来验收，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任何的增加的费用。
2: 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通铺，
0: 是
2: 啊，很多人说那为啥要通铺啊？你想想，不通铺啊，你正常卧室和你的客厅那就或者是你的阳台都有一个隔断门吧，
0: 是
2: 都有一个隔断吧，这隔断有的人做移门啊挡采光，索性把它直接铺到阳台，但是阳台是什么？阳台是阳台瓷砖，
0: 对，
2: 但你要铺上咱们的比利时进口德高，那这个差价你补得厉害了。
0: 是，
2: 阳台瓷砖十几块几十块一片，我这个地板可好几百块钱一平方呢。
0: 是，
2: 你这中间补差价，你阳台虽小，但是也补个三四千也是要的吧。但是我们说了，今天阳台通铺没问题吧？
0: 没有问题，
2: 我都选择同一个品牌，我都通铺过去，没问题的啊。所以叫地板数量不限，你放心了啊。好，其实相比主材来说，我觉得更担心的应该是辅料。哎，但凡装修过的人都知道，辅料嘛，不就是一卷电线、一个开关插座，单价没多少钱。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行内人士都知道，用的数量那是极其多的。
0: 是的，像两房的话，我们一般性差不多五六十个；三房呢，我们大概要七八十个。那你用九十个也没有问题。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家用电器多了，你到处像厨房间。可能就要用十几二十个。
2: 厨房间我给你掰掰手指头算算，空气炸锅、微波炉、烤箱、料理机，
0: 对，
2: 各个方面
0: 都得，包括拖白烟机、煤气灶都要用电。
2: 好，那我开关插座数量不限，注意啊，是开关和插座数量不限。
0: 对，
2: 这都不限。正常一百平米的房子标配几个？
0: 差不多，如果一百平米三房的话，差不多七八十个。你要用个九十个、一百个都可以。
2: 也可以吗？
0: 可以。只要用在您家里面有需求的，根据我们图纸设计的，
2: 他这话说
0: 给大家免费。
2: 他这话说特别对。你想，你以前不愿意说，哎呦，增项增了这么多，但是你没想过，它也是用在你家里面的。
0: 是，
2: 我没有用开关插座用到你的邻居家去，对不对？都是用在你家里面的。但是我今天用在你家里面，实实在在从标准配置的七十个，增加到九十个甚至更多，我今天都数量不限了。
0: 是的，
2: 这就是一千元定金锁定下来的福利。还有啊，你比如说像那个电线米数和水管米数，周总，这两个米数不限，但一卷儿也没多少钱吧？
0: 这个我们说了，你加一个开关，它就有三根线，它三根线呢，在乘以都要可能拉到我们的空气开关。比如说我们卧室到我们过道门厅的空气开关，它可能一拉就是五十米，那你要三根线就是一百五十米，就是举例啊。那你这个还要加我们线管开槽，还有人工，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还要穿线，它可能价格就比较贵了。一个插座是没多少钱，二十几块，但是你要把这一路线全部要串联在一起，它可能就会比较贵了。
2: 因为一个线呢，火线、地线、零线，
0: 是
2: 对吧？好，那你一个插座，它后面带来了这三根线，好，它的这个线。电线米数咱们不限了，所以我们这个九不限是实实在在是给大家省钱的，
0: 是的，
2: 是让您放心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一百平米的房子99,900，得到的硬装修写在这里，然后再来七包八免九不限，让您放心的选择它，开心的选择它，省心的选择它。不是说我后期一分钱不增加，那是绝无可能的。
0: 是，
2: 你就算我自己装修，我可能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可能最后也得十二三万。但是相比原先大量的开支，让大家有点说，哎呦，我吃不消了，一直在不停的投入。相比来说，我这个钱袋子这个口子，周总扎的是稍微紧了一点，
0: 是
2: 对吧？好，而且还有，当您签完字之后，来，咱们今天还有哦，吉家作为企业来说，装修企业给您的补贴，这个补贴啊，每一张券它都有实际的作用意义。比如说，我今天还想用装修抵用券，可以吧？
0: 可以。
2: 比如说啊，我想买一个防盗门，我想做一个断桥铝的窗户，
0: 可以，
2: 我可以用券来抵扣。还有，你像我们的这个软装券，我要买沙发，你们有吗？
0: 有。
2: 我要买床有吗？床垫通通都有，它有上万平米的家居生活款，所以总价值这刀券61000多。今天直接哎给大家省钱的同时，还带来更好的福利，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一拳定金券锁定下来，8月份呢，大家可以去挑挑建材，然后呢马上定下名额之后，9月份、10月份装修，很多人就赶着10月份婚房，
0: 是
2: 对吧？这个就很好了，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今天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02151199000。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3: 给我蛮惊讶的，哦，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嗯，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2: 是，
3: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3: 对，
2: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3: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都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2: 这叫实景放线。哎，
3: 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因为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啊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啊，
2: 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3: 对
2: 吧？
3: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2: 对对对，
3: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2: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3: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哦，还有呢，比方说防水也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2: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3: 我自己量过的呀。
2: 啊，你还去量过啊？
3: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将来漏水怎么办？
2: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时检测下来水位
3: 没有任何变化，
2: 没变化过。
3: 对，
2: 防水做得好吧？
3: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
2: 您就非常放心了。
3: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啊，
2: 那就更放心了。
3: 对对。
2: 我们是一房一价到100平米，刚刚好是每平方999元。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业主的施工画面啊，我觉得施工特别特别特别重要。它几乎跟你的主材选择是齐平的位置。为啥这么说？施工好不好，若干年之后就能看得出来，
0: 是
2: 对吧？渗水了，电线开，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就家里面买了一套这个房子，大房子，然后找了一家企业来装修，结果发现经常跳闸。就它其实也就是用了一个烧水壶加上一个空气炸锅，每次两样一起用就容易跳闸。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算好这个用的电器的功率，所以要提前去设计规划好。因为你的功率大了，我们空气开关有20安培的，
2: 对，
0: 有25。
2: 现在厨房间这个区域大概会用多少总安培数？
0: 这个
2: 300，
0: 这个不一定，
2: 不一定的。
0: 因为你要有烤箱、蒸箱的话，它就要排4平方的线。
2: 排4平方，
0: 这个就要，我们都建议冰箱要单独一路空气开关，它不要跟你共享，因为你跳电了，冰箱东西就烂掉了。
2: 所以你想，他不懂啊，他对吧？他也是没有经验的人，他找了一家网路由机队，好给他就这么来弄。所以我觉得隐蔽工程，但是大家会说，那吉家的隐蔽工程怎么做的？防水怎么做呀？电线开关怎么布置啊？这有没有样板间可以让我看一下？
0: 当然有，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在建工地都可以开放给我们的所有的业主来就近去看，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馆展厅里面。这个就有1:1的这样的一个样品房。
2: 我告诉大家，如果您住那个静安啊，或者老闸北啊，或者是宝山、杨浦、虹口的朋友，
0: 都可以来我们静安店。
2: 问水店，问水店是它的旗舰总店，然后 2万多方的价值生活馆，硬装修、软装也有，
0: 对，
2: 对吧？芝华士沙发呀，等等啊，都通通都有，所以你软装硬装一起看了，对吧？嗯、好，还有很多朋友说了。

0: 啊，那我们今天啊，真的是，哎呦，天又很热，对吧？然后呢，又是打车呢也不方便，等等，老两口也不太会弄那个打车软件。嗯，那能不能我们想到你家居生活馆来看看，有没有解决这样的一个交通问题啊？
1: 可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因为天气比较热，可能我们就是说有些打车也不方便。
0: 对，
1: 我们首先给大家承诺，就是您预约成功了，今天订好券的，我们都是可以安排专车接送，也可以安排打车。直接上门，就是等于你什么时候到了我们这个楼下，车就接你到我们的生活馆。嗯，你看完了，然后呢，就是帮您送回家。嗯，直接送你从
0: 专车。
1: 对，
0: 然后就是到点了下来下楼，然后您坐上咱们的车，然后去到他门店，对吧？你离哪？你住浦东有成山店，你住浦西有问水店，
1: 就近的门店来。
0: 你住徐家汇万体馆也有徐汇店等等，反正到就近，好吧？这个就专车接送，你看完了，你满意了，你不满意，你都把我送回来。
1: 送。所以，因为我觉得装修是一件大事，
0: 就
1: 不管你选哪一家来装修，我们总归是要比较几家装修公司。如果我们现在电视机前的这些我们的观众都是有这个装修需求的，
0: 是，
1: 那你可以预约一张这个定金券，首先享受今天999一平方的这个优惠的同时，而且可以享受我们今天的福利。嗯，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承诺我们的所有的设计师一对一服务，专业的人员都是给您免费的。嗯，而且我们就是说可以安排车接车送。嗯，您不用担心这个路途遥远跑过来不方便。
0: 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很多人都想着，哎呀，我给我爸爸妈妈要实地去看一看这家企业规模有多大呀，总归这个老人家嘛，总归要看到店大。
1: 对，
0: 然后呢，每一样东西都摆出来，然后这家店我还不是一般的大，我告诉你，就进去之后真的是逛累了自己的腿，但它还有那种休息厅，还有咖啡吧，吃着下午茶也挺好的，对吧？嗯。但是原来这一段距离，您自个儿要么打车，要么开车，要么地铁，
1: 但现在
0: 我们把这最后一段距离也给大家弥补上，对吧？就是从您家到店里面这段距离，专车接送，好不好？这就是服务非常到位，哪怕你最后不签单，1000元定金全退。
1: 我们肯定是比较让你满意了，你再决定。
0: 哎，
1: 就是所有的服务，就不是说我们就今天在短短的40几分钟里面，我跟潘老师说好了，你就定我们来装修了。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到我们的门店去服务体验了，然后你比较下来，哎，觉得不管选 A 家 B 家还是我们吉家。那您肯定是服务您认可了满意了您再做决定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哎，这特别好，
1: 是
0: 吧？不管你选 A 加 B 加啊，不管最后是不是选 G 加，我们的服务先行，
1: 是
0: 我们的服务是一种我们企业的态度，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一种态度。
1: 是，
0: 毕竟我们，对吧？你也没看到说 G 加我天天在那儿对吧做广告，但是我们就拿这种广告的置换的形式，补贴的形式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补贴。是什么补贴？对于装修来说，我就希望他一分钱能见到两分钱的这种效果，
1: 是
0: 一块钱能见到10块钱的效果。
1: 嗯，
0: 那当然了，现在整个的大家会说这种价格，包括像你的人力、你的这种人工成本、材料成本都在涨。我们尽可能帮大家在这个有限的预算当中，一个平方999，挑选到那些真材实料的装修品质。什么叫真材实料？科勒卫浴、马桶、台盆、龙头、花洒、淋浴房、浴缸，周董有吗？
1: 有。
0: 左端涂料，我就指名道姓要左端，我就想全屋都刷，
1: 可以
0: 1800一桶的涂料，可以吗？
1: 可以。
0: 西门子烟灶，我就要它触控的那一款，我今天免费给您升级到那一款，
1: 直接给大家免费升级，
0: 听到吧？然后再来，八方地板，我就选择它踩上去就它就是实木，而且它是多层的实木，有吧？
1: 稳定性更好，可以用作地暖的。
0: 我就把它铺到阳台了，可以吗？
1: 可以，通铺
0: 没问题。
1: 嗯，
0: 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底砖、索菲亚橱柜。我就想做那种高级的那种质感，有没有？
1: 可以，
0: 3.5米的柜子，
1: 嗯，
0: 够了吧？我觉得一般的家庭70-80平米的界面，100来平的界面，你弄个3.5米的柜子，足够了。
1: 是，正常的公寓房3.5米下柜，2.5米的上柜绝对够了。
0: 你说我再加一个岛台，那是另外收费的，
1: 是，
0: 对吧？那再做一个敞开厨房，那是另外的设计。但是它基本的配置，3.5米的地柜和3.5米的台面，加1.8米的吊柜，索菲亚的品牌。而且索菲亚的这个橱柜也是实木橱柜啊，
1: 是
0: 我多提一句啊，也是实木橱柜，也包了，好吧？全套加人工加辅料，你照片就拍下来，99900。我到市场上询个价，我发现24万多，哎，我一下发现我省了14万多，我花了才9万多。
1: 是的，这个你自己如果去单独就是购买一套的产品，它肯定是要20多万。我们现在自己去装修，
0: 我购买两套，
1: 也可能
0: 10套。
1: 这个我们一年是几千套，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供应链厂家去合作， 而且都是绕过了中间商，我们不是说从上海的专卖店去，我们都是厂家源头给大家供货。
0: 对，
1: 所以这些呢直接把这个福利让利给我们的一个客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999一平方给到大家，而且都是我们的一线的建材品牌。
0: 你知道吗，我多提一句，从源头上采购两个好处，第一个当然是省钱，对吧？费用节省。第二个，品质更可控。
1: 是啊，
0: 你直接跟厂家去谈，然后更省钱的方式，给大家举个例子，索菲亚橱柜，我正常买一买一套3米多的柜子，3万多正常啊。
1: 是，
0: 我在09年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我一套橱柜也要28000-29000，特别记得很清楚啊，也要2-3万块钱。好。但是我今天套餐里面只算了4700，这就是说折算下来套餐每一样单项，你看，你看，就是几乎都是4位数的价格。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10万块钱左右能装出我们说的20多万的
0: 这个品质，这就是
1: 品质
0: 极佳的实力，它能够源头上去拿货啊，能够拿到这个价格。好，这个照片您拍好了对吧？99900，好，这个装修品质达到了24万多，省了15万多，好吧？
1: 是。
0: 但是你装修过的人一定会知道一句话，对吧？我的预算在不停的开销啊，我不停的在增加费用。那其实这个也很正常，为啥？毕竟是用在咱们家里面的。但是您既用在自己家里面，又能够替你把关和省钱，多开心的事情！来，7包8免9不限，什么意思啊？7包里面人工主材、辅材、设计、保洁、安装、售后，对吧？周总说了，我这里面我最看重的是主材，主材里面我全包了。
1: 是。
0: 我没有一样说是在套餐以外的东西。
1: 无论你卫生间的卫浴、厨房间的橱柜、托盘、油烟机，还有我们的厨垫，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地板、瓷砖，都是给大家一价全包的，不需要您，就是说，去东奔西跑去比价，直接厂家源头给您供货，也不需要您，就是说去，就是说。现场去验收，我们直接都是安装好现场，您看整体的效果验收就可以了。
0: 是，我最看重的除了主材之外，还有一项叫包人工，因为我知道人工现在挺贵的，为啥呢？因为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装修大概是80平方米，也要30多万，结果呢，他发现他一张单子一拉清单之后，人工费占了1/4。
1: 是，现在的人工特别贵，因为就是说，您现在成本也特别高，您工人跑来一趟，现在就是说。开过来可能成本就几百块钱。
0: 是，
1: 您如果就是说您家里面各个工种，就是说它的这个人员的费用加起来，可能一套我们这种100平米的这种三房的房子，它可能人工费就要5-6万块钱。
0: 要的啊，还不止一点呢。
1: 所以我们现在给到这个999的价格，可能您自己去，就是说请工人也要花掉了一大半的费用。
0: 对，但是今天有7包，是让大家放心的。啊，我这7项写在这里，就是实实在在的，在您签订合同之前仔细核对好明细项，签完合同之后，所有在开工当中所发生的费用，几家帮你买单。
1: 是的，
0: 对吧？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然后8免，免这一项写在这里是什么？就是免费给大家升级，无论是建材的免费升级，还是家电的免费升级，通通都是让大家省钱，提高生活品质。好，还有叫9不限，重点来了啊！9不限，您仔细看啊，涂料的平方、厨卫的瓷砖、厨卫的扣板、地板的数量、开关插座、踢脚线米数、电线水管米数以及筒灯数量，这个7788一共有9项，都不限。好，给大家举个例子，刚才举的是一个地板数量，接下来我要举一个厨卫的瓷砖数量。哎，瓷砖啊也是大头啊。
1: 对，
0: 今天周总，我都用诺贝尔的800×800的砖铺在我家的厨卫，可以吗？
1: 完全可以，您用1米5的也可以。
0: 1米5的也可以。
1: 对，哦，那这些都是就是说您就是说最新款的这个砖，您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馆里面去挑选。那选中了以后，您就是说铺到家里面的所有的损耗，像我们1米5的大砖，你2片铺到墙上，我们的墙只有2.4米高度，
0: 对，
1: 那不浪费了600吗？哎，这600原先就要你自己买单嘛。
0: 是，
1: 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您订购的，您就是按照
0: 实铺的
1: 面积来去结算你的这个费用，都是一价全包的，所有的损耗不需要增加您任何的费用。
0: 这个呢，其实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业主对于说这个辅材以及辅材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增加的担心，
1: 是
0: 对吧？我为了控制预算，我就少用辅材或者用便宜的辅材，但现在咱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用那些高级产品，为啥？因为辅料和人工咱们几家都帮您挑了。除此之外啊，来，接下来我要说的重点，你要买软装 软装券，你要买门，买那个防盗门，或者是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我通通都有建材抵用券，甚至我还有家电抵用券。我们在现场摆出了一台65英寸的液晶电视机，你看好了，这是家电抵用券，直接免费带走，
1: 当竣工礼直接送给你，
0: 好吧？嗯，所以这个福利是满满，还有一重福利，只要订购好的朋友，两点，第一点，定金券锁定好的是999套餐，门店没有。门店有的是什么？1799、1999、1299，四位数的报价，一样的品质。我今天999，第一重福利，第二重福利，1000元定金，哪怕你说最后我不签单，定金全退，但是如果你已经量完房，出了720的效果图，出的图纸不收钱，量的房子不收钱，上门费这什么都不收，
1: 因为1000元定金券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0: 哎，
1: 我们去给你服务，提前都是免费的，
0: 嗯，
1: 您服务了满意了，跟我们签合同，1000元抵充到您的施工款当中，
0: 嗯，
1: 如果没跟我们签合同，随时随地您来东方购物退掉。
0: 而且第三重福利，这以前也没有的，我告诉你，大热天的，大家不用汗流浃背的赶到地铁里面了，
1: 是，
0: 也不用再去操作复杂的打车软件了啊。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会儿要看车到没到，也是一件头疼的事儿。即将派出专车来接送您，是吧？
1: 是，
0: 周总。
1: 然后您看完了，
0: 来，
1: 没有签单也没关系，我们专车再送您回家。这个都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是订了定金券的客户的享受的福利，
0: 服务先行，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张鑫是一个都市听话细致的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个节假日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这器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各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么子。首先，就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0: 们刚才反复提及这个套餐的性价比有多高，然后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福利有多好，以及即将为大家在大热天还能想到为大家解决，对吧？我们说家门口到店里面那一段距离，无论是三五公里还是30-50公里啊，我们今天都是免费车接送。这些我所说的一些福利，基本还是源自于大家对于房子有一个改善型的需求啊。我觉得这个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住了久了总归会，哎，你想你的家具，我前两天还换了一张书桌，我就觉得家里的家具要更换一下。那家具尚且如此，对于硬装修的风格呢？啊，你说抛开风格，那你说你家里的这个储物空间多不多？柜子多不多，对吧？但是人已经住在里面，怎么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装修打理呢？这时候吉家帮您想到了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派出总监设计师先到您家去看，您但凡有这个念头想要装修房子，我们的设计师先帮您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提供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
1: 无论您的这个我们的功能区分，还是我们的生活动线，还是我们的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用材风格，
0: 是
1: 还是我们的储藏功能，这些呢我们都会给你匹配到专业的设计师。如果您没有感觉，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生活馆来直接参观。
0: 是，
1: 我们有数十套各式风格的2026年流行的样板间，你可以来找找感觉。因为您现在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您就可以预约我们定金券。
0: 是，
1: 预约好了到我们这里来找找感觉。
0: 对，
1: 哎，看了感觉是你想要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装修成本也不是很高，那花个10来万块钱，
0: 对，
1: 就能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品质。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啊，
0: 对，
1: 像我们现在刚黄梅天过来，如果房屋有受潮的，就是卫生间啊，或者我们的厨房间
0: 啊，
1: 有反臭反味的，您都可以来咨询我们，我们给大家提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等于说吉家是您身边的一个住宅装修管家，他从大家基本的功能需求到个性化的定制，到我们建材的选配以及家电的匹配等等，他都有硕大的家居展厅供大家去参观，对吧？去浏览都没问题。好，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书啊，这本书呢是999的套餐。这个套餐你今天没有订券，我直接冲到门店去。周总说了啊，不光是我啊，其他的店长都通通不会接待的。为啥？因为你没有券，没有券就意味着你后台看不到你的个人信息，
1: 是
0: 没有那个个人信息。
1: 你到门店这个价格我们就没办法做了，
0: 没办法给你。
1: 我们只有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户名额也特别有限，今天也提供的，只有现在也就。
0: 不多了，
1: 特别不多了，
0: 三个，后最后三个啊。
1: 如果您预定好了，那这个名额，那我们就给你锁定我们这样的一个999一平方的一个价格。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报价啊，999块钱，100平米是99,900啊，99,900带回去的装修品质，看好了，大家就直接可以把它照片拍下来。我给大家先念一下：科勒卫浴、马桶、台盆、龙头、花洒、淋浴房、浴缸啊，或者是浴缸都包含。左敦涂料。左敦涂料，挪威的原罐原装进口的左敦涂料，价值1800啊，我今天也包含。然后西门子的烟灶，而且今天免费升级到触控式的烟灶，八方地板，3层的实木复合地板。然后再来索菲亚家具实木的橱柜，3.5米的地柜，加1.8米的吊柜，门板铰链全包，好吧？然后再来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地砖，1.5米×75米的，600×1.2米的，800×800米的。这都能选，更不要说你要选的常规规格，什么300×600都有的啊。然后再来欧派木门、欧林水槽、水电、淋浴房、踢脚线以及灯具，加人工加辅材，全套做下来24万多。这个差不多，一般现在装修行情都是这个样子，对吧？
1: 是的，
0: 比比价你就20几万一个平方，2000多。我今天同样装修品质，每平方999，100平米99,900，99,90010万不到可以享受20多万的品质。好，这第一点记住了，这是您花1000元定金得来的锁定价格的实惠。第二点，看好啊，今天还有7包8免9不限，就是你装修过的人，你哪怕你自个儿没装修，你也听说过。哎呦，一旦签了合同，你就不停地往里面投钱，你就听施工队长的吧，他让你加钱就加钱。好，这一点我们坚决地给大家杜绝掉。为啥？因为有着7包8免9不限，是让大家放心地选择它，开心地选择它，因为免了嘛。 酒不限是指省心的选择它，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呢把名额锁定，具体有信息量非常大，不是我们在这里说四五十分钟大家就能一拍脑门就马上决定的事情，但是但凡你有想要改造一下家庭环境的这种需求和愿望，我觉得极佳和东方购物都能满足你。
1: 是的，您可以预约好了到我们这里来参观一下，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个服务，然后专业的设计师一对一的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就等于您找一个专业的人给你提供一些意见。
0: 但是大家说我老两口子女们上班，我呢又大热天想来，但是哎呦打车嘛也不方便，
1: 可以我们安排专车来给您，就是从您家门口直接接到我们公司，然后您看完了我们再把您送回家，
0: 专车接送。
1: 对，
0: 哎呦这太棒了，就省去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但更关键的是贴心为大家想到了，真的是里里外外，对吧？以前只负责店里的事儿，
1: 是
0: 现在呢店到家里的事儿咱们也负责了，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还是那句话，就今天这一千元定金大家所花的钱是值的，为啥？锁定了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你市场上比较一下，几乎啊，我说几乎你看不大到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也是先服务体验，
0: 对，
1: 体验了满意了您再做决定，
0: 而且满意了你说我今天到一开始满意的，到后来你说我签合同之前这个合同方案出来我也不满意，或者说我这个图纸出了不满意，退。
1: 对，
0: 只要签合同之前你没有落笔签字，这个合同都可以退，甚至我量完房我出了这个7620的效果图我也可以让你退，但是这个效果图你可以免费带走，说白了周总说你可以再去比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比较了满意了您再最终做决定，我们其实就做一个品牌宣传，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哎沟通完了就要
0: 一定要怎么样
1: 啊？
0: 没有，好吧？
1: 是
0: 最后一公里都替大家想到了，加到咱们店里面都替您啊免费的安排专车接送，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三头鹰的泰锅，这个泰锅老朋友了。一说到三头鹰呢，首先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在上海是有专柜的。刚才我跟马伊还在聊，
1: 是的，
0: 我说哎呦喂，在我们大洋府这边也有三头鹰的专柜了，和盛汇那边，
1: 和盛汇有
0: 哪儿的 Olay
1: 啊 ？Olay 和盛汇的 Olay 超市，其实全上海的所有的 Olay 超市都能够看到我们三头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就是专柜商场啊，比如说国金中心，对吧？比如说八佰伴、九光中心、大王百货，现在叫新王百货，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黄茂，还有西岸中心，包括静安嘉里城那边，就是可能大家经常会看到，哎，好像三头鹰在搞活动，对吧？三头鹰走到我们线下专柜，实打实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专柜的品质和这种质量。
0: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我知道专柜也有在搞活动的。
1: 是的，那肯定。
0: 但他再怎么搞活动，他也比不过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我先把这话放在这儿，一会儿让马伊来给我们保证。
1: 好的，没问题。
0: 因为马伊终究是这边代表着三头鹰嘛，对不对？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锅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呢，拿回去这锅子呢，你看里边这个颜色，哎，说不太一样，以前不锈钢的颜色是银色 的那种感觉
1: 啊。对，
0: 你怎么说有点发黑发乌呢？这个是给大家做到的
1: 纯钛板材，
0: 而且在锅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它有一句话，他说锅子呀，100%采用纯钛板材打造，
1: 是的，
0: 就这一句话。
1: 因为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纯钛板材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钛特别好，我们会发现就是钛之前用在哪儿，可能很多时候我知道化学元素周期表里面有，对吧？它是非常惰性的一个金属。然后呢，大家也会发现很多手机的外壳里面会用到钛，
0: 是，
1: 或者很多手表的这个什么表带也会用到钛，但基本是钛合金，已经是钛合金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坚固耐用。那纯钛很多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呀、人造关节呀、髋关节、骨关节，还有假牙呀，对不对？它就是能够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无毒无害，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血肉都能够长在一起，有些几年，有些十几年，所以它非常的稳定，它就是很懒惰的，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对不对？包括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这些领域，因为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因为海水很咸嘛，耐腐蚀性能也很强，就好像您家炒菜的时候有时候高温爆炒，对吧？或者很多说哦，今天是酸的，明天是辣的，后天是甜的，反正口味可能会变化，但是钛锅尤其是纯钛板材的锅，它不会变化，您就放心大胆的做菜就好了。
0: 而且在这锅子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小凹槽，这个小凹槽呢有个专业的名字，这个叫做十万密集点阵，
1: 你觉得
0: 它，哎，你觉得这个在字的旁边，你看啊，密密麻麻小凹槽，
1: 对，
0: 这个小凹槽呢就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那很多观众对说这个不粘效果到底怎么样啊？这锅子到底好不好用啊？我们请我们的大厨给大家露个两手，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对，因为做菜呢，大家还是喜欢不粘，对吧？因为但说实话，就是纯的钛板，它是没有不粘功能的。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告诉大家，有了这十万密集点阵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油啊，包括。

0: 酱汁呀，包括很多说猪肝呀，都是冒小泡泡的这种形状。嗯，它就是把它托起来，
1: 平常的铁锅的话会是这种效果。
0: 铁锅是吃油的，
1: 你得猛倒油，变成炸了。
0: 对，
1: 一不小心变成炸。
0: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泰锅呢，有了这十二米级点赞，它是空气泡往上顶，
1: 对，
0: 托起来的感觉。哎，
1: 就这个想法真好。
0: 哎，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没有涂层，也能够做到不粘。
1: 能够吃酱油的，
0: 也不粘，
1: 那个酱不扒，
0: 那个酱汁也能托起来，对不对？
1: 还是不错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技术来解决不粘的这个效果。您不用担心说有没有什么涂层呀，这个涂层多久会脱落呀，我是不是一定得用硅胶呀？我们现场用硅胶是让你看一下底，这个底部扒出来是不粘的。但是实际上您用什么不锈钢的铲子呀，包括什么不锈钢的锅勺啊，您怎么习惯，怎么用，
1: 就是在家里听到的声音嘛，
0: 敲两下，
1: 叮叮当当的
0: 划拉两下，
1: 对不对？你知道平常的不粘锅，像哎，你说不粘了呀，那里面涂层吧，我们都已经用钢丝球给您刷了，这还涂什么层了？
0: 是的，并且热锅冷水直接去刷，
1: 完全可以。
0: 因为如果不粘锅的话，就得很小心的，哎呦，要等锅冷却，稍微凉一凉再去洗，对吧？钢丝球不能用。但是今天反复验证给您看，整个锅内是没有任何涂层，您可以放心大胆用。
1: 除了我们这口锅之外，我们旁边还有一口锅，这锅呢是为所有的爷叔阿姨老师们呢，有的时候身子骨啊不是很爽利的时候，总是想滋补一下，
0: 滋补滋补，对吧？它是20公分的口径，三升这个容量，三升容量的话，基本上很多说一整只鸡放在里面可以的。那其实一定要跟大家说什么，强调是什么？锅内也是纯钛板材。
1: 天哪，
0: 对，
1: 东方购物，唯一的目前为止在售电视在售渠道啊，
0: 是的，
1: 汤锅竟然是泰锅的品牌。
0: 对，怎么来证明啊？就是我拿另外一口汤锅拿在手上来跟大家说，就是大家收到之后打开包装盒，每一口汤锅的这个锅底都会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1: 对，
0: 您看清楚吗？啊，就是汤锅的锅底是有这句话的，就是锅的内部100%采用纯钛板材，20公分的口径，对吧？所以就意味着您整个炖锅的时候，汤锅的时候，我在里面可能说简单的加点什么红枣枸杞，那也想要身体健康，是不是？那如果说哎，我额外再加一些什么参啊，对吧？可能炖点什么小米辽参粥啊，您炖30分钟、40分钟、50分钟没问题，
1: 不串味儿，
0: 不串味没问题，
1: 而且营养还激发了。反正我最近呢一直在用这个太杯，用出好来了。我因为用太杯会放一些养生茶，
0: 养生，对，
1: 然后这个味道超级的浓，但那个杯子也超级的贵，那个杯子啊快要毛个4位数了。
0: 哎，要的要的，
1: 因为它你这杯子再不大点儿也是这么大，它还是一个就双层的嘛，
0: 300多毫升呢。
1: 但双层的这个钛的保温杯，一般来讲它没有不锈钢的保温杯保温性能那么好，因为它终究呢层在那个在这儿，但终究呢还不至于像一些不锈钢的你害怕跟它反应啊，这不稳定啊，
0: 对，
1: 害怕重金属有析出啊，不锈钢终究是哎呀那么多
0: 合成的嘛，
1: 合成的，是不是？
0: 对，
1: 我们说完这两个了，市面上大概什么一个价格？上面写着价呢啊，
0: 是的，
1: 一个是1500来块钱，
0: 对，
1: 汤锅呢是
0: 1099，
1: 俩加在一起是有个
0: 2600多吧。
1: 我刚才一开场说过，我说呢在某一个商场搞活动，
0: 是的，
1: 也会搞个折扣，折扣完大概是多少钱来着？
0: 我之前去华贸那边看到是1200多，然后呢我知道就是好像最近有
1: 现在目前为止有一个最厉害的打折的，
0: 是的，应该是4位数。
1: 你告诉我那个地方。
0: 我那天去哪里忘记了。我觉得不要说。
1: 不要说了吗？
0: 对，反正我跟大家说，因为现在专柜确实也得搞活动，不搞活动的话肯定一点优势都没有。
1: 我们的答案藏在刚才马一的那个板里面，他一定在这些商场里面
0: 对的
1: 有一个打完折，目前为止专柜能做到的最便宜的，
0: 是的，
1: 不到1000块。
0: 对，
1: 注意了，不到1000块，
0: 差不多就是
1: 接近1000块。
0: 对
1: 啊，不到1000块，你就懂我的意思了。999它也是不到1000块。
0: 对，
1: 但它不可能卖你1块钱也不到1000块，那是不可能的，你懂我的意思的啊。所以在9到1000之间这边有浮动，上下浮动一下下，
0: 是的。
1: 那你会问了，那你东方购物卖多少钱呢？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右下角价格，3、2、1，请看价格，
0: 999。
1: 你说你东方购物999，错了，我东方购物的999是从原来的1299元给大家降了300元，做到了999元。
0: 是的，
1: 999元您可以除以二，每口锅是499块钱左右，不到500块，没关系，我就算你500块。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100%的

0: 保证，这个保证马伊琍的。
1: 来，
0: 我就说市面上任何一个专柜，你能拿到按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999，两口锅专柜有的卖，专柜有的卖，
1: 是，
0: 你就按东方购物的999，你就要它两口锅，一口锅我均算500块，你都可以，其实不到490多块，你就算你500块吧，
1: 是，
0: 你就拿5块钱买，我多融你1块钱，
1: 买不到，
0: 任何一个渠道都买不到，
1: 是的。
0: 刚才说过了，在专柜实体店有一个非常低的搞活动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它是不到1000块，
1: 对，
0: 我们是500块不到，
1: 对，
0: 您懂这个意思了吧？
1: 因为人家是单锅搞活动，
0: 对，
1: 就比如说我的炒锅搞活动小1000块钱，那不好意思，汤锅搞活动500来块钱，那么加起来是不是将近1300多、1400多？所以其实原先东方购1299本身是划算的，今天降到999，还别急，
0: 等于说是等于我跟大家再插句话啊，你拿任何的实体店的专柜的价格，你在我中方购物几乎比它翻倍，它只拿一口锅，我们让你几乎拿两口，
1: 是的。
0: 然后马姨说了还没完，
1: 对，
0: 还有惊喜，
1: 对的，
0: 这就我让你惊喜中再惊喜，是吗？
1: 为了保证东方购物的价格优势，我们在今天这档直播当中特别给大家争取了一个贴心的小礼物啊。因为有很多说家里面确实，哎，你说没有涂层，对不对？那我给大家送的是不锈钢的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锅铲和汤勺。因为很多说我以前呢也在用，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如果不是就是说食品级的，有可能有些什么工业钢啊，也有可能很多重金属。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食品级的不锈钢的这个锅铲和汤勺，这一组在我们自己专柜当中差不多是300多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那这个不稀奇啊，有没有稀奇？
1: 不稀奇是吧？好，
0: 再来一个震撼的，
1: 再来一个，不要小看它个头小，我放在这儿，靠近钛锅，好吧，靠近钛锅，为什么？因为它是纯钛的快勺，它不是不锈钢的，不是说不锈钢刷个颜色，
0: 所以这是钛的，纯钛的，就是一丝一毫的别的，比如说加点铁了，
1: 没有，
0: 加点什么东西，
1: 100%纯钛，也是纯钛，所以你的快勺能够在夏天做到更加稳定，什么细菌的这种滋生情况也不太会有。所以有很多说我知道，就是下特别给小朋友会准备一副，对不对？这一副呢，在我们自己专柜也是差不多398。
0: 我跟大家讲啊，你那个不锈钢锅高厂汤勺，你可以暂时忽略，我们就按钛论钛。
1: 好，
0: 我不拿任何东西来所谓的增加我们的件数。比如说你说那我算你4大件，两口锅，两个赠品，不，筷子终究是300来块钱，那是纯钛的。
1: 好，那这个就不算。
0: 我们是钛的家族，好吧，就算钛的，那是一件，这是2件，这是3件，
1: 对
0: 不对？3大件，999除以3好了，
1: 300多。
0: 那个不锈钢锅铲汤勺我放一边，咱不能这么没道理的啊，1、2、3吧，都是钛的，我只算钛啊，
1: 是，
0: 333。你的专柜在此500块钱都拿不到情况下，你任何一个专柜能有333来求拿个锅？
1: 不可能，说实话。
0: 而且人家那个专柜，反正我们的很多的标价的就是333的锅铲那个筷子和勺子啊。
1: 纯钛快勺398的市场价，您说搞活动333，我知道是可以买得到的，对吧？但是汤锅开始就不可能了，
0: 肯定不可能。
1: 炒锅也更加不可能了，
0: 对。
1: 更何况今天我觉得这个
0: 再加
1: 了，不管怎么样，总归是个礼物吧？
0: 对呀。
1: 你要觉得不喜欢，下次我们真不送了，好不好？
0: 送的，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报告
1: 啊。好的，
0: 我们的钛的含量，
1: 对，
0: 观众朋友现在有打电话进来说，许明、马一，你们不敢说钛的含量，你们就是不是30%？
1: 给大家吃定心丸，我们不能随便说，一定要拿检测报告来给大家看，因为检测报告当中写的很清楚啊，纯钛的含量是能够做99.86%的高纯钛。因为钛它是大自然存在的，但是它是跟半生矿长在一起的，它要提炼，反复高温提炼，把杂质把不是钛的那些金属都给它提炼掉，所以能够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三桶银彩虹是100%彩虹纯钛板材，并且钛的纯度非常高，能够做到99.86%。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感兴趣不？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订完之后拎着您的盒子都可以去专柜检验的，到底是不是专柜正品？订购了02151111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哇，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 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头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这个呢，跟咱平常的铁锅比起来的话，是能比，这玩意不好比，因为有的铁锅厚，有的铁锅薄，你也不好说。
1: 重量是吧？
0: 对，重量大概多重？
1: 我们30公分这个炒锅去掉锅盖，大概就是1.4千克。
0: 那不太重，
1: 是这，
0: 但也不轻。
1: 对，
0: 不是特别轻，它没手感，
1: 那种轻飘飘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用的是3层的结构，纯钛板，中间是铝，外面是铁，能够让大家做到铝呢升温特别好，升温快，然后铁呢能够做到不挑灶具，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可以来用的。
0: 那这锅子好。
1: 对，所以它3层结构是比较合理的。我们核心是跟食物接触的，就是100%纯钛板材，并且你会发现煎这种什么小牛肉粒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油沫沫，我们发现特别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10万密集点阵，把这些油都托起来，达到一个物理性不粘的效果，
0: 是不错的，确实挺好的啊。
1: 对的，
0: 今天这个价格更香啊，看锅里做菜香，价格也香呀、啊，
1: 真的
0: 999。
1: 关键999不是一口锅，
0: 我就算那些赠品咱都不考虑进去，咱就蹲单纯论锅算，499一口锅，
1: 泰锅。是不是划算？
0: 你要拿499块钱，市面上有商场呢也卖这个什么不锈钢锅，不粘锅499可能还算不错。
1: 是的，
0: 还可以的，因为现在不锈钢锅现在做的蛮卷的、
1: 对对 对，
0: 你拿个30公分的，我觉得能买得到的。
1: 能，
0: 但是你要好品质的好牌子的不锈钢锅，你要30公分的，你卖499，我不太相信。
1: 我真的跟大家说，就现在有一些不粘锅、他就说啊，有钛含钛不粘锅，
0: 那也就10%几二几，
1: 500多。哦，没有没有，3%几，
0: 是吧？3点几？
1: 对，我们之前拿过来一口锅来对比过，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如果大家想要不粘锅的那种不粘效果，对吧？我们也理解，毕竟不粘了之后方便，所以我们通过技术来解决这个。所以你看，熬这种黄油啊，对吧？包括很多说家里能用赤酱的，我们也能够做到轻松的不粘，因为10万密集点阵它是真有用的。您只要把它打理得很干净，不要把它堵住，它就能够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0: 所以刚才马爷也说了哈，这锅子不挑什么灶具。
1: 对，
0: 如果大家害怕天气热，拿个电磁炉、或者是电陶炉，不开明火的情况下，咱在你比如说家里的阳台允许了，你不允许的话，别呛到别邻居
1: 或者厨房间。
0: 对，你自己看看情况啊。
1: 餐厅对吧？
0: 对啊，不那么热的话，或者怎么怎么着的。你比如说我要用电风扇吹，你明火厨房敢开吗？
1: 那不行，那不行。
0: 这不正好吗？电磁炉可以放在厨房里面，
1: 对，
0: 你用这个锅就炒了。
1: 因为毕竟现在小朋友暑假还在家，就不管怎么样，再热，让很多爷爷奶奶包括外公外婆都很辛苦的，对吧？我们可能上班了，您还在家里面帮忙。不管怎么样，总得给小朋友弄点吃的吧。毕竟小朋友如果暑假有时候出去玩，消耗量大，你还想让他多吃点，到长长身体，对不对？
0: 而且这个总比我买的那个太杯要强多了。我太杯我自己喝完以后不能给我儿子喝，给我妈喝，给我爸喝吧，是不是？那个多不那个什么呀？所以自己一个杯自己一个。但这锅全家人你炒我用，我给全家人分，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它是全家都享受到这个泰锅的好处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构成啊。首先拿回去的呢，这是一口30公分的炒锅。
1: 是的。
0: 刚才说的里边是纯钛板材打造，
1: 纯钛板材
0: 有10万密集点阵。中间是铝，最外面是铁，这一层是铁啊。
1: 是的。
0: 所以它不挑灶具，导热性能非常好。这个呢是20公分的汤锅，这个汤锅里的钛呢，它并没有凹槽，
1: 是它没有凹槽的技术，它主要是给大家保证纯钛的这个锅内的材质。
0: 对，
1: 所以在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叫做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包括许明老师也这么觉得，汤锅更加需要纯钛板材来做。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因为您炒菜吧。 五分钟、十分钟可能就炒好一个菜了，但是炖汤呢，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40分钟，甚至有时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宽汤久煮在那边熬，什么五指毛桃加进去啊，茯苓加进去啊，很多陈皮加进去啊，可能比我更加懂啊，就是怎么来调配身体，怎么来搭配食材。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锅内的材质一定要稳定，千万不能给你拖后腿。如果是什么不锈钢的，万一我们有些看不见的，我们也分析不出来重金属析出，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个负担。但是钛，因为不管您加什么东西，不管您炖多长时间。

0: 用担心，
1: 多好，
0: 对吧？大火爆炒，高温爆炒都没问题。
1: 哎呀，又馋了。
0: 夜宵的时候就感觉
1: 猪瘾又上，想吃东西了。
0: 对，
1: 这晚上夜宵整个蛤蜊，
0: 是的，
1: 整个啤酒。整点什么好吃的花生米儿，哎，这一晚上多幸福哈！
0: 是的，是的。哎，
1: 这个跟大家稍微提一嘴啊，有些观众在留言说，哎，有的时候我怎么会发现有点粘？是里面有凹槽，凹槽里面有，如果你洗不干净的话呢，
0: 可能酱汁什么堵住了，
1: 凹槽就变平的了，
0: 对，
1: 平的它就粘了呀。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理解不？
0: 对，
1: 洗的时候呢，不要吝啬，使劲用力。
0: 是的，您可以刷，可以钢丝球去刷，没问题，对不对？因为反复告诉大家没有涂层。然后比如说家里面起油锅，炸点小排骨呀，炸点小鸡翅呀，对吧？炸点小龙虾呀，也没问题。
1: 可以。
0: 因为一般的涂层锅确实不太建议这么去做。涂层锅的整个烧制工艺可能大概就两三百度。但是有时候油温确实已经要达到两三百度了，所以涂层锅受不了。可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并且钛金属的熔点是1600多度，对吧？我们钛锅的烧制工艺也是大几百度，
1: 对
0: 所以能够让大家保证稳定的耐受得了高温。
1: 你看看这不用那么多油，有点小油层它也不吃油，像铁锅似的。
0: 对，
1: 然后你看翻翻炒炒的，你的使用方法跟铁锅一样的。有人问这个会不会太轻飘飘，我颠勺我拿锅就是没感觉。
0: 没感觉，
1: 它是总重约1.4公斤左右，
0: 对，差不多2.78斤左右，没有锅盖啊，所以其实它的就是分量是正正好好的。
1: 对，我觉得正好。
0: 我们之前呢有采访过一个阿姨，她60多岁了，她是手腕做过手术的，然后当时让她试了一下这口锅，她说还可以，我拎得动，对吧？所以你想，她之前手腕受过伤都能够拎得动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正常的就是说经常做饭的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1: 你说这汤，你回去同样的量你用不锈钢做一次啊，同样的鸡大小个头你再用我们的泰锅做一次，你品品味道。
0: 对，
1: 不是我们吹，钛又没有给过我和马姨任何的好处，你说钛金属，来你宣传宣传我吹吹我这个钛的含量，
0: 不用，
1: 根本不可能，不需要，因为钛就这么优秀。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您会买钛杯，您的假牙里面会用套钛。
0: 是的，
1: 你说对于食材来讲它非常的稳定，而且对于很多长时间滋补害怕味道串到这里串到那里，它不留味道，
0: 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
1: 是的呀，
0: 它就不会有什么吸附味道这种事情。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它就是能够做不串味的。基本上您今天比如说炖个一个什么生鸡汤，然后呢明天再炖个什么甜品，后天再炖个什么绿豆汤，对吧？都没问题，它不会串味。并且如果您炖好什么银耳跟绿豆汤，直接整锅进冰箱去保鲜也可以。
1: 哎，对，
0: 对吧？
1: 它大小正好合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市场价格呢，您可能有去一些实体店去比，我已经跟大家透过底了。我们的最新战况战报报给大家。我们最新战报呢是在某一个实体店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划算的，
0: 对，
1: 超级打折的，
0: 不到1000，
1: 对，1500多块钱的能打个500来块钱的，
0: 是的，
1: 我跟他说打了个折，打了500多块钱的，就比这个1580多块钱哦，
0: 对，
1: 打了个500多块钱哦，
0: 很厉害喽，
1: 已经很厉害了，1558，打了500多块钱哦，
0: 之前是1500多，打到1200多是
1: 已经很厉害，降了个300块已经很厉害了，
0: 对，然后
1: 就在蚂蚁这个里面的当中一个，
0: 是的。
1: 我们不告诉你是哪一个，但是就在这里面的一个
0: 是这个。
1: 哎，你看你还说
0: 是这个，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确确实实，因为现在买东西地方渠道确实很多，对不对？有很多说，哎呦，这里也能买，手机也能买，哪里也能买。但是三统一是这样的，我们是全渠道铺开，什么天猫、京东，对吧？包括抖音，包括东方过，包括专柜，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品质，
1: 没有 A B 货，
0: 没有任何的 A B 货。然后大家比如说不相信的话，去这些专柜都是
1: 随便。但是大家这样哦，你比如说你去那个，为什么刚才马姨刚开始不愿意告诉大家是哪个？是因为大家一旦告这个，那别的商店、人家商场，你说我没打这个折扣，你对人家不公平。你说啊，你说这个了，你怎么？
0: 我没说。
1: 对啊，我们没打吗？我们打不起吗？你别搞得商场和商场之间有点那个什么。所以为什么马姨没有提具体哪一个？但他我们也没说名字哦，只是指了指哦，我们只是指了指，你看到就看到，没看到你自己去干一干啊。所以那个呢，打完折，哎，大概是。我就这个比量，你看得懂就看得懂，看不懂这个左右，这个左右啊，这个左右。
0: 对，
1: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每一口啊，它那个一口是这个左右，
0: 一口锅，
1: 我们是这个，所以您看得到999除以2，我不算你的钛勺和筷子啊，
0: 我
1: 不算啊，我不算。
0: 对，
1: 今天咱这一口，只需要499，
0: 哎，
1: 不对，490都不到，那个9.99块，还有拿微信在这里再扫一扫，再减5块钱，15块钱减下去的话，肯定不到499。
0: 490，
1: 反正我就是490多了。
0: 好，
1: 好吧，我就取个整，490，四百九，我总比那个，总比你这个。

0: 这地方要便宜多
1: 了吧？对呀，总比900多买单口锅划算的呀，对不
0: 对？你点出来
1: 更何况来，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送
0: 对又送
1: 了纯泰的快勺，对吧？因为确实我们是很感恩东方过来的，在商场入驻之前，东方过就已经抢先发售了，所以特别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当中给大家特别加送纯泰的快勺，市场当中就是一对这样就398，今天送，还有给大家送食品级不锈钢的这个锅铲和汤勺，您正好可以把家里升级更换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也可以算一件。
0: 当然，当然可以。说实话，当然可以。
1: 是吧？
0: 你这两个价格已经合在一起有个500块左右。
1: 600多了。
0: 啊，600了吗？
1: 398，300多。
0: 你那个不锈钢锅铲、汤勺有这么贵吗？
1: 对，食品级的。哦，
0: 那我小瞧他了。
1: 当然，说实话实说，肯定会有些活动。我们现在真的很接地气吧？就跟大家说，商场
0: 你就有活动，我都告诉你哪商场什么活动，我不都指给您了，就差点名道姓的说了。
1: 很真心的跟大家说，东方固所有的组合当中，这一套您就不用犹豫。但凡能够出现这一套的组合，您就毫不犹豫去下手就可以
0: 了。您今天抢完订单啊，不用付钱，选择货到付款。我们话放在这儿。
1: 是的，
0: 如果您在那个我们刚才指的那个地方，您跟他讨价还价，让他给您做到，我不管你单买还是一起买啊，反正两口锅，均算一口锅，你让他做到490。
1: 是，
0: 你在我东方购物的三头鹰永远不买。
1: 可以，
0: 你永远不看我东方购物三头鹰节目好不好？
1: 这样子，你如果在外面任何正规渠道买到比我们划算的，整套组合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0: 你这更狠。
1: 然后我们按照东方购物990这个价格，
0: 怎么着
1: 乘以十，
0: 那9999
1: 补给大家。
0: 行，
1: 好吧，
0: 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造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建议大家可以先尝试尝试钛的感觉啊，有一些你在家里用过了钛杯子觉得确实不错，泡个茶呢，比之前浓度同样的量
1: 对
0: 浓很多，
1: 对的，
0: 你是有明显感受到，甚至你说太浓了，我得减少几片，
1: 对，或者原先可能是10片的，现在可能是5片，对吧？原来是一小把，现在是半把就行了，
0: 对。
1: 所以其实钛的这个优点，这两年是越来越被大家认可、被大家知道，
0: 是
1: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好像我也是第一次在东方固看到卖钛杯的时候，1900多，我都惊呆了。我说就是日本的那些保温杯，不管怎么样也不会这么贵，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但是后来真的了解到，你想一个钛的假牙为什么是大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对吧？很多心脏支架真的价格也是不菲的，因为用到的纯钛它很稳定，钛的优点就很明显，耐高温耐低温。所以你看我们画面当中做实验给大家看，对吧？涂层锅高温低温一刺激，它涂层就脱落了。钛锅没有任何问题，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随便用。嗯，进什么洗碗机那都是小意思，
1: 可以可以，
0: 你不锈钢的锅铲汤勺叮叮当都没事情
1: 了，
0: 你那个洗碗机，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那些不粘涂层的锅啊，不要进洗碗机，因为它是有一定摩擦的，
1: 是的，
0: 你不摩擦它洗不干净，
1: 对对，并且水冲上去是有压力的，它可能也不一定受得了，对吧？所以不粘锅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难吧，你说哎呀我要煎豆腐，像这种特别娇嫩的，那你用一用也还是没问题，对吧？我觉得不能强求大家一定说千万不能用不粘锅了，怎么的，但是正常我们日常的炒呀，对吧？翻炒呀，爆炒呀，那您想要这个锅不给您拖后腿，您可能口味变化了，今天酸的甜的，明天辣的，后天是海鲜，再是后面什么素菜，对不对？要保留它原汁原味的情况下，目前我们都非常推荐钛，就是因为这个金属越来越被大家知道，它真的是很优秀的一个金属。
0: 999块钱，您之前 看到那个专柜了吧哈，那个专柜的价格我们都已经给您透这个底儿了，要么给大家指指，我不读名字啊，
1: 是的，
0: 您懂就懂了，不懂我没办法。
1: 首先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三图营在全国几百家专柜，
0: 我们现在从前面开始读起，
1: 对的，
0: 有哪些？
1: 然后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大王百货，就现在新王百货啊，你可以去这边看这个价格，明白了没有？就是看他们家现在
0: 搞活动这个价格。
1: 目前为止，我们
0: 比下来以后，
1: 目前我知道的，好像那边活动比较大。
0: 嗯，然后人家说不定是什么店庆呢，
1: 对，也有可能，
0: 对呀，
1: 因为他更名了嘛，我觉得
0: 对对对，有可能搞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可以理解。
1: 然后新世界，包括世百一店、高德欧莱超市，就全部上海的欧莱超市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您可能说暑假出去什么旅游啊，胖东来对吧？您去看一下也没问题。环贸呀，包括西安中心啊、静安嘉里城啊，都是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其实三图营就真真实实告诉大家，我们有实力去进驻到专柜当中，并且都是 A 类百货、一线百货。
0: 但是大洋浦我们也有啊。在五角场这边，
1: 和生汇
0: 那个 Olay，
1: 对，
0: 你也可以去比一比，看一看。我们今天专柜正品，说专柜正品
1: 一模一样。
0: 我们前面的包装礼盒，您拎着拿去专柜去验货，
1: 对，
0: 欢迎大家，没问题的。
1: 这是两个包装盒，都是跟专柜当中一模一样。
0: 如果您验出假的来，马一帮大家保个证。
1: 好，如果大家说验出假货，如果大家说在东方固啊，就是在外面买到比东方固组合更加优惠划算的，首先整套组合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留着就留着，要送人要送人，要丢什么丢可以。然后价格按照东方固999这个价格乘以10，
0: 加个零
1: 给大家。
0: 9990，
1: 对，
0: 是吧？咱就满意了吧？
1: 所以保证正品，保证性价比高。
0: 来吧，我们再最后给大家露个两手吧。我们也最后一轮了，露个两手之后呢，我们观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啊。我们备货没有多少了，
1: 因为价格呢已经帮大家说到这个份上了，
0: 非常便宜了，
1: 单口锅
0: 490左右。
1: 对，
0: 咱还能买个啥？
1: 你如果
0: 锅子啊，锅子里边，
1: 你算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东西，就
0: 更便宜
1: 的话，可能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
1: 价格已经是不用犹豫了，因为东方固其实有很多组合在销售，但是所有组合当中，这套组合就是性价比至高的，没有比它更。性价比更优秀的了，
0: 是。
1: 好，我们来给大家
0: 来一点点油啊！这我们现场现在给大家做到，闻到香味了，都饿了，特别好。哎，
1: 9:30到夜宵点了，对吧？然后有很多说，确实啊，有时候工作一天下来吧，总归来要吃点好吃的，对吧？
0: 人家不沾多好。
1: 对，您家里面煎个鱼呀，对吧？以前就是感觉，哎呦，半锅油在里面啊，不然的话这个完全是没法做了。但是今天您看定型时间可能需要再久一点，但是您会发现整个鱼能够滑溜起来，基本上滑溜起来就说明这个不沾效果还是非常优秀的，是不是？我们没有任何涂层，也是得实话实说，要跟您强调的。然后这些什么茄汁啊、
0: 番茄汁、番茄酱，
1: 对吧？您看，用这个硅胶铲，就是把这个锅底扒拉得很干净，给您看一下，完全都不沾。并且这些那个酱汁，就是密密麻麻，这些小泡泡特别特别多，就是告诉大家10万秘籍点阵，真心有用的，不然三图营怎么会研发3年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做这个技术啊？
0: 而且在洗锅，你也不用担心，
1: 对
0: 什么的，我得呵护它呀，轻轻
1: 不用，
0: 不要轻柔的，使劲刷。
1: 是的，
0: 你不使劲刷的话，那个小凹槽害怕你有一些积累一些其他东西，下次的不粘效果就没有这么好
1: 了。对，就您家各种各样的一些洗涤剂啊，对吧？然后包括很多说用苏打粉去泡呀，
0: 也行的，
1: 然后小苏打啊，小苏打，然后那个叫什么可乐呀，各种各样的方法，没事，您就去用，没问题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涂层之后就没有这个忌讳。
0: 哎呀，这肉嫩的嘞！哎呀，
1: 红烧肉啊！
0: 咱上海的东西吃这样的东西啊，有的时候看起来是有胃口，感觉下饭。
1: 红烧肉加那个
0: 好饿哟，
1: 笋啊，红烧肉加那个
0: 看这肉沾没沾？
1: 红烧肉加土豆，
0: 叫土豆嘞，
1: 对吧？因为其实像这些菜呢，就是你会觉得炖的每个星期总归要炖一炖，对吧？炖的又酥烂，然后小朋友拌点汁儿，对吧？这个下饭特别好。
0: 看这锅底，我们这冒泡泡呢，可不是冷锅啊。
1: 对，
0: 大家看到没？旁边冒泡泡呢啊。
1: 对，它在受蒸，对不对？没问题的，不粘效果确实很优秀，没得说。对，只要您打理的干净，它这个不粘效果就跟您第一次用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小小的提示，唯一可能您觉得一定要挑毛病的话，就是这个锅啊，你洗干净，但是洗的过程没有任何禁忌。
0: 哎，这个洗干净，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对，
0: 我们总不能让锅和碗脏兮兮的吧，一整油花花的，是不是？所以说洗干净不是问题。对了，就是害怕在洗的过程当中，又要轻度又要重度，又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那就麻烦了。我天天伺候一个祖宗在这儿
1: 没，对不对？没有这些问题，我们
0: 不用这么担心，随便你擦，随便你洗，只要你洗干净就好了啊。
1: 是的，
0: 今天拿回去这个锅呢，在市场价格确实。 很多商场可能会搞个活动，你比如说刚才看到另外那个商场，人家不管什么原因，人家活动稍微大一点，那我估计不见得能持续很久，终究是在一个活动范围内。
1: 对，
0: 这口锅给您带这个字儿，这个字儿开头左右啊，这个字儿开头左右、左右啊。我们今天一共对于泰的商品，咱只论泰商品啊，一口、两口、第三套，
1: 这个是这个，我放在这儿，
0: 勺和筷子，这是第三套，
1: 对。
0: 均算333。那您问了，那筷子和勺你凭啥333呢？
1: 纯泰的，它不是说做点什么颜色上去，它也是纯泰的。
0: 你要按专柜价买，不好意思，333人也不卖你、啊。
1: 398。那你说398，我实在那也肯定会搞活动，也实话实说，对不对？大的炒锅又有活动。
0: 那我再给你补一件。
1: 好，来再给大家补、这个。
0: 你就搞活动了。我们今天这两个市场专柜价格600多块钱。
1: 我们把它打包成算成一件礼物。
0: 我就算它搞活动，就按锅子一样搞活动那个折扣率。比如说我给你来一个，那叫几折？7折。嗯，差不多7折左右。
1: 对。
0: 那6720，那还400多了，你照样333拿不回去啊？不还是收不来了吗？
1: 是的。
0: 不还是拿不回去。
1: 今天就是不管怎么算都划算，因为我们真的很清楚，东方购确实我们之前也有其他的组合，对吧？比如说30公分炒锅送一个什么16公分的小煎盘，我们之前也做过，对不对？然后呢，这两个礼物参加什么周年庆的时候只送其中一个，其实今天这套组合还是叫总裁特批，对不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夏总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给大家做一次，然后特批这样一个组合，但没想到就是做过之后再也回不去了。
0: 备货呢，最后的15组左右了。那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就不值压鱼了。最后12分钟，大家把握机会，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泰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哇，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泰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泰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你看，我们今天做到了10万密集点阵技术的特点，就是让您不需要用一些涂层，是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对，
0: 小食材啊，小油泡泡啊，给您托起来了。
1: 托起来，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讲，一定要回去洗干净这个锅，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你做完菜了，跟铁锅一样，我得养你，我的油啊，什么都有残留在里面。哎呦，我想想看那个油，你在铁锅里面，你总是有那个味道，或者在潮湿的环境里面，又有铁锈，又有那个残留的东西，
1: 会的，
0: 多容易变质。
1: 对，所以其实就不同的金属、不同的锅、不同的时代，我们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对吧？因为铁锅其实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也进化的蛮好的，就是给它变成那种什么，就是高纯铁，也是金铁，
0: 对，就密度很小那种，
1: 对，也蛮好的，对吧？然后现在大家说，那铁的稳定性呢？那实话实说，那肯定没有来的太好。你没有看到过铁锅去做保温杯的吧？
0: 你也没看到铁锅当那个铁锅去了，铁那个什么。牙是假牙，
1: 对呀，对，
0: 铁的去种植的。
1: 所以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说白了，现在可能很多生活压力比较大，对吧？然后小年轻上班也不容易。那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哪个年龄段，就是把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你有时候去买什么好的水果呀、蔬菜呀，对吧？你挑蔬菜、挑肉的时候、挑海鲜的时候，都会担心是不是有什么抗生素呀，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乱七八糟激素呀？那您在这些食材方面挑选选的情况下，做菜这个环节，我们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这个锅不管怎么样，不要给我拖后腿，对吧？你不要说里面有什么重金属析出，我也看不见，我也不可能拿个实验室的道具天天在家里面研究。所以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泰的原因，就是不管温度怎么变化，不管口味怎么变化，不管做菜的习惯怎么变化，泰锅它很稳定，它就不会变，它就是没有重金属析出。
0: 我们的泰的含量，
1: 泰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要拿检测报告看啊，因为钛的含量也很关键。现在很多人说钛锅，我也是钛锅，他也是钛锅，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纯钛锅是真真实实能够告诉大家，纯度是99.86%。 因为之前有很多泰锅呢，可能纯度30%几，它也可以叫泰锅；50%几也可以叫泰锅；70%几也可以叫泰锅。但是99.86%，我个人觉得真的已经是一步到位了啊！
0: 而且咱今天拿回去的构成，这多丰富啊！
1: 对，
0: 您可以去，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什么藕类，有藕类的，一般可能都有。
1: 对，
0: 有可能。
1: 对对对，
0: 这个咱也不能100%话说。
1: 应该全上海基本都有。
0: 你看看这里。这锅子，凹槽10万密集点阵技术，而且99.86%的钛的纯钛的含量啊，锅底也写了。说实话，我们锅底都写了。再搞活动，这个数左右，这个数左右啊。
1: 是的。
0: 旁边这口锅，好像搞活动是这个数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数左右，我记得是它。
1: 500多。
0: 对，它俩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有个1400多，1400左右。
1: 对。所以您想，原先我们没有降价的时候，1299，东方和我两口锅的价格
0: 已经是比他们还便宜，
1: 也比人家不管怎么样搞活动都要划算
0: 了。对，我们现在是1299的，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版。
1: 是的，我们1299卖了差不多将近3年了，
0: 就举的都快把它举烂掉了啊。因为我们最开始就这个价格，就这两口锅，没有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搞活动就那一次，人家夏总一来一开心啊，搞了两个赠品过来。那两个赠品就是刚才说到的，钛的筷子和勺，纯钛的筷勺
1: 、对吧？纯钛的筷勺，其实很多是我真的自己单独想给家里面小朋友备一副的话，今天我们送给大家，专柜当398，我们今天送，然后额外再加送一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食品级不锈钢的，保证大家品质真的是在线的，所以这两个算在一起。对吧？它打包算一件，汤锅是一件，炒锅是一件，这样的话，您99的带回去是3大件。
0: 那这算上来330多块钱吧。
1: 300。
0: 你就算不算那个，490块钱左右，又能怎么样？
1: 不算它。
0: 就是说实在话，490块钱左右，大家在外面买一个，咱都不说不粘锅，不粘锅和不锈钢锅和泰锅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啊。你的不粘锅，你可能薄薄的，对于锅身你强调的可能不多，你的更多是在于那个涂层到底是什么，有可能那个它的科技啊，包括你的到底安不安全、健不健康啊，或者有使用寿命有多长啊，有一些讲究的。所以一般真的做到比较耐久用的不粘锅，比如说是涂层，它也是涂层的，不管你融射进去还是怎么着的，它可能还更贵了，大概4位数左右。很多的锅子像一口锅30公分的，它要做到不粘锅。卖到4位数也很正常，好平台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品牌，百年品牌了吧？
1: 有107年。
0: 进驻这么多的一类商超、A 类商超，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格才，我不算那个赠品，才490多，我算上赠品300块钱。
1: 是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组合价格是不用做任何犹豫了。您就想想看，家里面需不需要换锅？有些可能涂层锅已经是用的年头久了，然后涂层开始刮花脱落了，或者很多说我真的还从来没有用过泰锅，那今天这一套您是可以下手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比999更低的价格了。
0: 再有一点，前面这包装礼盒，
1: 对。
0: 亲朋好友家的晚辈、孩子结婚的，或者您自己怎么怎么着，亲属要结婚的，
1: 对吧？
0: 您可以给孩子们换上这个炒锅，就用泰的。
1: 对，
0: 流行什么用什么，咱总不能用些过时的吧？
1: 对，
0: 结婚的新人，你怎么的？我给你用个10年前的东西，没有这样是干的哈。
1: 是的，
0: 最为经典的，现在市面上很普及的，
1: 主要是它健康的。
0: 可以啊，泰的。到位，
1: 因为你
0: 长辈疼晚辈，
1: 结婚了，其实第二件事情就是准备备孕了嘛，对不对？
0: 啊、
1: 家里面成家立业，其实很多长辈还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成家立业，对不对？家里小孩子，那你想，不管是备孕也好，以后小孩子出来也好，总归还是希望他能够安全健康的环境。很多外部环境我们是没办法一个人解决，但是我觉得家里面喝水，然后买的吃的奶粉、奶瓶，日常的做菜做饭的工具，我们还是有能力给他做个更好的选择的。
0: 到时候人家一用。哎呀，那是我谁谁、是什么我姨
1: 舅舅呀姨呀、对吧姑姑呀
0: 外公
1: 对
0: 姑母
1: 奶奶
0: 谁谁送的送给我
1: 的
0: 一用起来就会响的，
1: 对，
0: 你说是吧？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4: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 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5: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

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泰国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

0: 999元带回去的是两口锅，一口30公分的，一口是20公分的，三升嘛。
1: 对，将近3升的容量，对对对。然后还额外再送给大家纯钛的快勺，再加上食品级不锈钢的这个锅铲和汤勺，所以其实件数来说真的是已经给大家配置拉满了，也是总裁特批的，就没办法比它更优惠了啊。
0: 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在家里面，刚才马姨说使用嘛，终究在于使用了，大家愿不愿意用一些比较现在市场比较流行的。
1: 对，
0: 虽然表面上听泰国以前没有啊，但泰的存在那是在高精尖的科技领域上，
1: 是的，
0: 因为以前提纯度不像现在这么高，
1: 是的，并且以前的提纯技术确实说成本比较高，
0: 对，所以你没办法用在锅子上，
1: 只能用在一些航天航空啊，然后心脏支架医疗这些领域。
0: 你比如说我最早接触钛的时候，是我在30年前的时候戴眼镜的时候，你30年前就有钛喽？
1: 对，
0: 不是没有，是眼镜框，我那时候眼镜框非常贵，4位数的眼镜框哦，我真现在想想都心疼，
1: 3000多，
0: 哎呦，我跟您讲，观众朋友们，
1: 但现在确实价格，
0: 难道那时候没有钛吗？有啊，
1: 有。对，
0: 它应用不广啊。
1: 是的，是的，只是这两年真的很多，越来越多应用到我们的厨房里，因为其实厨房说实话是个很多金属元素的一些重灾区，对吧？涂层里面其实真的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是了，
1: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关注到这些东西，因为厨房这个事情嘛，它得高温。它不像日常很多东西温度不会达到什么几百度一两百度，厨房炒菜这个温度总归不一样的，炖汤有时候可能说半个小时40分钟，有时候1个多小时，所以对锅具的稳定性我觉得现在要求高是应该的，也是对的，对吧？所以很多厨房里面的锅呀、炒锅呀、养生壶啊、电饭煲呀，都开始越来越多用到钛了。
0: 最后一套现货了啊，我们建议大家呢有空，今儿不是咱选择货到付款了吗？
1: 可以可以。
0: 明儿呢，您愿意去一些实体店咱逛逛，马姨都给您指出来有一个实体店的地儿啦，
1: 对，
0: 叫新什么嘛百货啦，对，您看看他搞完活动，
1: 改名
0: 9字头左右，
1: 是的，
0: 一口锅，另外一口我们今天卖的汤锅，5字头左右，
1: 对，啊，
0: 有可能左上去，有可能右下来，
1: 对，
0: 不一定，就我们具体的。钱数我们还真不记不太清了，我只能给你告诉你个大概，
1: 是的，是的，
0: 俩加在一起大概1400左右。我们今天两锅加在一起999，
1: 对，
0: 还没结束，
1: 还要再送给大家纯钛快勺，再送给大家不锈钢的这个锅铲和汤勺。所以其实你按照专柜当中去算的话，有很多算法，就比如说我相当于买了个炒锅，我送汤锅，还送两大赠品，
0: 而且那个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最划算的，
1: 活动力度最大的，因为正常我之前看的是1200多，
0: 对，
1: 打完折
0: 还有更贵的呢，
1: 对，
0: 我们都没挑贵的说，我们实实在在的，
1: 就是最优惠的，您不用犹豫了，
0: 对，如果要赶贵出1块钱来，
1: 来，您把整套组合留着，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价格呢按照999×10补给大家，
0: 最后一套订购021511119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魏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槽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槽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一个礼盒8克40根，
0: 八克四十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哎，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的，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哎，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因为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
1: 嗯。
0: 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啊，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福州都是人类，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甲可比不了这个、啊哎。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2碗面。 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吧，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出现，
0: 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旧，
0: 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
1: 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这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州手上的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员，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
0: 是要更大一点，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算，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1: 而且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你
0: 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 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个，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1: 对，
0: 下面的是好的。
1: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把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0: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起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1: 都是
0: 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1: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1: 200都不到。
0: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说
1: 了，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了，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而且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了。
1: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0: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1: 是，大概是这么算。
0: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1: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1: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0: 这是第一，
1: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区那么高寒的地方。
0: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1: 需要有资格证的。
0: 第一， 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十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十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1: 天生天养。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1: 天生的基因就好，它能长得那么壮，那么高。
0: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要不拿这个？
0: 我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1: 就是非常
0: 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1: 更大、更壮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有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1: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
1: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啊、
1: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1: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1: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1: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的。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1: 没错。
0: 那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1: 那不是这个能量，
0: 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1: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1: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0: 你吃进去是硫磺
1: 哎，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0: 对，
1: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1: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1: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1: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1: 是是。
0: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1: 也
0: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1: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1: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 整批全部退回去。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1: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
1: 是二级草，
0: 对吧？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
1: 啊，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某 A 类商超，
0: 然后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啊。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
0: 天生天养。绝对不用断草啊、嗯！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这一批。
1: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1: 第一次出现一级
0: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1: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2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1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因为我们会标的一级，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
0: 明白了，好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其他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今天的办法没出来，
7: 甘草还没出来。
6: 丝草干嘛解释啊？甘草还没好。
8: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这是西藏的。
8: 对。
4: 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掉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批的那个红草，但是我们不进。
5: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1: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了。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价
0: 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1: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草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1: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1: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1: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1: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1: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1: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1: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

0: 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哦，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1: 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1: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1: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
0: 关键是天生天养的，
1: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1: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1: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
1: 吃
0: 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1: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1: 鸿运当头，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1: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倒的，
0: 单根也可以换。
1: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0: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1: 钥匙，
0: 要封
1: 在这个
0: 封闭的钥匙的。
1: 是的，是的。
0: 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1: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1: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0: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元，2000元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1: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1: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0: 也是1999元，今年一级草1999元，那今年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元，
1: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
1: 3200，
0: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2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1: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1: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1: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1: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1: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7: 2700多。

0: 497嘛。
1: 嗯，而且是保证你是卖出的。我这边
0: 将近400块钱
1: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你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是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3: 对，
2: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3: 没错，
2: 就是这么简单的。
3: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2: 是的，
3: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2: 当然，
3: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
2: 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四根还是几根？四根还是
3: 一级草三根？
2: 一克三根，
3: 三根
2: 一克三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3: 四根，
2: 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就这么简单。
3: 对，
2: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三根、一克和五根呢？很简单，
3: 大小个头不一样
2: 呀，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3: 真是。
2: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
3: 4500米到4700米，
2: 我说句实话，
3: 非常贫瘠的地方。
2: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3: 你需要更多氧气。
2: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3: 这么低。
2: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3: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2: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3: 是。
2: 哎，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3: 是
2: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3: 往下
2: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3: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2: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他请注意啊，他2000米，
3: 对，
2: 海拔低，
3: 对，
2: 所以他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3: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2: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3: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2: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曲6到7月份，
3: 对，
2: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3: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2: 第二点，
3: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2: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
3: 嗯，
2: 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3: 氧气更少，
2: 天气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3: 是，
2: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3: 对，
2: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3: 是，
2: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3: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2: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3: 对。
2: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3: 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3: 真的很少很少，
2: 一级品
3: 奇货可居，
2: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0: 对了啊，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1: 好，
0: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两份二级品，对不对？嗯，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三千块钱四十根，你买两份是不是八十根？
1: 对，
0: 买两份是不是八十根？
1: 是。
0: 好，来，我们今天八十根，你一天要吃两根啊？
1: 对，
0: 你一天吃要吃两根啊？
1: 四十天，
0: 四十天，嗯，对吧？
1: 来，我们今天3200块钱，3200块钱，
0: 我们今天1900，1999，没错，我们吃24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也才3000多，3000多，
1: 是，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0: 当然，
1: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0: 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 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几百几百啊，
0: 这个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2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1: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0: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这个便宜的568，668，为什么这个300巴呢？看后面四个括弧。 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那曲能够人工抚育。
1: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对，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崩瓜，
0: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1: 对，
0: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318，
1: 对，
0: 但是它是断草，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 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人家就是，就是这样一杯虫草，泡完泡完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1: 太可怕了！
0: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1: 那
0: 别人怎么想你？
1: 断亲了呀！
0: 你这啥意思？对不对？还有一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
1: 截掉，留上面这个。当断草卖给你，
0: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1: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0: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1: 对，
0: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1: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0: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 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1: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嗯，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296块钱，每克两百四十七块钱；选择二级啊，三级草是1599块钱，197块钱，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9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
1: 两百，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 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1: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想一号线021-5111-9900。

0: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因为这是通过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里其他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死草刚刚结束了，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求最新的草？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一笔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也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1: 宋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年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庆，
0: 受庆。
1: 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
0: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
1: 和金的璀璨。
0: 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
0: 来
1: 一会儿我们有鉴定真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然后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啊，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
1: 是
0: 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0: 对。对，
1: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0: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精细，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 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给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
1: 的
0: 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
1: 啊，
0: 青墨碧黄唐白，我们是白玉，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足金，
1: 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 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嗯，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傅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2: 对，
0: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他踩着元宝，
1: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秋劲有力，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0: 感觉气势十足。
1: 是，
0: 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
1: 踩着
0: 金元宝，哇，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咱们懂自己。
1: 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0: 很大，
1: 这一块都是金，
0: 而且整体
1: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它是鼓鼓的，
1: 鼓鼓囊囊，
0: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傅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1: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0: 对，
1: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0: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1: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0: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1: 对，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0: 葫芦啊，
1: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大大的葫芦，
0: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圆圆的，
1: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0: 是的，
1: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0: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1: 有
0: 这款，傅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1: 对，
0: 多少钱？1980块钱。
1: 因为它是硬货，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呀，
0: 翡翠
1: 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把赠品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1: 是
0: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喜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十二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1: 对的，
0: 金玉良缘，
1: 太好了。
0: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嗯，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舟，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1: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0: 在东方购物、
1: 哦，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哦，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1: 是，
0: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来说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州，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倒着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州，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哈？
0: 对，那你看鸡，
1: 对吧？
0: 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这边也是什么？
1: 哦，踏。对，四羊开泰，然后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做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对吧？属蛇的。
1: 人家说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啊，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对吧？
1: 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生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了，
0: 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1: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州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也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
0: 对对对，
1: 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傅舟，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清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才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到，我们看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
0: 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订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
1: 的，有弧度
0: 的、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
0: 光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五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傅舟，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之前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舟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 啊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啊，这是送的、啊、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啊、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哦、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哦、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
1: 好好，
0: 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1: 真金真玉，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啊。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啊，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啊，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
0: 很讲究，
1: 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1: 对
0: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 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 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熟不熟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运。
0: 服装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朵朵的材质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啊，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傅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组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
1: ，
0: 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
1: 龙，
0: 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戴戴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且不说价值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10000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3: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五个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的，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东方购物，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1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世界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戏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

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1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再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清
0: 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有关
1: 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2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

0: 一只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效证书，
1: 对，
0: 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
0: 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玉髓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看，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
1: 一，送
0: 一来
1: 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真的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对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跟你都是芽尖儿。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儿，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儿，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儿。而且芽尖儿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东影，已经我们说夏影绿，东影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
1: 对。
0: 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金韵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
2: 是，
0: 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2: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而且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
0: 另外一点
1: 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三斤，外面就是50块钱。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 质可是很好的。
0: 对，嗯，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嗯，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2: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嗯，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2: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2: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2: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嗯，才能够做成500克，嗯，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嗯，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嗯，才能够采下来，嗯，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2: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嗯，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2: 对，
0: 嗯，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哎，
2: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2: 嗯，对对对
0: 对不对，
2: 我也想说，啊，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嗯，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嗯，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哦，那他包了礼盒，
2: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2: 一斤哦，嗯，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啊，
0: 特级，嗯，一斤，嗯，
2: 500克，
0: 2688，
2: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2: 可以，
0: 对吧？
2: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2: 这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2: 1000多，我
0: 1260，
2: 对，
0: 50克，嗯，金骏眉真的很贵，嗯，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2: 对，
0: 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嗯，特级的，嗯，特级的就是这么贵，嗯，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嗯，
2: 对，
0: 2000多，
2: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2: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2: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嗯，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嗯，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嗯，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嗯，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嗯，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嗯，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嗯，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2: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2: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嗯，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嗯，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2: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2: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2: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哎，
2: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嗯，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嗯，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了，
2: 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哎，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嗯，金圈金韵，嗯，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嗯，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2: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
2: 啊，
0: 对，嗯，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2: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 啊，你说高丽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很漂亮，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2: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2: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2: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2: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2: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儿，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2: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2: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2: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2: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2: 对，
0: 啊，再来一斤。
2: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2: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再来一斤。
2: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2: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2: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2: 对，
0: 1500克，
2: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1: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9000多。
5: 最贵的多少？
6: 最贵的12000。
1: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7: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京聚梅、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京聚梅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就有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京聚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京聚梅。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京聚梅，咱们中国介绍京聚梅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哦。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哎
1: 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哦，
1: 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对，
0: 多难，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就是那个芽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就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 五十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嗯，就是50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
1: 对，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嗯，密封的茶叶罐，嗯，把它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哎，对，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嗯，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扑鼻而来，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紧急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姐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你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
1: 3斤啊？
0: 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吧？揉捻
0: 啊，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们的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标识。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
0: 在这
1: 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
0: 到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夹一夹就可以
0: 了，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

0: 知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0: 对
1: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十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0: 对，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0: 对，
1: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0: 对，
1: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0: 对，
1: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0: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1: 30公分的底盘，
0: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6公分
1: 左右，
0: 62到63左右。
1: 是，
0: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挡风。二挡风是感受不到风量，但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1: 对，
0: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1: 把它吹走了，
0: 它是可以吹走的，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1: 对，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1: 很重要。
0: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1: 是
0: 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1: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0: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来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任何，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气球马上就跟着
0: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0: 定时动员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2: 主人你好。
1: 听到
0: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对。
0: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好的。
0: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1: 因为前面
0: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1: 对。
0: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
0: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的，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头
0: 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的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0: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0: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1: 是，
0: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 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0: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0: 然后通过艾美特

0: 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0: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操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0: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1: 对。
0: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0: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1: 是的。
0: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0: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0: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0: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
1: 嗯。
0: 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0: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0: 对，
1: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0: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0: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
1: 对不对？
0: 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三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
1: 哦，
0: 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0: 菌种就多喽，
1: 对对对，
0: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9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0: 杀灭率达到了90，
1: 对，
0: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0: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0: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0: 所以市面上卖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时候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0: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嗯，
0: 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啊！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0: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
1: 3、2、1，
0: 399给到大家。
1: 哇，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0: 399给到大家。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因为很多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
0: 对，
1: 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
1: 嗯，
0: 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
1: 嗯，
0: 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开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待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
0: 啊！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爱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
2: 搅动起来。
3: 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灶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咱们今天爱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爱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爱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
3: 有九段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
2: 对，
3: 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啊，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种什么五A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
2: 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万啊，是323万、
3: 啊、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我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四菌。白色葡萄球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啊，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9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2: 当然，
3: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
2: 对
3: 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包括 APP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循环扇，
3: 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吧？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来，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来
2: 它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很多说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2: 看吧，
3: 您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已经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墙壁，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了，腰啊什么的腿
2: 都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挡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厉害的。
2: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3: 699。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下的价格
2: 699，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售
2: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
2: 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那种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群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德邦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你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链接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当当八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嗯，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
0: 哎，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啊，
0: 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1: 对，
0: 调
1: 水调味道、
0: 调制好的。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入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热就可以了。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了。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对的，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酱香的呀都可以，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多块钱
1: 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四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四包，买八包带回去就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八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八整包啊，我们这个牛仔骨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周二十一分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嗯，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我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啊、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一点就会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
1: 对
0: 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
1: 是，
0: 就算连炖锅当中你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所以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许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啊。
0: 对，那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哎，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着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八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新娘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段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二百五十八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进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呀，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三百二十四，你想看我们今天点进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分割、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弄也可以。
0: 对对对，
1: 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什么啤酒啊、配杯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0007080，传讯户可以拨打02150199001。

0: 这四分钟时间，大组和贝壳越来越少了。他跟我们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
1: 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0: 除非啊，在这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1: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0: 当然，当然它是吃了啊，
1: 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搭配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茄汁
0: 的，
1: 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切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对。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1: 对，
0: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在这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
1: 是太热了，是
0: 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
1: 完全没有。不帮您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时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1: 大包也没多少，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 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

0: 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你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切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1: 滋啦滋啦的，滋啦滋啦
0: 的声音啊！哎呀，
1: 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呀、还是蛮少的，
0: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比。
1: 而且这骨头多漂亮，再说到我们这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0: 对，
1: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0: 对，
1: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0: 对，
1: 拆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0: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
1: 是的，
0: 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1: 确实
0: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
1: 然后还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0: 不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屏幕上去加加热就可以了。
1: 说实话啊，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
0: 对，真的是。
1: 你可以弄个其他一点清凉一点的是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的汤，
0: 可以
1: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哎呀，
0: 荤素搭配好的不得了，
1: 对吧？然后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本场直播就结束了。
0: 目
1: 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0: 对，
1: 四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乘以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0: 对，
1: 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9元。
0: 对，
1: 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0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时间，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啊！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拍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个5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0: 是的，
1: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八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0: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7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你减5元。另外你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1: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你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1: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1: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是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0: 要有一点，
1: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0: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4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 1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啊，12.9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线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的香的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1: 是
0: 不是？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这段是备货不多，抓紧速度订购起来。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排骨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还有一些朋友会说。
1: 也没关系，
2: 平时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
1: 4包带回去，
2: 对吧？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保证新鲜批次。大
1: 组合最后17套了，
2: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燥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了，太难受了。
0: 对，
2: 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双雪有点配菜，
2: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

0: 的朋友们，下单重组，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1: 六套
0: ，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骨边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哎，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啊、切啊、弄啊、稍许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
0: 对，
1: 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化冻以后就可以开始烹饪起来啊。美味佳肴买大组合，今天更划算，单独一包，今天我们算下来30块钱，毕竟今天有高昂积分啊。
0: 是的，好了，我们的大组合货不多了啊，下单重复起来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7: 东东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8: 大家好，我是佳佳。
7: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伙，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8: 是的，
7: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8: 是的，
7: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8: 没错，
7: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欣赏，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8: 住了，
7: 对不对？
8: 是的
7: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哎，
8: 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
7: 自己溶解
8: 掉。平常啊，白衣服咱们。

0: 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1: 哎呦天哪！
0: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1: 对啊，这个衣服就漏半拍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琪琪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1: 确实，哎，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0: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了。哎，
0: 对的，大家来一起。
1: 再担心啊，底膏都不要抹，哎呀，那个根本不要吹，根本不要绑，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哎，洗完之后，刚才你真的是看不出来。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0: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1: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全42块钱。哎，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0: 更加划算的时候呢，
1: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深柜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0: 没错，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0: 是的，
1: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0: 哇，真的很划算了，
1: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0: 是的，
1: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现。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没有听到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那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
1: 哎，
0: 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
0: 的，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
0: 的。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对。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妈打扫，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那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还有能够洗得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其实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键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
0: 是，
1: 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
1: 对，
0: 不清爽，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过清桑油呢，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的。 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哎，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香。那多么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带回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毛，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6毛6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
1: 缺货的价格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多多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盘吧。大家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经历过，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但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说大家清嗓，为啥耳鼻肉、侧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啊，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女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们不要担心哦，刚因为我出来的给我的娘娘腔啊，不会的、
2: 是的
1: 哦。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旷野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两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那这样你这个洗衣液就飙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我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他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2: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2: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又干净。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 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生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强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足足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2: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2: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2: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2: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2: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2: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颗。
1: 是的，
0: 你想啊，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你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太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精油凝所现象，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用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
0: 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又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是我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善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2: 哦，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用臭逼的，特别用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嗯。后来有香皂，我们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
2: 香
1: 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你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哎，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哎，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哎。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块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是这个扇牌的，现在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宣布大概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就要260块钱左右了。这一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
2: 嗯。
1: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包括是组数留给大家。
2: 哎，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植物扇盘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拢够了，好吧？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毛6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8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西乡阿拉种人肯定侪有的。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过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香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7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说来自于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 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6: 对
5: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5: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他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儿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
6: 哦，
5: 那总共就是240包。 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药596元，哎，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哇，那你除以4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哦，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7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6: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5: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生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再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要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3: 是的，
4: 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哎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化，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复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哎，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4: ，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复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这些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2块钱左右，是2.9、2.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累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
1: 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
1: 方便还好吃，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哎，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立小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
0: 清火的
1: 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叫做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呀、胆碱呐、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要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哎呀，
1: 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长了，已经好了，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呀、搅拌机呀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2: 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哎，等等。

0: 棍山药粥了，
1: 稠厚的程度，
0: 对
1: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0: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1: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5-6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周而复始，
1: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0: 对，
1: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0: 是
1: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0: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 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0: 对，
1: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0: 是
1: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0: 哎呦，娇姐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0: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1: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0: 对
1: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0: 是
1: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0: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糖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1: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啊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糖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工艺，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0: 对，
1: 这个粉一倒出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0: 就是一种奶香啊。
1: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0: 对，
1: 很简单。
0: 是，
1: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0: 对，
1: 这个就很方便。
0: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3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3秒钟

0: 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1: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啊，没有任何搅拌，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0: 是
1: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0: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哈。
1: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0: 对，
1: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0: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1: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0: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四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1: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共，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通告刀排练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他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东方共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有一年，
0: 等了好久了，
1: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共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的？我们告诉大家，东方共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0: 对，尤其是糟香卤味。
1: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0: 当然
1: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0: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1: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0: 哎，对的，
1: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0: 来
1: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1: 对，
0: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1: 我们东西好。
0: 香其实应该更贵的，
1: 崇明本地猪，
0: 我就告诉
1: 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1: 一个舌头，对，一个舌头，
0: 猪蹄也很难，
1: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0: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2袋98块钱，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1: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0: 238，
1: 238。今年夏天
0: 直接降39，降40块钱。
1: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
0: 这个特卖价格。不一定有的哦。
1: 对，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毛97，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6袋全部都带回家。
1: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0: 全部都是
1: 90天的保质期。
0: 因为是糟香卤味嘛。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但是
0: 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1: 来吧，
0: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1: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0: 太快速了。
1: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
0: 做？的，
1: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0: 很麻烦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0: 对的，
1: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0: 没问题，
1: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0: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1: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2根完整的2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0: 厚不厚实，
1: 猪舌头为什么好吃，
0: 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1: 因为它是活肉啊，
0: 对，
1: 你知道吗，它活肉、
0: Q 弹的
1: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
0: 性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1: 哎呀，我
0: 让我咽一下，
1: 我跟大家说，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地方是特别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护食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它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0: 对，
1: 我们陈斌陈大厨给大家进行调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些食品都很好吃，
0: 当然，
1: 包括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0: 对的，
1: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0: 对，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1: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0: 对的，
1: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0: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1: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糟货，
0: 会更好吃哦，
1: 真的更香。
0: 所以啊，
1: 忍不住了，来一口。
0: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说明
0: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1: 哎，你想想看，这些供应商， 食品安全、
0: 对
1: 卫生、
0: 对
1: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0: 肯定要过关，
1: 是不是必须要过？
0: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1: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
0: 重要？安全要注意，
1: 因为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0: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猪蹄
0: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0: 方便。
1: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0: 很难，
1: 不会呀、啊。
0: 对的，
1: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0: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啊。
1: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0: 对的，
1: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0: 真的，
1: 你再卤个猪蹄，两三个小时，
0: 对
1: 的，三个多小时，厨房
0: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它这个
0: 咣咣咣的，
1: 它这个口感你看，
0: 哎呀，天
1: 哪，啤酒配上好不好？
0: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1: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0: 对，
1: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0: 真的是，
1: 对吧？前蹄刨食，
0: 对，
1: 更有劲道，
0: 真的，
1: 这个皮儿。
0: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1: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0: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0: 对，
1: 处理的不干净，
0: 当然
1: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0: 但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1: 这个猪蹄、啊，
0: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1: ，Q 弹 Q 弹，
0: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咣咣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1: 囤两套，
0: 不要出门了，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出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焦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对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蹄的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
1: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
0: 安
1: 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中国烹饪大师。
0: 是的，
1: 陈斌陈大厨。
0: 对的，
1: 哇，调出来的味道可好吃了。
0: 真的，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19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位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4包猪蹄，市面上1包就要49，
1: 对，
0: 2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1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个，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也是要油锅煎，煎完的糟。
1: 这两个很难。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
1: 对，
2: 我们今天这个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反而就是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
1: 高。而且蹄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
1: 嗯，
2: 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皮
2: Q 弹，哎，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
1: 就很难
2: 了。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这样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厨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好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哦。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
1: 都是当月，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
0: 是的，
1: 省了要接近100块钱来。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糟香卤味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小摊头啊，或者楼下那些熟食店能够买得到？但是很少有咱们的门腔，很少有猪蹄儿，因为难做，时间久。
1: 还有一个，天气越热，我其实有
0: 保不好，
1: 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愿意去买，
0: 对，
1: 甚至外卖啊等等，它如果没有实体，就饭店的，
0: 对，
1: 我都不太会去点。
0: 关键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熟食店在菜场旁边。但我说句实话，
1: 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就是
0: 对吧，
1: 就是爸爸妈妈
0: 这个卫生质量，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又是中国烹饪大师调味做这种把关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试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
0: 了，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九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保质期，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
0: 建议大家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99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沪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能量不好啊。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3: 来吧，
2: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3: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2: 杭州第19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6届、第7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沪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而且你看，对不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2: 对，
3: 是不是？对吧？
2: 每一代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3: 对，
2: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3: 对，
2: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3: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3: 是，
2: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3: 是，
2: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3: 不保证有第二次。
2: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我们的门腔
3: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2: 对。
3: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2: 是的。
3: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2: 有的
3: 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2: 而且，然后口条它有个好处，它的脂肪很低哦。
3: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2: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哎，
3: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2: 对的。
3: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2: 啊，
3: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2: 全部都是
3: 厚实，
2: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3: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2: 很难的。
3: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
2: 的
3: 味道都要进去啊，
2: 的确是的。
3: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有中国烹饪大师，我们有陈斌陈大厨，
2: 对的。
3: 那么它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2: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3: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2: 可以啊。
3: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2: 没问题，
3: 好不好？特别好。
2: 对，
3: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2: 都是可以的。
3: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2: 猪蹄儿，
3: 猪蹄
2: 再来看看。
3: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2: 的确
3: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想吃的，
2: 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3: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2: 有哦，
3: 品质好不好？
2: 没问题。
3: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2: 果冻肉，
3: 对，特别的 Q 弹，哎，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2: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3: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什么呀，对吧？
2: 哎呦，
3: 自己慢慢吃，
2: 对，
3: 慢慢缩一缩，对不啦？
2: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一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3: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2: 是的，
3: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2: 没问题，
3: 都可以带着。
2: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3: 没有，
2: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3: 全猪肉，
2: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3: 肉皮，
2: 哦呦，皮很 Q 很弹，
3: 牙齿咬上去，
2: 对，
3: 超级就是。
2: 就像吃那个
3: 口感很好，
2: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3: Q 弹
2: Q 弹，然后 QQ 糖
3: 啊，咸不咸不腻，
2: 可以淡口吃，
3: 对，
2: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3: 配冷面，
2: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啊， 199，
3: 是
2: 过两天恢复到238，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4: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料其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愈结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您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因为夏天就好这
0: 陈斌大师的调味嘛，
1: 就好这口香蕉的味道，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蕉的来
0: 的
1: 过瘾，对不对？
0: 因为香蕉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味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也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计时
0: 的。是可以开袋计时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下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口味。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
0: 哦哟。这个也很香，
1: 就是随便哪家，但是呢，你要记得护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护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是
1: 的。我们的工厂在崇明。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们
0: 的
1: 养猪基地。
0: 崇明的猪，崇明的酒糟。
1: 崇明本地猪，而且生态养猪基地。
0: 当然。
1: 好吧，是我们自己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什么的调味啊等等，都是护食自己来把控的。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才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大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个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个，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个。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3: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护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6包，四包猪蹄，2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1: 对，
0: 加在一起一共六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1: 恢复原价，
0: 恢复原价了。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哦。
1: 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啊？
0: 对的，
1: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两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护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0: 对，
1: 特别是现在这个
0: 季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1: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
0: 的
1: 特别好，
0: 当然
1: 好吧，就是4+2的组合，
0: 4+2的组合。
1: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
0: 的确
1: 建议大家冷藏。
0: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安全上面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19届亚运会第6、7届的进博会的城市保障供应单位，让大家吃上面安全肯定没问题。
1: 对，
0: 我们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放冰箱，
1: 对，
0: 拿出来再切。冰冰凉凉的吃进去，然后你配粥配冷面配白饭，
1: 对，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天气，第一，巴威台风终于从18级降到了14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
1: 要下暴雨嘛，
0: 要下暴雨的。第二点，台风过后众所周知的暴热无比，也不要出门了。
1: 今天其实开始入伏了，
0: 已经开始入伏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4: 珍珠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

0: 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
1: 开胃
0: 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看它糟入味。你得糟多久？
1: 首先你给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的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呀、
0: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1: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0: 然
1: 后煮的话又给要煮个几个小时。
0: 是的。
1: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0: 对的。
1: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0: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护食，因为我们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0: 对，
1: 还有陈斌陈大厨。
0: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1: 啊，
0: 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没办法储存。
1: 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0: 保鲜盒放冰箱，第一它会不会串味？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1: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0: 对
1: 对吧？就是出锅
0: 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1: 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1: 少50块钱，
0: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六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的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特卖价格，
0: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1: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指挥季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
1: 4袋的罗宋汤，4袋的速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定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 一素加一汤，对吧？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0: 哇，超级大哦！
1: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
0: 这么厚的，
1: 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对吧？

0: 主要是什么？我们胡仙林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得非常好。嗯，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1: 没错，
0: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嗯，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1: 是的，
0: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1: 哎，炸好的，
0: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哎，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1: 哇，好厚啊。
0: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哎，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因为这
1: 完全够了，
0: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1: 没错，
0: 是半斤。嗯，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1: 对对对，
0: 今天不是一共十二件单品吗？
1: 是的，
0: 199除以十二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1: 十几块钱，
0: 对，
1: 才16块钱，特别划算。
0: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嗯，把它切成小条，
1: 对，
0: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1: 是的，
0: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1: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
0: 对，
1: 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0: 对，
1: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哦，一半的。嗯，
0: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1: 是的，
0: 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得不好，姜得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1: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
0: 嗯，
1: 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又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0: 好好吃，嗯，
1: 特别特别香啊。
0: 4:30的时间，刚好
1: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嗯，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嗯，对不对？
0: 对，
1: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0: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
1: 是的，
0: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1: 哎，
0: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哎，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1: 对，
0: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1: 没错，
0: 对吧？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1: 也没有记载这个配料表？
0: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1: 哎，是的。
0: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1: 对的。
0: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1: 哎，倒出来看一下。
0: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哦，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1: 对的。
0: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1: 水面筋哦，
0: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1: 没错，
0: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1: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0: 对，这个很好吃哎。
1: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0: 香菇
1: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0: 对，
1: 每一个人都要子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0: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1: 罗宋汤，
0: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1: 是的，
0: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1: 对，好浓郁，
0: 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0: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1: 对，
0: 看看，
1: 是的，
0: 看到没有？
1: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0: 对，
1: 对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0: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1: 这个
0: 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就花40来块钱。哦，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1: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0: 对
1: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0: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1: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滋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嘞。
3: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扒，搞罗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对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1: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
0: 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
1: 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
0: 三十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1: 是的，是的。
0: 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两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十几块钱。
1: 对，是的。
0: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凄凉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1: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这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人老感情嘛。
0: 对，
1: 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1: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 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之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越入味儿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里还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

0: 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在销售，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的挺好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里去堂食，
1: 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里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0: 对，
1: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 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 119900。
2: 有个糍粑又厚又多，你要有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糍粑卤松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捏，哟就好备起来。卤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阿拉孙子哦。
3: 放好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糍粑，和卤松汤。
2: 这个速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1: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0: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1: 价格跟店里想哦，要加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狐仙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1: 对，而且我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
0: 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给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都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 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4大块，
1: 是的，
0: 这一块底的上别人家，2块了吧？我不夸张吧？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1: 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2-3块的样子，
1: 对，不然不够吃哦。
0: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嗯，才16块钱左右吧？
1: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拼一半，2、16都买不到啊，
0: 2、25，
1: 对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再加里面，但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速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 伙食完全够了。
0: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1: 对，
0: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1: 是的，
0: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哎，
1: 对，其实煮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0: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让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1: 烫一下，
0: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哎，
1: 对对对，
0: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1: 对，盖泡饭一样。哎，
0: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1: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啊，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0: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1: 是的，是的。
0: 来来来，再来再来，
1: 哎，再来尝一个，
0: 再来尝一个。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1: 是吗？嗯，
0: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1: 好好吃啊，
0: 很好吃，
1: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0: 我跟你说吗？
1: 特别好吃，
0: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 给我妈妈
1: 做的，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得想再来
0: 一块。这个味道，
1: 感觉比肉还好吃，
0: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然后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
1: 倒出来给大家看，
0: 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1: 特别到位，
0: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1: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0: 对，然后
1: 所以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0: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1: 要有什么？
0: 熏红肠。
1: 熏红肠哦，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1: 哎，全部都有哎。
0: 对，
1: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0: 差米饭，
1: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0: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1: 对对对，
0: 配这个面包，哎，
1: 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0: 这个汤也好喝，
1: 我来尝一下，
0: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1: 来尝一下啊，
0: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1: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1: 特别香啊，真的。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个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0: 再来配一块，刚刚你说的红肠，再来配一块，哎，
1: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0: 这么厚的炸猪排，哇，
1: 真的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啊，我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0: 它的肉呢还不松，
1: 哎，是的。
0: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
1: 哎，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0: 加点芦笋，哎，
1: 对吧？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0: 对，
1: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0: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1: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0: 罗宋汤，
1: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0: 对，
1: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哟就好备吃嘞。
3: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锅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
1: 对
0: 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素
1: 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0: 哎，
1: 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10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
2: 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是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
1: 对，
0: 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10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
0: 超大。
1: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哎，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把它剪一下好不好？剪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4包，有4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素食锦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很入味，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
1: 哇！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用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4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就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0: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哎呀，哇，
1: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哎，
0: 这他们真的很正宗。
1: 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
1: 其实
0: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啊，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真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两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鸡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鸡吧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有就好被吃嘞。
3: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芦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吃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速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嘛？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速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去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速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是的，
1: 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
1: 盘子里面
0: 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我给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上去大，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对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速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速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速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
1: 你
0: 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速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是最后两道了，真的这个是平手速的时候了。
1: 嗯，
0: 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道。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的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
0: 派菜系，
1: 是的，
0: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1: 是的，
0: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1: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就要再搭配一个米饭，

大家好，我是维甲。很多叔叔阿姨日常休闲、午后放松，都喜欢冲泡一杯饮品，有的喜欢喝茶，有的喜欢咖啡。大家印象里，咖啡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属饮品，口感微苦，花样繁多。其实有不少中老年人也慢慢爱上了咖啡。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咖啡。说起咖啡的诞生，流传最广、最有意思的就是古老的牧羊人传说。早在公元9世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卡法地区，有一位名叫卡尔迪的牧羊人。有一次，他发现自家的羊群吃完山间一种红色的小浆果后，变得格外活泼欢快，就连夜晚都格外精神，不再慵懒嗜睡。卡尔迪特别好奇，自己也尝了几颗浆果，瞬间感觉身心舒展，疲惫消散。后来，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当地的修士，修士忌惮果子的神奇效果，丢进了火堆，却意外发现烘烤散发出了浓郁香气。修士捡出烤焦种子，碾碎煮水，诞生了第一杯咖啡。喝了之后能提神静心，于是用来通宵祷告提神。久而久之，这种神奇的果实就被加工成饮品，慢慢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喝的咖啡。而咖啡这个名字也正是取自它的诞生地卡法地区，流传千年，走进了全世界千家万户。经过千年的发展，咖啡早就不是小众饮品了，彻底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咖啡不再是网红饮品，而是实用的日常好物。早上一杯淡咖啡可以舒缓晨起困倦，唤醒精气神。午后闲暇时光，一杯咖啡搭配点心，解腻又放松。日常亲友小聚，泡上一杯醇香咖啡，氛围感十足。而且适量饮用温和的咖啡，能够舒缓疲劳，提振精神。现在不管是居家休闲、日常会客，还是午后小憩、读书看报，一杯清淡适口的咖啡都是绝佳的生活搭配。下面重点来了，教大家4款零难度、无设备、耗时不超3分钟的花式咖啡，只用家里常见的速溶黑咖啡、牛奶、椰乳、白糖、冰块就能做，新手零失败，口感不输咖啡店。第一款，经典奶香拿铁，口感温润、微苦、回甘，最适合长辈。食材只需要速溶黑咖啡、纯牛奶、少许白糖。首先用少量热水把黑咖啡冲开，搅拌至完全溶解。杯中倒入温热的牛奶，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少许白糖调味，最后倒入冲好的咖啡液，轻轻搅匀就可以饮用。奶香完全中和了咖啡的苦涩，入口顺滑，不刺激肠胃，午后喝再合适不过。第二款，